0: 1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八点的九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呢是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是这个时段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那么周末呢，周六周日暂时没有啊。周一到周五八点到九点，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遇到的麻烦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好，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李先生，你好。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3: 我现在反映什么事吧？我现在是住在泰安路176号大窑盛景花园东区。现在遇到什么情况呢？
2: 您稍等一下。
3: 我这个楼属于商住两用楼。
2: 您稍等一下。
3: 下边就是说，楼下有烧烤店。
2: 你稍微等一下，能听见我说话？能听见我说话吗？
3: 1235也打过电话。
2: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3: 听见了，主持人。
2: 咱们得沟通，咱不要照着稿子念，好吧？我知道你
3: 可
2: 能把你想说的话都写下来了，咱俩得沟通一下。我先问你是哪个城市的？泰安路是吗？
3: 我是济南浑源区泰安路的。
2: 啊，然后呢？楼下有烧烤店。
3: 对，我们是商住两用楼，下边烧烤店。
2: 商住两用，楼下是商铺，楼上是住户。
3: 对，是的。
2: 烧烤店是合法经营不？
3: 就是说我反打1235，就是说这个事了。他派锦绣城社区的工作人员去了，就是说他的营业手续都合法，就有一个环保，对，都合法。就是有一个环保证过期了，就是说那个他的后期再去办。现在主持人他是什么情况呢？我现在就是北面不敢开窗户，你说到晚上了不开窗户也不行啊，一开窗户那个油烟味就进来了。这个油烟味，主持人你也知道，它特别呛人，你知道吧？
2: 对，你别说楼下了，就是它比较远的那个位置，如果是有个烧烤摊儿，你都能闻见那个味儿。你别说楼下了，
3: 对，确实是主持人。就是说，这不，我看着2026年8月15号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出来了，但是我又想能不能帮帮忙问问这个情况，就是说它这个虽然说它合格，但是它的油烟老是往楼上跑，因为我在低层吧，特别就是说进我屋里来都。
2: 哎呦，这个真是，您是住几楼啊？
3: 我住三楼啊。
2: 住三楼，
3: 因为下边负两层都是商铺，二楼没人住，就是他在一楼。一楼他现在什么情况呢？他虽然是烧烤店，说允许在屋里，他外边有一个平，一个多大平方呢？8×10米左右，有10个平方，他都在露天摆放，他是在屋里烤。但是它油烟还是出来了，
2: 啊，就是咱济南现在目前不允许你在室外烤，不允许你在这个街边上烤，它都是室内。
3: 它不是在外边烤，主持人，它在屋里有一个就是排烟系统，在下边，在里边在房间里边烤，然后拿出来吃。就这种情况。 但是还有个事情，主持人，什么回事吧？
2: 嗯，
3: 这几天我观察了吧，就是隔三差五，他们有时刻都是吃到下一两点，特别扰民。
2: 哎呀，这烧烤店是啊，一般就是，哎呦，吃到一两点也挺正常。但是你给这个附近的这个居民造成了影响，确实是。
3: 对，
2: 打了一二三四五之后，哪个部门给你回应了？
3: 就是说锦绣城社区，我们属于锦绣城社区。
2: 啊、锦绣城社区回应了。
3: 对。
2: 嗯。啊，
3: 就是现在咱不知道，就是主持人这个就是职能部门能不能上他第二去检测一下到底合不合格，咱也不知道，咱老百姓吧、也不知道这一块儿。
2: 就现在除了这个社区给您联系了以外，咱们什么城管啊，咱们环保部门都没有联系您？
3: 没有。
2: 您这样啊，我们打一下12369，打一下12369，现在我们连线12369啊，稍微等一下啊。
3: 行，好，
2: 稍微等一下李先生啊，稍微等一下。
3: 行，
2: 好，咱们呢现在是刚才您说了这个，有一个新的法典，咱们是8月15号刚刚是实行的啊。咱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刚说了，今天第一条，我们节目当中就说咱们山东省也正在积极的这个打通法典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就是要落地这个法规啊，生态环境法典。刚才您也说过了是吧？8月15号刚刚开始实行的，
3: 对。
2: 那么咱们现在呢，连线一下环保举报电话是12369，看看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现在有没有上班啊？8:08，有没有打通？现在好，正在拨打当中，稍微等一下啊。这样您先把这个相关的证据留一下，因为我们要举报也好，或者是反映问题也好，一定要有相关的证据，不管是视频、图片，这个都有吗？都拍了是吗？
3: 我有照片。
2: 照片不够直观，你像那个，是05311236912369，好，我们再打一下啊，现在没有打通，好，就是您要录个像，就录个视频之类的，这样保留一下相关的证据，更直观一些，
3: 行，可以，主持人，
2: 好，电话有没有打通？现在，好，电话现在没有接听啊。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再给咱环保部门打下电话，好吧？您现在说的是他那个环保证已经过期了。
3: 对，他当时反映的就是环保过期了，就是后续还在办，办不办不知道。
2: 啊，正在办理过程当中。
3: 现在主持人关键是油烟太呛人，您也知道。
2: 明白。就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确实明白。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这种事儿呢，我们也就是遇到过很多听众反映，尤其是到了夏天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的，我们除了守住城市的烟火气以外，你还得保证咱们正常的这个生活和居住哈。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两方面看怎么样去找一个平衡点，就有的时候咱们这种尤其是这种商住两用的这种住宅楼下呢是允许他开商铺的，但是是否应该把控一下他应该适合开什么样的商铺，而并不是说开什么都行。你确实有一些他对楼上居民没有什么影响的，可能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说这种烧烤店，他确实给大家带来了方便，也促进了，
3: 他是烦人，
2: 确实也是真的挺扰民的啊。不管是那个油烟还是那个噪音，真的是确实给大家造成了一个困扰，
3: 确实烦人。咱也不是说不让他做生意，但是你得别影响咱居民的生活。
2: 好，这样，这位先生，李先生，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再联系相关职能单位。现在电话没有打通啊。
3: 好嘞，谢谢您，主持人。
2: 好嘞，不客气。
3: 好，再见。
2: 好嘞，再见，李先生。好，再见。好，这是我们济南的一位听友李先生打来电话反映的啊，住在锦绣城社区，楼下就是烧烤摊儿。大家可能也都能想象，你看我家附近啊，就我楼下肯定没有，就是大概距离我们家几百米以外，就是几条路之隔，它就会有一个烧烤摊儿。但是我在家里边，因为距离那么远，几百米，它其实这个味道真的它飘得很远。那你别说在楼下，如果是开一个这样的摊儿的话，它确实对楼上的这个居民造成了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呢还不小。它不是说关关窗户呀，忍一忍就过去了，而且是每天都是这样的一种味道。然后呢，还有这个喝酒啊、吃饭吃到凌晨一两点的，它确实 它会对楼上的居民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相关的职能单位还真的是应该想想办法啊！刚才说了，既要守住咱们城市的烟火气，同时呢，你也得让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更安宁。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啊，如果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这部热线啊，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昨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了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啊，爆单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为什么爆单呢？因为首先它这个小棕瓶肯定是好用，再一个就是我们价格呢更优惠哈。很多的姐妹年纪不大，但是皮肤呢已经开始暗沉啊、无光啊，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女士啊，脸上这个黄气啊、细纹啊就非常明显，这都是你的皮肤啊、你的肌肤在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初抗老要重视起来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它是非常的温和的，它温和配方没有酒精，专门的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还有这个松弛。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会变得非常的细腻紧致，你的这个气色呢也会越来越好。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呢要上千块啊！很多朋友之前也买过。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呢争取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补贴福利，相当于呢花不到半瓶的钱，也就是几百块钱，大家能够拿走的是两瓶正装，一共是200毫升，正装大容量啊，只需要429块钱。你没有听错啊，不到500块，就不到半价，拿走两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不敢下单啊，这个那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咱们今天呢是发的阿拉伯数字2，咱们是429块钱，到手两瓶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啊，100毫升的两瓶，大家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来抢购了啊，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这个补贴呢非常难得，库存有限啊，先到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7: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9: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0: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4: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15: 啊，你好。
2: 你好，是于先生是吗？
15: 对对对。
2: 遇到了什么问题？
15: 我的账号被高德给封禁了7天，我的车是租的，昨天已经2天了，今天是第3天。
2: 啊，您是开网约车的？
15: 对对对。
2: 高德平台。
15: 对。
2: 给您就封了，封号了。
15: 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我干不了活，车是租的。
2: 车是租的，
15: 对，
2: 您稍等一下啊，高德平台是为什么给您封号啊？
15: 他说我线下交易，就是试图，他给我判定的结果是试图线下交易，试图
2: 线下交易，
15: 啊，
2: 怎么就试图线下交易了？您能不能把这个经过简单说一下？
15: 行，我这车带有鹰眼设备的，有录全程录音录像，他们也听了。就是我们平台找他复议的都没有，就是我是早上6:48在牟平东游小区接的去蓬莱机场的单，
2: 在牟平，
15: 然后是
2: 牟平，
15: 对牟平
2: 到机场，
15: 然后是一个大人两个孩子，
2: 嗯，
15: 然后是一个大人一个孩子去送一个9岁的小姑�娘去蓬莱机场坐9:40起飞的飞机，
2: 嗯，
15: 在这个行程的过程中，他说他是送小姑娘，
2: 嗯，
15: 那小姑娘就是机场有那种特殊陪护的票，
2: 啊，对对对，明白明白。
15: 他要陪同到9:40飞机起飞以后，他要坐大巴返回牟平。
2: 嗯。
15: 然后我就说，那我就给你们送回牟平吧，我就不用接别的单，我就意思是，我的车到机场以后，我划单，我在这等你们呗，我再给你们送回去。
2: 嗯。
15: 然后他说，我们坐大巴是70，你能送吗？
2: 嗯。
15: 就是那个女的说，我旁边副驾那个女的。
2: 嗯。
15: 他说我们坐大巴是70，那你能给我们送回去吗？
2: 嗯，
15: 我说那太便宜了，70。我说你这一趟早晨接了单，从牟平到机场加上高速费就得170-180了嘛。
2: 嗯嗯嗯，
15: 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最终是协商的结果是115，就是我在8点到机场以后，我是8点不到8点就算8点到的机场。
2: 嗯，
15: 我划单了，就是然后划单以后，我乘客说让我在机场等着他。
2: 嗯。
15: 等到9:40陪同完以后，可能10点出来，
2: 嗯，
15: 然后我再给他拉回牟平，
2: 嗯，
15: 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就在机场网约车停车点等着他，然后等的过程中等了大约有不到40分钟，
2: 嗯，
15: 我没关单，然后我的平台接单了，回到莱山60公里回莱山，
2: 嗯，
15: 这个期间我就不可能回来再找他，然后我就告诉人家，我接单走了，我不能在这等你了。
2: 嗯。
15: 然后人家也说好，这种情况，他说我线下交易。
2: 我没大听明白，但我听着你这不就是线下交易吗？
15: 我哪有线下交易啊？
2: 哎，不是你，我没大听明白，你把人家这个一大两小是送到机场是吧？人家妈妈要把那个姑娘要送上飞机，然后才能出来是吧？你在那个网约车那个停靠点那儿等着，人家本来是说你115块钱把人再送回牟平，对吧？没错吧？
15: 啊，对。
2: 然后你在这等他的过程当中又接了个单，
15: 啊，对，
2: 是吧？又接了个单，是60公里左右的一个单，
15: 对。
2: 然后你又跟那个妈妈说，我就没法再等你了，是吧？
15: 对。
2: 啊，那我就去送那个60块钱的单去了，啊，不是60公里那个单去了，
15: 啊，
2: 对吧？
15: 对对。
2: 那你这个，就是那你平台就录到了你跟那个妈妈的对话了呗？就我听你前半部分，你比方说你跟那妈妈说，我人家本来想坐大巴回来不是吗？然后你就说，
15: 啊，对，不是，
2: 嗯，
15: 啊，对，我就说我给他送回去嘛。
2: 啊，对呀，你就说你别坐大巴了，我给你送回去，你这不就是线下交易吗？
15: 最终我们不是没完成吗？
2: 那不是试图吗？他那车上
15: 有点牵强了吧？
2: 那车上他都有录音录像，这个东西，哎呦，他这个试图就没法去界定了。那你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啊？你只是最后没有实行而已，对吧？
15: 啊，对呀。
2: 那人家这个处罚依据仍然是试图线下交易啊。
15: 他这个是我们租的车嘛，是人家跟我协商嘛，我们全程都有录音的嘛，人家还让我在机场等他嘛。
2: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你要申诉的话可能也不大好申诉。
15: 是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没用嘛，但是我们没完成啊。
2: 我知道没完成，他对你的处罚并不是线下交易，而是试图线下交易，就是你就是有这样的想法，虽然没完成，但有这样的想法，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5: 但是，不是，但是我们不是把他的单切了以后试图线下，但是我们没有接他的单呢，我们是跟成，就人家是要返程的，跟我们协商啊，这不是这种情况吗？
2: 我觉得你可能有个弯没转过来，就
15: 那您跟我说一下，
2: 就是您就是没从平台下单呢，人家这个妈妈带着另外一个孩子要回牧平吗？
15: 不是，人家是不可能从平台下单的，人家不想从平台下单。
2: 那你这样就是试图线下交易啊？
15: 那这个理由这不是有点牵强吗？就是我们开车，我们路上人家就是人家在机场招手，就是给拉回去多少钱？这不是这就是可以干的吗？这车是租的，主要是
2: 那您这个车上有录音录像，那人家平台也会能听到呀，对不对？
15: 对呀，我们车上也是有录音录像的呀。
2: 是啊，所以人家这个
15: 我们有鹰眼的呀。
2: 那他这个判定应该也没有问题啊。
15: 哎呦我去，那就是我们就是申诉。
2: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也都能听明白了，是吧？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吧。啊，你如果站在自身的角度觉得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就再跟平台再去申诉，看看能不能这个说明白，好吧？但是通过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这位朋友的介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啊，因为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你们也可以发到这个平台上。就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那就是你把这个一大俩小妈妈带着俩孩子送到这个机场之后，跟人家谈说你们就别坐大巴了，让我再把你捎回去呗。那我觉得这种行为他不就是涉嫌或者是意图试图你线下交易吗？不通过平台，然后你给我多少钱我把你拉回去。那我觉得这个平台的判罚如果是按照这个相关规定的话，平台的规定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人家的判罚是试图线下交易啊。那这位司机朋友可能我们是帮不了您了啊，就自己再琢磨琢磨这个问题，看看怎么来解决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管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了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您大概等个一到两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了，又到了今天的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啊！马上就要七夕了，大家如果是还没有给你的女朋友啊、你的媳妇儿啊准备好礼物的话，今天节目当中有两款可以选啊，任选其一都是不错的。第一个呢是兰蔻90周年的一个限定七夕礼盒，全套呢带原装礼盒、原装礼袋，香港直邮正品。那么整套配置呢非常划算，包含兰蔻是我小粉水气垫14克，再加全新的爽肤大粉水400毫升，统一报价啊，官网的统一售价，你看这个限定的气垫官网是480，大粉水是420，专柜单买整套下来呢是900左右。这一套呢是真正的护肤加定妆的一个完美组合，大粉水呢质地是那种温润清爽的，日常洗脸之后呢轻拍上脸之后，脸蛋呢变得软软的嫩嫩的啊，持续用段时间之后皮肤呢变得水润通透，一年四季呢都能使用。 这个兰蔻的大粉水是很多的女士非常喜欢的基础的养护单品啊。另外呢，这个气垫是那种粉质细腻的护肤，上脸之后呢是通透自然的水光好气色，不假白不厚重，日常的素颜提亮，还有约会淡妆、出门补妆都是非常的方便，稳稳的拿捏。关键是什么呢？价格啊，今天这个价格呢，不要900，也不要800，甚至500都不要啊。今天呢，咱们是398块钱啊，咱们今天是398块钱就能到手的是兰蔻是我小粉水气垫加兰蔻全新的爽肤大粉水这样的一个组合，原价呢是900块，今天呢咱们是398块钱啊，我觉得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份礼物啊。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啊，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很多朋友觉得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所有的商品呢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啊。数量有限，大家先到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兰蔻是我小粉水气垫加兰蔻全新爽肤大粉水这么一个组合，398块钱。好了，还有一款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我大家如果是喜欢的话，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备货不多哈。大家如果是之前用过的，那这个瓶子就非常上档次，是那种黑色的瓶身，简约大气，礼盒包装呢也是非常上档次啊，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呢是3980，接近4000块。如果是您觉得贵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真的这个价格呢给您省了大几千块钱啊。为什么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兰蔻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呢？4000块钱一小瓶，50毫升，就是因为它实实在在的上脸之后的感受啊，手心轻轻的乳化之后上脸，然后呢很好推开啊，尤其是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不舒服，你晚上睡觉之前呢厚敷上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之后呢，明显感受到哎呀这个脸呢是软软的润润的，紧绷泛红的感觉得到舒缓，摸起来呢是细腻又平滑。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原价呢是3930到3980不等啊！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今天这个专属价格真的是性价比拉满，1199，1200都不到啊！原价是3980块钱，咱们今天1200都不到，就是您花原来的钱能够买三瓶的差不多啊！咱们今天是1199块钱，全部都是美妆正品直供啊，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大家放心买放心拍就行了啊。想犒劳自己的，想送女朋友送媳妇儿的，都可以来选择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三个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啊，其他不用发，就发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备货不多了，先到先得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不管是兰蔻的还是赫莲娜的这个化妆品都是可以来购买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来拨打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跟王雷来说到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接到了一个网约车司机打来电话，说是封了号了，这个原因呢就是试图线下交易。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包括在我们收音机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啊，有一位咱们青岛的一位听友广群说，雷哥呀，刚才这个网约车司机啊，他必须通过平台下单走账啊，你这样就试图线下交易啊，已经是跟乘客线下商量了这个价格了，虽然没有实行，但是也已经是试图了呀。在我的视频直播间呢，有几位听友发来信息啊，说是平台的判罚应该是没有问题啊，确实已经是试图线下交易了呀。提醒各位啊，虽然呢我们也通过各大媒体各大平台，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对这种网约车平台的一些吐槽，确实呢前两天有一个司机我忘了是哪个平台了也是送一位乘客到指定的位置，结果呢他如果是按照那个平台的那个路线来走的话呢，是一个死胡同就走不了，然后这个车呢就往前走了2米，从另外一个小胡同然后把乘客送到了目的地，让乘客呢比原定的这个价格呢多花了好像是几毛钱，1块钱都不到，就是比方说原定呢是15块钱，那么这个乘客到了目的地是15.78块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被平台呢判定为绕路了，多收钱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后来呢这个司机因为也都有相关的证据啊，那个如果是按照平台那个路走的话呢确实是走不通的，就往前稍微的多走了那么几米啊，走了另外一个路线啊，后来申诉成功了。这个事儿呢，也是引发了大家对平台的一些吐槽。就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平台的机制，定的是否过于严苛，或者是过于刻板等等等等，就是给这个乘客呢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服务，但对咱们这个网约车司机呢，就是条条框框约束特别多。但是呢，虽然我们有很多吐槽，但是你在这个平台上，这个用这个平台来接乘客什么的，那我们就得遵守这个平台的规则，它在没有改变之前，那我们还是要遵守相关的规定，比方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车上都会有录音录像之类的，是吧？那您跟乘客私下里去谈，我把你送到哪儿，然后我再把你送回去呗，那你这个就相当于就是没有通过平台私下里跟乘客去这个交易，那这样的话它就是违反了平台的相关规定啊，所以说大家尽管啊平台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完善，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在这个平台，那就要遵守平台的相关的规定。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0: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0: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10: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大家如果是刚才听了节目的话，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如果还没有准备给女朋友啊，给媳妇儿买什么礼物的话，那么今天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您可以考虑一下啊。很多女士年龄不大，但是呢皮肤已经开始逐渐的暗沉无光，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导致脸上的黄气啊、细纹啊越来越明显。这是肌肤在提醒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护肤啊，抗初老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是大家想买一瓶稳妥的全肤质都能用的精华，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非常的温和的配方，没有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呀、啊、垮脸呢、啊、能够淡化你的干纹松弛，坚持使用一段时间呢，皮肤会变得非常的紧致，这个气色呢也会越来越好。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呢就要1000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呀有点太贵了啊。那么今天呢，交通广播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补贴，相当于不到半价就能拿走2瓶，这个真的是性价比超级超级超级拉满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备货真的是不多啊，因为今天是429块钱。你想啊，如果是去官网买一瓶，就是1000块，今天呢是429，就不到500块钱，咱们带走的是2瓶正装，200毫升的量啊，相当于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就2瓶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产品呢都是有正规的渠道，而且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您完全可以放心，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怎么买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备货真的是不多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阿拉伯数字2，发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下单了啊。这样的大牌补贴呢不是常见也不常有，力度这么大真的是很少有啊，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如果是想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今天是429块钱，到手整整2大瓶，200毫升正装大容量啊，大家抓紧时间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下单了。

0: 还没有报名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报名人数马上就超过20万了，现在是19万多。上个周五呢是开奖日，第三批的抽奖通过我们的直播又产生了，现在你看获抽奖的朋友就有90位了，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呢正在这个逐一发放当中，大家呢可以发送一下中奖名单4个字来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千万不要错过啊！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就可以来查看了。今天有好多朋友问到这个20块钱加油券怎么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说过，我们这个活动的中奖率呢确实是100%。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报名成功的朋友您都可以获得2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怎么领呢？就是您在填完信息之后呢，一定要按一下提交报名键的下方，提交报名键的下方有一个加油券领取这样的字样，加油券领取这样的字样，看到它之后呢，你要点开跳转链接之后，按照提示简单的几步操作就能够领到20块钱的加油券了，就是这么简单，是真的是每个人报名成功都是可以领的啊。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马上就要开奖了，这个周五就要开奖了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是还没报名的，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公众号都是可以的啊，山东交通广播和山东交警的公众号都是可以的，然后发送的内容是一样的，好车主，好车主这3个字，不是好司机，也不要发加油券，就发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年的这个好车主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除了有传统的，保留了传统的这个一吨汽油的奖励以外，我们还有1万元以上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今年呢确实跟往年玩法不一样啊，到了这个周五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也就是说呢现在你就把车上的收音机啊锁定在我们交通广播，星期五的上午8:15到8:30这15分钟之内啊，我们将会在山东交警总队咱们这个监控大屏之前啊，找一个幸运路口，比方说啊，济南的经十路和顺耕路，或者济南的经十路和青年东路的交叉口，如果是我们这个在这个路口发现了您的车啊，比方说有一辆红色的，一辆什么什么车啊，这个车牌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如果是你正好听节目了，我们会通过节目来说这个事儿啊，如果你正好听见节目了，那么抓紧时间来挥手示意一下，那我们就对上暗号了，就可以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200块钱的这个充电券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听节目，你要不听节目的话咱俩对不上暗号，朋友们啊，一定要听节目咱们就能对上暗号了，一定把车上的收音机大家呢提前锁定在山东交通广播，星期五的上午8:15到8:30之间，就这15分钟之内，然后我们就会有幸运的这个大奖产生，我们在幸运的路口和大家这个神奇的相遇啊。还没有报名参加百日灵威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找了很多部门了但这个事儿呢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一定得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通县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我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10分钟，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随时来拨打啊，还有十分钟，完全还可以打进电话来。那么热线号码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帮您出主意，或者是我们直接就连线咱们的职能单位啊。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有记者再跟您联系啊，来跟踪报道这件事情的进展。也就是说，大家呢放心打电话就行，我们呢会尽全力的去帮助各位啊。那么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好，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张三丰，烟台的朋友发来信息啊，咱们在一路畅通节目当中啊，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了。然后呢，在我们这个交广帮忙的节目当中啊，又发来同样的信息，就是关于这个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路况不熟，压了实线，被扣了分啊，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这个申诉的必要哈？其实呢，我在节目当中，今天我在这个一路畅通节目当中，其实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就念大家的这个微信留言的时候，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定要更谨慎，因为它不像你每天上下班必走的路，你都已经很熟了，哪个地方有红绿灯，哪个地方是黄闪，哪个地方是实线，哪个地方是虚线，你都非常了解了。但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之后，你肯定不太熟悉啊，那肯定要更加的注意观察路况，一定要谨慎驾驶啊，减速慢行啊。你像这个路不熟啊，陌生的城市啊等等，这些并不是你压了实线不处罚的理由，对吧？不能说我这不熟啊，压了实线就不处罚，那不行啊。所以说呢，就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就是虽然有些城市它可能在这个交通执法过程当中啊，它会更柔性，因为好多城市呢它会推出什么呢，叫守违不罚。什么叫守违不罚呢？就是有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你那些酒醉驾这种严重交通违法肯定是不行啊，就是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你像你这个违停了呀，啊，或者是这个变道没打灯啊，或者是这个压了实线等等等等啊，这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呢，你如果是因为这个路况不熟，你对这个地方这个路确实是不太了解，你不小心压了线了，有的城市呢可能会它有这个柔性执法啊，就是守违不罚，但并不代表所有城市都是这样，也并不代表你这个第一次来对这个路况不熟压了实线就应该不处罚，没有这个应该啊，它只是每个城市这个处理这个问题上 它会有一些不同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管是什么情况，在你熟悉的城市还是陌生的城市压了实线，对不起，你都是交通违法行为啊。那处罚不处罚，那要根据各个城市自己的这个制定的这个处罚的标准来进行执行啊。好，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得抓紧时间了。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好，节目的尾声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啊。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我们有好几条线路可以选择。疆域三湖是一条可以闭眼入的一条线路，是新疆双飞八天，主要是去北疆，只需要6999，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座椅呢能半躺那种啊，长途坐车呢也不受罪。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湖的这个三道湾啊，还有禾木村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颜色，咱们呢一次都可以领略啊，大盆鸡啊，大盘鸡啊，手抓饭呐、啊，冷水鱼啊，这一趟咱们都可以品尝得到啊。想去新疆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报名。这个非常好的一趟行程啊，疆域三湖，两个团，一个是9月11号，另外一个是9月28号啊。大家呢，具体的行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来查看。如果是您想在这个秋天出个远门啊，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欧洲啊。咱们是9月22号出发，12天走完德法意瑞，咱们是深度4国游，一价全含是26999，主持人陪着您一块儿去欧洲，国航直飞，中间呢没有这个周转啊，这个往返机票呢都已经是包含在内了啊，卢浮宫啊，凡尔赛宫，专人讲解，还有瑞士的雪朗峰，缆车直上007的取景地，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美食方面呢，什么红酒炖牛肉、山顶观景餐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让你尝一尝法式饺子，山顶观景餐的浪漫都能去感受得到啊。这次呢，咱们是9月22号出发，欧洲4国，一价全含26999。如果想不去那么远的地方，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云南。云南今天有个团就出发了啊，今天是8月18号，今天有一个团出发了。如果是错过了今天的团，那么还有一个团是9月8号，同样是去云南。大家如果是想去云南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呢，同样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让您呢在这个长途跋涉过程当中啊，也能半躺着，非常的舒服。还有这个泸沽湖的猪槽船啊，还有这个篝火晚会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美食方面呢，当地的特色美食让大家都不错过啊，都能够品尝得到啊。这个过桥米线呐、君子宴呐等等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美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可以说呢，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啊，新疆去看秋色，欧洲看文明，云南感受慢生活。我们这三条线路呢，都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带队。我们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省心省钱，价格实惠，而且呢，就是我们有主持人带队呢，大家旅途当中啊，遇到任何问题都我们都可以及时来解决，让您呢这个 出行无忧啊，没有任何的遗憾，就出去玩，你主打一个开心，主打一个玩就行了啊。很多朋友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朋友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去过不同的地方了。如果你从来没有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过的朋友，您可以来选一条线路啊，新疆、欧洲、云南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说一下报名方式，大家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同样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发送旅游两个字，来查看各条线路的详细行程。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早上7点到9点这两个小时来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昨天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抵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make this real, let's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的天气多云，北风转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夜间的最低气温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温度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温度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那此刻呢，欢迎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所有的行程啦。那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进入到我们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看到此刻王大哥还有小 C, 以及赵赵啊大山都是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来了旅游关键词，还有朋友来打卡了，说上个月跟你们去了趟泰安，线路安排的太合理了，不赶时间不踩坑，而且呢这个导游小姐姐也特别的贴心啊，关键在于一趟下来给我们家省了好几千，我媳妇儿都夸我会过日子了哈、啊！求进济南群，下次活动我还跟家里人一起去，薅羊毛没够是吧？对，的确之前的时候我们组织过这个泰安大宋不夜城的活动，然后一个人的门票呢就是可以免掉160，那如果说你是一家几口出行啊，六口出行的话差不多能免小千块钱了啊。然后还有这个刘姐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我是青岛的，之前跟你们去威海自驾那趟到现在还跟同事吹呢，吃住行全安排明白了，而且呢主持人也是全程跟着，有啥事儿喊一嗓子就能解决，这服务态度也是没得挑哈。今年夏天怎么没听你们说有赶海的行程呢？如果有群先把我拉一下行吗？哎，今年咱们还真是没组赶海的行程啊，因为时间上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来不及了，而且我们最近的这个国内游的线路也是比较多，比较丰富多彩哈、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重心就放在国内游上面了。但是大家放心啊，这个省内自驾还是有的。你看上周我们是带大家去七星台，然后这个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大宋不夜城。未来这种这个疯狂薅羊毛的活动还会在持续进行中啊。那此刻呢，只要您是一个喜欢自驾游、喜欢交朋友，然后热爱旅行的人，都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组当中啊，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0: 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你会发现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出去玩就是一个字儿，嗨。嗨到什么程度呢？上周的活动啊，我们是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场地啊，就是在这个景区门口就添加我们的微信说，哎，怎么他们都能免票进去啊，你们是一个什么节目组啊，什么活动啊，包括我们不是还有那个相亲交友的板块吗，有很多的那个小哥哥馋的呀，就是哇这么多美女我怎么加入你们啊，现场就开始找我们工作人员要微信了哈。咱现在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需要这么尴尬，哎，咱只要听节目了，即使你是一个I人，你也能记住我们这个微信号吧，抓紧添加我们，等我们有活动的时候第一时间拉您。包括这个相亲交友的板块也是我们全新的一个探索啊，因为考虑到身边的这个单身的小哥哥小姐姐太多了，而且他们也是有这种外出旅行啊聚会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畅游天下既然是已经开办了17年的这样的一个王牌旅行活动了，那怎么能不满足大家呢，怎么不能当这个红娘给大家牵牵线呢，是不是。所以即使是在你的这个生活排序当中，旅行放第二，相亲交友排第一，也能找我们啊，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看到烟台老张给我们留言了，我是烟台的，我来报道啦，跟着你们出去玩性价比真的是高到离谱，同样的线路我自己做攻略怎么着都得翻倍，而且呢这个车上发的水还有每天的零食还有什么演出活动都没算钱，这细节真的太加分了啊，强烈要求把我拉到烟台群里，我身边的一群朋友都馋哭了。怎么着你要把朋友也拉进来是吗，没问题啊，的确就很多朋友其实做完一圈攻略之后发现最后找的还是畅游天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旅游17年了呀，首先就是掌握了很多的这种丰富的旅游资源，跟各地的文旅局都这个关系比较好啊，所以说能够拿到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及我们知道哪里的酒店住的舒适性价比又高，也知道哪里的好吃的，哎，可能是当地人才去的那些餐馆，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去这个新疆的，我发现好几个说这个看了行程之后说行我去做完攻略再来找你们，等了大概一周左右之后果断交钱啊，一点不带犹豫的，就是因为我们首先呢就是住的这个方面哈，基本上全程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不会降级只会升级，比如说有几个晚上我们升级的是什么贾登峪的特色的这个木屋民宿，虽然说你别看它名字叫民宿，但是一晚上价格1000多块钱，但是因为我们提前订了哈，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我们能拿到比较好的，然后另外就是航班机票了，你看像这次我们正在招募的云南的这个线路，大家去查了机票就说啊，光机票就是2600块钱往返啊，但是我们整个行程才4999，你再去剖析它的价格你会发现这个住的酒店哇一天也要好几千，是不是，还有咱的用餐呢，还有大巴司机呢，还有导游服务费呢，是吧，杂七杂八加起来其实这个线路如果是这个市面上售价的话应该是在5000到6000左右吧，5000多可能是打折了哈，所以说想要找到高性价比的旅行线路，想要跟主持人玩起来，想要去相亲交友结识更多的好朋友的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家人们，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又或者此刻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手机号哈，156-0640-1011，156-0640-1011。李华华给我们留言了，说上次跟着你们出去玩儿。这趟行程我真的可开心了，主持人小姑娘一路扶着我，比我闺女还细心呢，饭菜呢也非常的好吃，住的也不错，花销比自己出门少多了啊，啥也不说了，我要跟我的好伙伴们一起报名， 您说的这个主持人小姑娘是不是英容啊？因为每个主持人带队风格就不一样啊。但是你一说这个，我就感觉应该是属于她的风格啊。还有看到赵赵给我们留言了，说跟着畅游天下出去玩了好几次了，真的太懂亲子了，孩子全程都不闹腾，因为有主持人压着。我们有那么凶吗？我们是那个二蛋叔叔吗？小朋友一看就哭，是不是？我们肯定是主打这种这个亲子的这种氛围的，我们肯定是主打这种亲和路线的啊。他说这个出门带孩子两口子也很省心，关键下来就是门票住宿全包下来，比网上散客价要便宜一大截，这个性价比真的服了，是吧？他唱一首征服给我们听听。还有朋友说有没有济宁群啊，想进群。然后包括 ZZ 也说了，我是临沂的，我想进临沂群可以吗？没问题，我们全省16地市的群都是有的啊，只要是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欢迎您加入到我们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里面，可以相亲交友，可以跟我们一起聚会，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去玩，这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啊，氛围感极强的大家庭。好的，此刻来我们点一下名吧，欢迎小喇叭，还有条条啊，以及这个欧魔，还有韩哥，灰灰，小海鲜，锦石，还有塔罗啊，以及四季宝，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念到名字，还有很多朋友没来得及给大家通过的啊，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此刻添加我们微信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可能会出现一个限流的情况，建议大家稍后啊，再过2-3分钟再试一下，一定是可以通过的。还有看到这个弟弟也说了，终于找到大部队了，特别喜欢跟朋友聚会，想结识新的朋友，没问题啊，这个群里全都是新的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SDTV1011 就可以找到了。
1: 属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 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才啊，就在节目这个播广告的功夫，出门送个 pad 的功夫，看到了我们刚从西藏带队回来的工程大哥。他们是昨天一点多的时候落地济南的，然后昨天我也看到了我们那个探秘西藏之旅的微信群，哇，大家的留言我真的看的都热泪盈眶的。真的，西藏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当然行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困难或者问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的确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身体会不舒服，但没关系啊，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的陪伴，而且我们呢每天都在关注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以及给大家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属于真心换真心啊。你看像那个窗外飞雪就在我们那个西藏群里面留言艾特我们工程大哥，说准备给你送一面锦旗，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啊，等这个一会儿的功夫，等下节目的时候我好好帮大家问一问哈、啊、帮大家来吃吃瓜。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听友昨天跟我们的一个工程大哥也说了，说那个我舍不得你呀，你看这得大家一起经历了什么才能够让一段旅程当中才短短的这一周多的时间里说出舍不得这三个字。还有包括我们的燕子姐姐也说了，西藏之旅完美收官了，希望我们在今后的旅途当中再续前缘，希望各位团友有时间来泰安做客，祝大家以后这个万事如意，开心每一天啊。然后群里还放起了那个鞭炮的表情包。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有朋友昨天回到家以后哈、啊、就已经开始有家里人给他接风了，晚上7-8点钟的时候说已经喝了3杯接风酒了，欢迎大家随时来淄博找我哈。你看一趟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不光是收获了很多的朋友，而且呢这省内16地市我们就好像突然之间有家了，是不是？以前去哪儿出个差，哎呀这个住酒店吧，或者说也没有什么朋友吃个饭，那我们就在酒店里面睡觉吧。这现在结交了这么多朋友之后，你会发现哎，到哪儿都能攒个局了，是不是？甚至大家再见面哪怕是5年10年，聊起来当年咱们在西藏的那一段回忆，也真的都是这个能泪流满面的那种程度啊。这就是畅游天下给大家带来的旅途当中的一个快乐。所以只要您是一个爱生活爱旅行的朋友，只要您喜欢交朋友，只要您有这种交友的需求，都欢迎您找到畅游天下啊，我们一定会满足大家的，无论是省内游也好，国内游也好，还是我们的出境游。畅游天下已经是开办了17年的时间了，这个方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且认真的哈、啊。看到大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啊跟你们一起去到这个植树的活动啊，主持人真的太接地气了，跟大伙一起来抡铁锹种树，中午吃的也特别的好，感觉那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有没有临沂群啊，我的这个越野车随时待命。是的，你看除了正常的行程之外，我们还会在一些这个特殊的节点时间节点，我们会组织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你看像前段时间的七夕啦，这个七夕虽然还没有到啊，但是我们七夕活动是提前来做准备的，因为毕竟上周是周末嘛，是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像是有一些这种植树的活动啊，亲子的活动等等，都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的哈。还有这个孙孙说了，跟着畅游天下出去过3次了，每一次都超预期，主持人全程都是特别贴心的陪伴，服务态度必须要给满分。群能先拉我一下吗？下次我带我妈妈一起去。可以，没有问题啊。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吧，刚刚说这个微信卡顿了啊，添加的人太多了，现在又能加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搜索 SDTV1011， 搜索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另外呢也可以啊直接的来搜索我们的手机号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德州小刘说了啊，今天第一次听节目就被圈粉了，听你们聊线路聊得我心里痒痒的，我对象过生日，我想带他出去玩，想问一下那个新疆还能报名吗？ 可以的呀，你对象什么时候过生日啊？你记得提前给我们说一下啊，因为我们啊，所有的朋友，只要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生日月的时候报名，比如说您是七月份的生日，报了七月份的团，八月份的生日报了八月份的团，那您我们您不用跟我们说，我们会看您身份证啊，然后我们就会悄悄的给您惊喜。所以这就特别适合那种给家里人报名的，像我们之前经常是有这个老公给媳妇儿报名的，或者是孩子给爸妈报名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个惊喜，但是当我们端出来生日蛋糕的那一刻，当我们端出来我们的那个小小的伴手礼的那一刻，哇，大家都是特别特别的惊喜和开心啊。包括像我之前带的那个团，我们的重庆团有两个小妹妹刚刚高考结束，虽然那个月没有其他的车友过生日，但是我们把它当做了两位小姑娘的成人礼。孩子的妈妈真的是泪流满面，抱着我哇哇哭啊，说没想到参加一个旅行团还能这么的感动。所以这就是人心和心之间的距离啊，有时候会很远，有时候会很近。我们畅游天下一直都是用非常这个全心全意的服务和真心来对待大家，所以也相信大家未来会持续的喜欢我们。芳芳留言了，说我是滨州的，我来报道啦。我同事天天在我耳边说这个畅游天下，说跟你们出去玩又省心又省钱的，而且呢主持人也特别的接地气啊。我不信，但今天一听节目真的彻底服了，我想进滨州群，我下个月的年假就指着你们安排了。可以的啊，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微信，现在我们的小助理正在疯狂的点击通过这个按钮啊，刚才都出现卡顿了，刚才点都点不过来了，现在应该又可以添加了，搜索 SDTV1011 就行了，你会看到有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名字啊，畅游天下这个名字就搜对了， SDTV1011。 阿浩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是新听友，今天听你们聊自驾线路，聊得我心里痒痒，手心也痒痒的，正好呢我刚买了新车，想带我媳妇儿去周边逛一逛，听你们组织的这么专业，服务态度又这么好，我果断第一站就跟你们玩了。行啊，这个新手磨合期就已经开始玩的这么专业，开始玩自驾了，是不是？人家不都是老司机才开始玩自驾吗？不过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组织这个车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新老司机都有，而且这个老司机还会教给新司机一些驾驶的技术，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自己的本领哈，大家相互交流切磋，因为毕竟都是爱车之人。欣欣说了，我也想入坑，今天刷到这个朋友转发的畅游天下的活动照片，然后又听到节目里说性价比这么高，我立刻决定入坑了，我想带我爸妈去周边转转，就想找这种靠谱的团。可以，没问题啊，这不叫入坑，这叫种草。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开始先听节目，或者先听朋友介绍，然后呢再找到我们畅游天下的。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因为大家我也了解到啊，就是看到了市面上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低价团啊，比如说这个导游这个骂游客的这种情况啊，然后看到有一些旅行线路就觉得说迟迟不敢报名，担心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就是有几个关键词啊，也是我们节目组一直致力的，就是阳光、快乐、透明、不踩坑。所有的这个行程当中去的景点我们都标注出来了，然后是具体是入内还是外观我们也都会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包括住什么样的酒店以及餐标，还有特色餐会升级到哪些美食我们都会写得明明白白的啊。所以标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行程当中就是怎么样的啊，不会给大家现场会什么更改。然后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说，哎呀我去了以后导游不会说什么不好听的，把我关在车里不让我下车就让我买东西吧，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有我们的主持人陪伴，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啊。而且我们选择的都是当地的金牌导游，因为毕竟咱们是媒体团嘛，肯定是优中选优，那些言之有物的，而且呢一定是这个服务态度比较好的，或者说最好的这个导游哈，我们才会给大家来这个进行服务的啊。阿杰说了，今天听朋友推荐听山东交通广播，正好赶上你们聊线路，听得我热血沸腾的，我也想进群，能拉我一下吗？可以啊，抓紧来申请吧。 SDTV1011 就是我们微信号 SDTV1011。 山雨花给我们留言了，说真的可以相亲交友吗？母胎单身20年囚禁群，可以，这是我们全新开通的板块，欢迎大家加入啊。小砖也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有没有青岛群啊？当然有啦，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都有啊，大家这个第一时间的报，在这个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然后以及您的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第一时间把大家拉到群里啊。啾啾说了，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但是我是一个理性种草的人，目前已经听一个月了，现在准备进群。那您真的是蛮理性的啊，还蛮能管住自己的手的。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听节目的当下就加我们的微信群了，不过没关系啊，找到我们您就找到这个宝藏了哈。你看像我们频道组织的各种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好车主的活动啊，以及我们的这种福利的活动，在群里都会第一时间通知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上班比较忙，没来得及听节目也没有关系啊，找到我们这个群，找到我们的小管家，第一时间把福利活动推荐给您。一会儿的半点广告过后，我们也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最近这个非常火爆的好车主的活动，现在还可以报名哟，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此刻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添加我们的微信了，真的把我们的这个微信都弄冒烟了啊！我们的小助理现在也像小八爪鱼一样在疯狂的点击通过通过，有没有回复到位的啊？这个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稍后下节目的时候我们会统一的来给大家进行细致的回复。那现在呢，您添加我们的微信的话，是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一系列的线路，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内游啊，以及我们的出境游，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云南8月18号的团已经是正式满团了，然后今天就要出发了，但是9月份的团现在还可以报名。刚才呢又给大家说我们这个云南团性价比有多高啊，这次咱们去到的是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而且呢这个你看有很多的背包客，或者说最早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吧，有一些诗人，有一些这个歌手都喜欢去到丽江，去云南去找灵感。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啊，真的就好像是一个片神仙的自留地一样。而这次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有泸沽湖、里雾笔岛、丽江古城，还有松赞林寺以及独克宗古城啊。全程入住到的是当地的4钻以上的酒店，还有一些特色的升级。那价格呢是4999元每人。那这趟行程呢，我们首先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啊，可以无拘无束的来看美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步入到苍山边的这个丽江古城，来触摸一下纳西族的风韵。还有呢，去到这个充满故事的松赞林寺啊，这里呢又被称为是小布达拉宫。住宿方面，刚刚有提到全程入住到4钻以上的酒店，所以说你看光是这些配置的话，价格确实4999元，真的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去到新疆的这条线路啊，这次咱们是疆域三湖，新疆的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线路，那价格呢也是给大家降下来了，因为这次我们的出发时间是9月份了啊，9月份的话呢，它的这个酒店的价格啊，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高。然后在一个机票的价格也下来了，所以说能够给大家在比暑期期间的这个价格要优惠1000元左右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CC 说了，之前跟着你们去过新疆这个线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我太喜欢禾木了。是的，禾木现在是属于很多这个滑雪达人、滑雪爱好者每年冬天必去的一个目的地啊，它又被称为是粉雪天堂。所以说来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哇，首先就是环境特别的美丽，然后再一个呢也特别适合滑雪，还有就是禾木的这些小木屋啊，真的就是那种尖顶的，然后每当下完雪之后，它们就像一朵一朵的小蘑菇一样在这个禾木村落里面随手一拍都是很美丽的照片啊。当然这次咱们九月份去的话是没有下雪的，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欣赏到这种初秋的美景，而且呢在美食这个方面给大家安排到了红酒晚宴、特色手抓饭，还有新疆拉条子，包括大盘鸡、禾木土火锅、布尔津冷水鱼等等等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目前呢还有两个团期，一个是9月5号一个是9月12号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那刚才呢有提到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啊，这个想要试试手气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火爆进行中，报名人数超190,000了。那上周五呢又是开奖日，第三批的周奖30个是通过直播产生的，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赶紧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自己有没有中奖吧。还有朋友问说是报名就有20块钱的加油券吗？怎么领呢？答案是是的，咱们这个活动是100%中奖率，报名就有奖，就在公众号的这个报名页面，填完信息之后呢，需要按那个提交报名这个按钮，然后呢有这个加油券领取的这个字样，点它跳转链接，按照这个提示来操作完成，就可以领取20元的加油券了。那月奖呢也是1000元加油券，开奖在即，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到山东交警来一键报名。后续呢还有1000元加油卡以及1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祝大家好运喽。那看到呢我们的这个后台欢迎准准、小青还有本凡以及爱静、小琪、小卡洛、曲奇还有大周以及这个吕平湖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CC 说了正在听节目，真的太想加入你们了，那就抓紧时间来加入啊，不用思考不用等。因为我们的节目的期间呢是这个9点到10点啊，但是我们跟大家的互动却是全天候的。可能有些朋友听节目听得意犹未尽，有些朋友说哎，我也想认识认识你们在节目里面说的这些人，可以啊，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介绍你们认识啊。

0: 看到小喇叭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真的是有相亲交友板块吗？我等这个活动等很久了。有的呀，上周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试水，然后现在我们是决定哈，这个开启这样的一个板块，开始招募初创会员。当然初创肯定都是福利最给力的那一种啊，所以大家这个提前来找我们咨询吧。老泉水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跟过畅游天下的团两次了，说实话比儿子给我报的老年团要强10倍。跟着你们去新疆，主持人亲自在这个大巴车上挨个给大家发矿泉水，连晕车贴都准备好了，这服务咱认了，给我们比个赞是不是。还有看到支付老林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一个挑剔的人，之前总觉得电台搞旅游不专业，结果跟着你们团走了一遍才知道原来你比他们专业，晚上还带我们去吃了本地人才能去的餐馆，真的绝了是吧。主打的就是不用大家去操心，不用大家这个四处找馆子，我们来帮大家安排啊，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哪留言了说啊，这个跟着你们出去玩了好几趟了，真的每次吃的比我在家吃的都好呢，连海鲜都是管够的，关键在于线路呢是松紧合适，还留了自由活动的时间，不像别家拍个照片就催着上车，那个叫什么特种兵式旅行是吧，打卡拍照。我们行程的安排的都是比较轻松加愉快的哈。还有牧羊小周给我们留言了，说烧烤吃多了想换换口味，报了你们的团，设计线路真的太懂年轻人想拍照的心思了，原片直出都能发朋友圈了。是的，每次我们那个带队的群哈，你就看到吧，晚上一到这个晚上手机就像闹钟一样叮叮当当的响，为什么？又看到大家发照片了是不是。而且我们行程当中的很多的线路都会给大家安排专门的旅拍，包括航拍，然后呢这个发到群里，你会发现随便一拍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啊，有很多的姐姐特别喜欢跟着我们的团，就是因为连拍照这个方面都特别的省心。小喵喵说了，要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快把我加进群里。行，马上给你通过哈。爬鸡西施留言了，说一个人报名的时候有点忐忑，结果一车人都特别热情，跟着你们出去旅行，主持人看我穿着高跟鞋还特意提醒哪段路慢慢走，还把自己的鞋换给我穿，这个细心程度真的是五星好评。那您遇到的一定是女主持人是不是，男主持人40多码的脚咱那鞋也穿不上吧。牡丹小雨说，我就特别喜欢自驾游，特别享受自己开车的那种感觉，想跟着你们一起出去旅行。可以啊，没有问题，跟着我们就像风一样自由是吧，一路上大家欢声笑语的聊几个天，你会发现哎，目的地已经到达了，这就是畅游天下的魅力哈。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无论您是想要走这个省内的自驾游，还是想走国内出行，或者说想走这个出境游，那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号哈，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号是156-0640-1011，这个电话也是我们的微信，如果说您记那个微信号记不住的话，记电话也行，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稍后的近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GD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2: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刚有说到我们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的活报进行当中，报名人数已经超190,000了啊。那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我如果说第一轮没有中奖的话，我还需要再报名一次吗？答案是不需要的啊，因为我们的系统呢会自动记录符合条件的信息，只要您保持100天之内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一直来参与到我们后续的抽奖。你看奖品的话有这个就是只要您报名就有几十元的加油券，然后呢如果说中了周奖的话就是几百元的加油券，如果说中了大奖的话，哇，那奖品可丰富了，有赠一辆摩托车的，然后还有一吨有奖的。所以此刻呢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中奖了。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和充电券啊，开奖在即，后续的奖品就是1万元加油卡，然后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祝大家好运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这三个字，直接回复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啦。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了，给大家点点名吧，因为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求冒泡的状态啊。欢迎小郑，然后还有摄影师大头，以及泰日庄小乔，还有这个赵赵蒲湖老姜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小郑给我们留言，他说今天开车听广播，第一次听到你们主持人说有16地市的微信群，能不能把我拉到泰安群里啊，我想带我爸妈出去玩。可以的，没问题啊。还有大头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同事刚跟你们从新疆回来，晒的照片馋死我了，我是日照的，我想蹲一个新的活动求进群，可以啊。还有蒲湖阿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说大学生一枚，今年假期还剩一点点，想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可以吗？可以啊，我们在20几号还有团呢啊，您关注一下我们，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找到 SDTV1011 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水城老姜说了，我妈在厨房听收音机，听到节目非让我帮她加群，老人家想跟着你们团出去玩，说电台的人靠谱，能给我们家留个位置吗？可以啊，感谢阿姨对我们的信任啊。小吴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坐标济南，刚关注你们，想问一下下期去哪里啊？云南我想报个名，云南的话9月份还有啊，8月18号这个团今天就出发了，您报不上名了啊。但是我们除了这个新疆团，除了云南团之外还有出境游，比如说最近的这个22号去越南芽庄，然后还有9月22号去到的是浪漫欧洲，这几个团大家都是可以来了解和报名的啊。CC 说了，已经添加成功了，太激动了。那跟大家来互动一下，打个招呼吧，发个表情包什么的，让大家认识认识一下你啊。收官小董说了，第一次听就喜欢这种不吵不闹的节目，想进群，以后周末不想开车堵车了，就想跟着你们出去玩。欢迎加入畅游天下的大部队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啊，还有一天嘛，是不是很多朋友还不知道送爱人送女友什么样的礼物合适，那今天我们的交广商城呢给大家带来就是兰蔻90周年限定七夕礼盒，全套带原盒的这个包装，而且呢是原装礼袋，香港直邮的正品，整套配置特别划算啊，包含的是兰蔻是我小粉水7垫14克，再加上这个全新的爽肤水的大粉水啊400毫升，然后另外呢就是给大家报一下官网的原价，官网呢限定款的这个气垫呢是480块钱，然后呢大粉水呢官方的
价格是420块钱，专柜单买整套呢总价是900块钱。那这一套呢是真正的护肤加定妆的一个完美组合，大粉水的质地呢是温润清爽的，日常洗脸之后轻拍上脸，脸蛋呢是软软嫩嫩的，持续水润通透，一年四季都可以用。那这款产品呢交广商城有一个专属福利，官网售价900，咱们商城售价是只需要398。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三个字，直接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呢都可以登录到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

欣欣然说已经加群了，太开心了，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认识您啊。小珊珊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就喜欢你们这样的轻松愉快的节目，虽然平时假期比较少，但是只要有空我想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好的，我们也期待揭开您神秘的面纱哈。还有朋友问了，说主持人好，想问一下白日灵违法的活动曾经中过奖，还有机会再中奖吗？新车落户不到百天可以参加活动吗？两个问题，谢谢。第一个不可以，第二个可以。中过奖的还想中奇，这薅羊毛也不能一直薅是不是？但是我们这个奖池是不断滚动的哈。新车落户不到百天可以参加活动的啊。还有朋友说我想进枣庄群，朋友如茶给我们留的言啊，可以啊，把你拉进来。然后另外还有朋友说能看看中奖名单吗？可以，直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发中奖名单就行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依依不舍地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要撤了，但是我们的微信群里依然会特别的热闹和火爆，还有没听够的朋友，还有这个想说话没说完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线下聊，添加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

0: 车友音乐推荐。
1: 我是 Mini Cooper S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郑钧的《私奔》。每一次当自己和音乐音符相碰撞的时候，都会感觉那种状态很奇妙。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7，欢迎各位呢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你好，我是魏晓。周二的早晨，在省城济南向全省的听友们、网友们问好了。我特别要感慨一句啊，我就说真的，就有时候吧，人是需要好好工作的，工作真的是包治百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啊？因为今天早上我一起来之后，突然有一点就是嗓子也干，然后呢眼睛也疼，然后呢就是浑身吧，就是浑身。

0: 脑袋疼那么一个感觉。完了，我这一说话一张嘴，感觉嗓子有一点哑。我说完了，这不是上火了，或者是感冒的前兆吗？我说就这个小嗓子，这小动静，我今天怎么去跟这个大家友好的这个美好的进行沟通啊？哎，你就说人是不是得上班？你说人是不是就得工作？我这一张嘴，一到节目里边，好了，咱现在不说黄莺出谷，是不是那也声音倍儿脆？就是鼓励大家啊，咱们还是好好工作啊。那本周二哈，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你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工作热情高不高涨呢？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啊，您走在路上看到的路况信息啊等等啊，以上的一些内容，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咱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啊，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当然节目现在不光是可以听还可以看啊，就是直接呢就是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观看节目并且留言。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呢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找到这个101排行榜两个微信号，任何一个都可以点击进入视频直播间啊，我们也是可以公屏留言来进行互动的。等待大家发信息过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天气情况啊。这两天济南还行，虽然呢总是会在有一点又闷热，结果呢来了一阵雨又凉快一点了，就是反复横跳，但是整体的温度呢比立秋之前那是好了不少。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省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呢今天啊鲁南和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那明天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就是尽管啊还是有雷雨阵雨的情况，但是没有那种大面积的降雨，或者说是很高强度的降雨了啊，总体来说应该还是不错的。那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呢是多云的。温度方面呢，夜间最低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是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而最高气温比前两天呢是略有升高，因为是突破了30度了啊。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呢是33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1度左右。尽管呢是又升到了30度以上，但是比较起之前啊35度以上的高温，还是明显的好了许多。那也希望好的较为啊好的天气能够给大家带来不错的状态和心情。说完天气，咱们来说车方面的消息啊。昨天我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新闻啊，就是真的，为什么说可爱呢？就是儿童汽车，一个就是词条啊，叫问界儿童车即将上市。这是前天的时候呢，鸿蒙智行啊发布了一个官宣，由赛力斯和华为联合设计的问界的儿童车即将上市，它的定位是小朋友的第一辆智能座驾。刚才还有群里的朋友说，怎么儿童车，儿童也能开车了？然后就有朋友发视频说，看看就是这个儿童车。哎，这款儿童汽车啊是1:1复刻了问界 M9 的设计，双座敞篷的布局，车长呢大约是 1500毫米，因此呢被网友戏称为叫 M0.9 啊。它配备了大柄轮毂、贯穿式前后灯带，还有它那个酒红色的这个车规级别的漆面，不是玩具啊，是就车的车漆。然后前挡风的上方还设置了一个仿真激光雷达的外壳，里面有前置摄像头。而这款儿童汽车全金属车身，最高承重是200斤，也就是说不是特别胖的成年人都能坐。它的续航里程是20公里，充一次电在小区里边你能开好几天啊。而且呢，支持儿童自驾和家长遥控的双模式，配备单独的APP 和双视角的摄像头，可以设置电子围栏保障安全。目前呢，这款儿童汽车的具体上市时间啊、价格啊都没有官宣，但是大家已经开始幻想说，大人开着 M9， 孩子开着 M0.9， 一个亲子名场面了。都说科技从娃娃抓起，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愿意为这样的一台儿童汽车，就是类似于 M0.9 来买单吗？你觉得这种儿童汽车它定价多少最合适呢？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尤其是发文字信息过来最优先。
1: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分享了一个车圈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说问界儿童车即将上市，这是前天的时候鸿蒙智行来官宣的。那这台车呢是由赛力斯和华为联合设计的，即将上市啊，但是目前呢这个上市的具体时间啊价格啊都没有来确定。它的定位呢是小朋友的第一辆智能座驾，不是玩具哦，是智能座驾。那这款被网友戏称为 M0.9 的迷你座驾的这是高度的啊，复刻了问界旗舰的 M9， 引发了全网对价格和配置的热议。所以我们就问一下大家，愿意为这样的一台 M0.9 啊，当然不光是这一台车啊，就是这种类似的儿童汽车，你会愿意为它买单吗？你觉得它定价多少合适？哎，定价如果多少的话，我真的是可以考虑入手呢。发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这事儿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嘛，然后有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娃考驾照的终身大事儿，岂不得是从娃娃抓起了？建议出一个婴儿版的驾照啊，含着奶嘴先练个手。米粉说，小朋友真的喜欢灯味十足的车吗？我之前看这条消息的时候，发现很多的这个网友在留言的时候也说这个问界 M9 啊，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灯味比较足的车啊。因为之前我们其实做过一期榜单主题，就是聊灯味十足的车应该是什么样的啊，我记得应该是问界 M9 也入围灯榜了啊，就是时至今日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它是有灯味的一辆车，说它做儿童汽车，这老灯和小灯的组合吗？但是我在群里还发了一个就是它的那个照片啊，就是那个问界 M9 的一个儿童车，其实这个儿童车看起来真的不灯，挺可爱的，就是什么事儿，就是什么东西吧，变小了之后吧，那就是萌点加倍啊！而且呢，这个儿童车是敞篷设计的。林倩说：“这不就是小时候咱们看的那遥控车吗？现在这小孩太爽了哈！他不能说是咱们小时候看的遥控车，他是那个遥控车的Plus 版本，因为现在其实也有很多小朋友的那个玩具遥控车，他会去，但是他都是什么塑料的呀，然后就是可能贵一点的，也得有个几千块钱吧，贵的哈，就是，然后呢，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大人去操控它，然后他也可以简单的这么往前啊，退后哈，但是这个问界出的儿童车好像不是这种遥控的玩具车，它还真的是1:1复刻了 M9 的一些东西，就像是一个大的车模，但是能动，而且呢具备了一定的智能的基础的东西，确实就觉得有点意思啊。努力再努力说，车企算是把品牌种草玩明白了，这都卷到幼儿园了，就是有点担心价格，千万别把玩具车给卷成轻奢了。虽然他现在没有公布价格，但是我看着这个大部分的网友猜测说，这1到2万的话哈，说是感觉是比较能够接受，但我觉得如果定价1到2万的话，它其实不高，感觉如果是1到2万的话有点手下留情了。情报说，这个激光雷达是装饰还是真能用的？要是真能自己跑啊，家长是不是就能解放了？它应该没有那么智能，就是跟那个大人的那个智驾一样，大人开智驾还得考个那个证呢，是吧，得过了，你得考一个试，那小孩他肯定是动不了，对吧？我觉得它应该是个装饰性能为主，它真能用，它大概也是最基础的一些东西，不能说这个孩子就放上去自动驾驶了啊，在小区里边还是比较有危险性的啊。 还有这个山河收集者说，这个玩具车吧，啊，做的挺用心的，还是觉得它是玩具车嘛。说孩子从小接触科技是好事啊，但家长得把好关了，不能让孩子只顾着玩车，忽略了其他的一些乐趣啊。但是你要是真能去培养他对科技的兴趣，然后呢又能到，你比如他开着这个车子在家里边肯定是不太行啊，他得到一个户外吧，是吧？他也能够不像说现在有些小孩老家里边看那个手机啊平板什么的，他也能更多的去接触外界。但是还是家长把好了关啊，因为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关于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是问界要出儿童汽车了啊，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会为类似于可能以后更多会出现的这种儿童汽车去买单吗？觉得它的定价多少是更加合适呢？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之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一起来聊。包括这个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之外，大家有关于车的一些消息，关于节目的一些最新动态，都可以在群里面啊及时掌握。怎么加群呢？发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了，识别这个二维码，咱们就可以加入到听友群当中啦。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刚才我们一直说嘛，这个儿童汽车安全是最主要的，其实大人开车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不光是安全，咱们还得文明守法行车，还能得大奖呢。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是火爆进行当中，报名人数现在已经是超过190,000了。而上周五啊又是开奖日，第三批的周奖是30个，通过直播产生，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而奖品还在发放当中呢。赶紧的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来查询一下你有没有中奖吧，好运别错过啊。还有朋友问说，报名就有20块钱加油券吗？怎么领啊？是的啊，咱们这个活动严格来说100%中奖率，只要报名就有奖，就有20块钱的加油券。怎么领啊？就在公众号您报名的那个页面填写完了信息之后，不是需要按一个提交报名键吗？就在那个提交报名键的下方有加油券领取的这个字样，点它跳转链接，按提示操作就能领到这个20块钱的加油券了。而我们的月奖啊，这个10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在即，抓紧时间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公众号一键报名。后续呢还有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祝您好运啦。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卢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12: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到本周我们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啊，就是女生的第一台电车，这样的一个主题排行榜。那么说这个榜单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轻松一下啊，到我们的交广商城去逛一逛。马上就七夕了，对吧？正在挑礼物的各位啊，咱们真的是别犹豫了，要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选这个大盘护肤品啊，肯定是没错的。所以呢，我们的商城好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因为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了，皮肤特别容易敏感，哎，就用这个黑绷带面霜啊，晚上睡觉之前厚敷一层，第二天早上你把这个脸一洗，那种就是换季时候敏感的那种紧绷啊、泛红的感觉，明显就得到了舒缓，脸蛋呢是软软的、润润的，非常的细腻平滑，这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因为大牌美妆为什么贵呀？是吧？它得有贵的道理，确实是贵啊，因为它专柜50毫升装就要3930块钱，接近4000块钱。而我们交广商城有一个节日专属价，只要1199啊，咱就是说满打满算算1200嘛，对吧？这个是不是 别说半价了，是吧？您就算算这是几折。正品职工啊，掌上海关 APP 可以溯源核验，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瓶子就是那种黑色的瓶身，很简约大气。那么这次给大家发的还是礼盒包装，送人呢直接送就可以了，很有档次。你甭管说，哎，趁着这个价格合适，我买来犒劳自己，送给自己，还是说就是七夕礼物送爱人，哎，都是非常棒的，非常的体面又走心。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化妆品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找到链接来下单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汽车排行榜，来聊一聊我们本周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了，女生的第一台电车啊。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暑假接近尾声了，好多的这个大学生呢是趁着暑假就把这个驾照考出来了，下一步可能打算入手人生的第一台属于自己的小车。通常这个时候呢，父母给的预算都不会太高啊，因为也是平时代步啊，或者是练个手啊，哎，就是太高了也没有必要。但是呢，逛遍了各大品牌之后呢，可能就要感慨了，现在的入门纯电市场啊，好像是陷入了一种怪圈。不少车型为了压低起售价，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呢就悄悄缩水。你想要流畅的车机，好上手的一个驾乘体验，对不起，那你可能就需要加预算了。那一台什么样的车适合成为女生的人生第一台电车呢？你认为这个时候啊，这个预算多少合适呢？是纯电混动还是增程更好呢？它又应该具备哪些特色和功能呢？哎，因此呢，本周的榜单主题我们就要讨论，你心目当中女生第一台电车啊，应该是谁？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或者呢您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本期的有奖投票啦。那今天也是由我们的嘉宾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今天我们上线的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你好郑老师。
14: 你好。
13: 哎，我们上线了啊，来聊一聊本周的榜单主题，就是女生的人生第一台电车。咱们就是那个叫女生的，对吧？二十出头的女孩子，那您觉得他们这个人生的第一台电车，这预算多少钱最合适呢？
14: 首先我是觉得就买车这个事儿吧，就是男女其实不应该划分很明显的性别。
13: 嗯，
14: 比如说之前我记得有个品牌就是欧拉，它是女性品牌的定位，结果卖的也一塌糊涂。那最后呢，长城也就把这个女性品牌的定位给换了，因为现在就是不能说就是女生就一定非得是可爱的，男生就非得是硬派的越野的。我是觉得因为现在男女他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性格的特点，男生也有可能很喜欢那种小巧的，女生呢也有很喜欢威猛的这种感觉的车型。所以我根据我们的榜单主题呢，就是女生的第一台汽车，我想的还是就是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女生吧，还是偏可爱的，喜欢就是温柔的，就是这一类的车型。我给当中推荐了这两款，我是觉得就是十万左右就现在就能买到一个非常好的精品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了。
13: 所以就是这个预算，您觉得十万左右或者出头啊，就是不必要太高，就是从大部分的群体来讲，因为咱不能刻板印象哈，一定定义说这车就是给女生开的，这车就给男生开的，不能这么定义，只是从大范围来讲的话，对吧？
14: 没错没错，我是这么想的。
13: 好，没问题，这是就绝对没问题的哈。那咱们从专业角度出发的话，什么样的电车比较适合说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的女孩子这个群体呢？
14: 我是觉得哈，就是 二十岁出头的这个年轻女性刚踏入社会，她可能也不太懂车，也不太了解车，
13: 嗯，
14: 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尽量买一步到位的，不要中途再什么后悔啊，再更换啊，所以我还是推荐就是大品牌三电比较靠谱，然后也很精致，质量呢也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是这样的产品，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就是年轻女性的，
13: 就是一步到位，别说这个，哎呀，先弄个便宜的，先练一练，试一试，结果到时候出了很多的问题，你这再换再干嘛就特别麻烦，对吧？
14: 没错，因为现在时代也变了，二手车市场整体也不太景气，你可能买了一个什么练手的，到时候你卖都卖不掉，就还不如直接一步到位买个好的呢。
13: 嗯，好，您是这个观点哈，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参考性的。那说到这个新能源车了，它也分纯电的、混动的和增程的啊，这些这个动力形式呢，也这两年的这种争议吧，也一直是不断。那对于年轻的女孩子啊，来选人生第一台这个新能源车，这个视角来看的话，这几种类型您推荐怎么选择呢？
14: 优先推荐纯电。
13: 纯电。
14: 没错，因为一方面是这个纯电它确实很省，很便宜。这个年轻女性呢可能刚踏入社会，手上也没有什么钱。第二是我觉得就年轻女性也是刚开始在就事业的打拼期，从大学步入社会这么个期间，就也不要把太多的钱浪费在汽车上，应该努力的奔着自己的事业或者是美好的生活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纯电，省心，省事儿，成本低，就这个方向是比较好的。
13: 就是纯从使用的成本各方面的这个角度，哎，纯电是您更推荐的，对吧？
14: 对。
13: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您刚才说了哈，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啊，推荐他们的一些这个新能源车啊，您的一些标准，那就来看一看您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您推荐了是萤火虫这款车，对吧？
14: 对。
13: 哎，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推荐这台车的理由都有哪一些，包括它的外观啊、内饰啊、驾驶感受啊、用车便捷性等等各方面吧，您综合来给大家说一说。
14: 啊，没问题。
13: 嗯，
14: 我是觉得蔚来萤火虫，首先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这个两厢的一个电动车，它确实非常精致。因为我在车展上看过实车，无论是做工、用料还是车机整个系统方面，它确实是比市面上同价位的产品要更精致一些。而且它能支持换电嘛，可以支持蔚来的换电网络。所以我觉得补能也非常的方便，然后如果你用这个换电的方式来买这个车的话，好像还不到10万块钱，就是入门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然后就是我觉得整个自驾方面也还 OK 吧。因为它有一个毫米波雷达多摄像头，128算力的这个芯片，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就是安全上，它有9个安全气囊。因为萤火虫这款车也是蔚来全球化定位的一个车，它不光在中国卖，海外市场也卖，所以整体上是比就是7-8万块钱的那些小型的电动车，整体的品质上要高出一个档次来，所以我就推荐这个萤火虫。
13: 嗯，就是从外观上来讲的话，它非常外观内饰来讲的话都是比较精致的，至少就是很多女生还是颜值党比较多嘛，就它得好看吸睛，完了之后呢就是可能在这个支架方面呢也够用，而且呢又是一个全球化的布局，整个车的这个车的产品力本身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所以您推荐了这样的一台车，对吧？
14: 嗯，没错。
13: 好，那我们看完了您推荐的第一台车之后，来看一下您推荐的第二款车型。这个车之前我还真的觉得它特别好看啊，就别的先不讲，我个人就是从审美的角度我还是挺喜欢它的 ,Smart 的精灵一号，但是只限于一号哈，因为我真的见过它其他的号的实车，我个人又觉得很丑。咱们先来看看您推荐的精灵一号啊，推荐它上榜的理由又有哪一些，它哪些方面对女生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呢？
14: 因为这辆车它是吉利和奔驰合作的，它是一个精品小型的纯电 SUV。奔驰是负责的造型设计，然后吉利给的这个浩瀚平台来制造。然后它是800伏的平台，所以它的充电会更快一些。然后尺寸呢也比较宽敞。因为它轴距有2750毫米，所以你看着这辆车造型上看是比较小巧可爱的，但实际你坐进车内之后发现它的空间还真的挺大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这辆车。
13: 嗯，就是从这个空间各方面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那这个车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是它比较适合哪样的一些女生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能还需要再补充一些的吗？
14: 我是觉得因为这辆车也是十几万价位的一个出头的一个价位，
13: 嗯，
14: 然后呢它就有奔驰的这个造型设计，同时呢还有就是刚才我提到的800伏的高压碳化硅平台的快充，
13: 嗯，
14: 因为现在很多市面上可能十几万的车还都是400伏，这个充电速度比较慢，
13: 嗯，
14: 然后如果你走长途的话，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你可能得等个三十几分钟，比较长。那这个 Smart 精灵一呢，可能15分钟左右就能大概充个差不多了，然后我觉得整个车身也比较灵活，然后因为它又是一个SUV 的造型，也可以偶尔什么市区郊游啊，它的适用场景适用范围也会更广一些。
13: 嗯，好嘞啊，那这两台车咱们就先说完了哈。那我们还是照例来看一看这一期榜单主题上咱们其他老师推荐的车型有没有您还特别想聊一聊的，觉得它很适合上榜或者很不适合上榜的，咱们都可以说啊。除了您推荐的这个萤火虫，哎，这台车呢也是有另外的一位老师推荐到哈，同时推荐到，除了这台车之外，还有 MG4， 还有吉利星越，还有小鹏莫纳 L03， 以及被两位老师同时推荐到的方程豹的泰三，还有这个 ID Era 5S 和比亚迪元 UP 啊，这样的一些上榜车型，还有哪一些是您想聊一聊的吗？
14: 哎，我觉得其他嘉宾老师推荐的这次还真的挺不错，也都很挺契合这个我们的榜单主题的。
13: 嗯，就是觉得每一个都行啊，这大家很难得这一次的观点都非常一致，是吗？
14: 对，我简单一句话都点评一下吧，我觉得。
13: 好嘞，好嘞。
14: 因为我觉得 MG 四它也是一个就是全球化的车型，
13: 嗯
14: ，MG 出口的比较多，然后这辆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高配版本有一个半固态的电池，
13: 嗯，
14: 所以它就比较适合北方地区的用户。如果你这个想北方地区，因为充电补能冬天打折会比较厉害，但是呢 MG4 的这个半固态电池它会更好一些。
13: 嗯，
14: 然后吉利星越呢就适合预算没有那么充足的，其实它也很精致，销量也很大。
13: 嗯，
14: 只是呢星越可能更适合城市代步一些，你出远门就不太灵光了
13: 啊。您就是在市区里边上下班啊开一下子没问题哈。嗯，
14: 对对对，因为它的续航里程也稍微短一些，然后也没有800伏快充嘛。
13: 嗯，
14: 然后莫纳 ML03， 因为它有增程也有纯电，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适合，就是你想买一个增程的话，你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它就完全没有里程焦虑了。这是 ML03 的特点。然后它的粉色其实也挺不错的，大家有女性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13: 嗯，
14: 然后方程豹泰三呢，就是一个非常个性的，然后现在新的泰三也有2-道变电池和闪充了嘛。
13: 嗯，
14: 所以它的补能也很快。然后整个造型呢又比较机甲风格，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比较喜欢比如说什么二次元啊这些文化方面的这个年轻女性是不错的。
13: 嗯，
14: 然后那个 ID5S， 哎，这辆车它有挺有意思，它就是一个比较居家的一个风格了。
13: 嗯，
14: 就是大众的，又是合资品牌，质量又比较稳定又比较靠谱，所以它跟方程豹泰三啊是两个方向。ID5S 就是没有那么个性，没有那么时尚，就想居家过日子，买一个皮实耐用新能源车的，就比较适合 ID5S。
13: 嗯，
14: 那最后呢，就是比亚迪的元 UP， 元 UP 它也是一个比亚迪的一个比较畅销的车型，然后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车，出口了也有不少。
13: 嗯，
14: 所以如果有2.0道变电池和闪充的话，那其实补能啊什么的也非常方便，就也比较适合于。嗯，怎么说呢，就是新手就女司机，因为比亚迪还有天生之眼 C 嘛，整个因为现在比亚迪的销量很高，它的这个天生之眼的辅助驾驶还是不错的，这个车也是比较值得关注。所以我觉得这次其他媒体老师推荐的还都挺不错，都挺适合榜单主题的。
13: 就是咱们这一次的榜单主题，就几乎就是女生如果要是买第一台车，就是看完咱们这个榜单主题，就什么类型的女生或者想买什么样的车，就基本上都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目标了哈。
14: 对对，因为现在女性的需求也很多，有什么居家的，有个性的，有想越野的，所以
13: 咱们这都涵盖了，
14: 还是对都涵盖了，不错，不错，
13: 含金量非常高。好嘞啊。非常感谢郑老师和我们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14: 好，再见。
13: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上线的嘉宾老师呢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了这一期的榜单主题，就是女生的 人生第一台，不能光说电车了哈，新能源车吧，就是应该是怎么选啊，包括预算呀，包括就是应该注重哪些方面的标准和元素啊，以及推荐的两款车型，以及榜单上我们上榜车型都做了一些点评，也希望啊，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及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在节目直播一个小时之外，我们也有更多的联系。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或者呢，您就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我们这个本周有奖投票的链接也就发送给您了，您也可以给本期的榜单主题来投上您的一票。其实今天我们聊到两款车型啊，一个是萤火虫，一个是 Smart 精灵一号。看到这个全新一代的 Smart 精灵一号呢，是在本月的六号刚刚换新上市的。这个限时权益价呢是14.99万，全系标配了800伏高压平台，并且搭载了激光雷达的高阶支架，是以超过200项升级重塑了15万级豪华智能小车的一个标杆。包括它的这个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是支持6C 超快充，电量呢从10%补至80%只需要12分钟，10分钟啊就能补能超过300公里。三电系统啊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包括它的动力续航啊，零百加速6.7秒，续航大概是535公里左右。包括它的智能驾驶是满血版的千里浩瀚 H5 系统，有激光雷达在内的31个感应的硬件啊，支持城市和高速无图领航辅助、全场景的自动泊车等等啊，这还真的是蛮值得一看的一款小的新能源车。好嘞，那今天我们榜单主题啊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旅游的事儿，是吧？暑假快过完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趁着这个暑假的旺季过去了，9月份天气又好，我策划一个金秋时节的旅行，跟着我们山东交广说走就走，那是绝对没问题的，省心又省钱。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的几条线路详细的行程啊，图文的介绍就发送给您了。如果想看顶级秋色疆域三湖啊，去新疆的这条线路可以闭眼冲了，双飞8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块钱。咱们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是能够半躺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去新疆的话，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这个路程还是不近的啊。那我们坐着这么舒适的一个交通啊，这个一个大巴车，你半躺在那儿是吧，你过程当中也看个景，一点也不遭罪。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三岛湾，禾木村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颜色咱们一次性的集齐，还有大盘鸡啊、手抓饭啊、冷水鱼啊，这样的一些特色美食一路相伴。如果想出国玩的话，越想欧洲这条线路呢也就别犹豫了，这个是9月22号出发，12天的时间，咱们走完德法意瑞这四国，由咱们主持人带队，从北京直飞，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26999。大家可以搜一下，现在光往返机票就已经是过万了啊！我们是一价全含，只要26999。像卢浮宫啊、凡尔赛宫都是有专人讲解的。瑞士雪朗峰的缆车直上007的取景地，包括威尼斯的贡多拉呀、巴黎的塞纳和游船啊，全部包含在里面。半个西方文明史，咱们是边走边看。而如果不想去太远，云南的卢沥乡这个线路啊也很合适了，双飞6天也是一价全含，只要4999。主持人带队在泸沽湖划竹草船，香格里拉打卡松赞04的金顶，在独克宗古城转动经筒，而且呢还安排了藏王宴啊这样的一些特色的美食。每一个咱们都是精品小团，只有一条啊，就是名额有限，大家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 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好的，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啦。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结果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山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1:02，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各位朋友们上午好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的一个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本次活动呢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啊，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19万人了。朋友们，就在上周五啊，又是开奖日，第三批的周奖30位幸运的车主呢是通过直播产生了啊，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呢也正在发放。

都有啊，只要您报名都有。怎么来领？大家听好了，咱们这个活动呢是100%的中奖率，你只要报名就能够领这个奖品了。就在咱们公众号的这报名页面，你填写完信息之后啊，你按那个有一个按键，就是提交报名，你按了之后，有一个加油券领取的字样，哎，你点它，你点进去，它就会跳转到一个链接，你按照提示来操作，就能够领到这20块钱的加油券了啊，非常的简单啊，只要报名就能够领取。还有月奖的获得者，1000元加油券开奖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个月底就要开奖了，抓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参与报名，现在你还可以报名啊，报名还来得及，朋友们。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哪儿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后续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了1000元的加油卡，以及1000元摩托车啊，包括精品的打印机等等很多的惊喜啊。也祝大家好运，咱们山东的好车主都可以参与报名。

0: 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请到今天的节目线上的嘉宾，为大家呢解答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今天会是哪位嘉宾大咖坐镇我们的直播间呢？朋友们啊，来吧，我们现在马上有请头发少少的、眼睛小小的钻石林赵钻啊，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呢，也可以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啊。有问题的话呢，大家随时在公屏上或者是平台上互动起来啊。两路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0531-8292-6060-8292-7070。赵钻，今天开直播不吧？
1: 对，那需要开立马开，
0: 立马开，好嘞。
1: 至少咱开着广播直播呢，大家在收音机里听我们是这个鲜活的。
0: 是，大家不是想看看你吗？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1: 哎呦，谢谢，这是看看我还剩几根头发是吧？
0: 看你，哎呀，
1: 我特意是上周又把头发修剪了一下，啊，把我那几根可能是从左到右能覆盖过来的，我给他，我一看，别这个耽误时间了，是吧？这个干脆给他剪了，省得万一掉发动机里边去，还影响发动机燃烧呢。
0: 嚯！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 cosplay 一下啊，改天咱俩上节目的时候，我扮演那个孙悟空是吧，当到天宫的孙猴子，
1: 嗯，
0: 你就扮演那唐僧啊。
1: 你有那紧箍咒啊，
0: 师傅。
1: 好吧，我一看你这个，我本来说王矿吧，家里有矿，有矿泉水，这时候才知道家里也有紧箍咒啊。
0: 哎呀，咱俩这个组合就是硬啊，矿钻组合。来吧，大家今天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起来啊，有问题随时留言啊。我先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昨天呢我去给这个车做了个保养，我这次是个大保养，6年10万公里，正好卡在这个档上。这次呢他是必须让我换正式皮带了，要就到了这个更换的里程数了，因为这个领克这个车吧，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不按照厂家规定的这个保养进行的话，你可能就无法再享受发动机变速箱的终身质保了。所以他到了这个正好卡到这个档了啊，6年10万公里正式皮带要更换啊，加上正式皮带的更换一整套下来，那这个大保养反正也没少花钱。我就想问问赵钻啊，到了6年10万公里的话，那么一般咱们做这个车辆的保养都有哪些项目是重点要关注到的？
1: 是
0: 我这次还做了刹车油的更换啊，包括这个还有什么来着，反正基本上比平时的这个保养花的钱要多一倍。
1: 是，那其实首先呢最重要一点啊，就是现在来看啊，就是发动机它是有一个配系证实啊，配系证实，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啊，有时候这个节气门，那不节气门，气门是吧，这个曲轴啊，活塞，那这些呢它们之间是怎么工作的，也是它们到底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关闭啊，这些呢都是有这个什么呀，有它的这个技巧啊，有相互的一个配合，这就叫配系证实的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配系证实怎么来实现，怎么来做呀？那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这个由它联动机构，这时候出现了什么呀，就是证实皮带或者是证实链条。
0: 证实皮带或链条，
1: 对，这里边呢还带着什么呢，例如说这个张紧轮，例如说水泵啊，例如还有什么呢，这个导轨啊，就是链条的导轨
0: 这个导轨啊，
1: 对，它不是导弹啊，
0: 不是那个导弹轨啊，
1: 导弹轨，对，它是这个都要这个怎么说呢，对这些系统它是组合起来，给大家进行这个，我是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开窗，这个怎么样通风是吧，这时候这也就是说进排气，就几个冲程的这个配合过程是这样来，这几些部件组合起来控制。
0: 它有好多个部件连带着，这不是说换个皮带，正式皮带就光换个那根皮带，那不是的吧，
1: 可不是。所以这一点就说到了这个 很多一到这个时候啊，你说钱花的多，
0: 嗯，
1: 啊，这个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和啊这个换这些件儿组合起来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对。
0: 一般情况下，你说正式皮带这个更换啊，大概是多少公里就应该注意了？
1: 早期的车呢，其实6万公里就有要求。
0: 哦，
1: 那6万公里有些车就更换，但是你像有些车，咱说6万的最常见的大众来讲，
0: 嗯，
1: 对吧？但是大众呢现在也做得很好，它就是一下就直接上什么呀，上升到12万。
0: 哦，
1: 啊，它省得说这车主说，哎呦，这个6万公里一弄你就这个，换的早换的多，
0: 嗯，
1: 是吧？它直接给你改一改吧，改成这个12万，
0: 嗯，
1: 对吧？这也是这个在变化啊。当然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说到链条。
0: 嗯
1: 啊，链条又得有一概念，有些车型厂家宣导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呀？就是免维护电瓶。
0: 嗯，
1: 就是这个你不用维护它，不用管它。
0: 嗯
1: 啊，这也是这个有些
0: 省心的，
1: 对厂家宣导的啊。包括其实这个链条来讲呢，也是宣导什么呀？免维护链条。
0: 嗯
1: 啊，这个终身不用换。但实际上呢，现在来看。很多车型啊，甚至刚才我说那个正式皮带，
0: 嗯，
1: 都已经从6万到12万了，嗯，但还有一些车型什么呢？6万公里就得换链条，
0: 哦，
1: 6万公里就得换链条，
0: 并不是像厂家宣导的那样，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正到这个10万这个节点上呢，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啊，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啊，这个正时系统到底是要换不要换，
0: 嗯，
1: 啊。
0: 它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昨天店里的人还说啊，
1: 嗯嗯，
0: 我们这个车有的跑到10万公里的话，正是，
1: 嗯，
0: 正是皮带还有开断的时候，
1: 嗯嗯嗯，
0: 那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了啊。那什么样的平时这样的操作能把这种皮带给开断了呀？
1: 一方面，我觉得那个可能有点这个想。这个叫震慑你吧，
0: 哦，
1: 老百姓说吓唬吓唬你，
0: 哦，
1: 这好让你这个花钱啊，
0: 开断了什么后果呀？
1: 是是对，这个这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考虑的一个点，就是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会存在，嗯，啊，这也是这个有的一种可能性，
0: 嗯
1: 啊，但是呢，确实你说啊，嗯，极端情况存在，有的时候是什么呀？
0: 嗯，
1: 你可能正式皮带，咱拿皮带来讲啊，最常见是什么呀？这个。油封漏油，
0: 哦，
1: 漏油之后呢，这个出现了什么呀？出现了啊，也就是说它浸泡皮带了。浸泡皮带之后呢，
0: 嗯，
1: 可能出现的就是这个。嗯，应该说是这个，就是它老化的比较快一些。
0: 嗯，
1: 啊，容易这个出现断裂、皲裂，或者先开始是老化、
0: 皲裂，
1: 对，皲裂之后呢，随后你在这个。看的时候呢，哎，时间长不注意，可能一个跑高速灯断了。
0: 哦。
1: 再有些的这个断最容易出现在哪儿呀？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出现在有一些买二手车。
0: 二手车。
1: 啊，对，
0: 嗯，
1: 或者说有些车主呢，确实是在6万8万之前呢，都比较正规的在 4S 店检查保养。
0: 嗯。
1: 但是到了6万8万之后呢，就不太规范了。
0: 嗯。
1: 出现什么呢？就是我想起来从这保养一下，明天这保养一下。就是忽视了正好是这个正式皮带的检查和更换，
0: 嗯
1: 啊，这个他就跑着跑着忘了，好跑16万18万灯断了，
0: 哦，
1: 对，他就是真正来讲不是到10万当一下到10万就断了，到11万就不行了，就很多有时候你可能跑很久到16万到18万，
0: 嗯，
1: 也没问题，可能你开得很稳，条件很好，是吧？环境很稳定，不冷不热，
0: 嗯，
1: 对吧？但有些呢，我刚刚说你可能温度高啊。跑高速负荷大呀，这个油浸漏油了，
0: 嗯，
1: 浸泡在上面了呀，那这些呢，甚至可能一些沙粒这个汤水，
0: 嗯，
1: 杂质进去，搅在里边了，
0: 嗯，
1: 再加上刚才我说的里边可能它不只是皮带坏，张紧轮这个导轨，
0: 嗯，
1: 这个它出现什么呀？导轨是就是它
0: 磨损了，
1: 树脂，对，磨损，
0: 哦，
1: 树脂类的。
0: 时间关系，我们进一段中场旋转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第一段宣传。
2: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 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是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坐镇咱们直播间。大家呢，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这些问题啊，可以来咨询了啊，要互动起来啊。因为赵钻呢，今天是专家坐镇，有什么毛病，平时这个车来不及处理的，今天呢，可以集中一块儿来先咨询咨询啊。你做到心中有数就行了，是吧？来，大家呢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啊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然后钻石林赵钻呢也开通了视频直播了，视频号呢搜索钻研汽车可以找到赵钻。另外呢还有两路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和8292-7070啊。风云这位朋友说，赵老师这个头顶啊依然那么亮，是不是？
1: 嗯，谢谢。我刚才在说呢，这个看大框就相当于戴一帽子
0: 啊，
1: 我这呢就属于这个散热器啊清理的比较干净，
0: 嗨，
1: 绝对是夏天不高温。客观讲，今天来之前以及这两天，我觉得"秋老虎"这个词儿从哪个方面讲啊？就是这个，或者说以这个夏季后遗症，反而表现多。昨天是威海的一车友
0: 啊
1: 给我联系，两台车都
0: 怎么着了？
1: 都这个出现了高温。其中一台车已经是磁钢电子了，
0: 呵，
1: 也就是说这个发动机啊已经是损坏了，就是因为他给我发的时候那天比较晚了，晚上，当时我在外边这有一吃饭呢，发来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呦，我说你这车应该高温啊，我说这个你要尽快检查一下这个高温的是真高温是假高温，是吧？什么情况？对吧？这个
0: 还有真高温、假高温呢？
1: 啊，对，是有些这个真假，它就虚高温的，不一定真高温了，一定要看看。
0: 哦、
1: 然后呢，我说，你首先你等测量之后，你看看这个冷却液有没有冷却液。好，第二天给我发来，我说正好在外边有这个也不太方便，再跟你详聊了，正好在外边这个有聚会。然后就第二天呢，好给我发来了，他说赵老师您说的真对，这个我这车里边冷却液几乎就没有了。
0: 呵，见底了。
1: 对，就你说见底，不是那个看水储液壶，是整个发动机里边就没有冷却液了。
0: 哦哟，
1: 就没有冷却液了。我说，哎呀，你这个就很麻烦。他说是，他说让门口修理店看呢。他说可能是发动机坏了，就是水跑到发动机气缸里边去了。就是通过排气管排掉了，给就是缸垫子刺来。
0: 就是他冷却液已经没有一阵儿了，是吧？
1: 对，本来是在一个密封环境下循环。冷却的，但结果呢？这个冷却液呢，哎，顺着发动机进排气，就给吸到燃烧室里边，好，相当于什么呀？拿冷却液清理积碳了，
0: 嘿，
1: 啊，把发动机里边是泡的，肯定是要清洗的效果有了，对吧？高温高湿的这个状态下给清洗干净，但是那发动机里边那冷却液没了，
0: 嗯，
1: 这实际上它就是已经发动机受损。对，它两台车，我都不知道当时怎么开。我说，哎，
0: 都是这个情况吗？
1: 那个好像发动机还好，可能没伤着，应该是有点循环问题。
0: 嗯，
1: 就是给我他说两台车一晚上正好咨询有两个问题嘛，就是俩车都是出现的情况。那但是说明什么呀？他在整个这个时间表现出来了。
0: 嗯，
1: 啊，前期可能没事儿，因为昨天呢也有台奔驰 GLA 找我的时候呢也是说赵老师，你看我这车有个仪表报警，我说缺少冷却液，我接着蹬，我说因为他当时这个蒋老师给我递一瓶饮料，
0: 嗯，
1: 我说饮料不喝了，我说后备箱那瓶吧，帮把拿一瓶来纯净水。
0: 啊，
1: 咚咚咚咚，给他倒了什么呢？半瓶纯净水。
0: 嗯，
1: 我说开一开呢。如果说依然提醒，那你再来找我呢，我再给你加这个原液。
0: 嗯，
1: 因为奔驰的这个发动机液呢，它本身也是就是1:1:5这个按照一半一半的比例来
0: 配好了的。
1: 对对，没有配好，就是没配好的给你原液，
0: 哦，
1: 你要自己匹配，
0: 自己来配
1: 啊，来给它掺和一下，
0: 调和一下。
1: 对。所以我给他先说呢，我说有可能他蒸发，这个因为整个夏天经过之后呢，冷却液里边大量的可能就会蒸发一些，
0: 嗯，
1: 就很多车呢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冷却液缺少，
0: 哦，
1: 甚至出现高温了。
0: 它是蒸发掉的，
1: 对，
0: 它不是说哪里坏了漏了，
1: 对，它不一定漏。所以刚才就说那个奔驰 GLA 呢，我跟他说，我说你呢先这个观察一下，
0: 嗯，
1: 啊，看看有没有这个渗漏的现象，就是他再报警，对吧？如果说有没有渗漏，没有渗漏都不漏。那可能就是它只是蒸发呢，因为我给它留出来一块余地，我没给它加满，
0: 嗯，
1: 因为我只加了那半瓶纯净水，因为我说这样的，如果确定它没问题了，好了，有空再来的时候，我再给你加上这个原液，因为我直接给加原液，万一它是漏呢，
0: 嗯，
1: 对不对？万一是漏的时候，这个，那不就浪费嘛？因为正好当时呢是，这个没在那个车间，没有举升机，没法检查，
0: 哦，
1: 对吧？有的时候有些漏呢，它可能还非常轻微，
0: 嗯，
1: 你就是想看也不见得一时当时一下就能看到。是吧？可能要观察一下。
0: 它这个冷却液过低的话，它，嗯，车里不报警吗？
1: 像奔驰 GLA 报警了，但是前面刚才说那个威海那车友那两台车呢，它车就没有报警的功能。
0: 哦，
1: 就是不是所有车
0: 都有
1: 这个液位低了之后的报警功能。
0: 嗯，
1: 这一点也就还是提醒大家，你像钻石林之前啊，在我那个钻石林公众号上啊，比较常见的说了啊，
0: 嗯，
1: 就我公众号钻石林也很多。可以加上可以给我私聊，就我说过，像为什么变速箱容易坏，就变速箱很大情况下没有报警，
0: 嗯，
1: 就是大多数变速箱都没有说谁哪个变速箱缺油了，就它没有油位的这种数量的检测，
0: 故障灯不亮，
1: 对对对，它没有，就包括后桥分动箱变速箱都没有，几乎就没有说哪个地方显示液位不足了，只会出现其他的报警情况，缺少之后出现问题啊，这一点就造成什么呀？开着开着给它开坏了，
0: 嗯，
1: 啊，你也不知道情况，你也不知道没油，好玩命开，对吧？它不就干磨摩擦这个磨损嘛，所以就很容易造成损伤，
0: 也不至于玩命开，是吧？
1: 对，这是存在的，
0: 嗯
1: 啊，再有呢，可能其他的像刚才说到的，有些它也没有这个报警的，包括刚才说到的冷却液，对，有些它没有液位缺少，它只有高温，
0: 就它不报警也行，它的仪表盘上它没有显示吗？
1: 不显示，就到最
0: 也不显示这个，
1: 到最后高温了，哦，才显示。但有些车主呢，你说他说哎呦，他觉得我在高速上，
0: 嗯，
1: 我还有10公里啊，就到或者几公里到服务区，可能我在市区，我正好是从东边到西边，可能正好有那么6-7公里，或者到修理店，
0: 嗯，
1: 有个可能大几公里吧，
0: 嗯，
1: 大几公里这个路程，也就是说这大几公里，如果说真正缺水缺的比较严重，
0: 嗯，
1: 缺冷却液缺的比较严重，你从那开过去就坏了。
0: 哦，
1: 这方面遇到太多人，你看我接触过长青到济西这两波，按说不远啊，
0: 对 对
1: 长青到济南西边这边不远，从章丘开到市区，好几个非常鲜活的案例，就是都是这样，
0: 也就是20-30公里，
1: 就是
0: 30来公里吗？
1: 就是检测都没有，可能是十几公里、嗯，
0: 十几公里
1: 的路程，就是说来了一检测，哎呦，你发动机坏了，
0: 嗯，
1: 这个严重的已经变缸盖可能变形了，对吧？这个缸电刺了，这个缸体甚至变形了，甚至因为你。高温很严重情况下，不只是换那个钢垫儿，就换那密封垫儿，就拆装比较复杂，
0: 嗯，
1: 材料费可能不贵，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是你开的更加严重一些，就变形的不是那个石棉垫子了，
0: 哦，
1: 啊，就造成的是什么呀？是你上下的铝合金的钢盖钢体 变形严重。
0: 哦，
1: 有些可以上车床给它找平一下。
0: 嗯，
1: 但也有很多是什么呀？超过极限了。
0: 哦，
1: 啊，超过极限了，超过200斯啊，这个超过这个数值了，
0: 嗯，
1: 它翘曲度过大，啊，根本就无法修复了。
0: 嗯，
1: 啊，无法修复，那这样也会造成什么呀？造成这个。车辆就最终就是发动机报废了。
0: 哦，
1: 发动机报废，
0: 是，
1: 这就是
0: 很严重的啊。
1: 对对对对，别看小事，你最后车能本来多开几年，那这一下你看，哎呦，我换一个发动机，
0: 嗯，
1: 1-2万，那我车还不值1-2万呢，可能一想
0: 就没有修的必要了啊。
1: 那肯定是这样，最终报废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种天气啊，依然比较炎热啊，这个秋老虎的一个时候，大家这个爱车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尽量避免放在这个太阳直射的这个环境下啊，找个阴凉地儿停着，是吧？
1: 对，阴凉不，它是真正挥发到不一定说是因为晒给晒没的，
0: 是这个冷却液，哎，就是
1: 冷
0: 却液你得注意，也检查检查。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时候
0: 的
1: 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刚才提醒的前面它不是所有车都报警，对吧？再一个呢，你等它报警的时候，它已经缺少，
0: 对，
1: 是吧？应该所以这时候。
0: 尤其是年头比较长的一些车型啊，
1: 我已经讲过嘛，就是你那矿泉水就纯净水
0: 啊，
1: 你喝的时候想想它，
0: 嗯，
1: 对，总的来讲呢，你只要干什么呀，别这个给它喝的太多就行了
0: 啊，
1: 对，
0: 是，
1: 别给它喝太多就行了，别给它咚咚咚灌1瓶2瓶进去，那咱别灌了，
0: 对，
1: 那就影响什么呀？影响到冬天的这个防冻性能了，
0: 哦，
1: 一般控在1瓶以内，
0: 嗯，
1: 这个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影响，
0: 明白，
1: 几乎没有影响，是这样，对，
0: 是，也不知道我昨天保养车给我换了没。来看到平台上老杨这位朋友说呢，他是山东潍坊的朋友啊，2021年的哈弗 H6 跑了86000公里了，就是现在开空调呢，怠速的时候车身明显抖动，开起来呢就好多了，清洗过节气门，问题呢没有解决，现在呢就是等信号灯的时候呢抖动还是比较明显的，想问一下从什么方向能够检查一下这个问题。
1: 嗯，红绿灯抖动症。
0: 嗯
1: 嗯，在钻石林这个公众号上是很早就分享过啊，这一点呢，也是很有必要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这个文章。
0: 是21款的哈弗 H6。
1: 对，就是从往往有些车呀就跑起来它不抖。
0: 嗯，
1: 但是往往到了这个低速状态下、怠速状态下，甚至是什么呢，这个等红灯、踩着刹车、挂着挡。
0: 嗯，对对对，
1: 就是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因为有的时候它不见得每次都摘下挡来，我可能很短的红绿灯我就在挡上踩着刹车就 OK 了。
0: 嗯，
1: 或者现在是有这个 auto hold 的驻车辅助嘛，
0: 嗯，
1: 就是我这连刹车都不用踩，就在档位上待着，也就能一踩油门自动解除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出现抖动的比较多，那往往是什么呢，就首先发动机的我们要看一个参数，
0: 嗯，
1: 就有没有说出现失火啊，发动机失火数，
0: 失火，
1: 对，就是其实这时候运转咚咚咚它抖几下，
0: 哦，
1: 啊，加速起来呢只是你感觉不到，但是电脑是能检测到，
0: 嗯，
1: 就跑起来之后它也有失火，它也失火现象也有，那只是你可能感觉不到，但是电脑会数，它就会数数啊，
0: 嗯，
1: 一数好73、84
0: 都在坎儿上呢，
1: 对，好，那还不叫坎儿，到了200左右，就200左右的时候，
0: 哦，
1: 这就开始真正坎儿了，就开始报警了。
0: 哦，报警了，
1: 对，就是十几和70-80是这时候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啊，70-80比较常见，就是它还不报警，你那仪表上也不显示发动机状况灯，啊，也不提醒，但是这时候就我们通过数据来看，就可能是能看到，哎，哪一个缸功能不好，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多个缸的都有不好。那紧接着我们就要看喷油嘴儿，啊，像前两天也检查一台车，啊，一台韩系车，啊，这个车友呢，他就是，故障灯亮，
0: 嗯，
1: 也有点抖动，有点抖动是这样，然后呢，检测呢是混合气过稀，就你说的外边也给他洗节气门了，
0: 嗯，
1: 啊，也把火花塞给他换了，点火线圈也给他换了，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点火线圈、火花塞给他换了，
0: 还抖，
1: 给他换了，本身他报的混合气过稀，那我。我说电脑检测一下吧，一看，
0: 嗯，
1: 喷油脉宽4.几，
0: 哦，
1: 就别人都是2.几。
0: 哎，这样不需要打断一下了啊，
1: 嗯，
0: 这样时间的关系，马上进一段半点的重大宣传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3: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啊，如果大家呢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7070啊，打热线都不用排队啊，是不是？来，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很多朋友呢不知道送爱人送女朋友什么礼物合适，是不是？哎，男同胞们注意了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兰蔻90周年的限定七夕礼盒，全套带原装礼盒原装礼袋的香港直邮正品，整套配置呢是非常的划算的，包含里边有兰蔻是我这个小粉水气垫14克的啊，还有呢就是全新的爽肤大粉水400毫升的，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他们的官网价格原价是多少钱，限定的气垫官网是480块钱，大粉水官网呢是420，专柜单买整套总价是900块钱，这一整套啊真正的是护肤加定妆完美的组合。咱们就说这一套啊，90周年的限定款的气垫，还有这个粉质细腻的贴肤啊，上脸是通透自然的水光好气色，不假白不厚重，日常素颜提亮，约会淡妆，出门补妆精致又温柔，妆容呢是稳稳拿捏。七夕送礼咱不追求什么最贵，但是呢要讲究一个什么精致体面实用啊。山东交广的商城咱们七夕专享的福利是多少钱，大家听好了啊，这是正品香港直邮的全套礼盒礼袋配齐了，七夕表白啊，纪念日送礼，哎，就选这个非常有档次，官网价格刚才说了900块钱，但是今天交广商城上新价格仅需要398块钱，来吧，抓紧去抢啊，马上就要没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去下单了啊。另外我们的这个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的是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朋友们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再继续报名，我告诉大家现在的报名人数已经马上突破20万了，现在已经超过19万了啊，已经奔着20万去了。上周五我们开奖日的时候是第三批周奖的获得者，有30位幸运的车主获奖了啊，通过直播产生的奖品的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现在奖品呢还在发放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啊，咱们互相的传达一下，赶紧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自己去查啊，看看有没有中奖，好运咱不能错过，对不对？还有朋友问了，就是咱们这个报名不是有一个20块钱的加油券吗，这个怎么领啊？这个活动啊100%中奖率，就是每一位报名的车主都能够拿到这个20块钱的加油券。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报名页面，你只要填写完了信息，报完名之后你按那个提交报名那个按键，哎，有一个下方有一个什么加油券领取的字样，你点它呀，你点进去之后呢跳转到那个链接，你按照提示进行操作，你就可以领到这个20块钱的加油券了，非常的简单啊。现在可以继续来报名，我们的月奖给大家准备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也马上就要开出这个月奖的获得者了啊。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填写一下简单的信息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后续呢还会有1万元的加油卡和1万元的摩托车，包括精品的打印机，这些好礼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啊，就等你来报名了，朋友们啊，希望您是那位幸运的朋友能够中奖，仅限咱们山东的车主来报名，回复好车主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好了，我们继续有请出钻石林赵钻啊，回复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刚才赵钻咱们聊到了那个问题，有一位朋友就是他这个怠速抖动哈弗 H6 2021款的啊，
1: 对，
0: 这个情况怎么给他建议他去检查检查，哪个地方能够解决？
1: 刚才沈阳说的
0: 咱没说完，
1: 对，这个检测嘛，刚才说的有一个车他就是那个也是那个出现了混合气过稀，数据我们要看的除了失火数要看一下，就是这个喷油脉宽。
0: 喷油脉宽，
1: 对，就是刚才前面说的失火了，要检测那个数据。第二看喷油脉宽，喷油脉宽本来就是正常2.几的怠速，你现在是4.几了，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他觉得喷的油不够，就是他一直在加油，就是你多喷油，多喷油，要不满足不了这个小炉子运转起来能稳定燃烧的这种状态。那这是往往是什么呀？往往一油泵可能压力不足了，
0: 哦，
1: 对吧？有人家心脏哈低血压。是吧，那低血糖的供不上来，
0: 嘿，
1: 是吧，晕了，那这是一个。第二呢是什么呀，是说到咱的这个 这个喷油嘴儿。
0: 喷油嘴儿。
1: 对，喷油嘴儿本身堵了。
0: 嗯。
1: 对吧？它本身呢，可能一看这个各种杂质胶质积碳，哐堵那儿了，堵那以后八个孔、四个孔甚至六个孔都不喷油。
0: 嗯。
1: 只有那两个孔喷油，那它肯定喷的油不够嘛。那这时候两个孔呢，它怎么把它变成四个孔乘以二？本来喷两毫秒，给你喷四毫秒，它不就使劲的往里灌油嘛？
0: 哦，
1: 对吧？但是依然灌这么多油，它可能还达不到很稳定，
0: 嗯，
1: 那它就出现故障了，
0: 抖动了。
1: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呢，前面刚刚说的，从失火呀，从这个喷油脉宽啊，这几个角度都去找一找，因为它刚才不只是，因为它前面说了，洗的节气门，节气门只是进空气，
0: 嗯，
1: 空气只是一个最常见的之一。但是从点火和喷油这两个数据上，我们还是能看出端倪来了，
0: 嗯，
1: 是吧？如果说有点火系统的问题，那我们冲点火去找；如果是一看，哎呦，喷油问题，那果断加瓶钻无敌，清理一下积碳。
0: 哦，
1: 啊，你看刚才我说前面那个韩系车，它加没多久半箱油就解决故障了。
0: 哦，
1: 啊，省得它在外边，你看又换火花塞，又换电控线圈，又洗节气门，又弄了一堆，
0: 嗯，花了冤枉钱了，
1: 对，都没解决，
0: 对吧？啊，是，看来这个抖动呢，它有多个问题可能会造成啊，多个原因造成这个情况，可以去一次检查检查啊。
1: 对，
0: 还有笑看天空这位朋友说呢，想咨询2015年的标致301，跑了10万多公里了，低速跑的时候，这个空调呢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车速只要到了80左右了。哎，跑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这个空调的风量变得就很小了，风呢也不太凉了，这是怎么情况？
1: 嗯，我觉得这个车友很快就成了我们的熟人了。
0: 嗯，
1: 为什么呀？
0: 就热呀，是吧？
1: 对呀、啊，晒的呀、啊，暴晒之后没有空调，你这、啊、这不就是熟人吗？
0: 关键是有空调，它吹出来的风、它不凉快
1: 是，它就一样温度降不来，也得熟，
0: 啊、
1: 温水煮青蛙呀。
0: 嘿，
1: 嗯，它这种情况。最典型的呀，
0: 啊，
1: 就是一，就是它整个描述来讲啊，最常见就是结冰了，
0: 结冰了，
1: 对，结冰了，就是这个有些方法是什么呀？你把那个车辆的蒸发箱温度传感器拔下来，
0: 嗯，
1: 再换个位置给它塞进去，
0: 哦，
1: 就是靠近一下蒸发箱，
0: 传感器的位置调一调，
1: 就是它本来这个传感器它是什么呀？它是相当于空调在工作，到一定程度就像咱家里冰箱一样。
0: 嗯，
1: 你听着，嗯，噔，停机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已经感觉到你的这个蒸发箱、冰箱里边开始结冰了。
0: 嗯，
1: 它不能再让它老结冰啊！好，那这上边这储藏的放蔬菜的结冰了，不冻坏了吗？对不对？
0: 嗯，
1: 那这时候它就停机。
0: 哦，
1: 啊，它怎么停机的？实际是有一传感器。那同样车也是一个完全一个道理。
0: 啊，
1: 这个传感器呢，它就感觉到，一看它是看不到，它是感受到啊，
0: 嗯，
1: 感受到你这蒸发箱啊，马上结冰了，啊，马上这个结冰是出现，啊，这个情况，它就嘚儿给你停机了，
0: 哦，
1: 但是呢，它这个车是什么呀？这个传感器啊，检测不到它，离它太远了，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它不灵敏，或者上面有灰尘，
0: 嗯，
1: 或者有时候就有灰尘，有污垢。对吧？或者离得远，那你就把这个传感器呢给它抽出来，
0: 哦，
1: 出来给它清洁一下，啊，然后呢再换一个，就是能或者说你把它掰得弯一点，就是它里边探它是个探头嘛，
0: 嗯，
1: 给它掰弯一点，啊，掰弯之后呢，再给它从这个蒸发箱这个它这个原来这些可能就是缝隙啊、迷子空啊这样，给它再插回去，
0: 哦，
1: 插回去以后呢，靠近蒸发箱，
0: 嗯，
1: 靠近蒸发箱之后。那这时候他就能检测停没有，一看，哎呦，不行，结冰了啊！马上结冰，嘚儿停机，啊，因为一旦结冰以后呢，你是风是过不来的，
0: 哦，
1: 明白吗？你本来一窗户，你是一个带纱窗的，但给你纱窗上全糊满冰了，你屋里还能换气吗？
0: 风进不来了，
1: 不换气了吗？不换气，你里边你是不是闷热？
0: 哦，
1: 对不对？就是有些这个你说去东北或者人家，我指咱说啊，人家咔弄一冰房子。你里边你自己是小炉子，你是不是觉得挺暖和？是靠你自己的热量在里边存着
0: 啊？对呀，
1: 出不去，对吧？
0: 嗯，
1: 给你挖一窟窿，你试试，你那点炉子有啥用
0: 啊？
1: 它不就风都跑了吗？
0: 明白啊？
1: 对不对？
0: 这个看来这个问题解决的话也不复杂，就是传感器的位置调一调。
1: 蒸发箱的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情况，
0: 啊、
1: 当然也有一些就稍微复杂一点，可能就还是结冰啊，
0: 嗯，
1: 就是膨胀阀有问题了。
0: 哦，或者是膨胀阀的、
1: 啊、膨胀阀有问题，
0: 嗯，
1: 再或者个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打开机盖，一听二看三摸嘛，
0: 嗯，
1: 就看看那个压缩机啊，是不是不停机？ 他这个不停机是什么呢？就是电脑给他一指令让他停了。
0: 嗯，
1: 说哎，歇歇吧啊，差不多了，这是马上中午这个午休时间了，你停一会儿。
0: 嗯
1: 啊，别一直干活了。接着他说好行，刚想停呢，结果旁边来一搭档的，来一个门框，说哎，赵工咱不行啊，咱中午得这个继续
0: 加个班啊，
1: 加个班啊，再科普科普啊，再上个直播，对吧？嗯、再给大家聊一聊，
0: 嗨，
1: 是吧？好，这聊起来了，就是什么呢？压缩机本来停机了，没给指令信号，但是外边这个有一个谁啊？有一个皮带轮，
0: 嗯，
1: 有个离合器，他非得相当和他带着他干，就是你不能停，一直在干。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是有一些这种就是电磁离合器式的压缩机，它里边那个就是电磁离合器间隙啊变小了，
0: 哦，
1: 里边有一个调整垫片，那调整垫片呢可能一出厂的时候啊装的呀就不合理，就太薄了，
0: 嗯，
1: 它时间长了冲击它就一吸合，啪嗒一吸合，啪嗒一吸合，这种冲击它本来可能就是1.2毫米，它就可能磨到什么呀，磨到了只有1毫米左右，
0: 嗯，
1: 就它分不开1毫米以内了，它分不开，它那个附着力，就是发动机转1000转，它带这个压缩机呢，得干300转500转。
0: 呵，
1: 啊，就是你停不了，从它带它，我转一圈，你转半圈，我转一圈，你转半圈，它是这样，这种情况也存在，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听二看三摸的这个方式，
0: 这就是三个原因了，你看了吧？
1: 对，就是
0: 一个是蒸发箱的传感器的位置可能需要调，
1: 膨胀阀，
0: 对，
1: 它
0: 第二个
1: 固化不良。第三个就是压缩机不停机。
0: 第三个压缩机不停机。
1: 对
0: 啊，你就冲着这三个方向啊，笑看天空这位朋友去检查、
1: 嗯，
0: 看看到底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了、嗯，是吧？基本上这个问题你排查出来，
1: 比较容易，就是你倒着、哎、你去倒着找，就它三个原因呢，你可以倒着看，从外边开始看着找，往里走，再找位置调一调，
0: 哦，
1: 啊，有可能就解决了，就
0: 是吧？
1: 最难干的就是其中之一吧，就是那个膨胀阀、
0: 哦，
1: 就膨胀阀坏了以后，你可能就需要。这个重新放掉冷氟利昂，就是冷媒啊，
0: 冷媒
1: 俗称氟利昂，把它放掉，
0: 嗯，
1: 然后呢再进行重新充注啊，换这个件呢也相对可能要花钱，对吧？但我说的那个像垫片那个，就是你拿一塞尺，我们就正常来讲呢，本身那个压缩机离合器那有间隙嘛，
0: 嗯，
1: 是用塞尺可以塞出来的，
0: 嗯，
1: 对吧？间隙不合格，好，你就找一垫片，
0: 嗯，
1: 那垫片你找不着那么就是卡那个毫米这么合格的呢，你找一砂纸。就我们有时候也这样，你找一好的刚性的垫片，就不生锈的啊，你别弄了有没几天生锈了
0: 哦。
1: 你那个砂掌蹭蹭蹭，哎，正来蹭一蹭，反过来蹭一蹭，最后拿卡尺一卡，哎呦，标准，
0: 呵，
1: 给它塞进去完事儿了。
0: 得嘞，
1: 嗯，
0: 好，这样时间关系呢，进一段重大宣传，也是最后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有请钻石林赵钻帮助大家解决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来留言啊。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 我是百日灵威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先给大家推荐几条线路啊，九月份去哪玩啊，别再自己做攻略了，我们给大家直接端上三道硬菜，风俭游人远近都有啊。想看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秋色吗？疆域三湖，这条线你闭眼冲就行了，新疆双飞八天只需要6999，而且你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旅游大巴，座椅能够半躺的那种啊，长途坐车你就不遭罪了，尤其是这个腰不好了，是不是朋友啊，长时间坐车会很辛苦，哎，但是这个大巴车可以半躺的。还有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三道湾，禾木村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颜色，哎，咱们一次性吃透啊，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这一趟啊主打一个新疆美食盛宴。要是想趁着秋天出个远门的话，哎，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欧洲游啊，这条线路劝你啊，你不能犹豫啊，9月22号出发啊，12天走完4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一价全含仅需要26999，而且是有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陪你去一块儿啊，国航直飞不用转机的，但是往返的机票现在已经是价格都过万了啊，包括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哎，有专人的讲解，可以好好的去听一听。瑞士的雪朗峰，我们在缆车上，哎呀，就是007的那个取景地，是不是？还有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全都包圆了。美食方面更是给大家准备的啊，像红酒炖牛肉、山顶观景餐，从天鹅这个新天鹅堡的童话，哎，看到罗马雪原池的浪漫。你半个西方文明史啊，咱们边听边看。如果说你不想跑太远，那么咱国内还有云南芦荔乡这条线也非常的适合你啊，双飞6天，哎，车友呢专享是这个价格4999。我们山东交广的主持人带队啊，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泸沽湖划猪槽船，香格里拉呢打卡松赞林寺的金顶，独克村古城转经筒，哎，吃藏王宴。怎么样朋友们，够不够厉害？山东交通广播啊，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报名尊享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发送关键词旅游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详细的行程了。来吧朋友们，继续我们帮助大家解答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有请出钻石林赵钻。哎，赵总，刚才那个问题咱们都回复了是吧？
1: 对，这还有车友没回答啊。
0: 啊，
1: 有很多这个车友问的，这样我们打开，打开之后来说一下这个车友问的一个什么呢？就换气囊的车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0: 换气囊的车。
1: 对，其实我刚刚问了句，他后来给我补充了一下，我刚
0: 那个安全气囊吗？
1: 对，安全气囊。
0: 哦，
1: 我说安全气囊换，它是因为召回换的。还是说什么原因？他说呢，二手车。
0: 哦，
1: 也就是说，几个方面啊，就是我们还是他买二手车这个换，他也分几种原因。一就是有大批量的车，
0: 嗯，
1: 气囊是换过的，原因是什么？
0: 出过事故？
1: 不是，召回。
0: 召回的，
1: 就召回啊，就是这第一时间是召回。
0: 嗯，
1: 有时候我们这时候看这个他更换的这个维修的记录，
0: 嗯，
1: 啊，为什么换？可能说一看这个记录，人查一下，哎，我在4S店。因为召回肯定不是外边修理厂修理店肯定不会随便给你换一说免费搭你一个气囊去，
0: 嗯，
1: 是吧？我给你
0: 就想当年那个日系车有很多就更换了吧，
1: 很多车型啊，很多车型有这个，
0: 哦，
1: 所以说第一时间如果说这个气囊换，你可以让4S店查一下，说，哎，你看我车是不是换个气囊，你看啊，召回换的那肯定是有好，那是只能好没有坏了
0: 啊，哦，那召回换的那是
1: 为了避免它有风险，
0: 对，
1: 人家否则不会说人搭上钱给咱干着活，
0: 嗯，
1: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事故，
0: 嗯，
1: 对吧？那为什么换气囊啊？嗯，你说没事故，我真接触过啊，
0: 嗯，
1: 接过这样，就是当时处理过一个投诉，一老太太上车一点火，砰，就把
0: 气囊出来
1: 了，对，把左脸和左耳就打了这个懵懵，耳朵一周听不清清楚，
0: 嚯，
1: 左脸这清了半个月，啊，就是一点火，他们气囊出来了，啊，这种情况也有。再有些呢是什么呢？嗯，就是。很轻的一些，就是稍微轻的事故，
0: 嗯，
1: 什么前面一坑，是吧？前一水坑，哎，他正好不清楚，哎，蹲一蹲，正好蹲到那个拖车，那个或者横梁那个位置，当一颠，当就气囊就出来了。
0: 哦呦，
1: 对吧？气囊炎出来了，那这也就是说我们去看这种维修它的维修记录，
0: 嗯，
1: 对吧？原因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只是纯换一气囊，对吧？那可能就是我说这非常寸巧的这种事儿，但这种概率比较低。
0: 嗯，一般都是稍微大一点的事故了。
1: 一般是有事故，那有事故那就我们要就去诊断，看看前面纵梁，
0: 嗯，
1: 对吧？相应的，如果说侧面气帘爆了，那可能侧面的这个 B 柱，是吧？这个底部的门槛儿，
0: 嗯，
1: 是不是有比较严重的变形？因为要如果变形非常轻，这个你说气囊都出来了，嗯，概率非常低，
0: 嗯，
1: 啊，概率非常低。这时候就是我们要检查到底是因为气囊现在确实比较多，它真正主副气囊出来之前。
0: 嗯，
1: 一般呢，首先你要考虑到你的安全带是不是带预紧，安全带已经爆了，
0: 嗯，
1: 啊，咱的这个气帘可能侧面碰撞也爆了，那这就要去找一找这个事故点到底是哪里出现的，
0: 嗯，
1: 再有呢，结合一点是什么呢？你现阶段有些车可能它也比较讲究，就是泡水车，
0: 哦，
1: 对吧？这气囊也泡了，对吧？安全带也泡了，是吧？这时候呢，可能有一部分车维修的过程中呢，人家比较讲究说什么呢？哎呦，因为它会报警啊，它可能不一定是引爆了，但是它由于泡水之后呢，你装上之后啊，它报警，不光是气囊电脑，啊，气囊电脑一看，哎呦，肯定报警，这不能读取，那抱着小太阳老在那抱着，太热了，是吧？那换电脑吧，换完电脑之后发现，哎呦还不行，又显示什么呀？这个副驾驶安全带这个通讯失去，主驾驶气囊电阻过大。
0: 嗯，
1: 对吧？那说明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0: 哦，
1: 那这时候他可能就一系列的把这个气囊和安全带也都换掉了。
0: 嗯，
1: 啊，但是一般泡水你不至于泡到顶上，也有泡到顶的概率比较低，那就是侧气帘，因为在最高处嘛，气帘在最高处，它一般到那个位置泡不着。但是安全带是最常见的，就由于泡水之后，这个你安全带本身带气囊，它是要就是带预紧嘛，
0: 嗯，
1: 它就是这个出现损坏。所以刚才给他讲的，给这个安东升啊，这位朋友讲这个气囊，
0: 他要买二手车，但是呢，发现这个车他
1: 是
0: 换过气囊，
1: 对，是不是已经买了还是怎么着？就是有没有？他只是问这个气囊换过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0: 如果没买的话呢，那得抓紧时间查一查。
1: 对对对，一定就是买没买，我们最好都要把这三个方面啊进行一个分析。
0: 对
1: 啊，找一找这个方面的原因，
0: 别是事故车就行，是吧？
1: 对对对，歌舞升平，聪明绝顶。我发现我只有后边绝顶，没有前面聪明啊。对，我这跳跃性的发展就有的时候配不上您这四个字，我最后俩字还是比较贴切的，谢谢啊。
0: 聪明的脑袋他就哎
1: 啊，这
0: 就锃亮是吧？
1: 是吧？谢谢。嗯，这个还好，这个马上这个一开头我就说了话了
0: 啊，
1: 不影响今天中午午餐的心情，放心吧。
0: 咱们再看海阔天空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啊。2019年的大众迈腾跑了11万公里，冷车启动发动机有这个异响声啊，然后热车之后呢响声消失，修理厂呢怀疑是正时链条，暂时呢还没有拆解，目前呢可以正常开啊，就是这个冷启动呢噪音会大一些，想问问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
1: 这一点第一呢应该是要提醒他什么呀，就是迈腾的正时链条是可以通过电脑来读取数据的，
0: 嗯，
1: 就是看他那个正时链条的那个配齐正时的角度，
0: 嗯
1: 啊，角度过大超出极限，那一般说明他这个链条拉长，但是很多这个大众的这个车型啊，在超过这个12万左右，就都
0: 该换了，
1: 不是多多少少这个数据啊，都有点问题。
0: 嗯，
1: 啊，
0: 它是112，跑了112000公里。嗯，
1: 这个，一定是还是要测一下数据。
0: 嗯，
1: 测一下数据是这样，你不测数据，这个是不能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的。
0: 嗯，
1: 是这样，对，
0: 是，
1: 测一下数据来看看就是拉长程度。再有呢，就是有些这个异响啊，在我那个公众号也有说过哈，就是它冷启动的时候，到底是启动机产生的响声，还是这个正时链条，就一启动哈啦哈啦，哗啦哗啦，啊，在钻石林这个公众号是有这个相关的文章哈，就是这时候你听是副驾驶那边产生的，就一般是启动机，主驾驶。副驾驶前面是链条，主驾驶这边是启动机。
0: 哦，
1: 也就是说副驾驶那边如果听见响声建议你还是就两个人配合着，
0: 嗯，
1: 就早上起来，因为你到热车了，到修理店，这个就可能看不到听不到了，
0: 嗯，
1: 是吧？
0: 明白，
1: 对，听不到了，那你不如这个什么呢，就两个人早上起来，哎，找家属找朋友是吧，
0: 嗯，
1: 来矿给我打把火，我前面听一听，
0: 嗯，
1: 这时候呢拿手机同时录音，你指一指声音的大概来的这个方位，
0: 嗯，
1: 特儿发到钻石林公众号。
0: 哦，您再判断一下。
1: 对，我再替他一判断。你看，
0: 得嘞，
1: 不就行了吗？就发布不了我这这么些钻石林呢，对不对？
0: 嗯，
1: 也就是修理工都是这个水平的，他都可以去判断一下嘛，就有利于你判断到底是不是正时链条。
0: 嗯，
1: 再有就是正时链条响呢，还要考虑一点，
0: 嗯，
1: 机油品质不好。
0: 机油，
1: 对，
0: 哦，
1: 机油的这个油路啊有点堵塞，
0: 嗯，
1: 啊，你那底下全是油泥了，糊死了，啊，这个上不来油，
0: 嗯，
1: 对吧？或者说呢，你的机油滤芯换的也不好，就是这个本来。它应该是密封的，这个在熄火之后，我在管路中应该能够保留一部分这个机。

0: 油也是存在里边、
1: 嗯、
0: 保持机油的压力。
1: 哦，
0: 下次再打火的时候腾它就直接这油就上来了、
2: 嗯、
0: 秒半秒钟就油就过来了。
1: 呵，
0: 您这呢可能就是需要两秒钟，一打火的时候呢油都不上来，油再慢慢往上抽，它这时候就哈啦哈啦哈啦两声、
1: 嗯、
0: 两秒钟过去了，这油上来了，那个配气正式也到位了。
1: 哦，
0: 那其实产生响声是它那个作动器，就是调节正时链条的这个执行器。
1: 嗯
0: 啊，过去叫什么 VVT 啊 ，Avitec 也好啊，就是这个执行器、
1: 嗯，
0: 它实际上里边空的没有油。
1: 哦，
0: 它如果里边有油的话，或者它控制就好了。
1: 嗯，好了，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也就跟赵钻呢也聊到这儿啊，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呢，还有很多没有来得及回复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钻石林的这个公众号呢，及时的把这个问题发送过来啊。好，今天就到这儿了，也祝大家午餐愉快，咱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这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新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I will always remember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候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你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信函，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

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5: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6: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4: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5: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6: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0: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03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薇。今天是周二的时间，我们特别欢迎假期归来的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邱典华律师，秀丽欢迎你。
2: 啊，六位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心情不错是吧？
2: 嗯，出去玩了几天，心情很好。
1: 这个两周没来，实际上有一周的这个时间，秀丽也是忙中偷闲哈，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这个旅行，给秀丽点个赞。为什么呢？这个出行玩的担心啊，家里老人怎么办？那就一块儿，
2: 对，一块儿带着去，
1: 一块儿出游特别好哈。这个您看，先给您点赞啊，
2: 谢谢谢谢。
1: 好了，在玩的不错，心情不错
2: 啊，心情很好。哎，出去玩就心情开心。
1: 这个奔赴的城市是呼和浩特，是吧？
2: 对。
1: 哎，整个这趟之行有什么样的感受哈？回头我们节目当中聊。那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最近老师您没来，这两天信号老是不太跟进哈。直播热线我说了都白说，都听不到，0531-829-2600，0531-829-2700，开个玩笑，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把您的相关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可以给您做回复。来吧，一帆风顺来了一条好消息哈，这是4点03分发过来的，在青岛今天终于可以听到山东交通广播了，太好了，我们期盼已久了。
2: 徐律师到了，信号好了。
1: 哎，说不准就您给带来的这信号啊。
2: 嗯，
1: 好嘞好嘞，开个玩笑。大家有问题，希望更多的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在线互动和交流，0531-829-2600，0531-829-2700。刚刚听到我们这个百日灵媒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这个片花获奖听众的感言之后，什么心情，兄弟？
2: 哎，我刚才听到另外就有一个听众说的很好啊，就是我们获奖是次要的，是让大家来遵章守法，遵从交通法规，让大家都是安全。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最根本的这个目的吧。
1: 您看，这和您是作为交通广播的这个老嘉宾了，是吧？
2: 对。
1: 作为嘉宾从业以来多少年了？
2: 我从2005年，这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所以有资格说这话，见证着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对节目的关注度、参与度，还有我们的自觉遵章守法的这种文明的意识，
2: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
1: 越来越强。
2: 对，我们节目的宗旨也是希望大家平安出行。
1: 哎，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哈，大家对于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有什么个人的这个？

0: 大家呢，如果在这轮当中有没有获奖啊，心里有点儿
1: 小期待，
0: 小期待的话，那如果用当天的直播没听，那怎么办？那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四个字“中奖名单”来进行查询哈。如果中了这个奖，您再错失，那就太遗憾了哈。所以及时查询，希望您好运。另外还有朋友问啊，这个报名就给20块钱的加油券吗？怎么领啊？实际上你这个报名一开始成功之后，首先奖励的您是20元的这个加油券哈，咱们这个活动是100%的中奖率，报名就有奖，所以这20元意味着，只要你报名成功，百日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都可以获得哈。然后呢，在这个报名号的报名页面，您填写完信息之后，需要按的那个提交报名键下方有加油券这个领取的字样，点它，然后跳转链接，按这个提示操作就能领到这20元的加油券了哈。所以每周我们开奖，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加充电卡、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开奖在即啊，因为下一周就是第四周了，所以在这儿希望更多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一键报名，后续呢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以及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在等待着各位哈，祝大家好运。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大家随时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此时此刻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首先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先说这样一个事儿哈，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因为借贷产生的法律纠纷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见了，修理
1: 现在可能是在法院审理民事纠纷里边，民间借贷啊或者类似于民间借贷的金融借款啊，算是这个占了很大的个比例，
0: 占很大的个比例哈。
1: 对，
0: 我们来说个事儿，广州有一个居民是借给朋友多少，累计达到了上百万，140万。
1: 嗯，
0: 这当然不是一次借的啊，不料呢朋友因意外去世了，这是一个纯属一个意外哈，这个不是说老赖，不是借钱不还，
1: 嗯，
0: 所以呢朋友的亲属呢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变故条件，所有的亲属都全部放弃继承遗产，这样的话就一度陷入了无人可诉的这个实际困境，对吧？我诉谁啊？
1: 不，首先要诉这个遗产的继承人。
0: 嗯，
1: 遗产继承人放弃了以后，那我们再想后边的办法。你首先就是遗产继承人必须明确放弃我继承遗产，因为我们首先知道啊，这个债务人因意外或者债务人去世以后，谁来承担责任呢？如果没有其他担保人，就是纯粹个人的债务，他如果去世以后，他是用他的遗产来承担那个偿付责任或者赔偿责任，而他这个遗产呢，是他有遗产继承人，遗产继承人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如果我继承的遗产还不够他的债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存在着遗产继承人放弃继承，那这种情况下作为遗产继承人就不能作为被告，就没有承担这个偿还的义务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您看，作为这个遗产的法定继承人，谁不想继承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生前作为这个债务人是吧，他欠他借的款项多，有时候子不抵债是吧，
1: 对，有可能遗产你自己遗产很少，
0: 所以作为不知情的这些家人是吧，这些情况，那么了解到这个实际情况，因为他借出的款项确实有的家人都不知情啊，这种情况，而且不知道外面该多少，那么就干脆就放弃了遗产的这个继承，是吧？
1: 这可以。
0: 但是对于那些债务人来讲，有的时候你放弃了，人家没钱，人家放弃不继承了，那怎么办？这种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一度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走这个诉讼途径了。实际上，刚才按修律的这种法律上的这个解读的话，可以诉是吧？依旧要诉。
1: 首先要因为这个所谓的遗产继承人放弃继承遗产，
0: 嗯，
1: 那么这个他什么事情来表示呢？你很难说你去找他，他就给你写一个放弃继承的这种声明，

0: 或者说有公证书给做个公证，他有个放弃继承。因为这种程序走下来，首先你可能把这遗产继承人想找全都比较难。那这种情况下，你首先起诉这个遗产继承人，要求他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那么这种情况，所有的遗产继承人到庭以后都明确表示我放弃继承，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重新起诉，要求法院来确定遗产管理人。因为遗产管理人呢，只是在民法典啊，专门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在这之前的话，经常会，如果没人要了，就收归国有了，那是以前没人，现在有人要，我找谁来要？那么这种情况出来个叫遗产管理人这样一个概念。那么遗产管理人呢，通常是民政部门或者是什么村委会、居委会，通过这些法院来指定。那么指定他是遗产管理人，并不是说他要承担这个偿还的这种义务，而是说他协助你这个法院，协助原告一起来处理遗产变现以后，所有的变现以后先偿还债务，如果有剩余了，因为遗产继承人都放弃了，那么这些是归遗产管理人收归国库是可以的。如果不足的话，你也不能让遗产管理人来承担这种偿还义务，他是没有这种义务的，他只是在遗产范围内来履行他的职责，他属于这个民法典给他们设定了这样一个职责，他们履行时。
1: 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呢，大家了解哈，民法典新增的是什么？遗产管理人制度，是吧？
0: 对。
1: 这个呢，就是没有继承人或者是继承人都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居住的民政部门，或者刚才修律特别提到的村民委员会，担任这个遗产的管理人。那遗产管理人呢，就负有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的职责。所以在这儿法律也进一步提醒，就是当全体法定继承人放弃继承遗产的时候，那么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在这个管理人确定之后再另行起诉追回这个借款，是吧？
0: 对。
1: 所以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希望大家哈，并不是说是法律规定的这种情况，人家继承人都放弃了，这个事儿就无人可诉，不是这个概念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如果想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继续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参加吧。
2: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3: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4: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2: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5: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6: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今天在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的瑞阳律所的修典华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各位开通着，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呢，先来和修律沟通一下，因为这个刚刚假期归来，心情应该不错哈。这个呼和浩特怎么样？这个特产，羊肉吃的怎么样？
0: 就是呼和浩特就是牛羊肉嘛，再就是烧麦，
1: 是吧？
0: 内蒙古的烧麦，普及一个小知识，他们是 论两卖的，不要去了，我来上半斤，半斤真吃不完。它一两它是按皮儿，很薄很薄的皮，按称的是皮重，它一两是一笼八个，就和我们的小蒸包差不多大小，八个。所以说你别去上来上半斤，半斤四十只
1: 吃不了，
0: 真吃不了，
1: 真吃不了。
0: 它呢一般都是一两二两，人多了我们四个人最多一次要了三两，因为加点别的嘛。
1: 美食吃了，美景看了。
0: 美景都差不多。实话说，出去啊，就是到一个没去过的城市，看一看当地的风土人情，吃吃美食，逛逛街。
1: 实际上，这个出行的话，还带着这个父亲、母亲哈，这个岳父岳母哈，
0: 对，
1: 都八十多岁的老人家了。有的时候，调动他们出去的这种积极性，有的时候不太高呢，觉着。
0: 不，因为他们是，最近不能说最近了。这些年一直跟着我们都出去玩，但今年确实是突然有一点这个犹豫了，不想去了。这很简单嘛，告诉他出去。
1: 你有什么办法？
0: 出去可以省钱啊。
1: 怎么省呢？
0: 因为我们四个人搭车和两人搭车是一样的。最终一定要记住了，带着老人出去，一定要让他们和你平均来分摊这个费用。否则的话，他会觉得给你添负担，他就不太积极。这都你去了。也是 AA 制，两家子 AA 制，吃喝。
1: 要不说您高呢，你看我们两位导播争着给您这挑出大拇指呢，这办法好，又愉悦了身心，让老人这个跟着出去，人家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对吧？您这还省了银子。
0: 不是银子省不省是次要的，最主要是什么？通过这种方式让他觉得自己不要老是觉得自己就是个负担。我就说你如果在家里不跟着我出去才是我的负担，我要担心你在家里吃的怎么样，住的就是每天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你跟着我，我说你发生什么事我在跟前。另外我不告诉你，搭车四个人是搭，两个人是搭车，哎，等于我们是一半的出租车钱省了。
1: 老人家都特别会节俭过日子哈，
0: 对，
1: 一听那车得满载啊，怎么这俩人也得跟着一块儿去啊，是吧？啊，真好，真不错。你看啊，这个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这个暑期当中吧，您可能更多的带孩子出游哈，带孩子出游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家中的老人，是吧？一起出游。
0: 这个老人主要是你从咱们更年轻的时候，他们还不算很老的时候，你就和他们一块出行
1: 啊，不是猛然间的，人家修律这是有基础的，是吧？都出国游都很多次了，
0: 很多次了，因为他一直是个每次放假出去玩都跟着，今年确实是突然发现。他们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腿脚不太行了。
1: 即使是这样，
0: 对，
1: 即使是这样，那么今年有的时候还想打退堂鼓，不想去了，是吧？
0: 对，
1: 就是受年龄。但是有一点，有孝顺的子女在跟前，我想这个生命生活的质量它是不一样的哈。好嘞，各位也非常感谢修律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段个人的这个体验。刚才说的打出租车，这个四人满载，这个空，这个怎么充分利用哈？这发生在出租车上也有件事儿挺难忘的。
0: 我就觉得可能是不能说我们贬低他们那个内陆城市，但是有一些这个怎么社会公共服务啊，比起我们这儿确实还有点差。
1: 怎么回事呢？是源于下车付车费，付车费这个夫人扫了码了，但是回到酒店之后才发现这钱没找出去，没给出去，
0: 没支付不成功，
1: 支付不成功，
0: 是因为当时估计是扫完了没刷脸或者输入密码都来不及了，超过15分钟失效，
1: 然后就为此展开寻找这位出租车司机，对吧？是这意思吧？
0: 对，
1: 这个您找了多长时间？周五发生的这事儿
0: 是周五晚上，星期五晚上11点，我现在记得很清楚，10:28上的车，10:39下的车，车牌号我现在还记着的，猛 A 后边就不说了啊，结果呢，从晚上下车以后回到房间11点多了晚上，然后就处理这个问题，结果一直到星期二我已经在回济南的高铁上终于处理完了。钱不多，但是老觉着不给这个司机心里真是不舒服。那几天我想起来突然觉得不舒服，人家司机你看晚上10点多了拉了一个单，他在那趴活的一个出租车，在一个因为他那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不能说小众景点，但是离着市区有点距离，10几公里，一个景点， 我们玩完了，

0: 我数着在那等多长时间咱也不知道，拉回来21分钟，最终钱没收到，他心里肯定很难受。因为我经常有时候听咱们节目有些这个逃单的，有的时候真不是钱，出租司机会觉得这个事干得很恶心。那么作为我们来讲，将心比心，
1: 有的乘客就像这种，他是无心之过，是吧？
0: 对，
1: 不然那日后发现了就赶紧找，通过我们交通频道呼唤，哎，在哪个节点上啊？您曾拉载过这样的一位乘客吗？人家现在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呼唤这位司机师傅，听到之后给我们个信息啊，然后把这个付费就付成功了。这是早些年，现在这些各个，因为我们还有。我们就像济南市都有出租服务热线96576，打一个电话之后有很多事情就办了。这个电话您是晚上发生这个事儿，实际上这个周折是发生在哪儿呢？
0: 这是个周末，
1: 没有人直播。
0: 不，周末，你礼拜五晚上，周六周日两天又没人。按理说星期一应该给我解决了。
1: 这是您给开拓给他们周六周日，甚至有晚上时间没人值班。我告诉您，就像济南96576，我知道晚上。是有专人值班的，24小时有人值守的。另外，各大出租公司，您是打成的正规出租车？
0: 正规出租车。
1: 正规出租车晚上也有专人值班。那个电话，我们那小票上的那个电话是有专人值守的。但这个事儿没想在当地就
0: 这就是说的确，最后我和我老婆也聊这事，他说你要给他们一段时间，很多东西啊，
1: 是
0: 他是整个一个体系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故意刁难，我说没人刁难我，我这我承认。但是对句，按理说现在这网络这么发达，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很简单。我有车号，我有时间，不过最终解决了，这个事倒觉得还挺开心的，只是有点感触吧。的确还需要大家共同来进步，共同来发展。
1: 下次再去啊？
0: 还会去啊？对，那烧麦好吃。
1: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说了点题外话，尤其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无论是您是结伴出游还是吧自驾，方方面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哈。还有就您所说的这个事儿是付了钱无心之过，还有的出行过程当中那几年作为交通频道没少说，经常落在出租车上公交车上，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手机钥匙钱包等等。
0: 这个哈，就是大家可能是，不能老是用我们这些人的眼光来看。现在因为有很多现在年轻人的确丢三落四，我们现在已经要保持习惯，他们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包里边是可能有点东西，但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重要。我们这个年代人可能，丢一双鞋都觉得很大的事情，他们可心里想丢了，丢了就丢了。但是这往往还真能找回来，现在确确实实各种渠道也发达了，也容易找到，所以他们会丢。为什么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太容易丢东西啊？因为以前丢了是真丢了，你找不回来，而现在经常会说我的手机落哪去，找回来了，我的包落哪去，找回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造成他们现在这种模式就比较大意。那么这是时代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好现象。
1: 对，好现象。
0: 对，因为他知道有安全感，我丢了以后大概率会找回来，所以他才会更放松，下次又会丢。
1: 不是，他总有找不回来的。所以说到这儿，您说的所谓好现象，同时也是还是提醒大家，还是别着那个急。有的时候着那个急，真是你这个空找不回来的这个阶段，它太什么了？这个手机里储存的信息忒多了，是吧？
0: 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就是年轻人，他这个手机上你所有东西多。我觉得真正有用的东西也不见得多，如果真正有用的话他们都会有备份，年轻人要相信他们年轻人的思维。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无论如何还是提醒您做一个有心人，省得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您看这找拿着钱找往回找都找了这个4-5天的这个时间，是吧？所以说有些事儿不是那么顺顺当当的，还是说少给自己和他人制造麻烦，那就出行过程当中多加一份小心和谨慎啊。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哈，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哈。还是满屏的朋友发来好车主三个字，包括中奖名单的这个查询，所以在这儿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觉遵章守法这种意识，您觉得自己相对比较强，而且近百天之内首先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的话，那就可以参加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每年争取哈、都要主办的这样的一期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我们不光是对您自觉遵章守法的这种文明意识的点赞奖励，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份奖品，也实实在在作为一个回馈。所以每周呢，我们会从报名的人数当中抽取30名的获奖听众，已经是3轮了。这周呢，周五我们要进行的是第4轮，4轮之后马上的就是月奖。所以首先这30位获得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这个月奖呢是获得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另外还有大奖。3位大奖就是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机车爱好者吗，兄弟？
1: 机车现在不行了，我不敢骑了。
0: 但人想当年开飞机呢。
1: 那想当年，现在确实不敢骑了。
0: 所以这是当年这个空军驾驶员哈，所以在从事律师职业之前，还有我们的这个精巧打印机，特别这些大奖都等待着各位，所以在这儿也给自己一个奖励。那为什么不报名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呢？所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要是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能报名成功了。我们经过筛选之后您合格，那只要是您近期没有这个违法行为，我们首先给您的就是20元的这个加油券。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哎，这获奖了还能够再获奖吗？当然希望您更多的好运，但是我想这份好运也是大家都能够均摊一些哈。
1: 获奖的一个小确幸，没获奖的，但是想到自己已经参加了这个活动，
0: 哎，
1: 我没有违章，这实际上就是对你最好的奖励。
0: 听秀律这样说您心情就释然了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有问题大家继续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吧。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

0: 中国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十二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 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 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号码是1604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 咱们一起想办法。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了哈。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0531-822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瑞阳律所的修典华律师，此时此刻导播是义泰安的张先生在线等候了哈，让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张先生，
2: 哎，酒后了，请讲。你好。本您的问题说一下。就是我就是现在有一个交通赔偿强制执行这个案件在执行中。
3: 法院审判执行到强制执行阶段了是吧？
2: 强制执行的，现在已经1月份开始的，现在半年多了。我问问这个强制执行的
3: 这个案件它有没有时间限制啊？只要是说你想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就没有限制了。随时只有执行完毕以后，或者说你们达成执行和解，或者说你撤回申请，才可以。否则的话，它会一直在执行过程当中。只是说，如果说一直找不到财产或者找的财产不足以赔偿你的损失的话，它可能会给你下个终本，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1: 但这个并不影响后续发现财产还有继续执行。好，还不影响以后继续。对。好，好，好，好嘞。哎，这个就等于申请了强制执行，对于咱们申请人来说，就等于上了个保险了，是吧？
3: 对。
1: 那就后期督促一下，包括有些信息多沟通交流，关键是执行得到位啊，好吧？
2: 对对，好好好，谢谢了啊。
1: 好嘞，张先生，再见。
3: 你看，这就是大家对一些相关的知识不那么落听哈。不，因为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就是中本了，因为有的时候法官那个执行到一定阶段，确实是账号也查了，支付宝、微信也查了，房子也查了，车也查了，的确在查不到，可查的包括保险公司也查了，查不到财产了以后呢，他会终本，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啊，因为我们都说叫终本，终本完了以后，你这个案子并不是说就没人管了。 按照程序来讲，他应该是每6个月再转一圈，再就你的案子再恢复，再查一查有没有钱。但这个落实起来确实比较难，因为案子太多。那么作为这个申请人呢，你可以经常关注一下被执行人他的财产线索情况。你比如说突然发现了，诶，他有辆车，那车牌号多少，查一查车是谁的。或者突然发现了他在哪地方找着工作了，那么他这工作的单位是什么地方，然后呢， 给法院提供相应的线索，法官呢再帮你查询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尽快的得到赔偿。否则的话，法院的执行力确确实实是人手限制，想着把每个案子都执行这种精品案子，确实太难了。还需要我们申请人自己更加的上心，更加努力吧。
1: 相互之间的有效配合。
3: 对。
1: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最近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胖东来在这个社交平台就发布了一个消息哈，就是除了招聘什么退伍军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招聘要。去年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他是要招聘，这个
3: 他是计划制，
1: 刑满释放人员，去年是30位，今年将招聘刑期5年以上的20名刑满释放人员。有人说胖东来善于制造舆论，善于制造流量，制造话题，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因为刚才也是针对您说这个出门多，这个旅游多，您也去过胖东来，逛过，也消费过，是吧？
3: 对。
1: 对此，对这个事儿，我特别想听一下，作为律师怎么看，律师？
3: 首先是，我们要看看于东来这个人，因为通过网络查，于东来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也是犯过错误的人，但是他靠诚信经营做到这一步，30年诚信经营，这是有据可查的。
1: 是。
3: 那么胖东来的。整个商超里边火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你说他无论是最近刚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胖东来告一个经济学家，名誉侵权获胜，那个所谓的经济学家赔偿30万，那么这就说至少他现在是产品大家都有可信，各种供应商都信任他。你包括去年他是当时失误，当时他公告里失误20名轻型犯罪，
1: 实际上是
3: 最后30名报名的，他全部都录取了，
1: 而且这些人工作都一直很好，
3: 对，
1: 没无一被辞退的，
3: 没有辞退的。
1: 对，
3: 那么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慢慢的要学会什么，把这个曾经犯过罪的人，把这个有色眼镜去掉。他曾经犯过罪，并不是说他就回归到社会以后还会要再犯罪，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整个社会的稳定确实受影响。我记得当时可能是就是为了这个事，我看了。忘了是某个人说这样的，说孩子的妈妈说在家等着等着5年8年，家里的男人回来，这样我们的好日子就到了。如果这个男人回来以后发现他没有工作没有来源，他的好日子怎么来呢？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来稳定呢？对于这个苦等了5年8年的这个爱人孩子又该如何来交代呢？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全社会都伸出一个友善的手，包括这个胖东来不是要爱嘛，要自由嘛，那么这些我觉得他做的至少我感觉到还是很佩服的。
1: 实际上您看，您说的这个再次就业，再次融入社会，再次被社会所接纳，被家庭接纳，实际上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问题存在的。
3: 对，
1: 所以为什么造成有些就是再犯率或者是累犯率，
3: 对，会很多，很高。那么这种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行业有一些职业确实是需要他们没有犯罪经历的，没有要开证明的，那这些我们不能说强求所有的岗位所有的这个门槛都会对他们降低，但是作为一个服务性的行业商超，在一些岗位上让他们来容易尽快的融入社会，我觉得这不是蹭流量。如果蹭流量的话，靠这一点儿，它不足以支撑他们现在的这种业绩。
1: 所以也有很多朋友就说，当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哈，你不要，你没有能力，你也不要去。
3: 不要笑话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
1: 对，是这个事儿。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刑期。3年以上的，实际上站在法律人的这个角度理解的话，3年以上的这个刑期实际上就是重刑了，是吧？3年以下，3年以上。
3: 对，一般都是很多刑都3年以下的比较多一些。那么3年以上的，就是犯罪可能是比较严重，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下，他可能激情，可能当时是由于自己的真是不懂法，各种原因。毕竟他如果是通过。在这个监狱里改造来学习掌握一定技能，或者说真的能够悔罪，那么这重新回归社会我们接纳他，如果并且给他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平台，这 他们不是说非要再去犯罪啊，他也知道犯罪的日子不好过呀，给家庭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那么他如果是有一个相对体面的工作，他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1: 嗯，
3: 那这种情况下这不就是给社会做的贡献吗？
1: 是，所以法律的最终目的还是那句话，是引人向善，为人性保持一丝温暖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觉着，你胖东来作为一个民族企业品牌也是，是吧，他是真正的这个起到了，他做的这些事儿起到了社会效果或者是法律效果，
3: 至少他这个做法
1: 为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做出一定贡献。
3: 他这个做法和这个胖东来老板的这个为人处事的哲学的是吻合的。我觉得如果是靠他这种为人处事的哲学，靠他做生意的这种想法，他把企业做成至少到目前为止如此的成功，那我们就对他的做法不要更多的去苛求，而应该用一种赞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
1: 所以人家所谓倡导的这个概括的这个企业理念就是公平快乐第一，赚钱第二。
3: 对，
1: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哈，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公众号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过来。再就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也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的朋友很多给我们点赞哈，点了那么多，也谢谢大家。实际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一方面让大家通过专业律师的解读有效的防范风险，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法律所赋予我们的这种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
3: 可能让我们真正的受到伤害，或者说我们无意当中给别人造成的伤害，我们该如何来处置，
1: 对
3: 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1: 哎，
3: 我们了解一下。另外本着我们就最基本的这个良知，本着公平，那么你认为这个事儿该怎么做？如果说有时想，如果碰到一个您认为他讲的一点道理没有的人，不要首先觉着你自己对，你站到对方的角度考虑考虑，然后不行咱们就通过法律，法律是相对来讲比你们双方说话可能更管事儿，让他来给你们做个评判，
1: 是，
3: 然后你就能够很好的接受法院的判决。
1: 另外还是给大家提示一下，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无论您是营运性车辆、非营运性车辆，如果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参加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这个平安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一直这个活动火爆进行当中，三周以来吧，已经这个报名人数达到了19万。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想通过我们节目参与这个活动的话，百日之内您只要是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那都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喜乐 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

0: 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刚才又聆听了一下这个获奖感言哈，真的是让此时此刻在手把方向盘听到这个片花宣传的您，我不知道是作何感受哈。女司机说了，我这八年了，还有一位老一点年龄大一点的这个驾乘人员说20年了吧。
2: 嗯，
1: 哎呀，这个期间一直保持着自觉遵章守法，你看大家的安全意识有多高。所以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真真正正的奖励的就是这些好司机。
2: 所有的这个安全驾驶司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哎，
2: 他们获奖那不光是他们运气好，而是他们自身的做得好，
1: 实至名归。
2: 对，
1: 所以在这儿还希望大家啊，我们这个活动啊有丰富的奖品，只要您报名，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有20元的加油券。然后呢，每周我们抽取30位获奖的听众车主，那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包括充电卡，还有月奖，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呢，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呢，1万元的摩托车呢，还有精品打印机在等待各位。实际上我在这儿说呢，不是说拿着这奖品诱惑谁啊，大家都是在一起公平公正。那么参与这个活动，既是对自己实至名归、优秀驾驶的这样的一个
2: 认可，
1: 认可，这是我们给大家。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优秀企业、优质的你们有的优质产品提供给我们，我们以此作为一个平台再转发给我们这些优质车主，对吧？
2: 对，
1: 从而形成我们这个交通这个氛围，
2: 和谐的交通氛围，安全的交通氛围，
1: 更加有序畅通啊。
2: 对，
1: 好了，此刻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0531829270700，信号的问题啊。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过来哈。说到这个租房租赁过程当中这些年发生的这个纠纷，也是与日俱多呢，我怎么觉着？
2: 啊，各种情况都会有啊，因为这个租房子现在，出问题的多，是因为大家如果因为房屋租赁产生了争议以后，会爆出来，大家才知道。
1: 嗯，
2: 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这样，哎，我就吃点亏，哎，这样，我就算了，因为大家很难爆出来。现在呢，有的事儿，并且现在各种新鲜的事儿也不停的在涌现，啊，所以大家觉得多了。各种情况都会有吧，
1: 各种情况都有哈。
2: 对，
1: 您看这下面我们所提及的这个事儿虽然是不常有，但是作为租房一方不好接受，那由此作为这个承租人来讲，实际上就是没有给把这个问题说到，提前说到，也导致产生的这个诉讼哈。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我们说程某和房东孙某哈，承租人是程某，房东是孙某，两个人通过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以及居间服务合同，非常的完备。
2: 嗯，
1: 承租孙某在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月租金是4500元，租期呢是3年的时间，交取了押金是9000。程某依据约定支付了押金以及3个月的租金，并正式办理了入住。没想到入住3个月之后，程某突然之间从邻居那儿得知了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房屋啊，在年前曾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当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即刻就搬离了这个房屋，所以程某日后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押金并支付搬家等费用，因为又找了另外的这个住处，请求社区工作人员工作站介入调解，但是房东孙某拒绝调解。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来啊。经过这个调查核实呢，这个房屋确实曾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所以说有的时候从这个法律这个角度来讲，怎么叫非正常死亡事件？自杀、他杀
1: 啊，通常就是这个，就自杀或者刑事案件通常是这个。
0: 所以这是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这个合同能够解除吗？
1: 啊，这就看这个当时发生这个非正常死亡这个事情，这个出租方是否明确告知，或者中介是否明确知道也告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知道啊，像这种房子我们都叫凶宅，那这种情况下确实对于这个承租来讲就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居住的心情真的有的时候可能是都会做噩梦，那这种情况下要解除，我认为法院会支持。那么讲到这，我突然想起来，好多年之前我的一个战友给我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他的一个亲戚买了一套房产，他呢去帮着去订了装修，最后装修完了，突然别人告诉他说这个房子是一套凶宅，他问我怎么办。哎呀，我说你告诉你这个亲戚，他去打官司退，究竟损失怎么办？因为你装修这些损失怎么办？他如果不退，他在这住着，是不是会感觉到很不舒服？所以我给他出的主意就是，你干脆你别告诉你这个亲戚了，他从别的人的口中得到，再来处理吧。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不知道，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他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如此的不堪不羁的，没有，但是如果知道了，你心里难免产生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像这种就是通过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但是解除归解除，并不是说押金可以退，但是你前面住过三个月，这个钱怎么办？你不能说三个月的钱我就白住了，大概率的情况下前面租的这个已经租住的时间期间产生的租赁费还是要给这个房东，但是后续的解除后不需要他承担责任。那么搬家费用呢，这就看根据实际情况了，是不是致使就是第一个你可能是雇搬家公司搬了很多东西，这种情况下法院会支持。如果你只是认识拎包入住的，那么这个费用根据实际情况吧。
0: 所以刚才这个修律用了一个老百姓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好理解，凶宅是吧？
1: 对，
0: 实际上他这个所谓的凶宅就是非正常死亡的这样的一个，
1: 对，这个通常老百姓会把它叫凶宅嘛。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事件可能并没有改变这个房屋的使用功能，但是它会什么？它会影响租户的这种租赁的意愿，甚至是对租户心理上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1: 对，
0: 所以作为出租人来说呢，也违背了诚信原则。你故意隐瞒或者说与订立合同有关的这个重要事实，你
1: 没有尽到，这个事情肯定是故意隐瞒，因为你是必须来告知相对方的。如果只要你没告知，你不能说忘了，这不存在你忘的问题，你这是
0: 掩盖。
1: 你肯定是
0: 不说
1: 知道，并且应当告诉。而如果你不说的话，就是隐瞒。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构成了这种违约，是吧？
1: 对。
0: 所以综上所述吧，法院最终判决这个孙某就是退还程某的这个押金9000块钱，然后退还程某没有使用房屋期间的这个租金。
1: 对，就是
0: 后期退了，
1: 对，
0: 然后并赔偿相应的搬家费用。目前这起案件已经生效了。实际上，这个搬家的这个费用，日后嘛，这个时间紧是吧？赶紧找另外的这个。
1: 对，这个中间会产生费用，到底多少，酌定嘛。
0: 所以说，做个这个也相互之间能够理解这个事儿哈。通过这个事儿，就是说给大家一点这个法律提示的话。
1: 作为我们任何人做生意，诚信为本。尤其是一些你认为对自己不利的些东西，应当是在订立合同之前就开诚布公的告知对方，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合同真的签订履行才会比较顺畅。
0: 是
1: 你故意隐瞒这些东西，最终合同解除，双方都是一种经济的损耗，甚至是经济的损失。
0: 所以即使违约，这个合同就不能够成立哈。刚才说了，任何事情都是得诚信为本哈。也谢谢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候，天道酬勤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哎呀，真好，他说修理好，我在枣庄向你们问好，感谢你们的陪伴，一个多月了，信号终于好了。哎呀，今天我们看到，终于看到曙光了哈。
1: 嗯，
0: 这个各地信号在陆续的这个回复过程当中，希望明天我们的电话沟通更加的畅通无阻。也非常感谢修理参与我们节目，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周二傍晚现在是5:01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期间，用一个小时时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下班路上了啊，我们一起聊聊汽车话题。我就说啊，有的朋友你们来的确实比我还早了很多很多呀，4:55的时候就有诚信是本分临沂的听众发微信说提前准备好，坐等杨洋上线开课，哪能开课呀？哪有那样的水平啊？大家共同探讨而已啊。然后还有这个4:58的时候 Jeff 说坐等杨帅上线，4:59的时候杨哥下午好，4:59的时候我就说我杨老师下午好。就说刚才我们还有老朋友清风说呀，就每天要是不能准时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的话，就总感觉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哎呀，你说何德何能啊，能有这样的节目受大家如此的这个谬赞啊，这个抬爱啊，真的是还是非常温暖的。我们一定好好努力好吧。今天周二呢，时间有限，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聊聊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直播热线呢有两路，号码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那么遇到占线的情况下，各位可以多打几遍啊。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谢谢勇者无畏说听你的节目好多年了，谢谢您啊。我从事汽车节目19年了，所以您要说您听我节目听着我节目看着我长起来的，我觉得也是不为过好吧。节目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侃车抖音号都在进行视频直播，1号跟3号平台我是可以看到你的这个文字留言的。各位呢可以依然可以，我们还有大概10个左右的这个微信群的名额吧，这个真的是啊，各位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一下，但是如果加不进去呢就确实是满员了，目前我不准备建第9个大群好吧。此外呢无论是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还是央广总台的云林平台、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您搜索同样的4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别搜错了，只有那一个好吧。欢迎Gathering 说杨仔我来了，好久不见啊。孙二哥说哎呀真烦人啊，又是杨洋乏味的一天工作，杨洋的节目瞬间把乏味冲掉，开心带来离不了你了还啊，就是所以就很烦你知道吗，因为离不了所以特讨厌我这个人是吧啊。来请出门，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烦啊，又是咱俩是吧就是可能有那种情感，就既还真不那么想听你，但是感觉好像离了你吧我也不知道该听谁，就是挺烦。还有人说啊，偷偷看，就是偷偷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你们这种情感我们都理解，我们就争取让大家是既喜欢我们然后也愿意听我们好吧。开场我们先说一下，8月21号2026成都车展呢马上就要开幕了，刚好是在这个礼拜，所以这个礼拜呢将迎来多款比较重量级的新车将上市预售首发，其中有什么逸境的 X9， 逸境是东风跟华为共同搞了一个新车型啊，方程豹的泰七长续，享界的 G9， 还有智界的 RX， 捷途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就是这几个车我建议大家，因为它分属不同的定位跟价位，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享界 G9 呢，之前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是43.98万，那么正式上市之后，这个价格还得再降点哈。它采用的是品牌环宇美学的设计，车身是方正的那种造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发光的 logo， 竖向的那个圆形的灯组啊，还是蛮威武的。5.377米的车长，这个直逼5.4米了，然后3.16米的这个轴距，侧开式的尾门，可以外挂一个储物箱拖车钩，户外的有很多的配件，马上你都可以去选装的。内饰方面呢，也是走了一个硬朗的设计，有越野专用的宽大扶手，中控鸿蒙智行的那个三连屏，2+3。它有5座设计，也就2+2+2有这个6座设计啊，这都是原厂的，这个主副驾全部都是零重力座椅，如果6座的话第二排还配独立的航空真皮这个座椅，通风加热、多档按摩、电动腿托也全都有。动力方面的这个车是800伏的高压平台，聚晶电池，前后双电机全部都是前后双电的这个四驱系统，纯电续航里程的话呢是728公里啊，哦对，它的纯电版的这个续航里程是728公里，它有 1.5T 的一个增程版 CLTC 是405公里，然后综合续航是1366公里。反正这个车上市之后，我觉得有可能会卖42左右，41.9万啊，或者42左右吧啊。这个车有一定的越野潜力啊，户外拓界了潜力。陈老师，您是对这个车有一个什么样的展望跟预期呢？
1: 嗯，确实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国产车呢做的。首先是外形，我觉得是确实是审美非常在线啊。再有是整个车的，加上现在电动化时代的这种到来吧，
0: 嗯，
1: 咱们国产车是有优势的，在三电这方面哈。
0: 是。
1: 然后再就是现在整个车的尺寸的话是越做越大，
0: 嗯，
1: 级别呢是越来越高，
0: 嗯，
1: 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比方说有没有这种大车的需求，
0: 嗯，
1: 如果有，其实现在可选择的这种

0: 3.12米，车长是5.31米，要多一点也是非常霸气。尤其车尾的那个贯穿灯里边是1172颗小型的 ISD 的这个灯珠，有一个星河光影的那种效果。它的这个中控台呢，用的是一个双17.2英寸的加一个双3.4K 分辨率的一个双联屏的这个设计。而且这个车上是第一次在所有的华为系的车当中是第一次用上了 Harmony Space 6。然后第六代这个座舱，而且里边也是这个华为的一个什么车载的激光投影系统，华为的这个音响等等，也是用 1.5T 的这个增程器，啊，纯电续航呢，我觉得稍微短点吧，217公里和229公里，因为现在这个车呢预计也不会卖的太便宜啊，这个现在只要是高于200,000，如果纯电续航在200公里出头的话，我就可能觉得稍微短点了，您觉得呢？
1: 嗯，确实是。现在很多的那种插混和增程啊，现在主打一个什么呢？大电池小油箱了。
0: 对，
1: 其实纯电场景应用的更多。
0: 是，
1: 嗯。
0: 没错，就是因为他发现无论我买的是越野还是反正我买一个空间尺寸一个个头比较大的车的话，那么我的更多需求的场景其实就是在用电，所以莫不如把这个电池造得更大一些，所以这也是当时为什么2年前诞生了 HiFiZ 那套系统，对吧？啊，崔木夏说，夏木崔，对不起，说青岛有信号了， OK 啊，这个正好哈。孤岛说我是2010年开始听节目的，2010年那时候我还没坐在这儿呢，2010年的时候我在地方台做汽车节目呢，好吧，欢迎心中有梦，欢迎很多的朋友。我们热线已经开通了，还有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照片，您这个是 BP 机呀、啊、还是收音机呀、啊、说我3年没换频道了，算老听众吗？还行，你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占了13%，还行，好吧。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或汽车投诉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首先接通一下来自济宁的孟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孟先生。来，导播把孟先生可以接进来。你好，孟先生。
2: 你好，老师。
0: 你好，欢迎您，请讲。
2: 我打错对人像了，我终于上线了。
0: 啊？什么？您说的稍微慢一点，我没有听清楚。
2: 哦，我说，我是山东济宁的
0: 啊，济宁的朋友，对，
2: 我2026年1月20号买了一辆新能源的这个奔腾的1103。
0: 您慢点，我先说一下哪一年？
2: 就是26年嘛，几年？
0: 2026，您说的慢点，您要么说普通话，要么您说的慢一点哈。
2: 好，行，好的，
0: 好。
2: 2026年1月20号买了一辆，奔腾的1103，新能源，在上个月的7月22号，电子扇出现故障不转了。
0: 为什么不转了？
2: 就是坏了呗。
0: 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纯粹的，就是坏了。
2: 就是不转了。
0: 嗯。
2: 然后呢，我给 4S 店报备呢，他也让我去了，给我换上以后呢，一开始也没说不质保，换上一天。2天以后给我打电话，说不给我质保了。
0: 不质保的理由是什么？
2: 不质保的理由呢，是什么？说我没进店保养。
0: 你脱保了？你确实没去吗？
2: 他这个光说了一次首保嘛。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跑了多少公里了？
2: 跑了，我这个车子当时是办的营运车的吧？我还当时让我交了3000元的那个。续保费
0: 啊？你跑了多少公里了？
2: 四万六七吧，那时候。
0: 去保养过几次？
2: 一次。
0: 对啊，那你脱保了呀？
2: 脱保，他的是脱保的原因就是一个空调滤芯没有换。
0: 你每次去保养也不是只换空调滤芯啊？没事，您先说，你说完了我们再聊你这个问题。
2: 哦，就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去 4S 店保养。
0: 嗯。
2: 我也打那个厂家的400了。
0: 你现在这个车是营运车辆还是私家用车？
2: 营运车辆
0: 啊，你是营运车辆 ，OK。然后呢？
2: 我也打那个400了。400呢？第一个电话吧，他说的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大事情，他本来就是质保的，可以给你解决。
0: 嗯，对，你这个事儿就是蛮小的一个事儿，但是你是有错的。
2: 但是呢，他说你等电话吧，等了几天没有给我回电话，我又打了一个400的。
0: 嗯。
2: 然后又换了一个工作人员接的，他说的4S店那边是，就是说的你没有去保养，不给你终身不给你质保。
0: 您为什么不去保养呢？你觉得是没必要还是太麻烦？
2: 不是没必要。这个空调滤芯呢，当时呢，我这个几万两万多的时候，我自己买了一个换上了，我也不知道。
0: 你是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你每次你的电车去保养，不是只换空调滤芯的。你不要，你原来开过油车吧？你的油车去保养的时候只换空滤吗？
2: 他不是，他那个是定油车是定期换机油的。
0: 啊，对呀，那你电车就不需要检查了吗？你也是老司机呀，你能开网约车，你一定是老司机。
2: 他需要检查，他后来我去了之后呢，他给我一个那个他们保养的那个打的那个列表嘛，两万的时候、
0: 啊、直接说您现在的诉求，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直接说您现在的诉求。
2: 我的诉求是想请你帮个忙，看看怎么，就是他说终身拒保了，就这样了嘛。
0: 那终身拒保，我说句不好听的，是您自己找的。您笑啥？就您自己找的呀，
2: 啊、
0: 你大哥，你先说你自己心里明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你如果说杨洋，你能不能帮我看看能不能背后操作，让我再享受个什么什么东西？你就直说，你别说人家这个怎么样的，你这是吧？你营运车辆本身你不是私家车，还哐哐还跑那么多，你看你这六个月跑了4万多公里了，你还不去保养？你还要说人家啊，保养只是给我换空调滤芯，人家是吗？人家是检查呀。那你现在因为你4万公里你都没去检查，你这个东西不赚了，你还要来告人家，我都感觉我腰杆不硬，你知道吗？
2: 我也不大明白，不大懂这个事情。
0: 我不信你是不明白啊。嗯，陈老师是什么意见？
1: 嗯，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这个不保修的原因哈，质保是肯定是没出是吧？
0: 嗯
2: 啊，没有
0: 质保期没出
1: 啊。现在主要因为是咱没有去保养这一项哈，其实这个东西是有可沟通的余地的。
0: 哎，
1: 包括一开始您跟那个厂去打电话，对不对？是有可沟通的余地的。这个事儿啊，可以呢找4S店再去做一下沟通。毕竟首先咱们说哈，这个保养与否确实跟你这次的故障关系不大。如果你去保养，顶多他们给你做一个全车的检查，包括3S店的这种检查。
0: 好，稍等一下啊。2分钟广告回来之后咱们说。
3: 交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请陈老师把您刚才想说的先说完。 张老师。
1: 还是第二点哈，就是这个东西有可能确实跟你没有保养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好多厂家呢，人家会有明文的规定，
0: 哎，
1: 即使这个情况下最后走到诉讼，咱也不一定占理哈。我的建议什么呢？跟四 S 店做一个沟通协调，因为现在你不是说了吗？你欠一次空调滤芯的保养，问一下能不能把这个保养我补上，然后你去给我走这个质保，对吧？好好沟通商量一下，我觉得这是可行的一个办法吧。
0: 其实是我的观点，它是这样，我说的直接一点啊，也许你说你电子风扇不转跟换空调滤芯它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人家的那个，我就你比如说站在品牌角度上，它有类似于一个豁免条款，这个豁免条款一定是规定你不能脱保，人家没有规定说你如果脱了保了，只要是有直接关系的我才管，没有直接关系的我就不管，人家是一刀切，这目前为止车企他就这样，他就是一刀切，你不能脱保，你一定是明白这个事儿的，你是轻视了，所以现在这个事儿，你如果想让我帮你解决的话，我就只能舔着脸找他们厂家问一问，能不能让你继续再回到啊？我们有朋友说，对啊，要那个尊重规则，对，让你再回到这个质保之内。那说白了，你回到质保就是你的维修方案是什么？是免费换一个电子扇吗？还是怎么着？
2: 不是我。我的意思是，当时我交了那个3000的续保费，它是保6年60万公里的。
0: 嗯，
2: 就是他现在就跟我说一刀切了嘛，就是我这个车子以后什么都不保了。
0: 你交那3000块钱，人家也是有规则的，你自己不阅读规则。
2: 对对对，我就是说嘛，想请老师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或者给想个办法呗、
0: 啊。我只能帮你沟通一下。好不好？我帮你沟通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不大，应该没什么问题，应该没什么问题，好吧？以后别，千万别这样了。你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要是你也就碰上我，你要是碰上个糊涂蛋，你这个找个别人，这个别人能把人品牌能力骂一顿，你知道吗？是吧？
2: 就是。
0: 咱们是明辨是非，咱们是遵法懂法的，好吧？好，
2: 对，
0: 导播记录一下您的这个详细信息。我这样，我节目之后我帮您找他们厂家。直接帮您不能说安排一下吧，我这个帮您垂询一下，我觉得您这个事儿不是特别大，看能不能让你在这个回到这个圈里边来，以后一定要按时保养，好吧？
2: 行，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
2: 再见，好。
0: 我们老朋友清风说了对了呀，说终生质保是厂家提供的这个服务，哎，他一个是他可能给他提供一个，你比如说营运车辆的一个质保，另外他自己还交了几千块钱，还有。严了一块嘛，对吧？说，但是前提一定是消费者要遵守厂家的要求和规定，一点都没错，一定是这样的，好吧 ？BZZ 说，杨老师想跟您请教一下，为啥跟销售不能谈落地价？这是因为是我怕你吃亏，我怕你谈落地价吃亏，因为你看啊，如果你有两种情况，你可能吃亏的几率要低一点，比如说，你对这个车3月是什么价，5月是什么价，6月是什么价，3月落地什么价，到一直到6月落地是什么价，包括 ABC 这三家店分别是什么价，你都已经掌握了。哎，你这个时候你跟他谈，哎，你谁落地价最便宜，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沾光了，这种时候你有可能会沾光，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你全款买车的情况下，全款买车也不是没有坑的，是有的，比如说他这个落地价他是个打包价，对吧？他里边就是车价。有没有收你上牌费？保险是卖你5000还是卖你8000？这不都这个它不都就出来了吗？对吧？那好，如果你是分期付款的话，这里边他们可以做水分、做猫腻的东西就更多了，它就更多了。所以我一再跟你说，我是为了你考虑，不能谈落地价。你愿意谈落地价，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他不是说我到菜市场，我去在一个摊上啊，这儿有两颗白菜，这儿有两个苹果，这儿有两个梨，来吧，你给我打包价。车我站在你的角度上，我不认为你应该这样去谈，我是怕你们吃亏，啊，陈老师以前是在汽车行业干的，虽然从事的是售后主管，但是售前销售这些也是，咱就说也是有一些套路的啊。你这个要不要给大家现身说法一下？
1: 嗯，确实，他不能说一些套路，还会有一些包装的一些套餐产品啊。
0: 哎，
1: 比方说我们买车的时候，刚刚杨说的非常到位啊，你分期和全款这个差别会很大。现在很多会喜欢你去做分期，因为银行就会在赌嘛，赌你不提前去还这个款。
0: 哎，赌你2年之内你还不上，是吧？
1: 很多人不去提前还，你就把利息给了银行了，对吧？
0: 对，
1: 银行会返一部分佣金给到汽车厂家，
0: 嗯，
1: 销售方哈。然后这是一个。那再有呢，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呢，他也会做一个包装哈。因为它还牵扯到售后的一些送修， 就你每年给这个人保，举个例子哈，
0: 嗯，
1: 给他保险公司多少新的保费，
0: 嗯，
1: 后期他会给你售后多少维修金额的事故的车辆，
0: 嗯，
1: 他会有一些捆绑在，
0: 一般是百分之多少？这属于行业机密了是吧？
1: 这个咱不
0: 一般是百分之 B 啊，好，大家都没，这个都没听见啊，嗯，okay，
1: 再有的话就是你买保险的时候呢，
0: 嗯，
1: 好多4S店呢会打包一个套餐，比方说他会包装上一些装具类的产品呀，
0: 嗯，
1: 或者一些其他的飞车险的产品给你做个包装哈，
0: 嗯，
1: 会有很多的这个操作在里边哈，
0: 对，
1: 所以说呢，一样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着相的去扣啊，车价多少，保险多少，
0: 我是为了你们考虑的。好吧，我是为了你们考虑的。然后他说感谢解惑。那杨老师对新人第一次买车有什么建议呢？尤其是新能源车方面，我没有什么建议。第一个提前研究吧，提前做好功课。对于车呢，一些东西还是要研究一下的。我们可以不是个专家，但是你还是要了解一些东西。第二一个呢，要选准优秀的产品。第三一个呢，可以多去体验，多去试驾，多货比三家，多聊一聊，多谈一谈。不要让人一说什么咱自己跟个门外汉一样，你不预习，老师讲课的时候你也听不懂，对吧？人销售跟你说啥呢你也听不懂，咱跟个门外汉似的啊。然后就是其实很简单，你可以上网先查查攻略，好吧啊。其中有梦说了，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啊，听洋洋的，别谈落地价，别谈落地价，准没错啊。我是为了你们考虑的，好吧。农村二小说，来，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跟汽车投诉的问题，直接拨通我的热线0531-8292-6060或8292-7070。农村二小说，老师，车刚行驶30000公里，变速箱就坏了，厂家就不负责了，能给个意见吗？车刚行驶30000公里，变速箱就坏了，你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你比如说时间几年啊，对吧？因为我要看，我第一个我要看你的车是不是在2年50000公里的三包期之内，然后呢第二个我想详细的去聊聊，是你变速箱是因为什么坏了，这是第几次，现在4S店的维修方案他给你提供整套的方案是什么，看是否合理。他是这样的哦，3年半那你就出了这个三包期了嘛，但是现在应该是在，哎，你是什么车，你整车的质保期有没有出。所以说你们当要跟我要说问题的时候，我麻烦你们能打电话打电话，打不了电话自己把事儿交代清楚，好吧。这谁又要买领跑啊，我的粉丝立马就给他建议了，说建议避开领跑。朋友们，我现在在我的后台啊，领跑的投诉不下于10个，真的是这样。刚才这个我们因为我们节目前两天又接了一个领跑的一个投诉，刚才导播给他打电话，因为排队排到他了，车主说他想明天联系，你明天你找别人联系吧，明天我不来上节目啊，说原因是4S店给他回复了，他想等等看，那你就等等看吧，是吧？然后如果4S店给你的回复让你不满意的话，你就重新再来排队吧，反正我明天不上节目，反正对吧，啊。我发现领跑这个车的车主他有的时候挺有共同性的，你知道吗？挺有一套的。所以你得把你这个事儿你说得清楚一点，好不好？我是巨蟹说，杨老师，我哥哥每年20000多公里，然后要合资，哎，你的留言被淹没掉了，要合资 SUV 啊，高速居多，30万左右的预算，麻烦给个推荐，小毛病要少一点哦，30万左右吧，就20，因为现在有很多原来在30多万的合资 SUV 的话，一般中大型，比如途昂那样的 Terminal 那样的，现在降都降到20万出头，20多万了。它现在降的挺猛的，你知道吗？啊，所以你30万基本能买到挺好的纯燃油的合资的 SUV 啊。那个陈安青老师，您有什么推荐？
1: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豪华品牌吧，BBA 包括凯拉克、沃尔沃、林肯，其实这些品牌里边都会有符合你的这种油车哈。确实他们在这种底盘调教上有他们自己的东西哈。毕竟都是差不多百年车企，因为你跑高速多嘛，一定要选一个底盘比较厚重、比较扎实的。其实这些车你跑高速的情况下，现在的油耗啊，基本上差别不会太大哈。
0: 哎，现在已经不存在说豪华车油耗就高了，因为它这些人家技术也是在这个提高的。我们有朋友推荐了X3L 也是可以的呀，凯迪拉克X520来万，沃尔沃 XC6020来万。你只要不嫌它这个空间稍微小一点的，另外你如果就是豪华品牌，在这个级别上，在30万这个价位上，都叫中型车，没有太大的，好吧？然后太大了，那得有原价在40左右，现在降到30多啊。然后合资品牌的话，那这个价位你能买到中大型车的。刚才说大众的途昂，一汽大众的揽境，福特唯一一款能买的车 Explorer 探险者， 有一个车卖，他卖不大动，但车挺好的，就是现代的帕里斯蒂，但这个车真是卖不动，你知道吧？就主流的，反正这几个，我觉得你可以先看一看，好吧？十年说打车坐过领跑，车内塑料气味有点大啊。那恐怕是他最小的毛病了吧？啊，农村二小说了，刚才他那个三年半那个变速箱就坏了，3年半3万公里变速箱坏了，那个车是一汽丰田的 RAV4 4月份发现的，找了四 S 店，四 S 店就说是过保不管了。RAV4 的整车质保是3年6万公里来着，是吧？
1: 嗯，它不得低于3年6万公里的质保期。
0: 啊，对啊，这个国家标准是不得低于这个。
1: 对对对，
0: 他那个车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
1: 三年看看他的保修条款，对对对，看保修条款，好多车厂呢会针对他的动力总成啊，你像通用旗下的，他会有一个额外的延保，就也是他们在卖车的时候一个宣传的一个点嘛，
0: 是
1: 这个再看一下有没有额外的动力总成的，保修的一个政策。
0: 您看一下，
1: 就是对，就是3年6万公里，对，那就
0: sorry 了，
1: 出保了。
0: 对，如果你没有额外的延保。你自己没花过钱，或者人家没赠送给你，你的车就是3年6万的整车质保，你也出了这个车的三包期了，就是很寸，刚一出质保，变速箱就坏了。I'm so sorry， 只能自费，除非有
1: 这种啊，这种如果说赶上好一点的厂家，
0: 哎，
1: 比方说公里数特别小，对吧？就3万公里，确实你坏了怎么办？可以呢，去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比方说厂家给你承担一部分，咱自己承担一部分，
0: 哎，
1: 去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行。
0: 这个是人情世故的事儿，这个你可以跟四 S 店你可以聊一聊。
1: 对对对，
0: 但是原则上来讲，你就得自费了，除非只有一条除外，就是在质保期之内，你这个车的变速箱出过问题，出过同样的问题。但是从你的描述上来看，应该没有，好吧？非常抱歉，目前来看。我估计你这个车只能是自费，咱这个就是刚好是踩上了啊。要进入5:30的半点广告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里正在陈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各位遇到了新车挑选的问题、汽车投诉、汽车维权的问题，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00或0531-8292-7070，直接来描述清楚。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发文字，还可以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账号。啊，然后搜索一下，第一个杨木字旁，第二个杨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杨洋侃车的抖音账号，先关注他，有什么文字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5:33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星期二的下午时间5:00到6:00，每天5:00到6:00期间为诸位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新车挑选的啊，汽车投诉的，这个售后维修保养的，二手车的，全在汽车天下我们这样节目的服务板块当中来。欢迎大家对于专业的汽车内容有任何的一些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找到我。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今天有新车挑选的问题，汽车维权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到我，好吧？我们最近有一个活动啊，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现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报名人数已经超过19万了。上周五呢是开奖日，第3批的抽奖30个已经通过直播产生了，奖品呢是每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中。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已经参与了这个活动，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嘞？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中奖，好运千万不要错过。还有朋友问说，报名就有20块钱的加油券吗？怎么领？答案 yes， 是的，我们这个活动是100%的中奖率啊，报名就有奖。很简单，我说一下，大家注意听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报名页面，你填写，你首先你要发送好车主3个字，好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报名页面嘛，然后你填写完信息之后呢，你需要按下边那个提交报名键的下方有一个加油券领取字样，你点它，你千万别忘了，你点它会跳转一个链接，按提示操作就可以领到一个20元的加油券了。你别看这20元可能不多啊，那你是吧？关键时刻也能加2升油啊，是吧？也这很好啊，老百姓的钱咱们不就是这样？它是个乐子，你知道吗？它这很好玩，所以大家你不要错过这样一个玩法啊！我们后边奖品会更丰富一些，月奖是1000元加油券，开奖在即，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终极 后续还有万元加油卡以及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建议大奖，所以祝你好运好吗？祝大家好运哈。给大家推荐一款美妆产品，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导致脸上黄气细纹格外明显的话，这就是肌肤在提醒我们出抗老要重视起来了。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精华，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消化淡化干纹松弛啊。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要上千块钱，今天我们有一个难得的补贴福利，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抱走两瓶，一共200毫升，正装大容量仅需要429元，性价比爆棚。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资质鉴定假一赔三，赠送月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去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元，好吧？请出门，今天的座上宾是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来，导播把陈老师给连进来。有朋友问说，刚才我们那个有一个找我们来这个投诉的一位女士啊，买的是领跑这个汽车，问她投诉的是什么问题啊？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排队排到她了，因为她是在节目上找我们来这个投诉的，然后登记了信息，今天排队排到她了，我们导播要连她，但是呢，她跟导播说的是她想明天节目连线，原因是赛店给她回复了，她想等等看，但是 I'm so sorry， 然后明天我是不上节目的，她这个东西也不是你想啥时候连就啥时候连的。有朋友问她是个什么问题，她是刚刚8月13号买了一个领跑的 B10， 5天以前买的。昨天开车的时候车机全黑屏了，然后他无论挂前进档还是挂倒档还是踩刹车都没有任何反应，他从车上就下来了，他下来之后这辆车自动的冲出去了，前脸全撞毁了，他想问一下能不能退车，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是个小问题吗？你们觉得凭在我节目上你们听到的，我以前又是买领跑的车的车主，我给他退掉了15万，又是什么领跑的这个投诉那个投诉，领跑的所有投诉在我的节目当中，除了那种你们知道的啊，除了被那个花钱买了封口的啊，这个不是封我的口的啊，就是除了那个个人利益达到了然后封口了，你个别的一个两个的所有的领跑的投诉我全是解决掉的，但是从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然后你们觉得他这是个小问题吗？他这不是个小问题，赛店不会给他处理的，赛店不会给他处理了，搞不好赛店说咱俩一人退一步，你走你的保险，是吧？哎呀，我觉得这别那么天真，我觉得啊，好吧，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4: 你好，杨洋。
3: 啊，我们接通一下热线，我们接通一下烟台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宋先生。
5: 啊，你好，杨老师。
3: 你好，宋先生，欢迎您。
5: 啊，我有个问题想请你那个，麻烦你帮我解决一下。
3: 啊，您说说。
5: 我21年买了个比亚迪宋 PLUS DM-i， 他这个我现在行驶了38000公里，
3: 他
5: 那个前排气管吧，锈了，就像全部是的像晒子眼儿一样，那个
3: 排气管锈了，
5: 对，那个我这是找的那个修理厂呢，把这个浆眼儿就是用二宝焊了。这个 4S 店和这个厂家就以我私自给焊了为由，他说不给我免费更换。
3: 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直接找他们聊一聊呢？然后先想到自己找修理厂呢？
5: 情况是这样的，我向这个 4S 店保养，这个保养那个师傅告诉我说，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碰了？我也不知道是碰了还是怎么。我说你不能用胶给我胶胶，他说没有胶，可以吧？那你修理厂去看看。我一打开一看嘛，全部是钉眼儿，还有一个眼儿还挺大的。我就已经测下来了，我就叫他补了。补了以后我回来再找他，他就说：“哎呀，你这个你不能焊的，你焊就没法给你保修了。”来，不行，给你送三次基础保养吧。这样，我把图片什么都发给他看了，他啥那个就不行，给你送三次保养，这抵扣去了。
3: 就是人家4S店，人家说这个东西没办法了，我们只能送你三次保养，因为他可能也从这个系统上他也通不过，是吧？
5: 对，他是这样讲的。
3: 所以呢？
5: 那他这个厂家，我一找厂家400那个电话，他也就是问烟台这边4S店。就是我动过这个排气管了，他不能免费更换。
3: 所以呢，您的想法是？
5: 那没办法，我这找到你们了。
3: 就你想找我看看能不能刷个脸，让他们给你免费更换排气筒呗。
5: 啊，对呀、啊。
3: 就是今天很奇怪啊，这个今天很奇怪，一个是您这个，一个是前边那个奔腾那个，我怎么觉得你们就是不按规矩出牌，我就是老是需要别人来弥补你们的，不能说弥补你们的错误吧，就是来这个填补一些东西，我又不是女娲，我天天我在这补填，你那你说说是吧？
5: 不是，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我说这找个天气网，天气网他这个也给反映了，也给我回电话了，我解决没解决，我说没解决，他说这个确实他应该给你解决，到现在他也没给解决。
3: 啊，车之网说这个比亚迪确实应该是给你解决。
5: 啊，对对。
3: 那你就继续找他。那你就继续找他、
5: 啊，
3: 那你就继续找他呀。
5: 我找他也不是那个，这我们又不是执法部门，怎么？
3: 不，你就继续向他投诉啊！他既然这样说了，你就继续向他投诉啊！你让他去找比亚迪施压呀。
5: 我投诉了，还挂了相头，那网上挂了呢，这些就没进去，一直放在那
3: 儿。哎，陈老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4: 嗯，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案例的话，我觉得处理起来难度会大一些。首先呢，一旦是投诉到这种车之网之后啊，这个信息的话，厂家是非常明确了。如果杨洋这边再去沟通的话，难度会非常大
3: 啊！不，我那个什么，陈老师，你不必为我担，你不用为我担心，因为在我这边呢，我没有任何难度。所以不存在他投诉到什么车之网呀，投诉到什么别的网也好，连他们都管不了，然后我没法干，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从来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我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在同时间又找了这个电视，又找了那个媒体，又找了我很烦这种，我认为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只烦这种。所以这个问题您不必为我担心。
4: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通过今天这两个车主的案例嘛，给我们的车主上了一课。
3: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脱保的问题哈、啊，造成了这种损失。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一次既然出现问题的话，就一开始就要去查什么我们的保修条款。如果确定我们车辆是在保修条款之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去做一些维修。或者说做一些别的一些动作哈，一定保持好它的原始的状态。第一个呢，方便去跟厂家沟通。那么另外一个呢，即使你沟通不下来，再找到我们之后，我们去帮你协调的时候，我们也有底气。但是您现在自己维修了，那4S店一句话啊，车主自行维修了，我们没办法去索赔。或者说，即使您这边说了，你没让我去维修的呀，但是咱这个话没有所有的证据啊，苍白无力。
3: 所以我。所以我想跟宋先生包括跟大家就说一句话，我这儿是一个正规处理汽车投诉，就是黑是黑白是白，法律是保护双方的，我是这么一个栏目，这么一个部门，不是一个和稀泥的部门，你知道吗？
5: 不是，我就是感觉是已经撤下来，我都现在就觉得已经有点汗汗吧，这个记者都过去找他了。
3: 嗯，
4: 对，一开始就应该直接找4S店。
3: 对你，对你一开始就应该找他呀。你从外边完了事儿之后，你没弄好，回来让人4S店给你再免费换一个。你要我开4S店，我也不答应啊。
4: 对你还能找到当时让你去焊那个师傅吗？还在吗？
5: 我都不认识，我都在4S店的，我不认识他那个。
4: 对，所以说如果还能找到这个师傅，还能好说一些。
3: 哎，一个排气筒多少钱啊？就你这个车的排气筒？
5: 他告诉我是在他俩换。是900多块钱，这不送三次保养，基本都是这个钱儿
3: 啊。对啊，其实我觉得人家哪家4S店，人烟台哪家4S店，人家挺好的。
5: 他不是那个问题，就是严重，这也都是他们的问题。你总共，3万多公里，才3年半，你3年半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3: 你这个不好说哈，这个我们先得摘清楚，我们烟台的朋友您是怎么用这台车，这个真不好说哈。我从来不会比亚迪的投诉，我处理的不少吧，我绝对不会向着任何一个汽车品牌，但是咱有什么咱们得说什么。
5: 你看我这个公里数也在这儿，那么平常也都上下班开、
3: 哎、不说那个了，5年的车了，老哥您在烟台用车、
5: 啊、3年半，
3: 您不是2021年买的吗？
5: 22年
3: 啊，行啊，这个3年半的车了，您这别说那个了，您不是想找我厚着脸皮帮你找比亚迪来商量一下要个900块钱的排气筒吗？
5: 啊，对呀、啊，
3: 对呀、
5: 啊，
3: 这对呀、啊，你咱就说这个事儿就行了，您还说那干啥？我们进入广告，稍事休息一下，等我帮我连一下比亚迪，我只能试试，我只能问问啊，因为你不占理儿哈。好嘞，看在这个大家你发现了，啥事儿都能遇得上，对吧？我也不是万能的。
6: 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位法大奖能拿活动现在还在持续火爆的报名当中，现在报名人数早就突破了19万人次了啊！上周五呢又是开奖日，第三批的抽奖30个已经通过直播产生了，奖品是每个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此刻奖品正在发放当中。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很简单，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查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好运不要错过。有新朋友问说，报名就可以领20块钱的加油券吗？这个应该怎么去领？是的，我们这个活动啊是100%的中奖率啊，报名就有奖。请各位注意听好，您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报名页面，您先发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报名，对吧？报名页面里边呢，当你填写完信息之后呢，你需要去按有一个提交报名那个按键，它的下方有一个加油券领取的字样，你需要点它，然后它会跳转一个链接，这个是安全的啊，跳转一个链接，您按这个提示操作就可以领到20元的加油券了。后边呢，月奖1000元加油券也开奖在即了，所以还没有参与的朋友，欢迎马上立刻抓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到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一键报名，后续还有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系列惊喜啊，祝各位好运，好吧。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陈老师，导播已经帮我找到了这个比亚迪厂家了，那我得求求人家，你知道吗？我得求一下人家。你说这事儿咱是不是得求一下人家？
2: 嗯，确实是啊，就是咱怎么刷脸吧，
1: 对吧？有人问电车主也给加油卡吗？电车主你加油卡你上哪儿用？我刚才说的是加油卡或加油券，不，加油卡或充电券。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啊。来，比亚迪厂家客服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感谢您。
3: 客服号是6285。
1: 好的，感谢您在线等待我的电话。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哈。
3: 您好，
1: 求咱们个事儿呗。真的，我没有其他揶揄的意思啊。我们现在在那个热线上啊，一位烟台的宋先生啊，他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他现在他是在线上。他呢，2022年啊，买了咱们一台宋 Plus， 现在已经跑了38,000公里了。他的排气筒啊有点生锈，生锈之后呢，他确实是有问题的。他从外边啊这个修理厂，然后自己焊了点东西，现在可能还是不行。回到了我们烟台的这个4S店，当然我们的这个4S店是服务非常好，我们这家烟台的4S店。服务非常好，然后也非常的人性化，也很讲规则。车主的诉求呢是想看看能不能我们照顾一下，给他更换一条新的排气筒。那这个 4S店的没有去做这样的通融，但是愿意免费送他3次的这个免费保养，其实差不多也是等价的，但是车主不太需要，车主还是想要一台排气筒，要一套排气筒。宋先生是这样吧？基本上
4: 对，就是排气管前袋。
1: 好吧，以上就是我的问题，看看我们厂家能不能通融一下，照顾一下，就是这样。
3: 好的，主持人，首先的话，感谢您对比亚迪关注与支持。方便的话，留一下用户的信息，我们稍后反馈厂家去协调处理。
1: 好吧，来，请导播来给对接一下，导播， 把这个车主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的办公电话都可以给厂家。那这样客服先生，如果咱们这边有什么方案，有什么结果是 yes 还是 no， 回头跟我们也这个交流一下，跟我们也说一下，
4: 反馈一下、啊、
1: 好吧。
4: 好的
1: 好嘞，谢谢你。那宋先生，今天这事儿咱们就到这儿，好吧。
4: 好，谢谢杨老师。
1: 你下周你给我来一个电话吧，你给我来一个电话，好吧？
4: 好，
1: 看看这个事儿是怎么弄。好嘞，再见啊，拜拜。
4: 好的，好，谢谢啊，
1: 拜拜，嗯，
4: 哎，拜拜。
1: 清风说，哈哈，第一次见杨洋找厂家这么不自信，他没办法呀，因为这事儿不占理呀，我们怎么能自信啊？我也得求人啊，因为你不占理啊，对吧，陈老师？
5: 对呀、啊，这就是属于一个刷脸的一个操作啊！
1: 我今天真的很奇怪，你知道吗？今天我前边接了那个一汽的投诉，这儿接了个 BYD 的这个投诉。我说实话哈、啊，以后不要让我干这样事，都是车主有问题，都是车主有问题，好吧？哎呀，我也是婆婆妈妈操碎心啊！这是心中有梦说杨为了车主太那啥了，我都无语了，大大的赞啊！我以后不干这个事儿，以后不干这样的事儿啊、嗯！来，我们接通一下，我时间关系，我只能接最后一路电话了啊！所以有什么事儿的话，建议大家下礼拜早给我打电话。我们接通一下滨州丁先生他的电话。你好，丁先生。
6: 你好，杨老师。
1: 你好，欢迎您。
6: 我想听一下您的建议啊。
1: 啊、嗯，你说。
6: 就是我最近想买一个七座的这个 MPV，
1: 嗯，
6: 完了看了一个塞纳，一个 GL8， 两个车我都开了一下，
1: 嗯，
6: 我更倾向于。GL8， 我想问一下、这个长期家用的话就稳定省心、这个车能行吗？
1: 那陈老师对于这个车太熟悉了，陈老师您给说一说长期家用大概一年几万公里的状态下、
6: 一年一万公里、
1: 啊、一年就一万公里，
6: 城区各半吧，
1: 啊，一半高速一半城区，您觉得这个车是否适合它，又应当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小问题，陈老师？
5: 嗯嗯，其实这两款车作为家用来说我觉得都不错哈、啊。其实 GL8 呢，很多人一提到它之后呢，可能就是以公司的这种形象为主哈、啊。其实现在的 GL8 呢，很多都是面向我们的家庭的消费者来设计的哈、啊。整体来说呢，两款车各有优劣吧。像 GL8 的话，可以考虑一些比方的插混车型，当然它也会有一些纯油车型哈、啊，都是可以的。它的底盘厚重感会特别好，内饰的用料相对于塞纳来说呢，可能会好一些。其实这两款车推荐下来的话，我肯定是力荐你是考虑 GL8 的。
1: 您啊，不用犹豫，直接买 GL8， 丁先生，千万别买塞纳。
6: 好，听您的。
1: 我上个礼拜刚刚又一次帮内蒙古的一位塞纳的车主一年的车发动机拉缸了，我刚硬逼着广汽丰田给他免费换了台全新发动机啊，补了他15000块钱的那个鉴定费啊，上礼拜刚处理完。他这个发动机是通病，
5: 对，机油乳化增多，机油被稀释了，润滑不好，你就会造成一些发动机部件磨损加剧或者拉缸的情况。
1: 他这是通病，
5: 对，
1: 千万别买。
6: 好，
1: 好吧。
6: 行，那我知道了，杨老师，谢谢。
1: 好，那就这样，好了，再见啊，拜拜，
6: 再见，
1: 嗯，拜拜，
6: 再见。
1: 其他热线我就不接了，各位有问题明天再来打吧。明天我虽然不来上节目，但是我们的这个热线都是开通的，好吧？有朋友说烟台威海的朋友用车啊，其实得注意，主要是冬天雪天比较多，融雪剂可能腐蚀底盘跟排气管，我感觉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对啊，就是这个事儿就不太好说清啦，好不好啊？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导致脸上黄气、细纹格外明显，是肌肤在提醒我们初抗老要重视起来了，朋友们。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合的精华，你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专柜上的小棕瓶100毫升啊，单瓶要上1000块钱。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难得的补贴福利，相当于花半价不到的，花这个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抱走两瓶，共200毫升正装，大容量，仅需要42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赠送月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各位，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下客服微信啊，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七夕选礼物，想赠送一份高级日常的护肤好物呢，还有一款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可以重点看一看，黑色瓶身。简约大气，礼盒包装有档次啊！这个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3980元呢，确实蛮贵的。但是今天我们交广商城节日专属价只要1199元，全部是美妆正品，直供，也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有保障。换季皮肤容易敏感不舒服，晚上厚敷一层，第二天早晨洗脸之后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脸蛋软软润润，紧绷泛红以后的感觉就会得到舒缓。所以这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这个功效。想犒劳自己或者想准备节日礼物的朋友，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关键字化妆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套七夕的好产品， 啊，这个当你不知道送爱人送女友什么礼物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产品啊，兰蔻90周年限定七夕礼盒，全套带原装的礼盒、原装的礼袋，是香港直邮的正品，整套配置非常划算，包含兰蔻是我小粉水7.14克，再加全新爽肤大粉水400毫升，大粉水的质地是温润清爽的，日常洗脸以后轻拍在上脸，轻拍在脸上的这个脸袋就软软嫩嫩，持续水润通透，一年四季都能用，然后再搭配上这支90周年限定款的气垫，粉质细腻贴肤。上脸就是通透自然的水光好气色，不假白不厚重。较网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正品香港直邮全套礼盒礼袋配齐，官网价要900块钱，但是我们的较网商城上新价只需要398元。老规矩，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郑重承诺，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九月去哪玩？交广直接给您端上了3道硬菜。想看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秋色，那就可以参与一下疆域三湖这条线，新疆双飞8天，只要6999。赛里木湖、喀纳斯三道湾、禾木村、北疆最绚丽的颜色，我们一次性吃透。第二条线路叫悦享欧洲，这条线路呢是9月22号出发，12天走完德法意瑞，一价全含26999。主持人陪你飞，国航直飞卢浮宫、凡尔赛宫、瑞士雪朗峰，缆车直上007取景地，半个西方文明史，边听边看。第3条是云南卢丽乡，也很适合你，双飞6天，车友专享价只要4999，主持人带队，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泸沽湖、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全部都能去得到。报名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啊，发送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啊。旺旺先辈说，塞纳当年不是加钱都买不着。对啊，当年是刚一上市的时候是加3到10万块钱，大部分朋友是加了3万，有的地方能加10万块钱。但是那个车我陈老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当年的8-9月份上市的，好像是，就是塞纳，就是这一代国产的塞纳。然后呢，当时是加3到10万，后来在当年的应该叫当年的12月就平价卖了。因为它的销量全国当时只卖了几百辆，我印象老深刻了，好几年的事儿了。加价买的车也未必都是好车，我们说的是质量问题，好吧。今天节目我们就要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老师来做客，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1: 好嘞，拜拜。有朋友在抱怨我们刚才前面那维权的朋友，说自己出质保了就再来麻烦杨洋，想弄个免费的维修或质保也是没谁了。哎呀，心情都是能理解的，所以谁让我宠你们是吧，但以后不要这样了，好不好？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杨洋侃车，在抖音啊、快手啊、微信公众号啊、头条啊等等，都可以搜索一下。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砍拿山了砍。什么抖音呢、啊？视频号啊，各位，我现在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些，各位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最近在评论什么，在又试驾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新车型？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天下”两个字儿，看看还能不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车友微信群里边来啊。谢谢 BZZ 说，买车前必先请教杨老师，请教不敢当，当成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吧。6点钟了，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咱们再见就得是下周了，好吧。因为明天呢我是有其他工作，是不来这个直播节目啊，紧接着后边可能要这个出差了，我们就下周咱们再见。节目依旧为您准备了非常精彩的内容，好吧，各位，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汽车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

0: 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这个时候，郝红梅像一只兔子被猎人关进了笼子，她惊慌、绝望、痛不欲生，她在二门市后面的这个窑洞里哭得死去活来，她在心里头叫喊说，一切都完了。本来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他心里头充满了无限的快乐，他终于熬到了头。另外更让他心花怒放的是，他和养民的关系也眼看就要成功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具体的谈论婚姻的事情，但是他相信顾养

民的确爱上了他。尽管毕业之后他还要回到农村去劳动，但是未来的生活已经在他面前展示了灿烂的前景。他知道他不会在农村待很长的时间的，因为养民的父母亲都是黄原地区像样的人物，他们怎么能够让他们的儿媳妇儿在农村劳动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在黄原给他找工作的。他将在那个梦想中的城市里和养民一块幸福而荣耀的生活。但这并不是梦想，养民实际上已经给他暗示过这一切。因此当毕业来临，农村来的同学都心神不安，忧郁惆怅的时候，郝红梅心里却像五月的阳光照耀着一般，亮堂堂，暖洋洋的。这太阳就是顾养民，这位高贵人家的子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望。最使郝红梅感动的是，养民不嫌弃他的地主成分。养民说他们家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挨过整，受过批判。他说成分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好是坏，这是多有水平的见识啊。当郝红梅在毕业的这几天里万般欢乐的时候，他却遇到了一个让他扫兴的事情。班里所有的同学在分别的时候都互相赠送礼物以作留念。原来郝红梅想大概是互相要好的同学之间才这样做呢，因为他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相好的同学才互赠礼物。但是现在大家都是这样，他也只好随风入俗。可是让他头疼的是，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来买这些礼物。他原来积攒下的钱只够当初他准备给要好的同学买东西用的，这点钱也是在牙缝里省下来的。可现在他来不及再筹备这其余的钱了，家里头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可他又不能开口向顾养民要钱，两个人现在八字还没见一撇就开口向人家要钱，那不简直成了那种不要脸的女子。他是一个高中生，怎么能那样庸俗呢？话说回来，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养民也会唾弃他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眼看一两天同学们都要离校了，可他还对自己的礼物一筹莫展，他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最使他恐惧的是，同学们都已经把自己的礼物送给他了，这就逼迫着他非要给人家回赠不行。他已经凑合着把男同学们的笔记本都送过了，但是十几个女同学的手绢还没有买下。他剩下的钱只够买几块，可另外那十来块手绢的钱到哪儿去弄呢？可他又不能让女同学看出他没有钱给他们回赠礼物，他不时掩饰着自己的慌乱，给同学们说他到商店里跑了好几次，没发现什么太好看的手绢了，等一两天再去看看有没有新来的。可是现在再有两天就要离校了，还能再等那新来的手绢吗？郝红梅觉察出有几个女同学已经开始用鄙夷的目光看她了，她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街上。她心想先买几块再说吧。她来到就近的二门市的时候，活页板的门面已经关住了，只剩下一个小门，实际上已经停止营业，那个小门是留给售货员下班走的。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硬从那个小门里挤了进去。他看见在柜台的后面只留下一个梳大背头的售货员正在封炉子，显然其他售货员都走了。那个大背头售货员见他进来，立刻对他说下班了，

0: 刹那间，他产生了邪念，他没有时间来检讨他这个行为的全部危险和可怕，便很快地瞥了一眼那个风火炉的售货员，见售货员脊背朝着他，就闪电般地伸出手，在柜台上的那叠手绢上面抓了一把。可是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将手中的赃物塞进自己书包的时候，那个售货员大概是凭第六感觉，也闪电般的转过身来了。于是一切都完了。这个叫做金光明的售货员把贼娃子很快地带到门市后面，交给了主任侯生才。侯生才立即进行了审问，郝红梅痛哭流涕的如实招了。侯主任一听是他自己女儿一个班的同学，倒动了恻隐之心，这说不定是他育婴的好朋友嘞。他于是让金光明先把这女娃娃引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自己要先到家里向女儿问问这姑娘的情况。侯主任走了以后，金光明也要回去吃饭，就把郝红梅领进了他的办公室，门一锁，屁股一拧就回了家。侯主任回到家里一问女儿，才知道这个女贼平时就不是个好东西，还听说她还把育婴的救命恩人孙少平哄闪了一回，这就更不能轻饶她了。她连忙打发女儿到学校去，立刻把领导找到这儿来。哼，什么东西，这种贼娃子干脆甭发给毕业证书，还要给档案里写上一笔，哼，听说还是地主成分，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啊！女儿跛着脚走了以后，侯生才匆忙地扒了两口饭，又回到了门市后面。他来到门市后面一看，金光明办公室的门锁了。锁了，是不是金光明把这女贼娃给放了？可能嘞，光明也是地主家庭出身，一个阶级的嘛。想着想着，侯生才不由自主地走到金光明的门上，想在门缝里看一看人在不在窑里。他还没弯下腰，就听见里边有哭声。在嘞，就是的，他金光明岂敢把贼娃子放了，他不想端公家的饭碗子了。侯生才这才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洗了几个茶碗，等着中学的领导人来处理这个行窃的女贼。这个时候侯玉英正领着孙少平往这儿赶来，一路上少平内心波涛汹涌，他没有想到红梅在这即将离校的时候给他自己招致了如此严重的灾祸。他知道这件事情一旦公开处理，红梅的一生就要彻底的被毁灭了，他无法目睹活人的这种惨状。在他看来，一个人哪怕让汽车压得当场断了气，也比背着个贼名活一辈子强，尤其对一个女子来说，这简直惨不可言。他心急火燎地走在跛女子的身边，夜晚料峭的寒风吹拂着她滚烫的脸颊。这个时候，他觉得二门市后面关的不是郝红梅，而是他的妹妹兰香。他要奋不顾身地去挽救她，就像当初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他身边走着的这个跛女子一样。他似乎看见郝红梅也像侯玉英一样，两只手揪着两把丛草，洪水已经淹没了半身。他听见郝红梅绝望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他在心里向红梅喊着：你坚持一会儿，我来了。跛女子走得太慢了，她真想一把扯住侯玉英的袖口，飞快地向二门市跑去。路灯如同一些诡秘的眼睛，窥视着夜行的人。 风摇动着街道两边的门环，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冬夜中的元溪城充满了清冷和凄凉。但是此刻，孙少平心中温热地想起两年前，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总是和郝红梅在中学的饭场上不期而遇。那个时候，两个穿戴破烂的乡下娃曾经多么难为情地躲避着众人的嘲笑，偷偷地取回自己的那两个黑面膜。一股辛辣的味道顿时涌上了他的咽喉，使得两大滴热泪迅速地冲出眼窝，洒落在脚下的石板街上。当孙少平跟着侯玉英来到二门市侯玉英他父亲的办公室的时候，侯生才惊讶地问他们：哎，你们学校的领导呢？
1: 侯叔叔，这事儿能不能不经领导了，由我来处理？
0: 侯生才吃惊地看着这个严峻的青年，不知他要怎样处理这件事儿。他会不会先跑到隔壁把这个耍弄过他的女学生捶上一顿呢？可少平马上接着说：
1: 侯叔叔，我求您，除过现在的这几个人，这事儿不敢再给别人知道，而且永远不能让人知道。您要对我起誓，我们村的金光明，您也要把这话给他说到了，因为您是他的领导，他会听您的话的。
0: 您想想，郝红梅是我和你家玉英的同学，她因为家里穷，给同学送不起礼物，这才犯了这个错误。您应该相信，他真是一个好人呢，可不敢伤害了他。
1: 你喝水。
0: 侯主任一直震惊地听着这个青年人说话，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后生竟然这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尽管他没有听说过起誓这两个字，但他明白那是叫他赌咒发誓，不能断送这个贼娃子的前途和名誉。侯主任那颗精于计算的冷冰冰的心，此刻又一次让一片人情的烫水淹没了。他曾经为这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自己的女儿，心里很不平静了一段时间。少平一边把自己身上剩下的钱掏出来往办公桌上放，一边对侯主任说：
1: 侯叔叔，请你把这个钱交给金光明，那十几块手绢还让红梅拿走吧。您记着，他没有偷人，这手绢是他自己买的。
2: 我知道了，这手绢不是偷的，不是偷的。
0: 侯主任硬把钱往少平手里塞，还大方地说：
2: 哎呀，这怎么能让你出钱呢？既然这女娃娃是你和玉英的同学，这钱让我出啊。
0: 少平还是把钱放下。
1: 侯叔叔，就这样吧，一会儿光明来了把门打开让红梅走啊，你几个别过来，让我单独领她出去行吗？
2: 那好那好，你这个年轻人心肠真好。哎呀，现在是没有这种年轻人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也和你一样，门上要来个讨饭的，就是玉英他妈关住门不让人家进来，可我总还是掰上半个馍打发人家。
0: 不一会儿金光明来了，侯生才立刻把他拉到了一边，在光明的耳朵边说了半天。金光明明白了，他走过来亲热地在少平的肩上拍了拍。
3: 人才，双水村的人才。
0: 金光明很快地领着少平去开他办公室的门。 门打开后，光明按照猴

0: 主任的指示，又转身回隔壁窑洞去了。少平的心通通的狂跳着，走进了窑洞。他看见郝红梅瞪着一双哭红的眼睛，惊慌地看着他。他走到红梅跟前说：“红梅，我把一切都处理好了，现在你走吧。”“
1: 什么？”
0: 红梅仍然惊慌地看着他，不知道这个从天而降的同学怎样处理了这件事儿。他知道他伤过这个人的心，这个人大概是趁他落井之时幸灾乐祸的投石来了，但他根据两年的同学生活又深知孙少平不是这样的人。正在他胡乱盘算的时候，少平把前前后后的一切都给他说了。红梅立刻如梦初醒，他就像死里逃生一样哭了起来。少平把桌上的赃物塞进红梅的书包。红梅，别哭了，事儿已经完了，咱走呀。红梅一边哭一边赶紧拿起她的书包，跟着少平一溜烟的从门室后面出来了。到了街上，少平对她说：“你先回啊，我一个人慢慢的后边走。”昏暗的路灯下，红梅无限感激地看着少平，嘴唇颤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这样久久地站着站着，随后他低下头抹着眼泪在前面先走了。少平一直目送着红梅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然后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个人慢慢地向学校走去。严厉的寒风像碎针扎在脸上一样的刺痛，但他心里感到很烫点。好了，一切都平息了，红梅又能正常地生活在人们之间，生活在阳光之下了。是啊，把黑夜留给鬼魅吧，白天应该是属于人的。第二天，城里的学生们已经纷纷的离校了，乡里的学生将在母校住宿最后的一天，明天一大早就要各自东西，各回各的家了。学校大门口，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在互相送别，还有的女同学哭了。是啊，两年共同的生活，相互之间也许发生过口角、误会，但是一旦到了分别的时刻，一切过去的不愉快就都烟消云散了，只留下美好而温暖的回忆很难分难舍的感情。在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正是在自己的中学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年轻、纯洁、真挚，内心里充满了生活的诗情。少平和大家一样，不时簇拥着一位将要离校的同学走出学校的大门，他们的结束与开始的大门。他和乡里的同学们互相约着什么时候到各自的村子里去看望对方。下午快吃饭的时候，侯玉英肩膀上挎个黄书包，又一瘸一跛的来找他。侯玉英怪不好意思的给少平送来一个非常精致的大笔记本，外面还系着两条红丝线。他对少平说：“咱们就要分别了，这点礼物送给你，你要是进城来，希望你一定到我们家来串门。”侯玉英说完就很快地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之后又很不自然地回过头冲少平笑了笑。 少平这才想起他还一直没有接到侯玉英回赠的毕业礼物，原来这女子在最后的一刻才把这么一个漂亮的笔记本送给他。他心想，真是个心眼稠的人，送东西都三等两样的。少平见他前几天送给别人的笔记本远不如这个好。现在侯玉英已经走出了学校门口，少平奇怪这笔记本上怎么还缠着两条红丝线呢？他好奇地把这两条丝线解开，翻开笔记本的硬皮儿，突然从里面掉出一张折起的纸片。他打开纸片，原来是一封信。亲爱的少平，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救了我的生命之后，我就从心里头爱上你了。孙少平看完他有生以来接到的第一封恋爱信，脸上露出温和而讽刺的笑容。他把侯玉英的这封竟是错字的信揉成了一团，准备随手扔掉，可又马上想到这样不合适。他于是很快到隔壁抽烟的同学那儿借了火柴，然后走进厕所把这封信烧掉了。自从润叶出嫁以后，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情绪一直很好，他不仅满意地了结了一桩心事，而且还攀了一个高门亲家。最近这些日子里，不论是在村里还是在石歌节的土街上，他听到了许多庄稼人都在热心地谈论着他。哎呀，在这个天地里，他田福堂越来越成个人物了。他尽管身体不太好，但现在感到自己浑身都是劲儿。他心里想，这以后家里头也就再没什么牵挂了。趁着这威信越来越高，得把双水村的工作那搞得更加红火才对啊。不能光图着在石歌节当先进，得把名声扬到外边，让元溪县，让黄原地区也知道有个叫田福堂的人呢。谁说农民干不成大事儿？农民里头能人多嘞。田福堂现在正思谋他怎样才能在双水村这个小天地里干出一番大事情来。当然了，农民嘛，除过和土地打交道，还能做得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来呢？看来这个冬春他也来不及思谋再干大事儿了，等秋后庄稼收割毕了再说，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小打小闹，得干一件有震动性的工作才行。总之，因为现在门里门外的事情都很顺心，田福堂的事业心也就更强了，抱负也比以前更大了。对于一个50岁的农民来说，这倒也很不容易。田福堂心里说，就是的嘛，年纪虽大，那革命意志可不能衰退。正在田福堂踌躇满志而心猿意马地考虑着自己如何施展抱负的时候，有一件事儿却又叫他头疼得很。他儿子润生高中毕业回家来了，这件事的确叫他很头疼。现在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得回来劳动，不经过2年以上的劳动锻炼就没有资格被推荐出去或工作或上学。但是田福堂自己很清楚，润生从小娇生惯养，平时连一回水都不担，更不要说整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了。娃娃吃不了苦，这不，他高中毕业回来眼看已经快一个月了，还没出山劳动过一回。人家孙玉厚家的少平回家来的第三天就上了村里的农田基建工地。可是田福堂也很难过地看着 儿子现在一天都没多少话，在家里走来走去，就是个抽纸烟。可急忙之间，田福堂实在也寻不下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他为儿子的事儿万般焦虑的时候，有一天他的主要助手孙玉婷来他家里串门。在拉谈了一会儿村里的工作之后，玉婷对他提起了润生的事儿。福堂哥，你最近大概为润生的事儿犯愁着了吧？田福堂心里头想，哼，这玉婷真是把我的心思摸透了。不怪人家金俊武说我田福堂打个喷嚏他玉婷就感冒了。可玉婷既然提起了这件事儿，他也只好说，哎，就是的，这娃娃身体不好，从小也没受过什么苦，现在回来要参加劳动，怕吃不消。哎，我是想来想去，也没寻下个办法。咋没办法呀？我也一直替你想这件事儿来，最近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啥办法呀？让咱润生教书去呗。教书？到哪儿去教啊？就在咱本村教啊。本村？咱本村两个教师位置满满的，那能夹得进人去吗？咱不会办初中吗？只要是办起了初中，那不就得增加教师吗？现在党号召发展教育事业，提倡社队办初中，咱村完全有条件搞这件事吗？实际上这也不难，只要增加一个初中班不就行了？村里小学一年也毕业不上几个娃娃，再说公社教育专干前几年也给我提念这件事儿来。田福堂听玉婷这么一说，倒也真的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他觉得这里面还真的有些门道来，于是他对玉婷说，哎，你这主意倒是新鲜啊。玉婷啊，你再接着往下说啊。另外从政治路线方面说，那咱们村贫下中农应该占领教育阵地，可你看咱们村两个教师，一个是地主家的儿媳妇姚淑芳，还有一个金城，虽说是郡山的娃娃，可成分不也是中农？咱学校的教师那一个贫下中农也没有啊，那这怎么行啊？只要从这方面把问题提出来，那对里其他的领导人谁有话说啊？哎，也是啊。田福堂越听越觉得玉婷说的有道理，他从箱盖的烟盒里给玉婷拿了一根纸烟，然后慢慢的用手在头皮上挠了半天，这才说，哎，也许这事儿那就能办了啊，还是开个会通过一下才行啊。孙玉婷鼻子嘴里烟雾大冒，性急的对书记建议，哎，那咱们马上就召开支部会讨论嘛。玉婷啊，你是个精明人，应该想到这事儿牵扯到我润生，因此我怕不好出面召开这个会吧。啊，哎，能不能这样啊？哎，干脆你来给咱出面，你是学校的品管会主任嘛，你出面名正言顺，只要品管会通过了，大队支部那就没有理由反对，就是有人反对，那个时候我再出来说话就方便多了。没问题，我今天晚上就召开品管会开会，专门讨论这事儿来。啊，我还寻思着要办初中， 恐怕还得增加两个教室。那就先考虑你哥家的少平。认生嘛，只要大家同意，那我也就不推辞。让娃娃到学校里也锻炼上几年嘛。是嘞，那按照文件规定，农村当教师也算劳动锻炼，到时候门外有工作或是学习的机会，那咱润生也能符合推荐的条件呢。这我知道了。孙玉婷从田福堂家里出来以后，这时候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他也没顾得上回家去，穿着那双系着麻绳子的烂布鞋，绞着两条腿，匆匆忙忙地向后村头他哥家去了。玉婷一路上很激动，他又一次感到自己在双水村是个举足轻重而且有志有谋的人物。你看，连田福堂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他孙玉婷三下五除二就迎刃而解了。不用说，福堂将因此而更会器重他玉婷的。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其他方面说，玉婷想他当然是双水村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了。将来福堂和俊山年纪大了，那就看他带领双水村的人民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了。另外他还高兴的是，在村里办个初中班，他哥家的少平也能到学校去教书了。作为村里学校的贫管会主任，孙玉婷一直为贫下中农没有占领这块教育阵地而感到很痛心。可眼下，孙玉婷一路走，一路庄严地想：哼，双水村资产阶级把持教育阵地的历史，那就要结束了。再说，润生和少平不仅是贫下中农子弟，那还是自家人，自己这个贫管会主任那也不会像晁盖一样被架空了。玉婷走得挺急，又用着脑子，所以虽然天气冷，可额头上却渗出了汗水。就这样，他上了他哥家的小土坡，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他哥一家人听到这消息一定会很感激他，而且会另眼看待他了。他心想：哼，哥，你别以为玉婷光知道连累你们，吃你们一碗饭，抽你们几袋烟，嘿，我在大事上给你们帮忙嘞。哥，你说你早年间供我念书，后来又给我娶了媳妇儿，可我也帮你娶了个不要彩礼的儿媳妇嘛，啊？现在我又把少平拉扯到学校去教书，嘿嘿，这该把欠你的情儿补上了吧。带着这种情绪，孙玉婷走进了他哥家的门，看见屋里除过他的老母亲和大嫂之外，其余的五个人都出山劳动，还没有回家来。他大嫂正在锅灶上忙着做饭，老母亲坐在一堆破烂被褥里，手里拿着些白药片，用手指头拨拉着一颗一颗的细心的数着。于是他就费劲儿的把那双烂鞋拖在脚地上，上了他哥家的土炕，坐在他妈身边。老母亲心疼的用瘦手摸了摸小儿子的破棉袄，说：玉婷啊，这么单薄，你冷啊，叫你媳妇儿再给你续上点棉花。嗨，家里头连一点旧棉絮都没有了。那你就把我那个旧棉袄拿回去，拆了给你续上。这时候在锅上忙着的少安妈说：啊，我们还剩点旧棉花，罢了，你拿回去吧。能嘞，玉婷马上就应承了下来。她今天在这个家里理直气壮，既然给她，那 那他就要。而且今天这顿午饭他也要不客气了，他把鞋拖在了脚地上，那就是意味着他准备在这吃饭来。不一会儿，他哥少安两口子少平和兰香都先后的进了家门，窑里顿时乱纷纷的挤满了人。他哥和少安两口子进门还给他打了个招呼，可兰香和少平就像根本没看见他。尽管大家都没有显出什么特别的热情来欢迎他，玉婷也不计较，他常来了，这家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他心里琢磨着，我得在吃饭之前把让少平当教师的事儿说给这家子人听啊，要不这顿饭可就吃得不那么舒服了。也是，他知道如果他在这儿吃了，他哥家里头就有一个人没饭可吃了。于是他等大家都聚在窑里的时候，就很快的把他想方设法在村里办初中班，并且准备让少平去当教师的事儿，给他哥一家人叙说了一遍。果然一家人都马上开始为这个消息而兴奋起来。哎呀，这事儿当然应该高兴了，要是少平教了书，两个假期不算，那一年就能挣2600个工分，公社一个月还补助6块钱呢。要是假期里再出工劳动，队里头还单另给记工分，这样下来一年比一个最好的劳力都挣得多。要是少平当社员，那恐怕一个工评上8分也就到头了，那还得好好卖劲劳动才行呢。少安问他二爸，这事儿大队开会研究了没？
1: 还没嘞，可我估摸着没啥问题，品管会肯定能通过，支部5个人，福堂和我那当然都没问题了。海民不反对，金俊山他不好意思反对，他儿子可以教书，难道福堂的儿子就不能教吗？我估摸着啊，主要反对的人啊，大概是金俊武。可党的原则嘛，历来是少数服从多数，他一个人反对那也不顶事儿啊。
0: 孙玉厚老两口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弟弟还能给他们帮上这么大的一个忙。看来家里头有个人在大队里负责还真顶事儿来。少安也为自己的弟弟能教书而感到高兴，他知道少平在学校多年，尽管不是娇惯出来的娃娃，可一时也怕适应不了繁重的劳动，再说有个当教师的，全家人也体面一些，难道他们一家人天生都要让黄土弄得灰头灰脑的吗？孙少平更是为这个消息而激动了，他不是庆幸逃避了劳动，主要是庆幸教书能够有时间看书看报，另外他不仅能够盯一个全劳力挣工分，一年还有72块钱的补助费，那可以为家里还上一些账的。孙玉婷报告完了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心安理得地在大哥家里吃了一顿中午饭，然后把他自己空瘪的烟口袋充满，搁着窝里夹着他大嫂给他的一卷旧棉絮，脱了起烂鞋，很有精神地回了家。晚饭以后，玉婷把其余的几个品管会委员找到自己家里，研究办初中班的事儿。不用说，孙玉婷的提议3乘2码就通过了。为了趁热打铁，田福堂和孙玉婷商量，第二天晚上就紧接着开大队支部会讨论。孙玉婷分析的完全正确，支部会上田海民不反对，金俊山不好意思反对，只有金俊武一个人不痛快。可俊武是个精人，他也不直接的反对，开始的时候还说，
1: 这当然是件好事嘛，如果咱办下初中班， 那村里头的娃娃就不要跑路去石河街上学了。
0: 田福堂和孙玉婷还没来得及为金俊武的话高兴，这家伙就调转了话头。
1: 不过我寻思着，咱村眼下就办初中，他条件不行吧，旁的不说，那教室来现在就挤得满满的，增加上一个班在啥地方上课啊？
0: 大家都瞪起眼，被金俊武问住了。福堂想了一会儿说，猪场有一孔窑洞嘞，要不把一年级的碎脑娃娃都搬到大队猪场去，腾出窑来让初中班上课嘛。
1: 人娃娃和猪娃娃住在一块儿，这恐怕……
0: 金俊武的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孙玉婷马上接着说，
1: 大队猪场那就那两口老母猪，干脆卖了它。
0: 田福堂立刻接上孙玉婷的话茬，
1: 哎，对，那当然可以卖了嘛。
0: 这下金俊武看来确实无力再改变这个形势了，所以他尽管心里很不痛快，最后也只好勉强同意了。于是春天开学之后，双水村就办起了初中班，高中毕业的田润生和孙少平走马上任，到学校当了教师。回过头来再说润叶和李向前结婚以后的事儿，他们的生活正应了一句俗话，强扭的瓜不甜。自从婚礼仪式一结束，李向前的不幸就开始了。结婚虽然已经几个月了，可他还等于是一个光棍儿。实际上这样一种夫妻生活还不如他打光棍儿，因为光棍没有女人的温暖，可也不要受女人的折磨。自从洞房花烛夜到现在，他李向前用尽了甜言蜜语，甚至下跪央求润叶死活不跟他同床。每天晚上润叶不脱衣服，在墙角的一张小床上独自睡觉，而把他李向前一个人丢在那张漂亮的双人床上，两个人就像陌生的路人同宿在一个旅馆里。李向前是夜夜倒在床上流泪叹息，他真想大声狂叫，又想用拳头把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虽然父母亲都是领导干部，但李向前从来没有一点从政的素质，他喜欢干那种自自在在的体力活。他在小的时候就迷上了开汽车，他觉得这工作可以走南闯北，也没有人成天跟在身边指手画脚，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两只手把着方向盘，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一个庞然大物摆弄得像一只绵羊一般的乖顺。司机工作虽然餐风饮露很辛苦，可人心情畅快啊。对待汽车他是一点儿也不马虎，哪怕是为了洗干净一个螺丝帽，他可以把饭丢下不吃。汽车在他的眼睛里是有生命的，就像爱马的人看见自己的坐骑一样，他每次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的时候，心里头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和亢奋，他甚至想温柔地把这个钢铁家伙抚摸一下。其实呢，这个身体稍稍有点胖的青年心肠并不很坏，他是个本分人，他只是在吃穿住和开汽车这几个范围内兢兢业业而又精精明明的奔波操劳，对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可是这一切方面所用的心思加起来再乘以二，也抵不上他李向前对田润叶所用的心思。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哎、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先安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2: 第二天中午，田青莲和秦思民怀着希冀，忐忑不安地去了凤凰海鲜大酒楼。酒席一开，陆成伟就定了调子。设这桌上的龙虾、三文鱼和茅台的便宴，目的只是答谢两位父母官不远几千里来为父亲祝寿。五个花容月貌的年轻小姐静静伫立每个人的身后，像画中人一样无声无息，只是在换碟子点香烟的时候才弄出几个小心翼翼的响。齐怀仲和顾双凤也只是一味的劝酒，一口的套词，满屋子响的都是亲热的话语，可是两位县官都能感觉到和陆成伟的距离正在拉远，不禁感到燥热气短起来。酒在三杯中，田青莲还能分出精力比较一下顾双凤这枚熟透的桃子和身旁这些青杏的区别。见陆成伟主题这般明确，再也不敢分心，集中精力想着如何把谈话引向正题。田青莲说，一个星期前啊，我们决定把公墓区陆成伟马上接话，感谢你们在画公墓区的时候还能想到陆家在祖坟安息的先祖，成伟再敬一杯。吃了一个小时，秦思敏说话了，哎，成伟，咱们是不是接着昨天的话题谈谈？陆成伟一拍脑门，哎呦，您不提我都把这档子事儿给忘了。你们在父亲隐退十年后还能记得他的生日，我们一家人都很感动，哎，这种真情如今比咱们的大熊猫还稀有啊。中国人常以父亲的出生地为籍贯，我应该算是货真价实的陆川人，陆川的国籍问题如今很好解决了，如今的政策允许卖给私人，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的实力，选个十来家卖给我就行，你们彻底解决基金会遗留的问题，只差七八千万嘛，好办啊！来喝酒喝酒。秦思民和田青莲都愣住了，他们都没有想到是陆成伟自己要买这些企业。陆成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瞪着眼睛问，怎么意思？是不想卖给我呀，还是觉得我买不起？中介的业务我们可早就不做了。他自嘲地笑笑，别说你们有这种疑问啊，有疑问是正常的，比如怀疑我手里这些资本的来历，比如怀疑我可能会趁人之危逼你们贱卖国有企业，哎，我的亲姐夫不是也在怀疑我吗？你们不想卖给我也没关系啊，我这个人边缘了很多年了，没事儿就研究中央文件，我相信政策。哎，如果你们只想着让大型国有企业来兼并这么一个结果，哎，那我恐怕就帮不上什么忙了。田青莲赶紧说，哎，我没别的意思啊，对老弟 我斗胆的称一声老弟啊，你看也就30出头啊，对老弟你的实力我们也不怀疑，你要收购十家陆川的企业，我们听起来像是在做梦，所以我们这陆成伟接过话，哎，这就好办了，我收购哪些企业我的办事处主任会告诉你们，你们要信我，可以着手对这些企业进行资产评估了，搞完评估我们就可以进行实质性谈判了，人员包袱我绝不甩给你们，工人和农民如今活得都很难，我只准备裁员10%。天青莲和秦思民又被镇住了，陆成伟接着说，收购之后我想搞成股份制，陆川政府可算10%干股，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人挪活钱也挪活，应该让陆川的企业都动起来，你们看呢？哎，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勉强。听到这儿，秦思民还是把他看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之类的梦想，这些企业让他呕心沥血多年，也让他头疼了多年。陆成伟出了钱，背着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沉重包袱，又无条件地送给陆川政府10%的干股，天下哪有这等的美事儿？有那么一瞬间，秦思民在想，是不是陆家在用这种方式寻找一个下台的台阶儿？不管，伤面子，管又管不了，只好这样大包大揽，逼你不好意思把破东西卖给他。可又一想，一旦陆成伟真的是想买呢，错过这个机会也太可惜了。可陆成伟买这些企业干嘛呀？当玩具玩吗？这个念头又冒了出来。《资本论》曾经这样揭示资本家的本性：当利润能达到300%的时候，这种人连杀头都不怕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听见县委书记田青莲先表态了：“陆总啊，我们回陆川就进行资产评估，陆川能出你这种高人，是90万人民的幸事啊。”陆成伟眼睛盯着餐巾看，慢慢的说：“我想补充2点。”第一，我是陆震天的儿子，红色政权的传人，我要是对陆川搞落井下石，玩空手道赚故乡人的钱，老革命家肯定会大义灭亲，陆川的父老乡亲会挖我们家的祖坟。第二，我的成伟实业跟我爸、我大哥、我姐夫没有丝毫关系，我们合作期间我不想惊动他们。看看手表，举起酒杯，哎，2:30，我约见了

非正式的一交手，陆成伟就完全占据了主动。他认为，既然中国选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游戏规则，金钱必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角。至于他收购陆川的企业之后准备怎么运作，就先让别人去猜测吧。组织计划司副司长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8点到8点20，史天雄审看电子处的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全国 VCD 生产厂家第二年生产计划已突破2000万台，建议部里开个吹风会，给 VCD 热降降温。8点20到8点半，史天雄带着这份报告到了司长办公室，简要向司长表明了对开这样一个会的意见。8点半到9点半，史天雄去计划处参加一个短会，会议的内容是如何回复12个小电视机厂在长虹电视机准备再次降价消息传出后发来的救命呼号。9点半到10点，接了3个电话，为一个要离婚的副处长开了准离证明。9点到11点，参加陈部长主持的一个如何领会15大精神再为企业放权的小型动员会，其中有40分钟是宣读15大文件。11点到11点20，史天雄又接了3个不关痛痒的电话，其中一个还是拨错了号码打来的。11点20，左腿旧伤处疼痛难忍，史天雄拿出热水袋灌上开水，边给伤腿加温边给刘玉林医生打电话，电话那边没人接。11点半，走廊里开始嘈杂起来，服务公司把盒饭送来了。半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吃着盒饭，史天雄回忆了上午所干的几件事，脸色凝重起来。部里为给 VCD 热降温，已经开了2次会，可产量却在以几何基数逐年的攀升。长虹已经搞了2次大幅降价了，每次都引起小厂强烈反对。部里对价格竞争已经失去了仲裁权。副处长离婚不离婚完全是他个人的私事，15大文件已经在各种会上宣读过4次，刚刚过去的3个半小时特殊意义在哪里呢？陆成伟这3个半小时在干什么？他不敢细想。12点钟左右，史天雄再一次被这个念头揪住了。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要到红太阳去，到红太阳去。红太阳电子集团公司是电子信息部部属大型企业，地处 S 省省会西平市东郊。上世纪70年代末，它叫红太阳电子管厂。厂长就是陆震天的亲侄子陆成业。整个上世纪80年代，红太阳在陆成业的领导下，靠家电产品在全国的家电行业独领风骚。88年抢购风正刮的时候，陆成业厂长签名的提货单不但可以当作货币流通，而且曾经使不少人一夜间暴富起来。进入90年代，中国的家电出现了群雄割据的局面，长虹、海尔、天宇、春兰和康佳奇迹般的崛起之后，红太阳就走了下坡路。

0: 曾经当选首届全国十大企业家的陆成业在决策的时候，不过出现过两次闪失。七八年过去，红太阳这个在80年代末被称作航母的大型企业，竟然不可遏制地走到了资不抵债的悬崖上。陆成业的第一个闪失是过于相信红太阳牌子的影响力，心疼每年支付给电视台的1200万广告费。等他发现这个失误，想重新分割一块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这枚蛋糕的时候，红太阳已经显得实力不济了。陆成业的第二个失误只是低估了中国人的购买力，在3年前准备上 VCD 的时候投了否决票。史天雄脱下军装在部里工作了8年，亲眼目睹了红太阳集团公司由盛变衰的整个过程。拿破仑在落难的时候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从光荣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陆成业这10年的经历充分印证了这一点。那么从可笑到光荣是不是也只有一步之遥呢？不是的。但是史天雄认为，只要努力不懈，肯定能进入逆向而生的甬道。二哥陆成业在4-5年里还没能止住红太阳下滑的势头，史天雄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陆成业太孤独了，孤独太久，一要感受高处不胜寒的凉意，一要用刚愎自用掩饰内心对孤独的恐惧。史天雄认为自己是可以帮助陆成业重回光荣的最佳人选。亲眼看到陆成伟在家里第一次亮相之后，史天雄知道不能再等了。如果红太阳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步履艰难，而只有陆成伟们的事业日新月异，再过10年8载，市场经济面前的社会主义将如何谈起呢？直觉告诉他该行动了。下午2点钟，史天雄把一份情绪激动、字斟句酌的请调报告直接递到了陈部长的手里。陈部长埋头把不足800字的请调报告足足看了20分钟，微微抬了抬头，目光从眼镜框的上边越过，落在史天雄脸上10几秒钟。你这个想法找程志同志谈过没有啊？部长，我已经经过深思熟虑，您是第一个知道我这个想法的人，因为您是部党组书记，我相信您一定会支持我走出这一步。陈部长把身子朝靠背上仰去，搁在桌上的手指弹出几个声响，又问他：你征求过陆成业同志的意见吗？史天雄迎着陈部长如春水般淡远的目光，他应该不会反对。陈部长停顿了好一会儿，哦，程志同志还在青海。天雄同志啊，你这个报告我收下了，你的想法是不错的，回去吧，部党组会认真考虑你的要求。2点40分，史天雄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3点整，一个身穿陆军上校军服的中年汉子走进了史天雄的办公室。史天雄迎上去当胸打了汉子一拳：嘿，你小子啊，3年都没打着面了，嚯，加了一颗痘，不错。时光，出差还是休假？
1: 说咱们团的事儿，来来来，坐一说。
0: 杨世光没有坐。
1: 老团长，老大哥，我是请你来收留我的。这身军装早晚得脱，我没别的请求，只想到你手下工作。北京太大了，我看只有你啊，才能收留我，到你手下，我才能踏实。
0: 史天雄马上想到围城这个著名的比喻，顿时感到一种怪怪的荒谬，自顾自地笑了一声，你想来这儿工作？这个部有正副部长6名，正副司长18名，正副处长72名，正式编制人员762名。现在这栋大楼啊，在这上班的人将近900人。你来这种单位凑什么热闹？杨世光毫无心理准备，听得一头雾水，愣在那儿了。
1: 老团长，那你说我这种带了半辈子兵的粗人，好不容易转业进了北京，能到这种大机关工作，我还不满意啊？老团长，我知道北京像我这种县团级干部，没10万8万也有3万5万，所以我根本不想要什么职务，这太难了。我也知道现在这转业干部想谋个好职位啊，不出个3、5万的血也办不到。我也准备了一些啊，不多。你知道小娟一直不肯随军，两地分居太费钱了。老团长，这个小娟他们家7姑8大姨的，带拐弯的亲戚都算上，都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
0: 史天雄听了好一会儿，这才回过神儿，赶忙走过去把杨世光扶坐下。
1: 哎，对不起对不起，世光，你真想到这儿上班啊？
0: 那我肯定会竭尽全力促成这个事儿。刚才我还处在一种惯性思维状态，讲的全是我的感受。哎，不过我要给你提个醒啊，到了这儿，你恐怕得做好第3次起跑的准备。这么臃肿的机构，不动大手术怎么得了？你进这栋大楼，我可以帮你。不过，啊，实话跟你说，我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里，彻底换个活法了。杨世光听得目瞪口呆，
1: 你换个活法，是要高升了吗？高升？你怎么竟想着往上啊？在真人面前我不说假话啊，我最近突然发现这8年像是白过了一样。8年前我刚来的时候，企业亏损面积只有15.3%，今年3季度亏损面积高达35.8%了，就想想都觉得可怕呀。
0: 我刚刚交了个请调报告，准备调到西平的红太阳集团去。
1: 杨世光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你说什么？你想去红太阳？
0: 西平人都知道20000多人的红太阳集团已经没米下锅了，你这时候去干什么？红太阳的情况我比你清楚，我这个人你知道喜欢有点压力，在部里这8年抽空读了经济学研究生，也算过了一段韬光养晦的日子，想出去闯一闯了。从感情上说，这也算帮帮我二哥。
1: 杨世光还是摇头，你二哥陆成业当年是全国10大企业家，他都没什么招，你能行？可别把自己也搭上了。
0: 你想到海边湿湿鞋，也该选天宇集团呢。伤腿又开始疼起来，史天雄决定早退一次，收拾好随身携带的公文包。
1: 哎，你不要动摇军心了，
0: 腿伤每年都要折磨我1个多月。走，陪我去让刘玉林给瞧瞧。
1: 哪个刘玉林？这名字挺熟的。
0: 嘿，你的救命恩人呐，18年前他给你接过肠子，那些生死战友在北京的只剩咱们仨了，不想去看看他？
1: 杨世光愣住了，嘴里喃喃地说，恩人恩人，真是恩人。
0: 目光变得悠远迷醉起来。18年前的一个冬天， 侦察连长史天雄和代理排长杨世光带领两个班18个战士，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穿行在细雨空蒙的亚热带丛林里。他们已经完成了侦察敌正面6个山头火力部署的任务，行进在返回团指挥所的途中。步话机意外被摔坏，让史天雄提心吊胆3个半小时了。抬头看看天色，再辨清对面两座山头的轮廓，他知道自己可以在明天凌晨再次以战斗员的身份参加期待已久的反击作战了。这两座山头，敌人根本没有设防，再往北是一条西北东南向的宽阔的谷地，谷地北边是敌人一线纵深约有2-3公里的阵地。潜入敌纵深3天，没伤一兵一卒，弄清了敌人3道防线的兵力部署，史天雄感到很满意。正准备下达快速从2个山头之间的谷地穿过的命令，史天雄突然间产生了一个疑问。这2座山为什么没有设防？如果这2座山头各设一个加强连防守，如果把敌人的第1攻击梯队放进山口，他不敢再想下去。再看那2个如少女乳房一样挺拔的大山的时候，他意识到，这线条优美的谷地很可能是敌人处心积虑设下的温柔陷阱。史天雄紧张地命令道，原地隐蔽待命，杨排长，派人四处仔细侦查一下，看有没有行人通过的痕迹。10几分钟之后，4个侦察兵回来报告说，可能有人上了山，具体数字无法判断。史天雄颤着声音说，分4个小组，隐蔽向山上搜索，我的位置在右边山腰那棵松树的附近。20分钟后，3个小组派人回来报告，有7-8个村姑在2个山头相对的一边砍树。杨世光判断，这些村姑可能是在打柴。史天雄用望远镜朝山腰间搜寻良久。你以为这是你们家乡的桐柏山啊？打柴需要爬那么高吗？他们恐怕不是一般的村姑，这2座山肯定有问题。杨世光倒吸一口凉气，我去抓一个问问。糊涂。史天雄抬腕看看手表，2个人一组。把所有的村姑都给我盯住，不要惊动他们，尽量靠近一点，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20分钟后，史天雄得到报告，山坡北边也发现了8个村姑。他们砍树很有规则，每个地方砍3棵树，每棵树都是5年树龄，3棵树组成一个等边3角形，像是几年前特别栽的树。史天雄脑子飞快地转着。20个侦察兵对付15个村姑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才能保证1个时间行动呢？这么茂密的丛林，有1个逃脱。如果他们根本不是村姑，而是女战士呢？发生枪战怎么办？这些3棵1组的树有什么意义呢？史天雄决定再等下去。接下去的40多分钟是史天雄和杨世光记忆里最漫长的40多分钟。终于，15个异国姑娘无声无息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这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女军人。杨世光出了几身虚汗，瘫坐在史天雄身边的石头上。
1: 连长，怎么办啊，连长？

定有问题啊，不化机坏了，这可怎么办？史天雄当机立断喊道，一班长，你带三个战士穿过敌人的一道防线回团部报告。看看天色已晚，他也是急得浑身冒汗呐、啊。其余的人给我分成三个小组，争取在天黑前弄清敌人的意图。天帮黑的时候，雨停了，战士们从两座山头的北面和乡巷一面已经发现了23个射击孔。再仔细观察，他们发现那些假村姑砍倒的树和山坡上其他的树不一样，像是什么时候人工种植的。再仔细一观察，史天雄惊呆了，这两座山的北面和乡巷一面竟有2条人工植成的树带，这显然是多年前敌人就处心积虑修建的永久性防御体系。从已经发现的射击孔来看，这是一个可以容得下2个营兵力的立体防御工程。这些5年树龄的松树肯定是修完永久性防御工事之后，用土覆盖地下坑道后栽上的。如果攻击部队通过这条狭窄山谷南进，敌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个防御体系成功阻击我后续跟进部队。史天雄马上下令寻找这几条地下坑道的入口。晚上8点多，他们在几处被砍倒的树下都挖到了水泥板。这时候，史天雄和杨世光走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口，一念之差，就可立判生死。带领14个战士，趁着黑天穿过敌人第1道防线返回团里，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一旦被敌人发现，被阻止在山北面的谷地，明天一开战，山南边的谷地很有可能要变成他们这个主攻团的死亡陷阱。史天雄这时候做出了事后想起来都引为豪壮的决定。杨排长，你带2个战士设法回去报告这里面的情况，看情况敌人还不知道我们的进攻时间。你看这些隐蔽的永久性攻势还没有打开足够的通风口，我带领剩下的人继续寻找入口，阻击敌人进入攻势。杨世光做出了事后回想起来同样感到豪壮的回答。二班长，你带铁蛋和大头目回去。连长，这有2座山，需要2个指挥员。二班长留下了一声最后一个建议。排长，大头机灵，让他一个人回去吧。子夜时分，侦察分队从通风口钻进去，找到了敌人防御工事12个出口。史天雄判断，战斗打响后，敌人10有8九会从南边进入工事，吩咐4个战士负责在危机时分用敌人藏在工事内的炸弹封住北边所有入口。剩下11个人分成2个小组准备阻击敌人。12个小时后，史天雄和杨世光相隔20分钟被抬上刘玉林医生面前的简易手术台。18年前那场短暂的局部战争，留在外科医生刘玉林记忆里的只剩下一些特别独特的细节和画面了。一个拿了21年手术刀的医生，任何恐怖的血腥场面都不会成为他的特殊记忆了。那个冷清的黎明，战斗还没有打响，几个战士就把一个血人抬进了师前线医院。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用既像央求又像命令的口吻说：“你要把他救过来，你必须把他救过来。”我们团长要知道他说些什么。我们团的侦察分队昨天中午突然失踪了，20个侦察兵突然失踪了，我们必须知道出了什么事。你看什么看？马上就要总攻了，你要让他说话，听懂了吗？刘玉林
摸摸战士的脉搏，他已经死了。干部突然掏出了手枪，逼着刘玉林胡说。他眼睛睁得这么大，还有光亮，你怎么说他死了？我要听他说话，耽误了大事，老子毙了你！刘玉林也不说话，伸手朝战士的眼睛拂去，看那眼睛依然睁着。他用听诊器听了听战士的心脏，你枪毙我十次，他也活不过来了，这叫死不瞑目。刚刚还凶神恶煞的大汉，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泪人，抓住战士的血的衣服，摇着大头，大头，你们史连长的，你们杨排长的，你们为什么不再和团部联系？你是不是要带什么信儿啊？大头，战斗就要打响了。刘玉林冷冷地打断了他，你应该去参加战斗了。你看他的膝盖，至少在重伤之后爬了一公里，这已经是奇迹了。正说着，轰隆隆的炮声响了，这时候刘玉林看到了真正的奇迹。他看见那血人的嘴动了动，呢喃地发出了一个声音。刘玉林赶紧给战士打了一针强心剂，军官凑到战士的耳边，打雷一般的吼着：“大头，我是曹科长，你的奶奶说话呀！”侦察分队去哪儿了？你们连长呢？啊，是不是发现了新的情况？你总不会当了俘虏了吧？忍不住又去摇大头的胳膊。刘玉林又听到了大头微弱的脉搏，把曹科长推到了一边，他失血过多，救不过来了。想要让他说几句话，只有一个办法。曹科长央求他医生，他是侦察兵，从敌人的防区回来，他一句话可能会减少多少战士的无谓的伤亡，你知道吗？刘玉林猛地从身边一个战士的腰间拔出一把匕首，割开大头胸前的带血的军衣，再一用力割出大头的几根肋骨，伸手用力一抓，掰断了大头的两根肋骨，带着血的手伸进了大头的胸腔，把耳朵贴近大头的嘴唇，心里按照正常的心率数着数，用力地捏着大头的心脏。不一会儿，他听到了大头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奶头山。”

见大头闭上了眼睛，抓住了刘玉林的衣服带。他说什么了？刘玉林感到脑子一片空白，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带血的手，再看看面前开了膛的大头，他突然间干呕了起来。他不知道断断续续听到的一个战士的遗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完全被一个念头给抓住了。我不该让这样一个坚强的战士死前受这样的痛苦。我怎么会想起青霉素、链霉素引起心脏骤停呢？他的心脏为什么又跳了？难道是听见了炮声？这样死去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不该这么做的，太痛苦了。曹科长扇了刘玉林一个耳光，抓住了他的衣领，他奶奶的，你像个老娘们，我问你，他说了什么？刘玉林用衣袖擦擦嘴角上的血。那头扇有永久连长排长阻击敌人村姑加布化机没有了。曹科长重复了两遍，两眼突然放出喜悦的光芒，伸手打了刘玉林一拳，医生，战后我们一团给你请功，用这法子让我的一个死不瞑目的战士说话了，让死人说话了，绝奶奶的史天雄，我想你也不可能全军覆没。医生同志，大头说出的情报很重要，我的侦察分队在一号地区奶头山发现敌人修了永久性工事，小分队的步话机坏了就派大头，可能还有别的人回来报信，史天雄和杨世光留在奶头山一带准备阻击敌人。说完他朝大头血淋淋的遗体鞠了个躬。大头，小机灵鬼，大王狗日的，我再来看你，你们史连长没选择回来，情况是肯定非常严重的。他们肯定是打算光荣了，十几个人马上要腹背受敌，肯定光荣了。炮击一听，咱们就过去。我给你们轻功，我不陪你了，咱们走。擦了一把鼻涕眼泪，带着几个战士冲出了帐篷。刘玉林吩咐两个护士把大头的尸体用福尔马林药水泡上，马上要求带一个小分队跟随主攻一团向一号地区挺进。他不愿意看到因为延误让大头的战友全体阵亡的事情发生，他要向大头的战友讲述刚刚发生在大头身上的生命奇观。中午12点左右，刘玉林的小分队跟随攻击部队推进到奶头山北面谷地，刚把帐篷架好，打出红十字旗，刘玉林就听到了曹科长红钟一样的声音：“医生好样的，这几个都是我侦察分队的人，这次他们立了大功，至少让大部队少阵亡一个加强营。”刘玉林挨个看了看六个担架上的人，没有说话。曹科长却急哭了：“都光荣了吗？还有四个脑袋炸烂的，你一定要救活他们。大夫，医生，你再好好看看，至少要救活一个呀。要是……”刘玉林朝史天雄一指，吩咐护士给他输血，那五个都牺牲了。说着跟着担架进了帐篷，曹科长忙跑几步拉住刘玉林：“医生，他就是史连长。”
脸像黄表纸，他到底有没有救？没什么，他就是断了腿，身上的血是别人的，失血过多昏过去了，十分钟他就会醒的。曹科长走出帐篷，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谢天谢地，狗日的，这两三百敌人进了宫室，可够我们喝一壶的。看见两个战士和七八个民工都立在几具尸体旁边发呆，他就站起来吼他们：愣什么愣，请他们下去再去找，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的人，特别是侦察连的人。说吧，又进了帐篷，听见史天雄发出了呻吟，曹科长掏出一盒红塔山，掏出一根递给刘玉林：医生，来一支慰问品，比大前门够劲多了。刘玉林板着脸：谢了，我要给他取单片接骨头，让开让开。刘玉林刚把史天雄的左小腿切开，两个战士把浑身是血的杨世光就抬了进来。刘玉林查看一下杨世光的伤情，吩咐护士输血清洗背皮，转身拿起针线开始缝史天雄刚刚被切开的小腿。曹科长看得莫名其妙，看看赤条条躺在两个女护士面前的杨世光，又看看在史天雄腿上飞针走线的刘玉林，他小心地提醒：医生，刚打开这弹片还没取呢。刘玉林斜一眼另一边的杨世光说：总有个轻重缓急，我只长了两只手，你把它抱下去。递给曹科长一把止血钳，你把他的嘴掰开，让他咬住，横着，麻醉药力一过，别让他咬烂了舌头。两个护士把杨世光抬上用木板搭成的手术台，刘玉林小心翼翼地为杨世光接好断掉的肠子，像绣花工人一样仔细缝合那炸开的肚子。曹科长看史天雄身上乱动，用手去压，突然发现止血钳不在史天雄的嘴里了，忙中无忌竟然把手伸进了史天雄的嘴里，顿时疼得龇牙咧嘴，好不容易把史天雄制住，就听见远程炮弹破空的哨声，一下几枚炮弹在远处爆炸了，飞起的土块溅落在帐篷上。医生，敌人开始炮击了，先找个地方隐蔽一下。刘玉林认真地缝着，炮弹又没长眼睛，马上就好了。话音刚落，帐篷外又传来了高低不同的一片哨声，有一个声音像是一把利剑直向帐篷刺来。刘玉林向前一扑，把杨世光扑在身下，两个人把支架压塌了，一声巨响过后，帐篷倒塌了。几个人从帐篷里挣扎出来，看看都还活着。曹科长开起了玩笑：医生，你那嘴也有股子邪气啊，这炮弹这玩意儿还说不得啊。看见刘玉林额头冒汗，面目开始狰狞：哎呀，大夫，医生，你是不是刮彩了？一个女护士看见刘玉林右腿的裤脚少了一大片，两只红蚯蚓样的东西朝脚腕流去。医生，你的腿。刘玉林从腿上拔出一大块弹片，让护士给右腿做了局部麻醉，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给史天雄做手术。18年后，两个伤员和一个军医在北京刘玉林的私家小医院里再一次相见了。两个原来的伤员走到原军医大开着的门口，看见刘玉林卷着裤腿在自己小腿上画线画圈。史天雄凑近一看，就笑问他：哎呦，老刘，
你在腿上还绣花啊？刘玉林认真地画完了一个圆圈。大司长驾到，有失远迎了。我这腿里留了一些战利品，给我换个三等乙级残废证。哎，春天，我打开取出了一块，手一软，少割了半公分，没发现骨头和肌腱中间还卡住了一块，又多当了半年瘸子。你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哎，瞧你说的，我只是来看看生死之交的老战友。刘玉林站起来，伸出手，指指点点史天雄，未必吧？哪一级政府官员不做日理万机的秀啊？看老战友，还是生死之交的老战友，你哄谁呀？眯眼又看看杨世光，哟，这上校先生好面熟啊，也是生死之交。杨世光18年后见到救命恩人，激动的大气儿都不敢出，见刘玉林还记得自己，赶紧掀起上衣，指着自己的肚子，刘医生，这里头还留着你的针线活呢，不是救我你也不会。哎，得，生死之交别玩这里格楞，我只信个缘分的缘字。哎，这些年你肚子啊什么的啊，做什么运动没什么不方便吧？结婚了没有啊？杨世光疑惑地看看刘玉林，儿子9岁了，肚子没问题啊。好，那算是我的10家针线活之一，战地救护一般都是保命。一看你这家伙就知道你还没开过包，心里就想，可别把活做糙了，日后影响他的啊家庭生活质量。天天晚上得挨这小子骂啊。说完三个人都大笑起来。说笑了一会儿，史天雄说到了自己的伤腿。刘玉林指着墙角堆放的3个大纸箱，不打自招了吧？腿不疼，你也想不起我这个老战友。哎，这是我给你配好的12副药啊，一服啊，熬4斤药汤，吃3天，饭前饭后各一次，别间断啊。史天雄打开一个大纸箱，看见一服药的纸包竟像个大号的西瓜，迟迟疑疑地拿出一包掂了掂，哎呦，这有2斤吧？你这是医人呢还是医牛啊？你弄错了没有啊？刘玉林白了史天雄一眼，哎，到底是副司长啊，看你娇贵的，怕死就别吃，你这病根啊生在开了刀又匆忙缝合这个过程，湿气和淤血复了骨蜡，人过40阳气衰，秋天一到阴气就盛，体内阳气抵不住，他就开始作怪了，不早根治啊，有你受的罪。湿气入侵了10几年，已经成气候了，小打小闹的治根本镇不住，只能招惹他的疯狂报复。杨世光小声地感叹道，哎，听上去有点深意啊。刘玉林鼻子哼了一声，不只是听上去有深意，乱世行重点，沉疴下重药，听说过吧？道理好像人人都明白，用于行动就难了。要不是我进了大境界，也不会开这种药方。吃吧，毒不死你啊，肯定能把你的病治好。史天雄早就信了啊。哎，那这一副药多少钱？刘玉林把脸一沉，别提钱啊，提钱我不高兴。晚上刘玉林做东，请史天雄和杨世光到东来顺吃涮羊肉，3个一起度过鬼门关的男人18年后又一次聚在一起，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还没觉得尽兴呢，已经吃喝到了子夜时分。42盘羊肉，2斤半枸杞，2锅头，让东来顺见多识广的招待
也吃惊不小。史天雄开车回到景山后街的家里，才感到酒劲上来了。搬纸箱子的时候，步子多少有点蹒跚。陆小艺穿着棉睡袍下了楼，沉着脸：“什么东西？”史天雄搬进来最后一箱，打个酒嗝：“中药。”陆小艺又问：“谁的药？”史天雄一边上楼梯一边回答他：“我的药。”陆小艺追过去，言语间有些带气了：“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史天雄径直走进卧室，硬邦邦地回答：“不知道。”陆小艺跟进去，把门关上，提高了嗓门：“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酒后驾车还挺有理呀，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打呀？4:30你就不在单位了。”史天雄抹把脸，脱了衣服，倒头就睡。陆小艺一把扯掉被子：“先别睡，有要紧的事儿需要谈谈。”史天雄盘腿坐在床上，两手一摊：“一个战友来了，陪我去看病，然后去东来顺吃涮羊肉，没参与任何娱乐活动，你还想问什么？”“副司长你都不想干了，我这当老婆的不该问吗？”史天雄有些惊讶，咂咂嘴儿，没说话。陆小艺双手抱着肩，在史天雄面前来回的踱步。红太阳早不是10年前的红太阳了，你看程叶二哥老成什么样子了，你别以为你会玩魔术，你这是在玩火呀。温和而自得地看着丈夫笑笑，她又继续地说：“现在中国有多少事能保密啊？下午2-3点钟你把请调报告交给陈部长，4:10大哥就从青海给我打了电话，问我知不知道这回事。”史天雄摇摇头：“哎呦，这个陈部长可真是。”陆小艺抿嘴一笑：“哼，很正常嘛，你是陆振天的女婿，陆承志副部长的妹夫，陈东阳当然应该这样处理。换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副司长试试，明天就能得到去红太阳任职的调令。”史天雄感到浑身有点发冷，想把被子扯过来躺下，目光朝从床那头溜到地毯上的被子探探，没有动手去拉，集中精力抗拒着已经透过皮肤朝着骨头逼近的寒冷，但还是打了一个冷战。这一瞬间，任何重要的事情都显得毫无意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和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One, two, three.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I will always remember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

0: 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校长，检查好，下来起飞。
5: 好的，可以起飞。
6: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7: 我今天之前的时候，我回来后面，我感觉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感觉。
6: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7: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5: 再次人打过，我做的不错。
8: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5: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公司。
6: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一集。
9: 1983年7月23号，加拿大航空143号班机由于公制与英制换算错误，飞机仅携带需要量一半的燃油就出航了。航程进行到一半时，因燃油不足，在高空中飞机引擎熄火。在机组人员的齐心协力下，飞机靠无动力滑翔平安降落于曼尼托尼省基米尼一个控制的军用机场内，机上人员无一人伤亡。虽然机长佩尔森被降级6个月，副机长莫里斯停职2周，三个当事机务人员也被停职，但成功落地的该班机和此行客机被加拿大人称为基米尼滑翔机，以预示其优越的滑翔性能。2001年8月24号，同样的空中停车事故发生在岳阳航空236号班机上。由于2号引擎漏油，燃料耗尽，失去动力，发生空中停车。后来，该班机以滑翔方式成功降落在亚速尔群岛，无人死亡。此举打破了民航机滑翔飞行最长距离的世界纪录。对于民用航空飞行员来说，双发动机同时空中停车的事故并不多见，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只是偶尔听说。民用航空器在发生空停时，通常高度足够高，速度均衡，但作战飞机往往是在进行特殊动作时突发停车，特别是在超音速下飞机姿态剧烈变化时发生，此时留给试飞员的处置时间十分有限，因此危险性巨大。在雷强的飞行生涯中，光是空中停车他就遇到200多次，其中一部分是科目中设置的自主关车，另外一部分就是空中意外停车事故，后者多达40多次。雷强有厚厚的几十大本飞行记录本，每一次飞行之后，计划任务及直飞情况、事故总结等等，他都一一详尽地记录下来，之后还会不断地补充和再确认。这些本本已成为试飞部队的传家宝，因为涉密也从不示人。不过雷强随便翻翻就能给我找到几个有关空中停车的故事。

1993年，我国开始歼 7X 型飞机的发动机选型试飞任务。那天的第一次飞行，雷强是指挥员。飞机升空不久，首席试飞员就遇到发动机空中停车。虽然重新启动成功，但雷强听出了他声音上的变化，就指挥他说：你落地吧。结果试飞员是把飞机飞回来了，落地却落得歪歪斜斜。对于一个试飞员级的飞行员来说，这种动作太不够水平了。雷强火了，大哥大在飞行业务上向来是不容一丝懈怠的。飞机刚一关车，试飞员还没有下来，塔台里的雷强就站了起来，摘下耳机朝桌上一搁，丢下一句：你们选的什么飞行员呀，差点给我把飞机摔了。就甩手走出了塔台。试飞员跑步追过来了，因为方才在空中高度紧张，这会儿脸还是通红的。他见了雷强就委屈地说：雷头，这个发动机不好，要停车。本来今天进行的科目就是发动机选型试飞，第一天的第一次试飞就被说发动机有问题，那就意味着选型是错误的，工厂方面当然不可能接受。技术人员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地面检查和测试，工厂回复的结论是发动机没有发现问题。按计划要进行第二次试飞了。下达任务后，雷强与试飞员交流，他详细的陈述应该如何操作。这位试飞员不声不响地听完之后却说：雷头，不行，这个发动机不好，我不能飞。在场的技术人员说：我们已经再次检查了，对上次的问题也做了处理。试飞员还是坚持说：不行，不能飞。雷强是了解同行的，一个老飞通常不会犯简单的判断错误，他如此执意不飞，显然坚信飞机有问题。我问：这可麻烦了，他不干了怎么办？雷强说：我一想，你不干任务还得完成啊，我就说你不飞我飞。这个常识我是知道的，定型试飞科目未完成就不能定型，不能定型意味着这个型号会被取消或者无限制的延宕。一个型号的诞生经过多少人多少年的艰苦努力，不从事航空的人很难想象。举个不十分准确的例子，如同一个多年不孕的妇人，想方设法历经数年才怀上孩子，临近产期却被通知因为不明原因的疾病孩子不能出生，想一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痛断肝肠。只不过痛的人不是一个妇人，而是所有参与型号的决策者、设计者和生产方。航空发动机一直是世界各国工业发展水平的王冠标志，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瓶颈。国际公认，在世界范围内，掌握一流水平涡扇发动机制造技术，能自行制造大涵道、大推力、高性能军用涡扇发动机的公司，仅有英国罗罗瑞达、美国惠普和通用这三家。从严格意义上说，俄法两国还都无法跻身一流，这是一个真正的垄断行业。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发动机与飞机研发基本是分开的，发动机核心机研发会提前很多，但我国的科研机制，航空发动机的研发是跟随型号的，即一款发动机的研发是要配套一款飞机，如果发动机下马了，飞机需要重新进行新的发动机选型，同型的飞机研发就会严重受阻。了解了发动机定型试飞的重要性，试飞员在第一个

0: 非阶段，试飞科目必须由首席试飞员或者首席指挥员来完成。既然首席试飞员不飞，就要由雷强这个首席指挥员飞了。
1: 我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便知道这是去闯鬼门关，但如果是非需要，还是要闯。因为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发动机。于是雷强上天去了。飞机刚刚爬升到万米高空，就听砰砰两声，发动机停车了。这是个难得的好天，净空澄碧，万里无云。机下是夹金山，皑皑雪山异常壮观，白雪终年不化。小时候学习过党史，雷强非常清楚，这一带的某个山头是当年红军长征爬雪山时经过的。但这个美丽又有历史的地方，此刻对于处于空中停车状态的雷强来说，无异于噩梦。雷强不知遇到过多少次空中停车，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战友们后来对雷强说，乖乖，我们那个急呀，如果飞机发动机启动不成功，你肯定回不来了。茫茫雪山群，飞机没有地方落，你就是跳伞也白跳，跳下去也是个冻死饿死，那种地方我们到哪儿去找你呀？在雷强的试飞生涯中，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紧张的时刻。雷强赶快转回来，对向机场准备返航降落。可是失去动力的飞机转弯的时候就以每秒40多米的速度在下降。雷强说，我转个弯大概2分钟120秒，相当于我转一圈回来正好就撞山了。你说谁不紧张？都懵了。人在紧张时大脑会一片空白。雷强说，我当时紧张的连点火电门在哪儿都不知道了。他问塔台，启动电门在哪里？塔台也有点慌，没想到大哥大居然能问出这个问题。像他这种试飞员都找不到电门了，可见情况多么紧迫。指挥员赶紧回答说，在左操控台。但雷强还是想不起具体位置，于是又问，在前面，在后面。大哥大到底是大哥大。短暂的几秒钟高度紧张之后，雷强迅速恢复了平静。他迅速将飞机改平，然后按电门重新启动发动机。很好，发动机启动起来了。但雷强还是不敢收油门。有经验的他考虑到油门一收还可能再次发生停车。于是他带着减速板调整速度，总算把飞机飞了回来。回来后讨论时发生了争执，雷强和首席试飞员都认为发动机有问题，但设计人员说不可能有问题。他们再一次提交的报告显示的是减速板之类的问题。设计师拍着胸脯说，我用脑袋担保，肯定不是发动机的问题。雷强不认同，他说，对不起，你们找的问题是存在，但肯定不是停车的原因，我认为问题没找对。试飞员们都很服雷强，首席指挥员说不能飞，其他人更不能飞。僵持了2个月，问题上报到空军，空军派了副司令员带着工作组下来调研。厂方工程部门当然汇报了他们的整改情况，工程师重复了他用脑袋的担保。当时的副司令员林虎就来找雷强，小雷，要不我们再试验一下。雷强说，没问题呀，我当面飞一个给你们看。雷强

0: 强戴上头盔又升空了。果然，同样的情况发生，又停车了。雷强已经比较沉稳了，他利索地处理好问题，平安降落了。雷强还没有说什么，林虎副司令员板脸了。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存在，而且很大。停下来，检查。检查进行了8个月。8个月后，设计师报告说可以了。他们发现了这个那个问题，经过了这项那项处理，解决了甲乙丙丁种种问题，增加了1、2、3、4种种措施。这一次保证不会停车了。雷强看着他们的报告，还是摇头。用不着上天，我现在就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现在虽然在原来咱们停车的那个位置不会停车了，但是你这个发动机还是有问题，超音速时还是要停车。经过长期的是非合作，雷强和设计师们都成了肝胆相照的好战友、好朋友。眼下凝聚了无数心血的设计不被认可，设计师也不高兴了。小雷，别给我牛哄哄的，我说了，我用脑袋担保。雷强说，好，我再去给你试。又一次试飞的情况果然不出雷强所料，飞机在超音速 1.5 倍时再次停车了。这一回的情况大不同了。在这里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作战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发动机停车是什么状况。飞行器就是一根高速运动的管子，气流不断地从进气道前端涌入，经过发动机再从后面喷涌而出。发动机停车后，失去动力的飞机在惯性作用下高速前行，气流堵在了进气口，如同冲天的海浪撞向海岸的岩石。仅用颠簸一词完全不能准确描述实际情况，因为飞机不是岩石，岩石是固定的，而座舱是一个没有任何依托的悬空的世界。试飞员尽管有安全带固定，身体也会被甩得在座舱内四下乱撞。可以把这种情况下的座舱想象成一只正在被海啸的巨浪剧烈冲击的小艇。不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飞机座舱内所有物品都是坚硬的，对飞行员来说，颠簸和摇摆发生后没有任何缓冲的可能。当飞机速度刚刚达到 1.5 倍音速的时候，发动机又停车了。因为速度太快，气流不畅，飞机像一头发怒的疯牛，左冲右突，横冲直撞，人在座舱内根本坐不住。尽管试飞员的体质和耐受性能远胜于普通人，但这种剧烈的冲击十分残酷和猛烈，试飞员在无法控制身体的情况下很难完成必须的动作，而且这种情形在地面上完全无法模拟。几年前，雷强所在的飞行部队曾经发生过发动机在超音速情况下停车，飞机巨震后把驾驶员震晕的事故，当事人就是雷强的老部队长。设想一下，飞行员在高空突然昏迷是怎样一种极度危险的情形。万幸的是，当时耳机还贴在飞行员耳边，没有被震落。数秒钟后，空停的飞机速度逐渐慢下来，飞机垂直下坠。在千钧一发之际，老部队长被塔台无线电连续不断的大声呼叫叫醒，他立刻紧急调整姿态，但再次启动依然没有成功。经验丰富的老部队长后来驾着失去动力的飞机迫降返场成功。这一次同样的情况在雷强身上发生了。剧烈的颠簸中，雷强像皮球一样在座舱里被抛来抛去， 头盔一会儿撞到左边，一会儿撞到右边，似乎要被撕裂了。即使戴着头盔，雷强的脑袋还是撞得全是血，身上也被勒出一道道血痕，脸上沾满血迹。必须控制住飞机，把速度降下来再启动。他死死抓着驾驶杆，用力蹬舵，用全身的力气稳住身体，稳住飞机。再一次摆脱死神的纠缠后，飞机落地。设计师们和战友们拥上去。检查后发现，头盔已经裂出丝丝纹路，座舱内壁上全是斑斑血痕。设计师看着面目大改的雷强，心痛地拥抱他。雷强还能开玩笑，他咧开肿胀的嘴，点着设计师的头说：“你欠我两个脑袋了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之后为了一步步确认发动机的问题，雷强一次又一次驾机升空。如果说之前的几次试飞雷强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之后的若干次试飞就是雷强自找的。雷强说：“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这个家伙的问题。”这个家伙当然是指那台令他吃尽苦头的发动机。就这样，他前后共飞九次，九次空中停车，直到彻底的把故障确认后完全排除。我问他，可是如果你找不到故障呢？雷强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我还会飞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直到确认问题全部排除。因为作为试飞员，找不到问题，找不到隐患，会给部队带来太多不可知的风险，我们绝不能把可能潜在着风险的设备交给部队。不愧是大哥大，不管雷强是否承认这个称呼，到了80年代末，他已经是年轻试飞员中飞过机种最多、飞行高难度科目最多、发射武器最多，同时亦是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较好的全面试飞员。
1: 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

0: 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各位安全的好，家里起飞。
5: 好的，可以起飞。
6: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7: 我今天就想着想着我的后面，我感觉
8: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感觉
6: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9: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0: 再次人打过来，我绝对不会跳。
11: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2: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公司。
6: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二集，
13: 雷强和卢军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在场的包括空军副司令员和参谋长、装备技术部部长在内的所有领导都不约而同地向他们转过身来。雷强和卢军站定，神色肃穆地敬礼：
14: 报告首长，我们准备好了。
13: 1993年，为了进一步提高首席试飞员小组试飞员们的能力与素质，试飞员雷强和卢军到知名的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飞行失速尾旋。在世界航空领域，失速尾旋是令人谈之色变的一个词，而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是世界试飞领域公认的死亡禁地。1968年3月27号清晨，一批苏联宇航员前往莫斯科郊外的契卡洛夫斯基航天场进行米格-15歼击机的飞行训练。著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和他的飞行教官、航空团副团长弗拉基米尔·谢廖金，于10:19驾机起飞。几分钟后，地面机场调度员听到加加林请求返航的声音，可是紧接着地面塔台就失去了加加林的消息。营救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他们驾驶的米格-15飞机坠毁在森林中一个深坑的底部，两人均已死亡，尸体严重变形。据说当天的气象条件很差。事后政府曾专门组成一个委员会进行事故调查，大约有200名专家参与其中，但当时的领导人禁止公布调查结果，并下令将长达30卷的调查报告束之高阁。政府规定调查人员不得发表总结性结论，理由是它危及国家安全。多年来，尽管对于加加林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专家认定飞机最终毁于失速。失速和尾旋是两个概念，但又相互联系。飞机的失速，形象地讲，就是飞机失去了

保持正常飞行的最低速度。而飞机在运动中，当一侧机翼先于另一侧机翼失速时，飞机会朝先失速的一侧机翼方向沿飞机的纵轴旋转，称为螺旋或尾旋。飞机在空中一旦发生螺旋是非常危险的，能否脱险关键在于飞行员的技术和飞机的性能。飞机在空中失去速度，呈螺旋状加速下坠的瞬间，飞行员稍有操纵不当便很难逃脱死亡陷阱。仅美国和俄罗斯在失速尾旋科目的试飞中，就损失过几十架飞机，数十名试飞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往由于我国从来没有人尝试涉足这片禁地，这一检验飞机极限性能的一类风险科目始终处于空白。所有新机种出厂定型时，不得不留下这个尾巴，这严重制约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部队战斗力水平的提高。新型歼击机的试飞工程已经全面展开，如果要试飞新型歼击机，失速尾旋是必须攻克的科目，所以有关方面联系了外国试飞学院，决定派雷强和卢军首批去参加培训。

0: 六月是俄罗斯一年中最美丽的时候，天高云淡，碧野清风。雷强和卢军脱下军装，换上了在今天看来有些傻气的大翻领西装。穿惯了休闲装的雷强，被笔挺的白的确良衬衣领弄得很不自在。作为我国国际试飞技术交流的第一批试飞员，他们来到位于莫斯科东南方茹科夫斯基的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的任务是试验俄罗斯所有的航空设备，开展包括各种飞行平台、无人驾驶飞机和遥控飞行器的基础研究。二战后苏联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垂直起降飞机和航天飞机都是在这里进行试飞。他们还来不及领略美丽的异域风情，正式上课的第一天，雷强就几乎发了大火。学员们到齐后，坐着敞篷汽车的俄罗斯试飞教官来到，他下了车一眼看到两个中国人，就指着雷强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雷强认真地回答，我们是中国试飞员。大鼻子教官当即笑了，哼，中国有试飞员吗？你们的飞机都是仿制的，要试飞员干什么？雷强脸红得像只公鸡，他咬牙忍了半天才将怒火压下。接下来的一堂课他一言不发，但是没过多久，雷强的火气就消了，满腔的委屈变成了敬佩和向往。在世界航空领域，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是名冠全球的世界权威的五大试飞学院之一，这里的教员都是资深的飞行家，他们的居高临下令雷强很难堪，但却又不得不接受。毕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出国门，进入世界试飞领域。倔强的雷强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声音，我一定要飞出来。转过天儿，雷强和卢军在学习计划的报告中写道，科目试飞三角翼失速尾旋。计划按程序上报，在准备带飞之前，因为事关重大，试飞学校的院长亲自召见了他们。关于这次召见，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被翻译详细地记录了下来。院长指着画着醒目红杠的飞行计划单说，真不知道你们国家想干什么，让你们学这么危险的科目，你们怕不怕死？计划单上从右至左有一道宽约5毫米的红色斜杠，按照试飞学校的规定，计划单上如果出现这样的标记，就意味着所执行的科目为一类风险科目。一类风险的意思是，如果失误，机毁人亡。雷强平静地回答，人都有怕死的一面，但要看干什么，我们来就是学飞尾旋，就不怕。院长说，好样的，中国小伙子们，那我送给你们每人一个护身符，祝你们好运。院长取出2条银项链送给雷强和卢军，能在试飞学校参加失速尾旋试飞的都是勇敢者，都会得到院长亲自赠送的银项链，不仅代表幸运，更表达赞赏。
1: 我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0: 找出新的世界。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国际试飞员有五个级别的通用标准。第一级是出厂试飞，第二级是机载设备试飞，第三级是飞机和雷达性能试飞，第四级是飞发动机和超稳，第五级才飞失速尾旋。在国外，只有经过非常严格的专门培训，才能飞失速尾旋这个高风险科目。与他们同期来的日本试飞员，在学飞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之前，已经在美国培训了三年，而雷强他们之前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雷强很快便了解到了俄罗斯教官居高临下态度的起因，从而对这些技术高超的大鼻子教官由衷的心生敬意。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在尾旋试飞中精确无误的判断和动作都堪称完美。带飞他们的教员也很高兴地发现，这两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果然是不同凡响的飞行天才。雷强没有任何悬念地顺利闯过了生死关，他在米格21上完成了正尾旋试飞，之后又进行了副尾旋试飞。这还不算完，在飞完米格21正副尾旋100多次后，他开始质疑试飞手册上规定的副尾旋不能超过三圈的极限值，并且要求亲自试飞来验证。望着这个眼睛小小、个头小小的中国军人，身材高大的大鼻子教官在愕然之余又有几分不高兴。雷，我承认你尾旋已经飞得很好，但这个数值是我们试飞学校几代顶尖的试飞员用生命飞出来的数值。我肯定已经明确地告诉过你，这就是封顶的禁区。雷强说，是的，教官，您是这样教导我了，但我认为这个数值是有可能再探讨的。你是说你要挑战我们的记录吗？有这个打算，事实上我就是准备挑战这个极限。从事试飞的人都明白，在这一行当，直觉有时是无法评定，但确乎是至关重要的。望着雷强自信的眼睛，俄罗斯教官妥协了。与其说这影响这一型飞机的性能包线，不如说这关系到试飞学校的荣誉。教官立即上报，院长再一次接见了这个中国试飞员。院长问，你确定要做这个科目吗？雷强说，是的，确定。雷，试飞员需要你这种求真不畏的精神，我破例特许你试一次。但是按照惯例，雷强说，我明白。他拿出一张纸，那是事先写好的生死状。此次飞行是我完全自愿且个人承担一切后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这一天雷强在一名老试飞教官的陪同下跨入前舱，驾机直冲万米高空。一连串熟练的动作后，飞机缓慢下沉，进而加速滚转，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尖啸声。随着滚转的速度加剧，转速表骤然降为零，发动机停车，飞机进入副尾旋状态。此时飞机以四秒钟一圈、一圈600米的速度仰扣着滚转下坠，雷强闯进了鬼门关。一圈、两圈、三圈，已经到达极限值了。飞机像陀螺一样越转越快，后舱的教官大惊失色，雷，改出，改出。雷强毫不理会，操纵着飞机直到完全进入第四圈，才拉杆改出倒飞状态。伴随一声轰响，飞机重新启动，再经过一系列姿态调整，飞机安然落地。
一个新的伪旋记录被中国军人写下。那天在场观看的人很多，几乎所有当天没有飞行任务的试飞员和教官都来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目睹了一个中国军人超凡的勇气和技术。雷强并没有就此打住，此后他还学到了外方教官轻易不肯带教，国外试飞员一般不敢触及的小速度筋斗、跃升侧转等一系列高难试飞科目。结业那天，院长走到雷强面前，伸出大拇指说：雷，你能把飞机飞得跟玩具一样，太棒了，中国试飞员一流的。但是试飞的风险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勇敢无畏而稍减。结束了在俄罗斯为期四个月的学习回国后不久，卢军就在一次飞行中意外身亡，英魂一缕随彩云而去。这样一来，这个时期的型号工程首席试飞员中能够完成尾旋飞行的就只有雷强一人了。老朋友和老战友私下里悄悄地劝他：你也别再飞这个了，太危险了。雷强说：只要需要，我就会飞。

1994年6月和1995年6月，根据工程进度的要求，雷强又连续两次被安排去国外学习，要进行的仍然是一些风险性极高的科目。苏两栖的眼镜蛇机动、尾旋和小速度特性，以及包线试飞。从科目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些培训主要是为歼十做准备的。雷强向组织提出，鉴于试飞科目的高风险性，建议再增加一位试飞员同往。有一句话雷强没有说出来，但所有人都明白。雷强想的是，如果我在飞行中牺牲了，型号工程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苏两栖眼镜蛇机动是世界航空领域公认的高难度动作，征服它是备受各国飞行员青睐的至高无上的荣誉。雷强心想，作为新歼击机的首席试飞员，我必须甘当汤路先锋，为今后我国新型飞机的出厂试飞积累更多经验。雷强满怀信心地向眼镜蛇机动发起挑战，他一连将这个科目飞了44遍，把苏两栖失速尾旋尾冲飞了172次，打破了教科书上的禁令，将规定的不能超过四圈的失速尾旋飞到了六圈。从此，苏两栖飞机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这次意外的收获使雷强深信，国外试飞员能够达到的水平，中国试飞员同样能够达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那条银项链雷强一直随身带着，尽管因为飞行要求不能带上机，但它总是出现在雷强随身的行装包里。雷强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声音说，我是代表中国人在飞。接到歼十试飞任务一时，雷强就一头埋进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飞机设计原理等系统新理论知识里，经常跑飞机设计所、飞机制造车间，对飞机线路怎么走、管路结构是什么状态、会发生什么故障、

0: 在空中怎么处置，都有意识地去学去练，力求从系统上去研究和掌握。仅就新型战机的座舱、起落架等方面的改进，就提出了近千条意见。说起来难以置信，为了制作一型飞机的手柄、油门杆，他们用橡皮泥一点一点把心中的感觉捏出来。研制中的飞机是一个待调整的产品，设计人员没有空中感觉，只能根据试飞员反馈的信息不断完善。这不仅完全依赖试飞员，同时也对他们提出很高的要求。一个飞行试验科目往往要做上百次，飞完后每个试飞员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记录，飞行感受是否灵敏，飞机哪个地方需要改进，都要反馈到设计部门进行再修正设计，之后再飞，如此反复，直到找到一组最佳的数据。首飞开始前，有一系列的先期试验要完成，其中有一项是低速、中速、高速滑行试验。一般低速滑行主要是看飞机在地面滑行的灵活度，因为对战斗机地面滑行的能力，如转弯半径、滑行速度等指标有要求。这时候飞机就是一辆三轮车，只不过这辆车值好几个亿罢了。中速滑行试验主要是看飞机的纠偏能力，导致跑偏的因素很多，这个问题当时也困扰了他们很久，试飞进度因此拖了8个多月，最终滑了90多次，终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个试验数字在世界范围内也算是比较多的。高速滑行试验阶段需要确定飞机的气动力状况是否与设计值吻合，只有经过了低速、中速、高速3个阶段的滑行试验，飞机才能离地上天。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齐。

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若风晚上身上也从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23集。
4: 炳坤妈赵丽不在家，初二就陪春燕妈到乡下去了。自从春燕与德宝结为夫妻，春燕妈整个人大松心，经常往乡下的娘家亲戚那边跑。自从炳坤成了红齿轮的编辑，炳坤妈也觉得小儿子今非昔比，开始有出息了。除了对象问题，她不再操什么心，所以春燕妈一约便乐得相陪。德宝没带大提琴来，市里有关方面曾答应批给春燕的那间房子成了别人的新房，德宝和春燕极其失落，有种被耍了的感觉。大家充分理解他俩的沮丧，都不提那茬儿。赶超也不表演魔术了，用他的说法，那就是整个国家都像在变魔术。自从经历了于洪那件事，他开始关心政治了。起初只不过是想搞明白一批挺好的画怎么就成了黑画呢，结果非但没搞明白，反而一头钻入政治里，知道了不少他从前从不关心的政治事物，想缩回来都难了，仿佛非要破解什么魔术的暗道机关似的。于洪总数落他走火入魔，快步宫维泽的后尘了，而他却总是反唇相讥，还不是因为于洪自己摊上的事儿吗？于洪也总是被他顶得哑口无言。吴倩和国庆已领了结婚证，他有了3个月的身孕，他俩目前只急一件事，在哪儿能租到便宜的房子，以便明年安个小家。吴倩与国庆妈见过几面后，双方都觉得日后难以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向阳当那只有一个兵的班长当烦了，如果不是因为与进步处出了感情，他都想离开酱油厂，干脆下乡去。炳坤的苦恼则源于他对郑娟的单恋，他越来越清楚，郑娟虽然也说过会想他，但绝不至于因他而陷入单恋的苦闷，那基本上是照顾他自尊心的话。大家在春节前曾互相传话，没必要就别聚了吧，却还是聚到了一起，因为炳坤觉得有必要，因为吕川在11后终于有信寄给炳坤了。大家一一传看了那封信后，陷入一种文字难以形容的沉默。向阳第一个打破沉默，真诚地说，
5: 我不嫉妒李川，和沈一冰那种人比，他上大学我100个拥护。
4: 大家便都点头，也终于解开了疑团，原来吕川是烈士之子，这点连他自己从前都不知道。德宝却指着信说，
5: 还有另外几封啊，炳坤你别贪污啊，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4: 原来吕川在信末写着这样几行字，
5: 你以后会经常收到我的信，我要求每一封都给他们几个看，我要唤醒你们，尽管这样做对我十分危险，但我相信你们绝不会出卖我，我认为寄平信反而不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你收到后要给我发一封电报，粮票收到4个字就可以。
4: 除了德宝把信认认真真看完，别人都没那么仔细，都以为只不过就是一封声明信，看了个大概就传给迫不及待的人了。 经德宝一说，大家都争着重看那封信，强烈要求炳坤把所有的信都交出来。炳坤不想让大家看到另外几封信，他认为那些信太反动了，但是拒不交出分明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只得走入里屋，想从藏信的地方选出几封不是特别反动的信，不料赶超悄悄跟入，将所有的信都抢了过去。结果差不多人人手中都有了一封信。德宝大声读他手中的信：
5: 从你们每个人都看了这封信起，我和你们的关系不再是哥们儿关系，我不要那么多哥们儿了。我承认你们都很义气，但那义气从来仅仅局限在我们之间，凡与我们无关系的其他人，他们如果遭遇到了不公平，我们何曾表现过正义和同情呢？我们之间那种义气与我们父辈当年的拜把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生存之道而已。
4: 国庆破口大骂起来：
3: 这么王八蛋，他以为他是谁啊？上了大学就了不起了？简直像上帝在跟人类训话似的，什么东西啊？他怎么一上大学变得这么王八蛋了？
4: 从大家的表情看，人人与国庆都有同感。德宝竖起手掌，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读下去。
5: 我甚至也不会拿你们当朋友，在今天，朋友之间往往也不说真话，不说真话，那还算朋友吗？而且，朋友在今天也可能是狐朋狗友的另一种说法。我将视你们为同人，同人就是好人加同志。
4: 吴倩打断道：
6: 都什么呀，东拉西扯的，听不明白。真是吕川写的吗？会不会是……
4: 德宝说：
3: 我明白你担心啥，他的字我太熟悉了，是吕川的字没错。
4: 赶超猛地站了起来：
3: 哎，你们听下这段啊。虽然我入大学才一个学期，大学却让我变了。在工农兵学员中有不少年轻的小野心家，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的。大野心家所使他们批判谁、攻击谁，他们就会成群地扑向谁，只要给他们好处。还有一些二百五，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大学的，他们也许不坏，但确实很二百五。小野心家们带头喊什么口号，他们都跟着举手张嘴。但是也有一些优秀青年，他们绝不随帮畅饮，而有独立的思想，他们瞪大眼睛注视着我们的国家。我相信当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将会奋不顾身地与大小野心家们进行斗争。我已经有了这样的同仁，我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命运，不要以为狗日的野心家们不骚扰咱们老百姓，那是由于咱们乖。谁不乖试试，他们立马就会给咱们颜色看。而且他们打着为人民的旗号愚弄了我们多年，本身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骚扰。
4: 赶超读得声情并茂，那时的他倒很像是一名五四青年了。他一手拍着信对国庆说：
3: 是啊是啊，国庆你也别骂他啊，他的看法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于洪是不是例子啊？咱俩是不是例子？龚斌他小叔是不是例子啊？还害得龚斌进了精神病院。
6: 于洪抢白道：别拿我说事儿啊，忘不了了，哪壶不开提哪壶。
4: 国庆也说：
3: 哎呀，反正我讨厌他那种教训人的口吻，轮得到他教训咱们吗？还呸。
4: 吴倩推了国庆一下，训道：
6: 你还骂起来没完了，要我看大学真可怕，咱不能眼瞅着大学把他给害了，他那人还是不错的，咱们得想办法拯救他，是不是？
4: 德宝看着信说：
3: 哎，这儿还有一句厉害的呢。北京已经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黑云压城，城欲摧呀。
6: 够了！
4: 始终一言未发的春燕突然大喝一声，一把从德宝手中将信抢去。 他接着把别人手中的信也都抢了去。春燕手攥一大把信，用炉钩子挑开了炉盖子，只看着秉坤一人。
7: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秉坤脸上毫无表情，但那也就是默许之意。德宝说，
1: 哎，别别别，另外几封信上写的是啥大家还不清楚呢。
0: 你给我住口。春燕骂了他一句，将手中的信塞入炉火中。没人说什么，大家都望着炉子，火苗腾的升起，片刻降落下去。

0: 超的耳朵，赶超疼得呲牙咧嘴。向阳说，
1: 你告诉他，我不会学小野心家们的，也不会永远赚250的。
0: 春燕白他一眼，冷冷地说，跟你们两个小字辈没什么关系，别瞎掺和。吴倩眼尖，发现进步往兜里揣一封信，上前逼他交出，也投入炉火中。国庆生气地瞪着进步说，
1: 你干啥呢？想给大家找麻烦呢？
0: 大家都沉默，没人再开口了。春燕等了几分钟，起身道，我们什么信也没看过，大家今晚相聚和往年一样，只闲聊来着，一句涉及政治的话都没说。对于以上事实，大家能不能达成一致？除了赶超，众人皆点头。春燕又对秉坤说，给不给他回信，回信中写什么，那是你个人的事，与我们都无关了。他看着德宝命令道，走。德宝说，
1: 你这是干啥呀你？
0: 春燕甩手给了德宝一耳光，看着于红加了一句，你是我徒弟，希望你也离开这是非之地。于红便也站了起来，拧赶超的耳朵。赶超连忙说，
1: 轻点轻点轻点，我跟你走得了吧。
0: 于是他们四人鱼贯而去。国庆随后站起，小声对秉坤说，
1: 最后让向阳他俩也跟我俩一起走。
0: 秉坤看着向阳和进步说，
1: 你俩也走吧，记住春燕的话啊。
0: 国庆在门口转身说，
1: 秉坤，川最听你的，你得写信严肃批评他啊。我明白。实际上秉坤已经快成吕川思想上的同道了，他却没有在回信中那么表示过。吕川的那些信影响了他，并且使他扪心自问，蔡晓光的父亲真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分子吗？他没关心过那事儿。小公叔叔因为几句话就由模范民警变成劳改犯了，这正常吗？他也没想过。向桂芳是否应该被打成右派，永远剥夺演戏的权利呢？他同情向桂芳，却从来没思考过他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厄运。就连自己的嫂子的父亲究竟是死是活，他也没有太关心过，因为自己没见过那个人，没有任何的感情印象，只不过是在嫂子流泪，哥哥陪在一旁不知道如何安慰的时候，他才觉得那件事似乎跟自己有一点关系。不错，为龚斌的事情他着急上火，如果郑娟一家人受了欺侮，那么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与人拼命。他们都是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呢。而现在他的一个哥们儿要求他不再做哥们儿，而做什么同人，一起关心更多与自己不相干的人的遭遇，否则便有些瞧不起他。这使得秉坤内心倍觉难堪。他承认吕川也许是对的，不，肯定是对的。但是对的是所有人都必须那样做吗？所有人想那样做就做得到吗？他挑开了炉盖，凝视着信纸化成的灰烬，它们如同黑色的蝴蝶，有的边缘向上翻卷好像要飞起来，有的边缘向下拥抱炭火，如同在用黑的翼为红的花遮风挡雨，又仿佛看上去像一个人，像一个披着黑斗篷叫吕川的人，蹲在炉膛里经受着火烧的痛苦，然而心甘情愿，尝试着裹紧斗篷护住身体，却不能够。在他看来，吕川好比是孙行者，炉子好比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吕川偷吃了人家的仙丹，正在经受的是一种惩罚，也许会被炼出火眼金睛， 也许会自取灭亡。

0: 在心里对吕川说道：兄弟啊，为什么上大学对别人来说是幸事，却反而给你带来了那么多的痛苦呢？虽然你肯定是对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北京，而我们在这里，这里和北京是不一样的呀。你已经是大学生了，而我们还是草民，大学生和草民也是不一样的呀。你看到的我们都看不到，你听到的我们都听不到，你认识的人我们上哪儿去认识啊？你们之间的话题怎么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话题？你所主张的正义，我们怎么知道那确实是正义呢？你所怀疑的真理，我们又如何判定那根本不是真理呢？你的信不但羞辱了我们，也羞辱了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像我们一样，其实对我们的国家所知甚少，并且一向认为不知道并不妨碍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甚至认为知道了反而会妨碍过日子呀。我们是他们中的好青年了，我周炳坤是我们中尤其想做好人的人。这样的一些哥们儿与你的友情在你那儿真的已经不重要了吗？同人，同人，你和你的同人们究竟想干什么呢？又能干什么呢？咣当一声，炉盖从炉钩上掉了下来。炳坤的头脑里各种互相矛盾的想法乱成了一团，让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清楚该怎么带大家给吕川写一封有条理的回信。春节一过，他给吕川发了一封电报：粮票已带你分了，大家表示感谢，以后不必再寄。他这是为了吕川的安全考虑，当然他自己也不愿意惹上什么政治麻烦。从此炳坤便与吕川中断了联系。
1: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共乐区儿女中再没发生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无非就是龚斌出院了一次，疑心他叔叔龚维泽自杀了，被二次送入了精神病院。其实他叔叔在劳改队安然无恙，服服帖帖地接受着劳改。赶超终于租到便宜又中意的房子，哥们儿几个帮他去抹抹刷刷了一番。那房子才十三四平方米，却朝阳，冬天不至于挨冻。国庆也在为自己和吴倩准备新房，他家屋后有十来平方米的小院子，他爸妈同意拆了，腾出地方给他和吴倩盖间小屋。他四处寻找可以挖出黄泥的地方，一旦发现，炳坤他们就会借辆手推车帮他往他家屋后边拉，以备脱坯。进步被德宝要到他们制醋车间去了，为的是替哥几个照顾好他。他们的人生按照底层的种种规律和原则一如既往地进行，而北京政治舞台上则更加紧锣密鼓，先声夺人，似乎又酝酿着什么惊心动魄的剧情。政治中国分明欲将民间中国的每一处空间全部占领，而民间中国以民间原则本能的也是低姿态的抗拒着，看上去很弱势，实则是一种策略。人心正在积蓄某种力量，人们已经看到了太多民间原则横遭践踏的现象，那原则乃是他们世世代代赖以抱团取暖的经验。他们受够了一边被动的修复，一边在等待时机。他们相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0: 第二十四集。九月初的一天上午， 街上一阵口号声传入贾三号的小楼里，楼内的人们都跑到街上去看，其中也有炳坤。原来是对一些被判了刑的犯人进行游街示众。炳坤看到一辆卡车上并排站着棉猴和瘸子，挂在他们两个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投机倒把分子。棉猴和瘸子也看到了炳坤，同时对炳坤惨笑了一下。炳坤立刻想到了郑娟一家，同时也想到了一个字，钱。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炳坤一直都在想，怎么才能保证郑娟一家每月仍有着35块钱的生活费呢？他的第一个打算是让哥哥和嫂子每月寄给自己10块钱，但却找不到让哥哥和嫂子信服的理由。他又打算每月向德宝、国庆和赶超三个哥们儿各借5块钱，可是一想到德宝已经当爸爸了，而国庆呢即将做爸爸了，赶超在筹备婚事，他立刻意识到这是很可耻的念头啊。自己怎么可以因为私情而加重哥们儿的经济负担呢？并且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儿，借到哪天为止呢？并且以后该怎么还呢？
1: 回到家里，炳坤对母亲一反常态的讨好，还把春节的时候喝剩的半瓶酒摆到了饭桌上，说是要陪母亲高兴一下，同时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母亲当然高兴了，就和炳坤浅斟慢饮起来，又细说当年。炳坤问来问去，母亲讲东讲西，讲着讲着，炳坤就问到了父亲曾经提到过的家中那件宝究竟是什么。母亲便从所藏之处把一个小小的红漆木盒捧了出来，炳坤打开看时，里边是一对玉镯。几天后，红漆小木盒摆在寄卖店的柜台上。寄卖店是早年间的当铺，虽然是文革时期，寄卖店却没被取消，只不过由起初私营变成了公私合营，最终统统变成了国营。它的存在于国于民各有好处，既为老百姓留下了靠变卖家中物品度过生活难关的一条出路，国家也有机会把民间珠宝甚至奇宝以很便宜的价格收集上来。因此冲击寄卖店被列为与抢商店抢银行同罪的反革命行为。验物的老师傅一边用放大镜验看一对玉镯，一边赞不绝口：
0: 哎呀，好东西啊，好东西，这个玉是上等的好玉，哎，这个做工也属一流啊，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师傅，那您觉得能当多少钱啊？这一对儿嘛，1200块钱吧，1200，店里可以收了。
1: 对炳坤而言，1200元是天文数字，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当。但是，成交并不那么简单，还需要几道手续：一，要看户口本儿。按户口本将寄卖者的姓名住址登记在册。二，要有街道或单位的证明，对寄卖者的品德担保。三是，寄卖者本人还要写保证书，保证寄卖物与贪、骗、盗、抢等犯罪行为无涉。当然，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 只看一下户口就行了。200元以上的东西，那是一定要照章办事，三道手续缺一不可。这是为了防范参与过抄家行动的人见宝而贪，顺手牵羊，也避免小偷骗子们有机可乘。炳坤只得先把手续备齐全了再去。老师傅建议他把玉镯留在店里。老师傅说，
0: 年轻人啊，这样，我给你开一个临时的收条嘛。你看你骑着自行车，这书包里装着这么贵重的东西，万一在哪儿开证明的时候被人偷了呢？是不是？或者摔倒了，把这玉镯给摔碎了呢？
1: 炳坤觉得人家说的对，揣好收条，先回家把户口偷了出来，接着到单位去写好了保证书，最后把保证书往邵静文的桌上一放，要求为他开一份证明。炳坤的保证书上的变卖理由是，在贵州的姐姐患了难治之症，急需经济援助。邵静文看罢，给白孝川看。白孝川看罢，对邵静文说，咱俩太应该担保了。于是邵静文为炳坤写了不乏溢美之词的担保证明，盖上了编辑部的章。他和白孝川对炳坤的欺骗丝毫没起疑心，也没奇怪炳坤那样的工人家庭怎么会有这么一对玉镯。毕竟谁家祖上传下了件好东西都是可能的嘛。在他俩想来，难治之症便是癌了，反而大发同情地劝慰了炳坤一番。炳坤也只得装出难过的模样应对着，同时因为自己的欺骗行为深感羞耻。炳坤第二次到寄卖店时，听了老师傅正在办公室与什么人通电话。
0: 您放心，您只管相信我的眼力好了，这10年20年之后啊，这样的一对玉镯绝不会是现在这个价了，翻10倍啊，甚至翻20多倍，更多那都是肯定的。哎，太值得收藏了啊，非常值得。
1: 当年在那些操权握柄、身居高位、每月开着100几十块钱高工资的人当中，很有一批眼光向前看的革命投资家。房子、车子都是国家分配，待遇是国家提供，看病是国家保障。他们的高工资实在没什么花处，于是都在寄卖店物色了线人，一边革命一边投资。那些年代寄卖店出现的珍贵东西甚多，几乎应有尽有，寻常看不见，昙花美乍现，往往便宜得很，谁买到手了，日后真是一本万利。但即使再便宜，能买得起的基本上也只剩下那些身居高位有资格继续革命的人了。老师傅二次面对炳坤甚是不好意思，将一页纸放在柜台上请炳坤细看，他自己则看炳坤交给他的户口本什么的。炳坤也不怎么细看，便在那页纸上签了名。老师傅把户口还给他，把证明什么的收了，之后把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炳坤，让炳坤点钱。炳坤点钱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抖，他在梦里也没点过那么多钱呐。其实按张数也不是太多，120张10元钞票而已，因为手指抖得厉害，连连数错，重数了好几次。老师傅问，
0: 小伙子，钱数对吗？对对对。一个月之内啊，如果你后悔了可以赎回来，可是过了一个月你那东西可能就属于别人了啊。啊，我明白，还有啥事吗？
2: 没事了。
1: 老师傅刚一摇头，炳坤立即转身而去。
3: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炳坤把1100元存上，只留下了100元。有了钱，心中就不慌了。仍然按照每月给郑家35块钱计算，1200元，差不多够给3年的了。3年以后的事情，他考虑不了了。那个时候最好如他所愿的结果是，他已经与郑娟做了夫妻。很久没有见到郑娟，炳坤反而想得清楚了。一个男人如果爱一个女人，那就必须连同这个女人的一切麻烦全都负担下来。炳坤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他明白自己的愿望也正是郑娟的愿望啊。但是郑娟绝对不会主动表达的，这种表达对于郑娟是多么的难啊。炳坤也明白，如果自己因为郑娟不主动的表达而对他们共同的愿望讳莫如深，这是多么的虚伪啊。所以炳坤决定，等再见到郑娟的时候，他一定要说，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妻子，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炳坤蹬着自行车找遍了郑娟妈妈以往所在的地方，每处地方的人都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婆了。这让炳坤的心中有一些不安，他排除了一切顾虑，大白天就去郑家，只为探个究竟。来到郑家门外，听到郑娟在屋里小声地唱着《天仙配》，正唱到“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担水来我浇园”两句，炳坤放心了。看来郑家应该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他一高兴，直接推门而入了。郑娟照例坐在炕上，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郑娟的弟弟光明靠着郑娟坐着，头枕着郑娟的肩膀。郑娟的脸上淌下了泪水，她意外地看着炳坤。我哪儿都没有找到大娘，所以我就直接来了。瞎少年光明说道，我妈死了。炳坤愣住了。郑娟腾出一只手指了指桌子，她扭头看上去，只见桌子上曾经放过的东西都不见了，摆着一张镶在框子里的破损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年轻女人表情忧郁而沉静。相框前有两个盘子，分别放着馒头和西红柿。郑娟说道，
4: 我也不知道那照片是不是我妈的，从我妈的小布包里翻出来的，我觉得像我妈，你觉得呢？
0: 郑娟说着凄楚地笑了笑，抬手擦去了泪水，仿佛有一只手从背后猛地推了炳坤一下。炳坤身不由己的双膝一跪，接着同样身不由己的磕了3个头。当他站起来的时候，郑娟说道，
4: 你这么看得起我妈，她一定很高兴，她喜欢你。
0: 炳坤再次扭头看那个照片，觉得怎么看照片上的那个年轻的女人都不像是郑娟的妈妈。她说道，你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其实照片上的那个女人也谈不上漂亮。郑娟说，
4: 是啊，真难以相信那是我们姐弟的妈妈。
0: 旁边的光明忽然说道，
5: 我姐更喜欢你，你把我姐娶了吧，我离家出走，不做你们两个的累赘。
4: 别胡说八道， 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许插嘴，没礼貌。
5: 郑娟打断了光明的话，但是此刻她的脸变得比西红柿还红了。秉坤向光明说道：光明，我发誓，我一定。你要相信我的话，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你千万不要有离家出走的念头啊！以后，我们会是一家人的，我和你姐会一块照顾你的。姐，你看，我没有看错人吧？
4: 你又插嘴，再插嘴，姐生气了啊！
5: 我没插嘴，她的话就是对我说的嘛。
4: 客人说什么，你小孩子家，只要听着就行。
5: 郑娟说到了客人这个词，秉坤的心狠痛了一下。
1: 郑娟把话岔开，说她母亲有一天回家后一言不发，像是在外边受了欺负，没吃晚饭，早早就躺下了，半夜说想吃一个西红柿，可家里没有。天快亮时，她听到母亲叹了口气，那是很长的一声叹气，好像叹完那一口气，无论以后再活多少年，再遇到多么犯愁的事儿，都将不叹气了似的。郑娟说，她从没听到过谁叹那么长的一口气，好奇怪呀。拉亮灯时，见母亲已张着嘴，大瞪着两眼，没了气息。郑娟说，她知道母亲那样一种死法，是因为放心不下他们姐弟俩，是因为有话要留给她，却没来得及说。秉坤问是哪天的事儿，郑娟说的日子正是秉坤猜到的日子。于是秉坤明白，那老太太不是在外边受了欺负，而是受到了巨大的刺激。他一定也看到了游街示众的情形，也看到了卡车上挂着大牌子的棉猴和瘸子。老太太是认识他俩的，秉坤想，他的感受当时一定和自己一样，头脑里嗡的一片空白。秉坤完全不了解郑娟妈对棉猴和瘸子的看法，但是他同样猜到了头脑清醒后随即摆在面前的严重问题，把郑娟妈彻底压垮了。从此每个月没有了那35块钱，一家四口的日子还怎么能过得下去呢？这对郑娟妈无疑是致命的沉重一击。当时秉坤自己不是也为他们一家四口陷入了空前的绝望吗？郑娟却已经在说别的事情了，她显然还不知道棉猴和瘸子的下场，还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曾出现过何等巨大的危机。她说她没想到街坊邻居们原来都是有善心的人，尽管天刚刚亮，一听到她和弟弟的哭声，纷纷披衣而起出了家门。郑娟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他简直就不清楚应该怎么让母亲入土为安。
5: 周秉坤已经不记得自己又说了一些什么话之后才走的了。总之，他出现的突然，离去的匆匆。他只记得郑娟始终坐在炕上抱着孩子，他走的时候，郑娟仅说了一句：谢谢你来看我们。是光明下炕送的他，他只允许这个瞎眼睛的少年把自己送到胡同口，在那儿他交给了光明35块钱。光明说，这还没到日子啊。啊，日子改了，你告诉你姐，以后每个月的这个日子我都会来。也许还说了另外几句话，比如你们什么都不要怕，有我呢这样的话。究竟说没说，秉坤完全回忆不起来。 很可能只是他想说的话罢了。后来几次秉坤到郑家去，郑娟不是坐在炕上奶孩子，就是在做饭洗衣服或者是糊纸盒，那是街道干部为郑娟联系的可以在家里完成的计件活，糊一个纸盒2分钱。郑娟自豪地说，有一个月她起早贪黑地糊了500多个呢。不过秉坤再也没有对郑娟做出任何亲近的举动，他做不出来了。他想到郑娟的时候，头脑里居然也不产生与性有关的意识了。他不是不爱郑娟，反而他更清楚地觉得自己对郑娟的爱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有一次他甚至帮助姐弟俩糊了2个多小时的纸盒，光明居然也能把纸盒糊得挺好，这令秉坤十分的惊讶。孩子在炕上熟睡着，3个人就那么都一言不发地糊着纸盒，如同3个哑巴计件工。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25集。
4: 1976年的春节，周炳坤和他的朋友们又聚在周家了。其实炳坤并不怎么欢迎朋友们再聚在自己家里，他希望在他家出现的是郑娟。三十晚上他是潜入郑家陪郑娟姐弟俩度过的，后半夜才回到自己家。初一上午他补了个懒觉，下午挨家挨户给街坊们拜年，那是母亲交代的任务，他也必须完成。初二一早，他和师傅白孝川乘列车去了不远不近的一个县城，邵静文的妻子女儿都住在县城里，他妻子是县委招待所所长，女儿上小学6年级。除了大部分时间不能生活在一起这一点美中不足，可以说邵静文的小家庭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他春节前就一再诚邀炳坤师徒去他家做客，那种盛情难以谢绝。白孝川结过一次婚，没几年就因双方性格不合离婚了。他无儿无女，一直过着孑然一身二茬光棍的生活。炳坤明白，邵静文主要是想让白孝川过一次不孤独的春节。
3: 春节期间，县招待所没有人住，所有的房屋都空着，这让炳坤师徒俩可以白住一个小套间。他俩原本的打算是要当天晚上赶回市里的，因为住得舒服，师傅改变了想法，希望徒弟陪着多住一天。师傅的希望对炳坤来说便是要求，他只能无条件的服从。为了奖励炳坤的服从，在那2天里，白孝川极其认真地向徒弟传授了不少曲艺表演和创作的经验。邵静文的家中曲艺表演的用物应有尽有，连口技、哨子和三弦都有。三个人或在邵静文的家里，或在招待所那个小套间里切磋技艺。邵静文的妻子和女儿兴致很高地充当观众，有时还叫了一些亲朋好友一块儿去看演出。这2天炳坤大有进步，受益匪浅啊。妻子女儿不在家的时候，邵静文就温上酒，与白孝川就着炸花生、肉皮冻和凉皮儿什么的，边豪饮边纵论国家大事。窗沿门后，不用担心邻居家听到。原来这2个人都是政治动物，并且对现实极其不满。他俩所谈的政治之事，炳坤从不知晓，如同听2个人在合说评书逼上梁山，或者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什么的，听得义愤填膺了，也不禁自饮，也骂什么鬼似的。于是3个人居然勾肩搭背，小声地哼唱起来，然后东倒西歪地醉着睡去。酒醒之后，那2个人又都心虚，问炳坤他们俩是否说了什么犯忌的混账醉话。炳坤就说自己也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其实炳坤相当清楚地记得他俩说的一些话。
4: 初四中午，师徒2人才回到市里，炳坤到家又倒头补觉，他挺累，师父白孝川却觉得许多年没如此开心地过春节了。炳坤干躺着睡不着，头脑里没法不寻思邵静文和师父讲的那些政治之事。炳坤联想到了吕川， 并且完全理解吕川为什么到了北京，进了大学便判若两人，不但变成了政治动物，也对社会现实那么不满，思想也分明开始反动了。秉坤突然意识到，从此自己也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了，自己头脑里也开始有些反动思想了。许许多多不正义的手段，卑劣的事情真相，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好人看清，连他这样从不关心政治的人知道后都义愤填膺。看来中国要出大事，而且简直太应该出大事了。秉坤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无可救药的也成了一个思想反动分子了。
3: 四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周志刚班里的诗人郭成背着秉坤的外甥女儿冯月月进了周家。他说周荣和冯化成两口子有事回不来了，委托他将女儿先带到姥姥家。虽然没有周志刚和周荣的信，秉坤母子却深信不疑啊。因为周志刚上次探家的时候说过郭成给母子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何况月月长得极像周荣，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那年头组织上对人的疑心多，而民间人对人却没有多少疑心。郭成喝了一杯水，说必须要走了，因为他的东西寄存在火车站呢。郭成是河北人，还得再坐火车到石家庄转车。秉坤母子非常过意不去，却也不便挽留，探家之人有谁不是归心似箭呢？月月已经快五岁了，似乎路上受了什么惊吓，一副想哭不敢哭的可怜模样。孩子也从来没有见过姥姥和舅舅。郭成一走就吓得大哭起来，在姥姥的怀里扭动着，大叫着让郭成叔叔不要丢下他，郭成叔叔不要丢下他，他不要自己住在这儿。秉坤的妈妈几乎都没有办法抱住这个孩子了，而孩子的哭闹也让郭成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秉坤说道，算了，先别理孩子了，孩子哭一会儿就好了。然后他骑着自行车送郭成到了车站。
4: 趁列车还没进站的功夫，郭成告诉了秉坤实情。原来他与周荣一家三口结伴探家，途经某省一个小站时，列车出了故障，晚点几个小时。那年头这也是常事儿，偏偏那天是清明，不知乘客中什么人发起，许多人就在那小站悼念起周总理来。当时已有红头文件一级级传达了，要求各地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继续悼念，煽动反革命行为。小站铁路警察们当然要制止，那也是奉命行事。乘客众多，又哪里制止得了呢？结果就发生了冲突，引来了大批手持棍棒的工人农民，于是流血事件不可避免，有人受伤，有人被抓走了。郭成悲痛地说，
3: 哎呀，都是我，我写了一首悼念总理的诗，在车上啊，我就给你姐和你姐夫看了，他俩都认为写得挺好，我自己也觉得写得挺好，不过就是一首悼念诗嘛，没有什么反动的句子呀。你姐夫是冲动型的诗人，这双方一冲突起来，你姐夫反而高声朗诵那首诗了。就这个时候，有个人一棒子抡在你姐夫腰上，你姐夫一倒地，你姐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扑过去去保护你姐夫。混乱中，你姐的头上也挨了一棒子。我要不是怀里抱着孩子，我一定会扑上去保护你姐的。可是我抱着孩子呀，哎呀，都是我那首破诗惹的祸。我为什么非得写一首破诗呢？咱们老百姓人家，为什么要出我？还有你姐你姐夫这样的喜欢诗的人呢？
4: 曾经因为自己既是领导阶级一份子，又是工人中的稀缺元素， 这位桀骜不驯的大三线资深工人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
0: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炳坤却异常平静地问他的姐姐和姐夫后来的情况，郭成肯定地告诉他，他姐姐应该在那个小县城的医院里，至于情况怎么样就无从知晓，至于他姐夫要么被关在什么地方，要么逃亡了。郭成当时抱着惊恐地哭起来的月月，行李又都在列车上，只能选择在列车重新开动前退回车上。他把自己的诗写在几页纸上，给炳坤时说做个纪念。那郭成真是了不起，不但一路要哄好月月，还把周荣两口子所带的东西全都带到了哈市。炳坤也很了不起，列车开走前居然能微笑着和父亲那年轻的工友拥抱挥手。郭成伸出手臂的那个窗口一远，微笑顿时从炳坤的脸上一扫而光。
3: 炳坤能把满是大包小包的自行车顺利地骑回家，简直也是个奇迹。回到家中，月月已经睡了。

0: 母亲怕他把外孙女儿给哭醒了，就没让他进里屋，并且把里屋的门给关严了。秉坤原本并没有隐瞒的想法，那个时候他满心希望的只不过是得到母亲的安慰。母亲一问，他就把郭成告诉他的事情毫无保留地全说了。没想到母亲一句也没安慰他，母亲昏倒了。首先赶到周家的是春燕的妈妈，春燕妈是秉坤第一个求助的人。春燕妈立刻发动了几位街坊，还算及时地把母亲送到了医院。三天之后，春燕妈和街坊们又帮着把母亲接回了家。母亲成了植物人，春燕妈和街坊们从秉坤的口中知道了缘由。春燕妈是最后一个离开周家的，她走之前对秉坤说道：
1: 孩子，拍电报让你哥回来吧，你家现在这种情况根本不是你撑得住的呀，你哥回来之前需要我的时候你只管来找我，但是千万别找我家春燕啊，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0: 我明白。在朋友们当中，春燕和德宝是第一对来到周家的。春燕看着仰躺在炕上不省人事的干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她临走的时候对秉坤说道：
1: 秉坤，我也许只能来这么一次了，我们这样一些人接到通知，如果谁和你姐你姐夫那种事儿有牵扯，处理起来将比一般的人要重得多。
0: 我明白。德宝，你以后也别再来了。说啥呢？你骂我是不是？
1: 他来行，追究起来我大不了跟他离婚。
0: 你说啥呀？你想让咱们儿子没妈呀？你再说这种废话我废了你，你信不？你自己也不想想，到目前为止你除了经常被人当枪使，还他妈哪点不一般了？听德宝的怒骂，春燕又哭了起来。国庆两口子和赶超两口子还有常进步是一起来的。常进步的父亲因为不停地写申诉材料，又被关进了学习班。
2: 趁他们在，秉坤去了郑娟家，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家发生的不测之事。郑娟吃惊又同情地问：
1: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0: 街坊邻居们还是怕受牵连，另外他们能做的也都做了，我只是希望你能到我家去照顾我妈还有我外甥女儿，白天你可以带着你的儿子和弟弟就待在我家，晚上我再把你送回家，或者你就住在我家也行。
2: 郑娟有点犹豫。
0: 你也怕沾上政治的边吗？
2: 郑娟摇头。
0: 我会付给你钱的。
1: 自从他俩出事儿了，你不是一直在用你的钱供我们生活吗？
2: 秉坤明白他说的他俩是谁，于是愣在炕前。郑娟告诉秉坤，其实母亲死前那个晚上对他讲了自己看到棉猴和瘸子游街示众的情形，母亲建议他把孩子送人，那样他和弟弟靠卖冰棍儿或许勉强能活下去。母亲一再叮嘱，孩子只能送人，千万不能卖，若卖便是犯法。郑娟犯法了，他弟弟就活不了了。他说他正寻思怎么才能把孩子送人抚养时，秉坤就像救星似的出现在了他家。郑娟说到母亲二字时，就像旧戏里的忠臣说到了圣上。他担心地问：
1: 可你哪来的钱呢？你不会为了我们
2: 也在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事吧。
3: 为了让郑娟放心，秉坤坦白了自己卖镯子的事，追问郑娟究竟还顾虑什么。郑娟流泪了，内疚地说，
2: 为了我们你都把自己逼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不愿意为你做的呢？我是怕如果同意了你的想法，风言风语会让你吃不消呀。
3: 秉坤说，
4: 我家的情况都这样了，还怕啥风言风语啊？我不想告诉我哥家里出事儿，就算他知道回来一次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不帮我，我还真就无路可走了。
3: 说着秉坤也流泪了。郑娟叹道，
2: 那我听你的，只要你不怕，我更不怕。
4: 秉坤回到家里的时候，见家中多了一个跟他们年龄差不多的青年，穿一件兵团知青们经常穿的那种旧黄棉袄。他说自己是兵团的，与秉义认识，回城探家，受秉义的委托到周家来看看。秉坤要求他暂时别把看到的真实情况告诉自己的哥哥。那个年轻人说道，你放心吧，我不会的，你的朋友们已经替你嘱咐过我了。另外，秉义要让我跟你说几句话，咱们单独出去说吧。
3: 秉坤陪他出了家门，到了小院里，他这才改口说自己是兵团知青不假，但并不认识秉坤哥哥，他是从兵团上大学的，与吕川是同学。他由于在日记里写了些反动言论，被同学出卖，随后被校方开除了。他这次要戴罪重返兵团，行前吕川托他烧东西给秉坤。
4: 你先看看这个吧。
3: 他把一封信给了秉坤。秉坤抽出信纸，借着自家窗内透出的光，看到信纸上仅写了此人可信吕川六个大大的钢笔字，连日期也没写。那确实是吕川的字。秉坤问，
4: 你怎么知道我有一个哥哥在兵团啊？是吕川告诉我的，他常对我讲到你。哦，那吕川好吗？一些人很尊敬他，一些人在监视他，也有一些人在保护他。
3: 秉坤就明智地不再问什么了。那个人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卷用塑料布包着的东西递给秉坤。
4: 这是什么？你先看看吧，看完就知道了。但是千万不要给别人看，以后要是保存或是要销毁，随你的便吧。
3: 他一说完也没跟秉坤说再见，就匆匆走了。秉坤连他叫什么名字都忘了问。秉坤没把那卷纸带进屋去，暂时藏在了小院里的一个地方。他再回到屋里后，国庆他们什么都没问，月月在吴倩怀里睡着了。周家不断有对月月表示喜欢的女人出现，月月对陌生的新环境感觉安全了，也开始相信新环境的主人，一个是姥姥，一个是舅舅了。朋友们离去后，秉坤趴在母亲和外甥女儿之间，一夜夜看那些抄自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诗歌，看得一阵又一阵的热血沸腾。他认为那些诗应该发在红齿轮上。第二天一清早，秉坤出门去倒泔水时，见小院外站着郑娟，背上用袋子十字结花背着儿子，手里牵着弟弟。
0: 第26集。
2: 周炳坤一出现在办公室，邵静文就劈头盖脸训斥了他一通。
4: 周炳坤，你不可以这样啊，我们三个不管关系有多好，那首先是工作关系吧，啊，既然是工作关系，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按照工作纪律来要求自己。你已经三天没上班了，也没有什么人替你请过假，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2: 炳坤说了家里发生的意外，邵静文立刻收回了批评，起身拥抱他，真诚地问自己能帮上什么忙。他的拥抱和话语使炳坤心里热乎乎的。炳坤苦笑道，
4: 不用了，我都料理好了。哦，炳坤，其实我也料理好了，白老师也料理好了，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儿是不能去的。
2: 邵静文又说了这么几句让炳坤不解的话。炳坤见白孝川的桌面收拾得一无所有，甚是奇怪。
4: 我师父怎么没来上班啊？白孝川同志出差了。出差了？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炳坤，只许你这样问一次，我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2: 炳坤便不再问，坐在自己办公桌前发了会儿呆，起身将几页纸默默放在邵静文的桌面上。那是郭成的诗。邵静文看后惊讶地问是谁写的，炳坤就讲了郭成与他父亲的亲密关系，反问可不可以在红齿轮上发表。
4: 咱们的红齿轮正需要这样的诗啊，多多益善。我和你师父都希望能够选一批这样说真相发真情的诗，咱们出一期特刊。
2: 炳坤就默默地将吕川托人捎给他的诗全摆在邵静文桌面上了。邵静文看了几首不看了，他这才承认自己和白孝川凑了100块钱由白孝川带着去北京了，为的就是要收集些诗尽快带回来发表。他将炳坤拉起，大喜过望而又激动万分地说，
4: 炳坤，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不等老白回来了，我怕那个时候就晚了，我要现在就开始选，选好了马上就送印刷厂，请工人们加班，要以印日报的快速流程来印，争取后天就出成品。你呢，你立刻回家，你在这儿既不能替我做什么，还分散我的精力，这个事情会有严重的后果的。我和你师父都豁出去了，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总得有人豁出去做点什么吧。不过你给我记住了，这个事情跟你毫不相干，你一概不知道，明白吗？我不明白。哎呀，不明白就不明白吧。
2: 邵静文边说边将炳坤推出门去，炳坤想再进去，门插上了，敲门也不理。
4: 炳坤回到家，找出了存折交给了郑娟，并且对郑娟说，或许有一天自己会直接从单位就出差了，并且很有可能因为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回不来。
1: 真会有那么一天？
4: 我不确定，但是今天领导打招呼了，咱俩都做好思想准备吧。你要善用存折上的钱，尽量花的时间长一点啊。郑娟点了点头，炳坤坐下，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郑娟站在他的身边看着他写。炳坤把所有自己视为朋友的人的姓名以及住址都写在了纸上，包括老太太和蔡晓光，当然他也写上了父亲与哥哥的通信地址，但是他并没有写吕川、邵静文和白孝川的。在他看来，如果那么一天猝不及防的到来，吕川他们三个人也会同样联系不上的。写完之后，炳坤起身把那张纸交给郑娟。郑娟，你保存好， 我的这些朋友和亲人

0: 也将是你的朋友和亲人。郑娟接过了那张纸，低下头无声地哭了。秉坤温柔地把郑娟搂在了怀里，他已经很久不曾对郑娟有过温柔的举动了。此刻他感觉到郑娟的身子在自己的怀里微微发抖，感觉自己真的是要出远门的丈夫，而他也正是自己挚爱的妻子。此时秉坤忽然理解了邵静文的那句话，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情是不能去做的。尽管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会做些什么，秉坤对郑娟说道，今晚别走行吗？郑娟偎依在他的怀里点了点头。那一夜月光大好，为了便于照顾屋子里的亲人，他们两个没有把窗帘拉上。皎洁的月光洒满了一炕，两个孩子，一个瞎眼少年和一个植物人母亲躺成了一排，都直溜溜地睡着，看上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幸福这个词。秉坤和郑娟睡在外屋，为了享受那月光，他俩也没有将外屋的窗帘拉上，但这是他俩共同的借口，其实都是为了在不开灯的情况下也能看清楚对方的脸。月光很懂事地成全了他俩的愿望，他们享受的不仅仅是月光，还有对方。
1: 四月七日那天，一批样刊带着墨香由印刷厂送到了甲三号，邵静文不知何故没在班上，秉坤一人帮着把样刊一包包搬到编辑部摆放好。他独自当班无事可做，索性拆了一包楼上楼下分送起来。第二天邵静文还是没上班，甲三号的气氛很不对劲儿，人们打照面时目光恍惚，似乎都无话可说了。九点半钟，全体人员集中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大会议室里一片死寂。秉坤只听了一会儿就悄悄离去了，他用自行车尽量多地带走了一些样刊，盲目地在市里到处骑着，将样刊分送给形形色色的路人，经过一些单位时也会在单位门口放上几册。此后几天秉坤倒也太平无事，他仍去上班，除了上班他不知自己还能怎么做。在编辑部照例无所事事，他便反复看样刊，那些印成千字的诗依然让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秉坤竟很享受那几天的上班时间，认为自己能参与编成一期诗歌特刊，实在是做了件很值得骄傲的事。一天下午四点多钟，他打算回家，几下敲门后进来了两名公安人员，他们都年长于秉坤，其中一人还是秉坤在慰问演出时认识的。不认识他的那个问，
2: 你是周秉坤？是，跟我们走吧。
1: 秉坤平静地伸出了双手。认识他的那个人说，
2: 不给你带了，谢谢。
1: 秉坤在门口站住，转身望着编辑部那熟悉的一切，像望着另一个家。他在心里对吕川说，
2: 吕川，哥们儿， 谢谢你的那些信，谢谢你托人捎给我的这些诗。这里也曾经是我周炳坤的大学。
1: 炳坤被捕后，哈市中心区的这里那里，总之是人多经过的一些地方，连续多日出现花圈，都不大，最大的半径才一尺多，最小的才中号盘子那么大，出现在一处交警岗亭的外窗沿上。自然每一出现，便会有不少人伫立默哀。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不久破案了，制造那多起反动事件的竟是赶超，连于洪也万万料想不到，但只不过摆放了些不大的花圈，没有配文字，没有相关言论，没有造成多大不良影响，有关方面并没把他怎么样，关了十几天，进了一期教育学习班，也就把赶超放了。赶超一回到木材加工厂，便发觉自己在青年工人中成了牛人，领导也没把他怎么样，以前抬木头还让他抬木头，只不过善意地嘱咐他往后安生点，别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国庆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赶超说想要证明一下。国庆又问他你想证明什么，赶超反问，
2: 别人不了解炳坤，咱们还不了解他吗？他明明是好人一个，对不对？他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正义，对不对？
1: 国庆想了想点头说对。
2: 那我就想证明一下，我孙赶超一个小老百姓，在自己的哥们儿出于正义而做了什么事儿，自己也遭到了不正义的对待之后，我究竟敢不敢表现一下自己的不满。
1: 国庆拍着他的肩表扬说，
2: 真是炳坤的好哥们儿啊。彼此彼此，彼此个屁呀、啊！你小子决定这么做的时候，为啥不告诉我呀？为啥不咱俩一起去证明啊？啊？你还当我是你的好哥们儿吗？啊？你还当我也是炳坤的好哥们儿吗？啊？
1: 国庆真的很生气，赶超却笑道：“
2: 你也犯不着真生气，没必要一块儿去嘛。要是连你也赔上了，那谁替炳坤关照他那一家老小啊？”谁又替我关照于洪呢？
1: 他这么一说，国庆消气了，此后两人更是哥们儿了。
0: 炳坤的所作所为在光字片经久流传，郑娟也成了光字片人家一个时期内常谈常新的新闻人物了。这俊俏的小女子有孩子，却从没见过丈夫的影子，那么想必一定是个小寡妇喽。那她是周家的亲戚吗？是亲戚，怎么以前从来没见她来过周家呀？应该不是。那么她肯定只与周家的小儿子周炳坤有关系了。那炳坤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呢？他俩是什么关系呢？以后这个女人跟周家的关系又会怎么样呢？这些都是人们不可能不产生的疑问。而这些疑问让光字片不同年龄的男人和女人见到郑娟的时候目光也就各种各样。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便是都有从她身上看出可提供新谈资的企图。那各种各样大同小异的目光会令任何人都感到如芒在背的，对于郑娟也不例外。每次遇到那种目光，郑娟都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淡定自若，确切地说是竭力表现的那样。她不是演员，不善表演，却胜似演员，被如芒在背的目光逼出了表演能力。有时人们的目光还不仅让她感到如芒在背，而是让她感到
2: 似针刺脸。比如往家里担水的时候，几条街的人都在一处供水站接水，那儿总是排着担水的人们，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担水是大人的事儿，起码是小伙子们的事儿。他们排队的时候亲热地聊天，却从没谁与他说一句话。这些小伙子们竭力不看他，仿佛他是隐身人，那也是一种表演。这种表演对于这些小伙子们绝非易事，他们并不是歧视郑娟，只不过都不知道和这个女人说什么好。特别是男人们，似乎谁也不想而且不敢成为与她这个来历不明的俊俏的小寡妇说话的第一人，如同那样会让自己也引起猜疑似的。可是在水站排队接水，十几分钟二十来分钟里始终不看他一眼，那更是为难自己的事儿了。所以男人们偶尔看看他，脸上却毫无表情，如同不经意间朝这个女人所站的地方看了一眼，而这个女人却乎是隐身的，他们的目光似乎仅仅是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而已。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了，这些人的目光往往蜻蜓点水一般在郑娟的脸上停留一两秒钟，之后迅速移开，面无表情地把目光移开。每当那个时候，郑娟的感觉就好像似针刺脸。这些人的目光中太有男人寻思好看女人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而她也就只能面无表情地当做一个隐身人。所以每次出门担水，郑娟都要鼓足勇气。春燕妈做得不错，很对得起她与炳坤妈之间的老姐妹关系，她经常到周家去看看，帮着郑娟做这做那，她也总想从郑娟的口中套出郑娟的来历。这并不是基于坏的想法，而是认为自己有责任了解真相，并且自己来清除街坊们的种种猜疑。郑娟妈从不问炳坤的事，严守小人物不问大事情的本分。郑娟虽然感激他的帮助，也很明智地保守着自己与炳坤之间那种不正当关系的秘密。对于炳坤的朋友们，郑娟却公开了这个秘密。既然炳坤说他们是绝对可以信赖的，那么郑娟觉得还是坦诚相告为好。首先了解真相的是春燕和德宝，这小两口也是经常在天黑后来周家看看，问问郑娟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一天晚上，大小三个孩子都睡了以后，郑娟坐在外屋的炕沿上独自落泪。恰在这个时候，春燕和德宝来了。因为对春燕妈心存感激，郑娟对他们俩尤其觉得亲。终止了一天的辛劳，卸掉了被各种各样的目光所注视的伪装，那一刻郑娟的心里脆弱得一塌糊涂。她没跟春燕说上几句话就掩面哭开了。春燕一劝，长久憋在她内心的难以对任何人道出半句的秘密，便如决堤的水库里的水，一泻而不可止了。春燕和德宝两个人听得屏息敛气，目瞪口呆，继而双双陪着落泪。再后来，春燕也搂着郑娟哭成了泪人，郑娟反而劝起了春燕：
1: 姐，别哭，别哭，我只不过是一时看不清以后会怎么样，愁得实在没法子了，向你们吐吐心中的苦水。炳坤说你们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朋友，我心中的苦水不向你们吐一下又能向谁吐呢？你们都只管放心，我能再撑住一阵儿的。
2: 德宝听郑娟这么说，立刻就跪下了：你实际上就是我们哥几个的嫂子，炳坤将来要是不娶你，我们哥几个都不答应。 嫂子在上，就凭你为他们周家的这种付出，请受我曹德宝三拜。德宝说罢，砰砰砰连磕了三个响头，慌得郑娟手忙脚乱，一边往起扶一边说：
1: 你想要我的命呀，哎呀，你这是想要我的命呀。
2: 春燕却在旁边说道：
1: 我家德宝是真心实意的。
2: 要说春燕也够令人敬佩的，她对她妈居然只字未讲。春燕基本上是一个保守不住什么秘密的人，无论是别人的还是她自己的。不过这一次，她对郑娟与秉坤之间的关系的真相的保密，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春燕的徒弟于红很快就从师父口中知道了那些秘密，于是赶超也知道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欢迎收听王海玲长篇小说《成长》。
1: 家庭是工人家庭，你可以没有门第观念，但是相同家庭出来的人一致的地方，比如说生活习惯，就是要多，可以减少很多婚后的磨合。你凭借道德优势去指责他人，基于现实的提醒，无理也幼稚。这件事儿，湘江自然不会跟儿子正面接触，一直是海云出面，海云也谈不通。不久前接到鹏飞电话通知，要带安叶回来让二老见见。周六湘江回家，进门一愣，家里干净的就像水洗过一般。他进门时，海云正站在窗台上换窗帘，下来时没站稳，差点崴着脚。湘江禁不住埋怨：
2: 至于吗？一个女孩子来，搞得你这么紧张。
1: 哎，我得给她做个榜样，怎么持家，怎么做妻子，怎么对待自己的丈夫。
2: 那你是不是还得搞个交接仪式什么的，正式的把你那宝贝儿子交到另外一个女人的手里啊？
1: 湘江，那如果菲菲跟她真定下来，那么这次他就是正式的交接。
2: 湘江想不通，安叶有什么好，非他不可。说是谈得来，这不是废话，谈不来你们就能谈恋爱，可谈得来不一定就能过得好。谈恋爱和过日子那是两码事。海云听丈夫又开始唠叨这些陈词滥调，她很烦地说：
1: 哎，都这时候了，儿媳妇马上进家门了，没用的别说了啊。
2: 是不是儿媳妇这还两说呢？
1: 这事儿你就得使点实物，儿子打定主意要跟他，你非不让，你只能招儿子烦。
2: 他呀，我在他眼里一直就是个恶人，我呀多当一回我看也无妨。
1: 问题是啊，你做了恶人还没用。
2: 那可不一定，那女孩来了我就得告诉她，你别光看着那些表面上的光鲜，什么蓝天呀白云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安叶跟着鹏飞走，离鹏飞家越近越紧张，到了楼下他干脆站住了。鹏飞百般宽慰：跟你交个底，安叶，我妈那边你放心，我爸那人怎么说呢，当领导当惯了，发号施令惯了，可能说话会有点生硬，不那么好听，但是你不管他说什么，哎，你就当做是耳旁风，因为我们家领导是我妈。走。
1: 安叶仍然不动，鹏飞拉着他的手，那手冰凉。鹏飞怜惜地说：
2: 真没事儿，安叶，我妈好对付，你只要勤快点能吃苦。
1: 一个勤快点能吃苦提醒了安叶，他这次来相当于面试，公婆尤其婆婆会面试些什么呢？肯不肯干，能不能吃苦，温不温柔，概括起来俩字儿：贤惠。有了努力的方向就有了底儿，当下跟鹏飞上楼，到家门口把一直由鹏飞提着的两个箱子提过去一只，鹏飞立刻会意地撒手，慌张中都没有觉察到安叶竟然把重的那只箱子给提了过去，等想换手的时候已经迟了，门开了，海云出现在面前。
2: 鹏飞果断地单手提着箱子，另一只手空甩着，大摇大摆地先进了屋。安叶一手拎包，肩背着双肩背，一手提着箱子跟在他后边。那箱子对于安叶来说显然是太

0: 太沉重了，压得他的身体偏向右侧。戏路子对，戏过了。海云看着这心里像明镜似的，但是他没觉得好笑，反而油然生出了怜爱。这俩孩子为他们这份感情得到认可，煞费苦心呢。
1: 这天吃罢晚饭，鹏飞招呼爸妈到客厅看电视，让安叶收拾桌子洗碗。海云理解儿子，很配合，任安叶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着。坐了一会儿坐不住，对鹏飞说，
2: 飞飞，去帮助帮助安叶。
1: 鹏飞摆手摇头表示甭管他。海云责备说，
2: 他现在还是咱们家的客人。
1: 鹏飞这才很不情愿似的从沙发上起来去了厨房。安叶正在刷锅，炒菜锅生铁的很沉，锅把手也不那么光溜。鹏飞一进厨房马上就接过去刷。安叶站在旁边伸手让他看自己的指头，才几天功夫指尖就磨起了毛刺儿。鹏飞心疼的责问，
0: 你怎么不戴手套呢？
1: 咱不是能吃苦吗？这几天鹏飞妈妈有意无意地跟他说的都是，做军人的妻子首先得能吃苦，并且以自己为例。从前与丈夫两地分居，随军后一年12个月，有10个月家里还是只有你。总之吧，家里的一切都得靠你，别指望丈夫。这几天在彭家对他来说是面试也是见习，见习后心里更有底儿了。鹏飞妈妈说的那些所谓的苦不过如此。唯一让他不能理解的是，海云作为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怎么能做到从30多岁起就不工作待在家里。鹏飞却听出了安叶这个问题后头的问题，温和地说道，
0: 听我说安叶，我不是我爸，我保证不让你走我妈的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态度决定了生活的道路。
1: 听到这话，安叶一下子搂住鹏飞，脸紧紧地贴在那温暖的背上，眼睛湿了。他这次来不仅是被面试，也是面试。鹏飞的父母挑他，他也挑鹏飞的父母，双向选择。现在他决定了，这辈子就鹏飞了。
0: 鹏飞和安叶周三就要走了，周二晚上湘江特地赶回来为他们送行。吃饭时丁杰呼安叶速回电话，安叶请示之后离开餐桌去客厅给丁杰电话。通过安叶这边的话语可以断定，两人说的是关于某篇稿子的事儿，说了很久，久得鹏飞如坐针毡。湘江终于开口了，安叶工作很忙啊。
1: 一直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的鹏飞立刻给出父亲想要的终极回答，
0: 我们会处理好的。
1: 湘江眉毛一扬，
0: 嗯，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1: 鹏飞一时回答不出，湘江哼一声，
0: 只有决心跟愿望，没有计划没有方案。你以为感情是万能的，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幼稚。鹏飞啊，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这婚姻不是儿戏，尤其对你来说。
1: 鹏飞反感至极，反感父亲的话，更反感他的人。餐厅客厅连着，你说这些话就不能小声点吗？就是想说给安叶听是不是？为了讨你们欢心，安叶努力你也无动于衷，不惜直接对他开火，给我来一个釜底抽薪，你这太狠毒了吧。低低的一字字的他对父亲说道，
0: 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可以吗？
1: 湘江头一点，
0: 可以呀，如果将来出了问题与你无关。哼，我希望你说到做到。爸爸，到目前为止我说到的想做的都做到了，不是吗？
1: 鹏飞话语中的暗讽令湘江勃然大怒，
0: 是，希望你以后也是，有了困难你不要找我们。 放心，天塌下来我们自己扛，绝对不会，尤其不会来麻烦你。
1: 湘江还要说，海云一声低喝：行了，你们俩非要让安夜听见吗？安夜打完电话了，一家三口齐齐地扭过头去。安夜走来笑盈盈的，显然什么都没有听到。这会儿湘江才感到后怕，为自己的鲁莽，如果他刚才那些话安夜听到了并且反应了，以彭飞的脾气，他的脾气以及父子一直的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后果，闹出什么样的事儿来，不能想。其实三个人都不知道彭飞父子的对话，安夜全听到了。那时他和丁杰已经通完了话，为了避免各方难堪，保持通话状态，直到父子争执结束。回到餐桌前，该吃饭吃饭，该说笑说笑，饭后收拾桌子刷碗一如既往。直到与彭飞单独相处时，安夜才放声大哭，提出了分手。安夜的隐忍和顾全大局，让彭飞倍加的怜惜，同时对父亲的恶劣行径倍加厌恶。
0: 安夜成了二团飞行员妻子的标杆。婚后第一个春节，小两口本打算去双方父母家里走走，先去彭飞家，过完大年三十去安夜家，跟双方的父母说了回家的东西买了，不料去乌鲁木齐执行人工降雪任务的彭飞没能回来。那年入冬以来，新疆地区偏暖，降雪量少，沿天山一带冬麦产区出现了少有的旱情，国务院希望空军运输机部队配合气象部门实施人工降雪。彭飞机组过了元旦就去了，去那里等待适合人工降雪的天气条件，一直等到了春节将至。最后一刻，安夜自己回家，回自己家。回去还得做爸妈的工作，什么奉献啊、牺牲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等一大通的道理。当然安夜不会那么直白地讲，他讲得委婉入耳，新瓶装旧酒，这是记者的强项。
1: 两个人婚后还有很多很多日常的不尽如人意，最简单的例子吧，成家了，有家了，婚后团里分给彭飞一套小两居，这个家距团部只有10分钟的路，一日三餐彭飞不能回家吃，得吃空勤灶。一次安夜下班回来的路上，看到路边有不少人家把小饭桌搬到家门外，一家人露天围坐着吃喝说话，就是这司空见惯的情景，此时竟令安夜突然间热泪盈眶。他和彭飞连一起吃顿饭都难，睡觉也是，非休息日彭飞一律得住空勤楼，黄金之身不管吃睡都得在组织的监督保障下。婚前安夜做好了思想准备，泰山压顶志不移，身临其境方知，真正需要他对付的不是什么泰山压顶，而是滴水穿石般日常的反复的琐屑磨蚀。他开始认识和佩服婆婆，谴责自己软弱的同时，决心向婆婆学习。大概因为思想准备充分，她比婆婆做得还好，在支持彭飞的同时不耽误自己的工作，怀孕了都没耽误工作。
0: 安夜怀孕时，彭飞奉命参加空地联合演习，这正是安夜反应最重的时候。彭飞离家前，他已经吐的是翻江倒海，不能自已，可他却摆手叫彭飞快走，不要迟到。团长得知此事之后大发感慨，很多人说干我们这行的找老婆不能找事业型的，得找那种能以你为中心，能做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团长显然全然忘记了他自己就是这种观点最坚强的拥趸者、倡导者、践行者，哪里是这样的嘛？

0: 魏安业的事情闹翻，父子俩至今不说话。海云理解彭飞的怨恨，但是父亲不对的是方法，出发点还是好的，你怎么就不能看到这个出发点呢？湘江对此保持沉默，海云知道他很难受，很难过，前所未有。从前父子长时间不说话也是有的，从没见湘江如此在意过。他是老了，男人对孩子的从不在意到在意，是从年轻到年老的典型象征。海云跟彭飞说了很多次，说不通，有些事情光说不行。比如说安叶，婚前对婆婆的话只是理论上的听听，一旦自己进入了角色，方才真懂。信中、电话中多次跟婆婆表达过这种感受。到目前为止，婆媳关系和谐，与没住在一起肯定有关，但是与两个人还算得上是志同道合也有一定的关系。对彭飞父子关系，婆媳一致着急，一起努力，没有结果。
1: 在这件事情上，湘江固然是有问题的，可眼下发展到这个态势，彭飞也得负全责。给家里打电话，父亲接的电话，你自然而然地叫一声爸爸，这坚冰不就打破了吗？不掉价也不尴尬。可他不，听到是父亲的声音，张嘴说一句我找我妈，连个称呼都没有，更别说是寒暄问候。如果我妈不在，他就直接挂断了电话。眼下海云只愿彭飞做了父亲，能够亲自感觉到做父亲的许多无法兼顾时的无奈。这一天快了，还有两个月，安叶的预产期是两个月之后。
0: 这天下午，安叶没去上班，在家写稿，写完后为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做好吃的。怀孕反应过去后，胃口出奇的好，吃什么都香，吃饱了没过多一会儿又饿。胃口好加上有了做饭的动力，这动力就是现在家里终于是两个人了，他做得精心细致。鱼肯定是有的，吃鱼对孩子脑子好。怀孕后他买了一本日本儿科医生写的育儿百科，每天照着书本起居饮食。尿布是婆婆给准备的，旧秋衣旧秋裤似的，软软的，洗了晒了，让人捎来时还能闻到一股太阳的味儿。同时婆婆还把彭飞小时候的小棉被、小褥子、小衣服都给捎来了，说是婴儿穿旧衣服比较好，旧衣服不磨皮肤。孩子在肚子里踹了一小脚，安叶停住手，细细地体会。宝宝在他的身体里与他同呼吸共命运，未来不久就会在他的身边，与他在一个家里共同生活。是孩子而不是丈夫给了他这个名副其实的家，有家的感觉真好。安叶细细地切葱丝儿，做清蒸鱼用，风从敞开的窗子吹进，带着凉意诗意，外面下雨了，清新宜人。
1: 彭飞完成了长达三个月的协转任务反步，他是机长，许红进是飞行员，飞机编号动两八。他们前一架飞机的机长是老刘。老刘飞机的前方出现了积雨云，他呼叫后边的彭飞提前向东绕飞，他们则预备从两云间的缝隙中穿过去，凭借经验判断后边的飞机来不及。果然他们刚穿过去，两块云便在身后合二为一。航空气象学上说，严禁在雷暴区或积雨云中飞行，强烈的升降气流、雷电、冰雹、严重结冰以及恶劣的能见度，任何一项都足以置飞机于死地。彭飞驾机向东绕飞，却不料一块巨大的雷暴云抛已经事先到达，并且堵住了航路。 大雨如浇如泼，飞机被气流打得像浪谷中的一叶小舟，闪电小青蛇般的在风挡玻璃上跳跃，随着一声巨响，飞机被雷暴击中，通信舱下部被击穿，强大的气流夹着液压油劈头盖脸向机组人员袭来，鹏飞向地面急呼，动两巴被雷电击中，
0: 机场的警报声骤然响起，飞行教室的飞行员们听到了警报声，起身就向外冲，人们一下子把仅有的两个门塞住，等不及的人登上窗子向外一跃而出，向机场跑去。警报声响彻营区，家属们都从各个家里冲了出来，向机场跑。安叶也听到了警报声和人声的嘈杂，出门下楼，正好有飞行员从楼前跑过，只听到有人在问，
2: 被击中的是哪架飞机？
0: 有人回答，
2: 动两巴，机长是鹏飞。
1: 机舱里，许红进报告，仪表失灵，油门杆失效，内外联络中断，因为飞机剧烈的震荡，许红进的脸不知道被撞在哪里磕破，满脸是血。作为机长的鹏飞连声问候都没有，他顾不上。机械师报告的消息稍稍令人安慰，发动机、机翼、尾部都是好的。其实机械师的腿已经被撞断，他只是自己还不知道剧烈的疼痛，可他一声都没吭，怕分散机长的注意力。鹏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全神贯注，一条灰色跑道出现在了机翼下方，他果断地命令，保持好平衡和高度，放下起落架，准备迫降。这个时候领航员急报，后边有三架歼击机正在着陆。鹏飞当机立断，避开跑道，保证歼击机安全着陆。但是刹车失灵，飞机仍然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向跑道上冲，后边歼击机马上落地，千钧一发。鹏飞和许红进同时立起，伸直腿，蹬满舵，四只手把驾驶盘向前推到了底。奇迹出现了，飞机改变了滑跑方向，为三架歼击机让开了通道，在距离跑道7米多的地方慢慢地停了下来。
0: 安叶没能跑到机场，途中就倒在了地上，先是剧烈的腹痛，接着大出血，接着昏过去，被送入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周。安叶出院，鹏飞在厨房里忙活着，鸡汤的香味弥散在家中每个角落。安叶半坐在床上看自己的家，离开不过一周，恍若隔世。家还是那个家，又已然不是了。婴儿床还在，怕落灰，还没铺上铺盖，铺的盖的都在组合柜左上方的那个格子里，需要时再拿，几分钟就够了。孩子没了，疯狂的奔跑和极度的惊吓，有一条足以置他死地。在医院里，安叶整整发了3天高烧，退烧后鹏飞跟他说，我们还年轻，还会有孩子。安叶摇摇头，如果仅仅是为了孩子，事情就简单多了。
1: 小苏和罗天阳来了，提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来看安叶。经过顽强不懈的努力，罗天阳终于将小苏追到了手。两个人在安叶鹏飞结婚之后不久也结了婚。那个时候小苏已经是幼儿园的园长，师里给他分了套小两居在鹏飞家的楼上。民航领导一直让罗天阳动员他在空军运输机部队的飞行员朋友转业来民航，罗天阳一直没敢轻举妄动。妻子小苏是这个师的工作人员，挖墙脚的事传出去影响多不好。这一次鹏飞出事，安叶把孩子掉了，是个机会，难度肯定有。罗天阳经历过脱军装转业的痛苦， 对彭飞这样出身军人世家的军人来说，那痛苦得翻上几番。但是同时，罗天阳相信有难度不等于没有可能，这世界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只要价格合适。民航飞行员以质论价，彭飞这样的只要去，两把钥匙立刻到手，一把房钥匙30一厅，一把车钥匙上海桑塔纳，基本的月薪是10000，飞行小时费高出月薪好几倍。要知道，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一般人的月薪上千就不低了。当然，这听起来令人啧舌的高薪高条件，全部加起来也不抵空军培养一个飞行员花费的零头，谁也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所以民航到军航挖运输机轰炸机的飞行员，一直是一个令世界各国空军困扰的问题。小苏和罗天阳来了，提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来看安叶。经过顽强不懈的努力，罗天阳终于将小苏追到了手。两个人在安叶彭飞结婚之后不久也结了婚。那个时候小苏已经是幼儿园的园长，师里给他分了套小两居在彭飞家的楼上。民航领导一直让罗天阳动员他在空军运输机部队的飞行员朋友转业来民航，罗天阳一直没敢轻举妄动。妻子小苏是这个师的工作人员，挖墙脚的事传出去影响多不好。这一次彭飞出事，安叶把孩子掉了，是个机会。难度肯定有，罗天阳经历过脱军装转业的痛苦，对彭飞这样出身军人世家的军人来说，那痛苦得翻上几番。但是同时，罗天阳相信有难度不等于没有可能，这世界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只要价格合适。民航飞行员以质论价，彭飞这样的只要去，两把钥匙立刻到手，一把房钥匙30一厅，一把车钥匙上海桑塔纳，基本的月薪是10000，飞行小时费高出月薪好几倍。要知道，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一般人的月薪上千就不低了。当然，这听起来令人啧舌的高薪高条件，全部加起来也不抵空军培养一个飞行员花费的零头，谁也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所以民航到军航挖运输机轰炸机的飞行员，一直是一个令世界各国空军困扰的问题。听罗天阳说完，安叶眼珠子都没动一下，吐出两个字儿：不去。罗天阳知道症结在哪里，继续耐心地说：怪我没说清楚，光强调人民航待遇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同样是开飞机，这安全系数大不一样，民航的危险比起军航来要小得多得多得多。为什么呢？这是职能决定的，民航飞机是交通工具，这职能上就决定我们的飞行原则，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安全，第三还是安全，能不飞就不飞。可是军航呢，军航的职能决定了他们的飞行原则，就是第一是准备打仗，第二是准备打仗，第三还是准备打仗，所以他们是能飞就得飞，必要的时候不能飞也得强行飞。那这是横着比，纵向比较，跟别的交通工具汽车火车相比，飞机事故率是最低，死人最少的。安叶，安全是相对而言的，没什么事儿能保证绝对安全，你说吗？吃饭那还有噎死的呢。
0: 安叶只是不说不动，背抵靠枕半卧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身上被子的某处，眼皮子都不抬。他主意已定，雷打不动，只要是飞，不管在哪儿飞都不行。从前也知道飞行危险，飞机失事的报道也不鲜见，但是事情落在别人头上和在自己头上那是不一样的。在医院高烧的那3天， 安叶脑子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幻觉就是鹏飞从天上掉了下来。他是后来才知道孩子没了，之前他都没有想到过孩子。
1: 鹏飞端着茶壶茶杯过来给客人倒水，罗天阳对他说，正跟安叶说你去民航的事儿呢。
0: 鹏飞瞪他一眼，
1: 谁说我要去民航了？明白意思就行啊，较什么真儿啊。
0: 鹏飞只认真倒水，谁也不看，主要是为了避免看安叶，说也主要是为说给安叶听的，那就是部队不会放的。罗天阳回答说，
1: 你没提你怎么知道不会啊？事情就怕做，哎，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不去做的。你下了死决心一定要走，部队怎么留也留不住。
0: 没听到鹏飞说话，一直垂着眼皮子的安叶抬起了眼睛看着鹏飞。罗天阳又说了，
1: 我知道你也舍不得啊，如果我是你，一下子做决定也很难。你的青春，你的理想，你很重要的一段生命都在这里，更别说你还有一个英雄梦。鹏飞，你渴望在战争当中建功立业，可惜现在是和平年代。
0: 鹏飞抓住这句话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1: 对啊，这话在点子上，现在是和平年代，又不打仗能有什么事儿啊？那天的事儿，那是纯属偶然。
0: 话是冲罗天阳说的，但却还是说给安叶听。罗天阳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语气平静地订正，
1: 偶然中有必然。美国有数字的统计，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比打仗时候死的人还多呢。换句话说，他们打仗时候死的人少，战斗力强，正是由于他们平时那种要命的严格训练。
0: 鹏飞气急了，
1: 罗天阳，你不要再吓唬安叶了。
0: 一直不说话的安叶开口了，鹏飞，比起你的隐瞒，我更愿意相信他的吓唬。可惜我不认为这是吓唬，而是实事求是，他是对我的信任。现在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还有过很多很多次这样的危险？你不说，你们有保密纪律，这一次完全是因为你瞒不住了。鹏飞，
1: 安叶，其实美军的那种统计它并不科学，太笼统，也没分个兵种。
0: 罗天阳一针见血地指出，
1: 怎么不分？所有的军兵种里头，开飞机都是最危险的。飞机跟飞机不一样，歼击机高危险我承认，但是我们运输机、轰炸机跟开民航的飞机差不多。得了得了，鹏飞，在部队开运输机、轰炸机跟开民航机差不多，你糊弄谁呢？你糊弄老百姓呢吧？
0: 鹏飞不明白罗天阳今天这是怎么了，也顾不上想，怒气冲冲的就动了手，动手逐客，两手推着罗天阳的背，边推边说，
1: 哎，你走吧走吧走吧，我们要休息了。
0: 罗天阳小苏走了，鹏飞关了门，镇定了一会儿才去卧室。安叶迎着他说，鹏飞，你以为这样你就能解决问题吗？
1: 鹏飞哀求地看着安叶，安叶已经把眼睛垂下去了。下午安叶睡后，鹏飞回宿舍打电话，家里有电话，但他不敢在家里打，怕万一被安叶听到。宿舍里没人，许红进在指挥塔工作，电话摆在并排于两床之间的床头柜上。鹏飞走过去，在床边坐下，伸手拿起电话拨，拨了一个数字，像烫着了一样把压簧按上。鹏飞全身心凝定了片刻，果断地松开压簧，拨号，一气拨完。拨完了，手拿着听筒在听。电话听筒里传出标志性的电话接通的长长的嘟声，随着那嘟声一声连一声的响，鹏飞的心跳加速。电话终于被接起来了，鹏飞还没来得及出声，耳边先传出了一声吼，待会儿再打过来。接着就是嘟嘟嘟，电话挂断了。
0: 仅听到这五个字，粗暴的有点变声，鹏飞仍能听出说话的人是他，他的父亲彭湘江。听到父亲的声音，鹏飞一下子心安， 放下电话，静静地等着。父亲那边肯定有事急需处理，没关系，只要他在，自己能找到他就没关系。鹏飞此生从未有过，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要求助于父亲，这一刻不加思索就这样做了。他的人生掉进了低谷，低到漆黑一团，找不到出路。他现在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飞行，要么放弃安夜。放弃哪个对他都如炮烙之刑，不死也残。现在父亲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帮助他的人，他需要帮助。他生怕这会儿父亲随部队去了某个荒山野外，让自己找不到他。
1: 作训处长笔挺地站立在彭副军长办公桌的对面，彭湘江手点着作训处报上来的训练大纲说：请教一下，继续静训，这环境的静放在这儿是什么意思？
0: 作训处长把本来已经直得不能再直的腰身挺了挺。
2: 打错字了，应该是培训。刘参谋打字用五笔，五笔里边这个培跟静打法比较接近。
1: 这大纲报告报上来之前你看过没有？
0: 作训处长不吭声了。
1: 所以嘛，责任还是在你。你是不是觉得说不过错了个字儿，也不是什么关键字，就这样发下去了，也不会酿成什么不可弥补的后果。说话。
0: 作训处长身子又一挺。
2: 不是。
1: 那是什么呀？素质。您一再强调过素质，从一个细节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一个机关的素质。
0: 这时电话再次响起，湘江接电话前把手里的训练大纲往桌上一扔，摆手让作训处长走。作训处长拿起大纲敬礼转身离去，湘江接起了电话。尽管拨的就是父亲办公室的电话，找的就是那个人，但是一听到耳边传来的那声熟悉的微声，鹏飞仍有些猝不及防之感，只来得及叫了声爸爸，嗓子便一下子哽住，泪水哗地流了下来。
1: 鹏飞，鹏飞，鹏飞。耳边父亲的声音由意外到焦急，知子莫过父。彭湘江知道非有寻常之事，儿子绝不会给他打电话。彭飞深呼吸，极力让声音正常。
2: 爸爸，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父亲的回答是说。彭飞说完了事情的经过，这个过程中父亲在那边一声不吭，连嗯啊这样的叹词疑问词都没有，但彭飞感觉到父亲在听，全身心的倾听。说完了之后，他说：爸爸，我想问一下，你们也属于那种高危险的兵种，每次出了事，我妈要是知道了，你怎么跟我妈做工作？
3: 怎么做工作？几十年的摸索、磨合、调整，这不是一下子能够说清楚的。思忖之间，外边传来了一声报告。
1: 湘江说进，然后对着电话说：我这儿有事儿，有时间再给你电话。眼下就一个原则，只谈生活不谈工作，避其锋芒，以柔克刚。
0: 安夜仍半卧在床上，遵医嘱少动静养。一方面高烧使他身体虚弱，另一方面流产的胎儿已经接近七个月，他等于生了个孩子，就是正常情况下也该坐月子。彭飞两手捧汤碗进来，嘴里叫着：喝鸡汤喽。安夜喝汤，彭飞坐在一边看，不时地说上一句：好喝吧，要不要加点盐之类的话。父亲到现在没回电话，身为军人又是相当一级的领导，肯定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彭飞理解。在父亲没来电话前，他谨遵父亲的教导，只谈生活，不谈工作。 鹏飞不谈，安夜却谈。鹏飞，调动工作的事儿你跟领导谈了吗？
2: 还没呢，调动工作是大事儿，哎，等你养好了再说，不能急，这事儿急了也没用嘛。
3: 不说自己的态度，所谓避其锋芒，以柔克刚，就算克不了，拖一拖是可以的，拖到父亲来电话，有更进一步的建议了再说。这时安叶又说道，
0: 我倒没什么急的，可是孩子没了的事得早跟你妈说啊。
3: 他不是故意找茬，现在的问题确实是环环相扣，如果鹏飞定下不再飞了，可以对妈妈实话实说，孩子为什么没了，怎么没的，没定之前就没法说，说了妈妈肯定受不了，担心也得担心死。鹏飞别无他法，本着一个拖字搪塞，
2: 这事儿也先不说，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把你的身体养好。
0: 鹏飞的口气中带出些责备生气，软硬兼施，色厉内荏，心里头越急，父亲怎么还不来电话，等得焦心。鹏飞几次拿起家中电话听，看是不是电话坏了，可是电话没坏，直到下班号响，熄灯号响，父亲都没有电话。鹏飞再也沉不住气，拨父亲办公室，没人，万般无奈拨了家里电话，在跟妈妈的寒暄中仿佛很随意地问了句，我爸干嘛去了？妈妈说，父亲下午打电话说下部队了，临时有任务，走得很急。鹏飞放下电话，心头感受不是失望，不是生气，甚至不是愤怒，是决绝的冷酷，为父亲的冷血而冷酷。从小到大，同父亲矛盾最激烈时，这种感受都不曾有过。内心深处，他是信任他的，或者说信任父子的血脉关系。他错了。洗脚盆里已经接好凉水，鹏飞一手提暖瓶向里兑热水，一手伸进去试水温。已经有无数人跟他说了，月子里的妇女不能着凉水。有敲门声，鹏飞皱起眉头，暖瓶都没放，提着怒冲冲地向门口走去。熄灯号都吹了，这时候还能来敲门，不是罗天阳就是小苏。他感谢他们的关心，但是他们俩也该懂得，过分关心，过分的热情会给人带来麻烦，形成负担，即使好意也不能没有分寸，也得有个度啊。
3: 打开门，鹏飞整个人傻掉了，来人是他父亲，司机跟在身后，手里提着两大兜的营养品。父亲解释说，没打电话通知是怕鹏飞他们等，跑长途时间不好掌握，紧接着问是不是影响他们休息了。直到这时鹏飞才恢复了说话的功能，他慌慌张张地说，没有没有没有，双手去接司机手里的东西，差点把暖瓶扔到了地上。湘江看望精神肉体受到重创的儿媳妇，向他表示慰问，感谢，感谢他对鹏飞一向的支持和付出，尤其是这次。他在安夜床边坐了一刻钟，除了慰问感谢，别的都没提。关于鹏飞是否停飞一事，只字不提。电话中，鹏飞问他怎么跟海云做的工作，他来的一路上都在总结，最终的结论是，做工作是一方面，能不能做得成，那得看双方。套用一句俗话，合适的温度可以让鸡蛋孵出小鸡，却无法让石头孵出小鸡来。他们父子用如此诚意和行动表达着他们的心愿，安叶如果仍然坚持己见，那么他提与不提都没什么意义。彭湘江和安叶谈话期间，彭飞请示说是否要向团里汇报安排住处，湘江说他连夜要返回，明天上午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常委会，走之前告诉他们孩子没了的事儿，要尽快通知鹏飞的母亲，可怎么通知他没说。
0: 家里静下来了， 若不是地上的两大兜东西，仿佛不曾有人来过，一切恍若梦里。安叶先开口了：“鹏飞，当初你不是跟你爸说，天塌下来咱们自己扛吗？
2: 可你现在不是跟我一起扛了，我一个人怎么扛？
0: 我有那么重要吗？
2: 非常重要。”
0: 安叶想了想，又想了想，知道下面的问题不该问，纯女人才会问，可是还是忍不住问：“那飞行呢？”
2: 我拒绝做这种比较。安叶，生命的天空不是一根支柱就能撑起来的，事业、爱情、亲情、友情都是，缺一我也能活，但从此我不会有完整的快乐，残缺的生命不会快乐。
0: 于是安叶明白了，好一会儿他开口：“鹏飞，谢谢你为了我向你爸爸求助，谢谢你对我这么看重，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年以后，安叶又怀上了孩子，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小心多了，每周给婆婆电话汇报体重多少、腹围多少、胎心多少，至今已经8个月了，海云成为奶奶指日可待。海云对安叶上次把孩子流掉的事情颇为不满，怀7个月的孩子怎么能说掉就掉了呢？电话中他们的解释含糊不清，大概是路上被骑车人撞了，在哪个路上、干什么去的路上，没说，他也不问，明知故问，只能逼他们撒谎。安叶怀孕后一直坚持上班，海云是知道的，他提醒过他要量力而行，工作重要，家庭也重要，尤其对于女人来说。可是安叶不听，这就是不听的后果。前不久他向安叶提出来家里待产，安叶说不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这时家已经搬至军里，有司机，有公务员，他还是怕耽误工作。海云心里明镜似的，但绝不说破。婆媳相处之道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保持距离，不宜过分的亲昵，更不能撕破脸皮。昨天电话中，安叶说他的副高职称批下来了，他现在是全报社最年轻的副高记者，如果顺利，2年后他就会成为全报社最年轻的高级记者。到底还是个孩子，没有城府，他高兴就想让别人来分享。海云不是不为他高兴，更多的却是担心。显然安叶对生孩子这事儿的思想准备很不充分。当年海云也曾经天真的幻想，孩子生下来坐完月子，第二天就跑步锻炼，以尽快的恢复体型，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根本想不到女人只要有了孩子，就算有了一副一辈子卸不下的担子。孩子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事情，孩子生下来那才仅仅是个开始。当然他没跟安叶说这些，此刻说突然扫兴，只凑趣地说了一句：“嚯，安叶野心不小啊。”安叶在那边愉快地迎合着：“妈，这叫追求。”海云还问过到时需不需要他过去帮忙，尽管湘江坚决反对，湘江担心海云的身体，但是作为没有工作在身的婆婆，这个态海云得表。安叶表示感谢的同时婉辞，也是以婆婆身体不好为由。安叶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自己的妈妈来，并且带着保姆，海云也就顺水推舟。身体状况不允许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替安叶想，女人生孩子谁不希望守在自己身边的是妈妈而不是婆婆。
3: 2个月前，鹏飞执行协转任务去了福建，
1: 本该昨天回来，结果来电话说还得拖些日子。保障苏两期的任务刚完，马上又要来15架歼八，反步时间要后延。接到电话，安夜一刻都没有延宕，请小苏来张罗帮忙，家里还需要给妈妈和保姆预备床。这天，小苏带人把借来的2张单人床抬了来，这些力气活本想等彭飞回来再说，他不回来，安夜就得提前想办法安排。一切弄好了，到了开饭时间，小苏去打饭，安夜在家里做了个汤，现成的骨头汤，切个西红柿，撒上香菜，一煮就得，色香味还有营养，俱佳。小苏打饭时碰到正在往家里走的罗天阳，带了来家和安夜一块儿吃饭。罗天阳的情绪不高，他当上了机长，飞的航线却不好，这是一条全程45分钟的短途航线。民航飞行员累就累在起飞降落上，真是到了天上平飞，靠仪表就行，客机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什么都不用管。可民航的收入分配不考虑这个，就按小时算，飞一个小时拿一个小时的钱。于是问题来了，航线长，哪怕10个小时的航程一个起落，航线短，45分钟的航程也是一个起落，这合理吗？
0: 罗天阳在那里义愤填膺，作为妻子小苏始终不吭，不支持，不附和，不理睬，聋哑人一般。安夜有点看不过去，着意对小苏说道，小苏，他们民航这样是有点不合理哈。
1: 小苏哼了一声，
0: 不合理的事儿多了，怎么可能事事合理呀？他就是个心态问题，总觉着别人对不起自己，总看到比上不足，看不到比下有余，总想着好了再好。你信不信，你要是让他飞好的航线，他准保不觉着不公平，准保没意见。
1: 罗天阳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这话你在家里说说也就罢了，怎么在外人面前说？当下沉下脸责问，你怎么说话呢？
0: 哎，罗天阳，我说的对不对吧？
1: 安夜赶忙出来打圆场，
0: 小苏，这就是你小人之心了。老罗，那你没把你这想法跟你们领导反映反映啊？
4: 反映过了，我不止一次的说，哪有人理我呀？哎，我现在是人微言轻啊，没权没势，你说人不欺负我，欺负谁呀？
0: 哎，安夜，你知道吗？人家罗天阳不想在民航干了，打算辞职下海。
1: 安夜大吃一惊，同时理解了小苏的情绪何来，于是劝解道，
0: 老罗，你可不能轻易走出去这一步。你想想，你们高中一毕业就学飞行，学成了就在天上飞，跟社会接触太少了，经历太单纯了。
4: 你放心吧，安夜，我罗天阳从来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 小苏却终于发火了，
0: 少废话，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小苏跟罗天阳发火是常事，可当着人的面却是头一回。罗天阳想反抗不敢，不反抗不成，一张脸憋得紫黑。安夜坐在旁边干笑，越着急越找不到合适的话。这时电话铃声响起，他赶紧起身去接，让他们夫妻俩单独相处。夫妻当众恶言相向，如同当众表演亲热，这都被旁观者所不堪。
0: 电话是安夜妈妈打来的，她不能来了，她不能来，保姆也就不能来，保姆不识字，一个人出不了远门。安夜的爸爸早晨骑车买菜时摔了，小腿骨折，伤不重，但是离不开人，考虑过找保姆，但是找不到男保姆，女主人不在家，找个陌生的女人贴身伺候，双方都别扭。安夜一听说妈妈不能来，一下子就慌了，还不能流露，还得强打精神安慰妈妈，问候爸爸。放下电话后，心慌得喘气都困难，腹中胎儿立刻就有了感觉，小脚猛力一踹，隔着衣服都能摸到肚皮上被顶起的硬硬的一块。 这时的安叶再想去彭飞家都不成了，临产在即，长途跋涉，很难保证不出意外。关键时刻彰显出远亲不如近邻的正确。小苏问明情况，快刀斩乱麻地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当然不能通知彭飞，他除了担心什么用都没有，反而只会加重安叶的负担，百害无利。但是必须马上通知彭飞他们家，通知的意思就是让婆婆过来。光靠保姆肯定不行，保姆只能是个劳动力，得有人管理。是，你婆婆身体不好，但是指挥个保姆没问题吧？婆婆当然不如妈，尤其是安叶的这位。但是事儿得两面看，话得两面说。她文化再高，身份再高，是婆婆不是？是。那么好，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儿媳妇生孩子，婆婆管，那是应当应分的呀。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我们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知识及健康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我们啊在养生防病之路上啊，能够生病不求人，能够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自己掌握这些知识吧，快速的收获健康，实现健康。我呢也是大姐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之前呀，盛老师先读一封学员朋友的信件啊，这是写给咱们节目组的窦爱山的一封信。这封信啊我看了啊，很有感触，也很有代表意义性，所以今天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大家听一听。开始是这么说的：尊敬的盛老师、马老师及专家组的各位老师，你们好。我和我的老伴儿啊，是你们的忠实学员，并且是受益者。特别是这一次，因为运动过量，导致右膝关节双侧半月板三度损伤，伴腘窝囊肿，当时疼痛不能行走，不能下蹲。去医院检查后啊，要立即手术治疗。因为我们俩啊，天天听盛老师的课，我们知道讲的病例中就有这方面的病例，我就讲起自己的症状，连同舌象一同发给了马老师。盛老师和专家组的老师们共同会诊，给出了中药内服与外敷的并用，同时运用特定的锻炼方式，我们遵照执行。一个月来，在平道上能走三四千步，我们老俩呀特开心。我们俩也从内心特别感谢盛老师、马老师及专家的各位老师及其他工作人员。是盛老师、马老师高超的中医医术，是你们的热情周到的服务，使我们享受到中医专家治疗的待遇，受到这么好的一个疗效，同时也证明中医中药是我国的瑰宝，护佑着我们国民的健康养生治病。大讲堂的学员中有众多的疑难杂症，这些活生生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要想身体好，不生病或少生病，就应该踏踏实实的跟着大讲堂认认真真的学，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照着盛老师的要求规规矩矩的锻炼，并坚持不懈，就能收获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这是窦爱山他的分享信。窦爱山呢，我印象比较深，也是老学员了。说今天啊，他分享他的健康收获这封信，没有任何人，我们节目组我们专家老师没有任何人要求他去分享，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分享出来的，打了这么多字，说了这么多。看完之后啊，我第一个感到的就是欣慰和开心。很多学员朋友可能不知道，特别对咱们老学员老听众，跟着节目听的，跟着节目学，跟着节目做的，跟着节目调理用药的，你知道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吗？不论我还是咱们节目组的专家老师任何一个，我们最关心最关心就是大家的受益怎么样，效果好不好，收获大不大，我们永远都关心这一个。我们比患者本人，比他们自身都在意这些，所以我们每当看的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我们都想知道改善的怎么样，我们哪里做的不够好，哪里没做到，哪里有遗漏，哪里应该完善，应该让这个患者学员朋友收益更大，收获更多。稍微有一点不理想不满意，我们都会内疚，我们都会自责，我们都感觉愧对大家这份沉甸甸的认可和信赖。节目是创办了十几年，同时大家也是陪着这个节目十几年，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这一起走过来的是信任，是欣赏，是认可。没有信任不能走到一起，并且这么久，没有欣赏也走不到一起，走了这么久，没有认可也不可能走这么久，光信任光欣赏没有实效哪能行啊。同时也是大家支持咱们这档节目走了这么久，对待你们跟着节目一直听一直学，这是我最大的动力，也是咱们肠胃专家老师动力的来源。如果没有你们， 我们人生可能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所以是你们给了我们的这种动力。大家呢跟着听了这么久，所以说我们特在意大家的疗效效果怎么样，收获怎么样。真正的中医是能治病是有效的，真正的中药是能治病是有效的，欠缺的是遇到一个真正懂的这个中医，明白的中医，一个纯粹的中医，一个真正的中医，它是能制定一个真正的行之有效的健康方案，能制定一个正确的调理方法，方向能对，方法能对，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医。大家缺少就是遇到一个好的真正的中医，明白吗？还缺少一个有责任的一个医生，一个好的这个中医还不够，还要遇到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能力再强，医术再高，责任心不够，我们也不会受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制定一些方案，比如锻炼方法，内服加外用，你看同时运用特定的锻炼方法，要遵照执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有责任的医生专家老师，他会给指导的，会有要求的，有要求，有服务，有指导。如果说连服务连指导都没有，要服务没服务，要指导没指导，要关怀没关怀，应该怎么做，如何做，该做什么都不知道，患者不是医生，他不专业，他不懂，所以他就很难去把这一个好的方案去落实去执行。所以说我们欠缺的是什么，欠缺的是遇到一个好的中医，好的专家，好的大夫，同时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有责任心的专家，我们欠缺的永远都是这些。当然这里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方法，中药要有效。如果说他这个内服的方法，服用的中药，外服的方法没有效，他不要说一个月，他就是一年，他也不见得能走上三四千步，别说三四千步，三四百步不见得都能走上，甚至越来越严重，乃至行走都困难，可能最终坐轮椅了呢。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好的专家，好的医生，有责任的医生，他只能保证这个方案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做到位了、执行到位的一个这个效果性。但是巧夫也得有米，还得好米，是吧？如果巧夫没有米，或者发霉的米，他怎么去做这个餐？巧夫难做无米之炊呀。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呀，这个关心的，在治疗过程当中，是最终都会关心这个疗效，但是疗效怎么出来，疗效成这个正确的好的方案，正确的方向上来，疗效从哪来，疗效从这个专家的服务，是吧？一个有责任心周到的服务上来。那么这个疗效从哪来，从用对的产品，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上来，药才好，药效好，这个治疗的疗效才好，这个很重要。当然呢，最后一步也不能少，就是执行上，患者有没有执行，听话照做。你看看这个窦爱山怎么说，我俩遵照执行，遵照执行，这个很重要。他把该说的该表达的都表达到位了，多长时间有效，达到什么程度，这里他也说了，使我们享受的中医专家治疗的待遇，受到这么好的疗效，证明什么呢，证明中医中药是瑰宝。我们总说中医没效，中医有效，我们有很多人知道中医治病，但是为什么自己就用中医中药治不好病，不是中医不行，不是中药不行，是我们遇到的人不行，是我们采用的药不行，是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没落地不行。还有一个，这里面最后这几句话我应该跟大家好好去感受感受，比如说调理好自己的心态啊，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去听去学，这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谈的，我说健康上，在健康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它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脚踏实地的去做，它是人生的一面镜子，我们给它一分微笑，它会回给我们一份微笑，我们付出一份努力就会有一份收获。不可能有捷径，有的人他不想付出，不想努力，然后就想收获，想天上掉馅饼啊，买的药用的药不行，花最少的钱想要最好的药品，是不是？怎么可能？不会用药，这个主方才几味药，想把虚弱的身体完全调理过来，想把完全 虚弱的精气神补上来，想把各种疾病治疗好，就这几味草药制成的药，它有什么疗效？不踏实。然后心态上，这个心态特别重要。我跟大家讲，人生是一场修行，这个修行有心理

通过今天这个窦爱山啊，他的这个分享，我看到了很多，也感受到很多，也给我们大家很多提示，是不是？你看，他还讲了这个要求规矩锻炼，按照盛老师要求的规矩锻炼，坚持不懈，就能够收获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这种持之以恒的这种心，坚持，说做好一件事很容易，难的是天天做好这一件事，这个是很难的，是不是？做好一件事，它容不容易？很容易。那么天天把这一件事去做好，这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恒心、决心和毅力。大毅力者才有大成就。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啊，今天咱们是不是听了一个让我们振奋、有方向、有目标、有陪伴的这一个分享啊？这个分享好不好？非常好。但这里啊，咱们其他学员朋友、其他患者有好的分享，也可以拿出来，我们共同分享。任何方面的心理的收获、心理的感触，我们可以分享。健康上的，那么疾病上的都可以。不单单是好的方面去分享，包括坏的方面，比如说自己的病情一步一步的恶化怎么形成，我们应该给这些学员朋友哪些警示或者提示，防止像自己一样，这也是避免大家重蹈覆辙，也可以分享，是不是？让大家，去避坑，少走坑，少走弯路嘛，这个更宝贵，也可以分享。首先，今天啊，感谢窦爱山，这份分享感谢信吧，既是分享信，也是感谢信。看完之后啊，盛老师和我们所有的专家组。其他老师内心也充满了这种斗志，充满了能量。我们会持续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有一份力会发一份光。谈到有一份力发一份光啊，那这里就得提一提咱们最近很多会员朋友们对咱们节目组、对咱们常委老师提出的这些意见和要求了。今天不得不拿出来说了，如果说少也就好了，这么多。很多会员朋友啊，对咱们前期开展300名综艺证明啊，全国见证这个行动，给予这300名这个标杆学员呀，这个待遇啊特别高，特别是在调理用药过程当中，基础用药可以享受4折5折的一个优惠。这个基础用药啊，优惠折扣这么大，还有6大健康扶手礼包。咱们很多会员朋友啊，就提议说，你看我们作为会员都没享受这么好的待遇，这么高的一个待遇。是不是已经节目组不关心、不在意我们这些会员了？然后呢，每天都有大量的会员朋友啊，把电话打给我们节目组，打给咱们专家老师，希望针对会员也能提供这样的福利，提供这样的待遇。今天我统一拿出来跟大家去讲。首先，这是一次综艺的证明啊，这种数据很重要，我们要的是这种数据，不是针对大家，不是针对所有人。这么一次优惠，它跟一次优惠、一次福利不一样。我们给这个300名标杆学员啊，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大的待遇，是因为想在这300名这个数据上能够排除人为的因素，能够让这300名朋友这个真正享有更好的综艺、更好的医术、更好的这个中药，去真正发挥出中医该有的疗效、中药该有的效果。所以说，才给了这么大的福利和待遇。那么不是说对咱们会员朋友啊已经漠不关心了、不重视了，不是这样的。是在节目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会员，因为咱们节目能够走到今天，会员朋友们给予的力量、给予的支持是最大的一个原动力。甚至可以说，没有咱们这些老学员、老患者、这些会员朋友们，可能也就没有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持续的为这个社会上患者朋友去服务了。所以我们节目一直都记着咱们这些会员朋友，也一直没有遗忘，很重视。那大家针对这个福利待遇这个事儿提出已经有十几天了，节目当中一直也没有给个说法，是吧？没有统一的回复。那很多学员朋友也以为我们在冷处理，并不是这样。咱们节目组啊，也在跟厂家沟通，问能不能给咱们会员朋友提供。只是咱们这个会员人数太多了，用药量太大了。要知道，咱们在调理身体或者补养精气神这个核心用药上，这个量又非常大，它不是几百。

0: 百名、几千名，他是上万，是十几万、几十万。所以针对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群，需要这个数量可以说是海量了。那么这些药打的这么多的这个折扣，以及那么多的这个健康礼包，对厂家来说那是沉重的负担和压力。上哪去搜集这些货源去？拿什么给我们提供？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能说只要求厂家就得给，厂家不是我们节目组的，厂家不是盛老师的。咱们节目组通过各部门去施压也好，或者咱们去恳求也好，他们得有能力才行，能做到才行。一直啊没给大家统一在这个节目当中回复，是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果和方案，不知道怎么给大家去回复，回复什么说什么。今天呢盛老师统一回复，统一说是因为啊太多的人等的时间太长了，不想让大家失望，也不想让大家误解说咱们节目啊对在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啊不在意了，不重视了，甚至抛弃了，不存在。我告诉你们，别说你们了，就咱们节目的每一个听众，每一个学员，我们都非常的重视和珍惜。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认可和信赖的心。不认可不信赖，就会不听，就会不问，就会不关注。大家能够听这个节目，能够去重视这个节目，能够去咨询，能够去认可我们，这是多大的荣耀和信赖呀。特别是在这个诚信危机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下，这份认可，这份信赖真的特别珍贵。盛老师也好，咱们节目组也好，都很珍惜，都很重视。对待普通学员朋友都能这样，何况咱们这些会员朋友老学员呢，依然如此。还是那句话，咱们节目组盛老师依然爱着着你们，重视着你们，你不离我不弃，健康幸福人生路，我们互相依。咱们会员朋友们一直关心的这个福利待遇，咱们再等一等，等这个信息，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前半段呢，盛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吧。按照惯例啊，在知识讲解之后，还是要提出三个问题，供大家呀去有奖答题。第一个问题，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也就是康复四大支柱，哪四大要素？这个之前给大家讲了很多遍，是吧？四个核心要素要答出来啊，四个要素缺一不可。第二个问题，不是中医不治病，不是中医医术不行，是因为我们没有遇到一个好的中医，只有一个好的中医，一个有责任的医生，对我们的康复才有帮助。那么在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里能够发挥哪些作用，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好药才有好疗效，在经验不足知识不全的前提下，怎么用笨办法选择一个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这些我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讲过，今天提出这三个问题，答对任何一道题都可以获得符合自己的健康产品。每天节目播出之后啊，前20名可以获得。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这些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 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复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盛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啊，我盛老师。什么问题您说吧。
3: 谢谢盛老师啊，我是赵大海。我是江苏良银榜的，我是你一个会员听众。
0: 看来是老朋友还是会员是吧？
3: 对对对，是的。哎呦，今天可算能够跟你沟通上了。
0: 是不容易，因为参与的朋友比较多，电话不好打。
3: 是的是的，太不容易了，我打了好久才轮到我。
0: 是，没办法。
3: 说实话沈老师，我都有点意见了。
0: 什么意见？
3: 你看有什么好事，应该优先会员朋友对吧？你看之前的证明活动我都未必选上。那300个名额的那个福利大礼包，还有专属指导方案，说实话我看着呀，真的实在眼馋，
0: 是
3: 我特别想要，什么时候能专门给我们这些会员朋友搞福利呀？节目组是不是把我们这些会员朋友都给忘了呀？
0: 是这样，怎么可能忘记咱们这些会员学员呢？是不会忘记咱们这些会员朋友的。到什么时候我们呀都一直啊心里揣着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想着会员朋友，说这一次呢，咱们开展的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行动啊，对这个300个名额属实是福利待遇非常好啊，特别咱们会员朋友都说，你看我们是会员呢，这么好的福利待遇为什么没想着我们呢？不是没想着大家，但咱们这一次的名额300个是干嘛呢？用于这个中医疗效见证的，给中医证明的啊。如果说不牵涉到中医证明这个事儿啊，不影响的中医，那对咱们这些会员朋友们没问题，是吧？大家想要这，我们可以给提供。你包括这段时间很多会员一直打电话，你说老师，咱们这会员都说待遇好、福利高，你看这个我们都错失了。说是咱们节目组现在。根据咱们这么长时间的提议，我们也在想着能不能针对咱们会员给补充一些，也有这个想法，明白吧？也是放在心里的，也是呢有思想、有思考的，不是没有，只是这个300个名额没办法。理解吧？
3: 那想着就太好了。
0: 对，能不想着你们能想着呢，是不是啊？你们是会员，不说了吗？会员的待遇那指正是不一样的啊。
3: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攒了不少积分
0: 啊，
3: 就盼着能够兑换产品呢
0: 啊。
3: 你看身体上啊，脏腑机能啊，现在我就感觉确实提升了不少。
0: 是，
3: 还有一些小毛病没调理利索，我打算用那个把那个底子啊打得更扎实一点。
0: 对啊，体脂让它扎扎实实的，把底子好好打着。底子是什么？底子是一个是形，体质。另外一个是神，形神俱足，形神合合才行啊！就打体质，
3: 对，你看我现在叫我大儿子都跟着，让他跟着一起调理
0: 啊，
3: 对，增强体质嘛。
0: 好，
3: 你瞧瞧现在不少人，一个个没精打采，有气无力的，
0: 是
3: 身体特别差。
0: 说对了，
3: 干点活呀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0: 可不是。
3: 看着吧，倒没什么大毛病。
0: 对，
3: 可身子骨吧就是不行，
0: 嗯，
3: 没劲儿。
0: 这不就是底子体质绕吗？是吧？你看现在的人，是吧？就是身体机能啊不如以前了，体子太绕了，有点小毛病就生病，啊，是吧？有点小病就感冒，就不容易好，体子太差了啊。不应该总是想着我这个生这个病治这个病吃那个治那个病，今天吃点营养品，明天吃保健品。其实我们有这个思想，但是行为不对，方法不对，没做到点上。核心就是怎样强化体质，体质呢就分为阴虚、阳虚、气虚、痰湿、湿热、特病、淤血，是吧？我们只要把这些偏颇的体质都给它清除的，让身体中正平和啊强壮，那就是好身体，就是不生病的好身体。
3: 不是吧，真的，我就感觉不调理啊，真的不行。
0: 是，
3: 郑老师，我今天就是来争取福利的
0: 啊。
3: 那个中药泡脚包啊，还有那个雪莲明目液 啊，我感觉对我都挺有用，
0: 都有用。啊、
3: 调理体质，用着吧也确实好。
0: 是，
3: 我就感觉人吧现在结实了，
0: 对，
3: 疾病也调好了好多，还有冠心病，去年的时候你看医生还让我做支架，前几个月我去检查，堵得就没原来那么厉害了，他说不用做了。
0: 啊，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好。
3: 肝硬化还有就是，我原来肝硬化不太严重，但也存在，说实话那个产品啊，是真的好，
0: 是。
3: 但是对我来说吧，我就觉得负担感觉有点重，你看现在挣钱也难，我就希望节目组啊能帮帮我这个会员听众，能够争取点实惠，度过我眼前的难关，但是是你看虽然说吧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我也不能放任身体不管啊，
0: 是，
3: 要不然以后那个肝硬化那个严重了可怎么办啊，
0: 对，肝腹水了啊，更难了。是这样哈，大家的想法呀，大家的心声啊我们都懂，我们也能理解。说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产品好不好？好，但这个产品也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它这个产品，它由于这个产量少啊，它的工艺、它的配方都比较大，都比较严谨，产能不足，就药紧缺。所以说一直货源不足，再加上出口，所以说它就更不足了。那么在极度这个缺口这么大、货源不足的前提下，咱们想大批量向厂家申请货源啊，申请出厂家用药。就更难了，他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提供，所以说咱们申请这个价出厂价就比较难，想少花钱优惠就不容易。他不像那其他的药很多香，这个他都在搞促销啊，搞优惠搞赠送，因为他药太多了，咱们是想要这样的产品优惠都没有，所以在很多时候用药的时候呢，一个不好买，第二呢都是实打实的这个市场价购买使用，最多能够享受这个几折，很少的几折啊，享受这个九折呀、八折呀、八点五折呀，这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它也有不足的地方，不足的地方。但我们现在也在给大家想办法，特别是咱们会员，因为咱们一再给大家这个会员做保障，就是说让大家花更少的钱，啊，用更好的产品，把身体好好调理上，给大家争取福利政策。咱们节目能够走到今天，能够这个，做得这么好吧，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咱们这些会员在扶持，所以说呢对你们我们是心里念叨着的，是感激的，是感恩的啊。现在呢这个厂家这个货源呀，说实话不足，没有多少，我们也在想说能不能特别近期前段时间开展这个综艺证明全国见证这个行动，这个大礼包这个事儿，咱们很多会员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需求啊，特别是渴望获得，我们跟厂家也沟通说能不能给我们会员提供一些，但是需求这个货源量太大，厂家没有那么多货源，我们得再想说能不能是少量给大家提供，说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前提下，
3: 对对对，
0: 但是又怕大家什么呢不满意，怕做了呢又满足不了咱们所有的学员患者朋友的需求，所以说呢现在也处在一个矛盾当中啊。总而言之你记住，咱们这个节目是不会忘记咱们会员的啊，你会员也不用担心说盛老师是不是咱们节目跟我们忘在后面了，不会的啊，手里还有积分好好攒着，是吧？你这个积分到时候换产品，
3: 是是是，所以我就看请盛老师啊还有节目组啊 都帮我们争取争取，
0: 嗯，
3: 帮帮我们这个会员朋友。
0: 嗯，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争取的。啊，任何时候，然后呢，你现在还得好好调理体质，然后好好睡觉，多用一些养肝的药，特别是养肝血的，肝硬化不用担心，肝血足了，别操心，别生气，别熬夜，明白吗？别喝酒，少吃这些化学制剂，是不是？肝的能力很强的，就是大家破坏太严重了，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呵护保养它，按照咱们节目制定的方案，按照我们老师的指导，你去做。啊，身体会越来越好。至于会员呀，你们再等一等，咱们这个节目组近期呢也在给你们研究啊，等消息吧，好不好？
3: 啊，孙老师，那我在家，在家里啊，就等着节目组的好消息。
0: 关注节目，关注节目，好吧？
3: 好的，好的，
0: 嗯，
3: 啊，谢谢孙老师。
0: 行，施老师，希望你每一天都健康，每一天都快乐，健康一生，幸福一生。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就这样，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了。
0: 听我的课是吧？
4: 哎，对，听你的课讲的特别有道理，你这。这一道我特别沉了
0: 啊，谢谢您的认可啊。您是哪里的听众 啊？
4: 我是在河南洛阳的
0: 啊。河南洛阳哈，古城啊。
4: 对对
0: 啊，这个城市好啊。洛阳好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6岁。
0: 76岁啊。那今天参与节目，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需要沈老师的帮助，您就说吧。
4: 好的好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个两方面，一最大的问题是我的眼睛问题。我是青光眼，多年呢，一直看检查了也做了，药也吃了不少，针也打了不少，但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我的视力现在只能达到视力表第二杠。我走路嘞都是晕晕腾腾的，茫茫这哪个都看不清。有我的这身体，我血压原来高，吃的是小苯地平缓释剂。另外是我最大的困扰还有我是失眠，我主要的是这些问题。请郑老师能给我一个关怀和帮助吧。
0: 好。是这样，青光眼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很好解决。你听我节目啊，如果长期听啊，你自己就会治了。青光眼说白了就是眼睛干阳上亢了。就是眼压高，眼睛亢进，也就是说眼睛火气大，压力大。平肝潜阳就能解决青光眼，眼睛不那么鼓，不那么胀，对眼睛的伤害就没那么大。视力就不会下降那么快。这个眼睛里面，眼睛是有眼压的，我们的眼珠一摸很硬，它就像气球一样，但是这个气太足了，它为什么这个脏这么鼓呢？因为你的肝阳亢，肝火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包括你的血压也是肝阳亢肝火旺导致的啊。你别管亢，我吃降压药了，我血压下来了，但是它的亢进你没有解决。你眼睛的亢进问题没解决，所以说你的问题一直在啊，而且时间长了，高血压并发症都会找上你。那么这个怎么办？这个很好办，平肝潜阳啊，炒的石决明。
4: 我记可以不可以？
0: 可以，抓紧拿笔记哈。石决明、磁石、珍珠母。
4: 多少一了多少？
0: 各12颗。
4: 各12颗。
0: 炒决明子、炒女贞子、蜜本花、夜明砂。
4: 好慢啊。
0: 夜明砂、野菊花。
4: 野菊花。
0: 对。
4: 好。还有什么？
0: 野菊花、千里光、炒吉利。
4: 炒吉利是吧？
0: 对，炒吉利、枸杞。
4: 枸杞。
0: 对。这些各10颗。
4: 各10颗啊。
0: 对。最后一位啊，就向日葵的葵花盘。
4: 不是葵花籽。
0: 不是啊，去籽儿不要啊，葵花盘，向日葵的葵花盘啊。
4: 好。
0: 对，有向日葵葵花盘的用向日葵花盘一个切碎，没有的用千日红。
4: 全日空。
0: 对，全日空有十五克。
4: 全日向日葵这盘，好卖不好？
0: 这个不用买，农村有的是啊，你为什么要买呢？
4: 全日空多缸有没有？
0: 有。
4: 哦。
0: 如果买不到，你就找场外老师，都能帮你买，都能帮你抓啊。
4: 好
0: 啊，都能给买全啊。这些唯一剂啊，用十天停五天，用十天停五天，反复三次
4: 啊。十面都治了吧？
0: 他不可能一下都管，他只管你眼睛，管你血压，眼睛和血压啊。
4: 这都是回来个人煎熬的啥？
0: 哎，自己熬。
4: 好，我跟长安老师沟通沟通。不知道能给咱代办不能？
0: 能代办。你什么问题都找咱们老师，咱们就给你们解决各种健康难题的，听明白了吧？那么至于你睡不着觉的问题，这都属于气阴两虚体质，调理调理体质，吃点。
4: 像我这属于啥体质来？
0: 你属于阴精血亏，再加上一个气虚体质，气虚、阴虚、气阴两虚。你这个身体体质特别不好。
4: 我这平时我这身体还是可以。
0: 你呀，你就跟这台车似的，你只看在外在的硬件还行，你没看线路老化了，油也没有了，对不对？你不能光看硬件，看软件，精不足了，血不足了，你能看出来吗？气不足了，你能知道吗？对不对？不能光看外在，咱们有多少人外在看得很好，结果一身病，不能光看外在，啊。身体体质不是光看外在的，看外在能看出来了，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查出来了。为什么有些疾病查不出来呀？
4: 对，你说的特别实在。
0: 你相信盛老师，盛老师给你们看病，为什么大家这么认可，说看得好？就因为看不单外在，也要看内在，看能看得见的，也看不见的。这么去调合理啊？你按照我说的做，很快。你就不一样了，就改善过来了。你看你治这么多年都没效果，你按照我说的。还有一个眼睛怎么做啊？我讲的这个眼操，一个是聚焦凝视法，在你前面放一个字或一个物品，你要逐步的给它看清，眼睛睁大大的，不能屈屈眼，不能眯眯眼，眼睛有多大睁多大，然后用眼神一定要神出来啊，凝神练什么，要眼神出来盯着它。聚精会神的看，这个眼睛就像针扎一样的疼，不由自主的想闭眼睛，一定睁住，不要闭，然后这个眼睛眼泪也就出来了。坚持不住的时候，再闭上眼睛，把眼泪一擦，闭眼睛，眼睛稍微运作一会儿，再看这个物品啊。每天要练10到15分钟啊，上午15分钟，下午15分钟，对，特别早上一练，晚上一练特别好啊。聚焦凝视法，还有个啊，十指积血法，就是用手指啊敲击眼睛周围眼眶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运目法，这个眼睛啊，眼睛一定要运动，尽量向左看，使劲看，头不动，眼睛动，眼珠动，左上右上，左上右上，右上左上，眼珠来回动，左右左右，往上看，不要往下看，然后左上右下，左上右下，右上左下，右上左下，听明白了吧？动眼珠，然后顺时针啊，顺时针36下，逆时针36下，往左36下，往右36下，往上36下，往下36下，还是每天上午练10到15分钟，下午10到15分钟。还有个掌根热敷法，双手搓热了，用掌根轻轻的按压眼眶，按眼睛，然后再快速的松开，听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
0: 这个练10到15分钟，你只有这样，你的眼睛才能提升。眼睛要运动锻炼，身上所有的组织都可运动锻炼的。我告诉你，你哪儿不锻炼，你不加强运动，哪块就衰退，哪块就生病。听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
0: 你去做。
4: 谢谢盛老师
0: 对
4: 我的关怀，
0: 就这样，
4: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啊！谢谢，再见
4: 啊！好。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 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林一鸣是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林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也是老师吗？
0: 对，我是老师。
5: 我是你的粉丝，我也有十来年了，都听你的节目。
0: 是。
5: 但是呢，一直没和你沟通上。
0: 啊。
5: 最近有一段时间，突然下午就有点恶心、呕吐、出汗。到医院一看呢，他说我是有点心脏不大好。我是江苏徐州的。我又到二院诊断为冠状动脉综合症，治疗了以后做了各项检查，其他这些指标呢都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我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治疗一个礼拜以后呢，现在呢我吃的一些西药，我现在呢就经过我听咱的节目以后呢，可能是精神上出现的这些症状，我的睡眠不大好，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夜间好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这个外孙，外孙呢今年是17岁，上高一，他诊断为皮肌炎，头部、面部都是些密密麻麻的小疙瘩，用一些药膏呢就是能好转一点，但是还不是能全部消。他的身高吧是1.82米，但是体重有点重，100公斤。他服了6种药。可是他这个满月脸、水牛背都有。舌头有点庞大，舌苔呢有点薄。他大便也不干。但是他就有点懒，躺着不爱动。这是外孙的一个。另外呢，我说我女儿的情况。她甲状腺呢是甲减，她现在的症状呢就是工作压力也大，她现在是40多岁了，她有时候呢是不是负责这个优加诺的问题，她说的心有点心慌，她有一个主要症状呢就好夜来小便多，下肢呢有点凉，怕冷。我说的这三个问题，如果帮助分析一下。
0: 好， 先说你女儿啊，你女儿甲状腺减退，夜里尿多，啊，手脚凉怕冷，这说白了就是明显的一个阳虚体质。阳火力劲不够，甲状腺功能就不强。
5: 对。
0: 阳气生发不够，所以才会减退。乏力没劲儿。胃寒怕冷，手脚冰凉。
5: 对。
0: 夜尿多。为什么白天不多，夜里多呢？因为夜里凉。
5: 对。
0: 甚至喝点水就想排尿。
5: 对，
0: 这就明显的体质的问题，不要盯在甲状腺上，不要盯在小便上，这些所有的说白了都是症状，他们所有的问题直接反映一个体质太绕了，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所有的问题通通改善，所以说呢抓整体，叫他把调理体质的药用上。那么你外孙儿看似是脾积眼，说白了他这明显的一个痰湿气虚体质，
5: 痰湿，
0: 肥人多痰，这个痰就是湿气，这个湿气浊气往哪儿跑啊？都跑到皮肤上去了，没出来。说皮肤上呢，长得密密麻麻的，都是疙瘩，像小米粒儿一样。
5: 对，
0: 有
5: 大的，有小的。
0: 对呀，这不就是垃圾吗？它堆积在皮肤上了，它这样了。为什么懒不愿意运动啊？乏力没劲儿呢？元气不足，气亏，气虚。你看他舌头，舌体胖大，齿痕重。
5: 对，
0: 所以调理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还是改善体质。身高1.82米，体重200斤呢，超重了。如果说他能咬牙坚持，天天锻炼运动，把湿气排掉，元气提升也行。你看他愿意运动吗？他不愿意运动。
5: 对，他就是这一个。
0: 你赶紧调理他体质，然后呢，体重下来之后务必运动，再不运动不锻炼他就麻烦了。我给他个方法汤剂，然后呢，叫他也把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用一些。你呢，调理你的精神情志，睡眠不好，精神情志的问题。你除了改善精神情志，
5: 还要配合
0: 你要配合锻炼啊。
5: 晚上我有时候冲动自行车，在小区里头逛一逛。
0: 逛一逛转一转不行，还得慢跑，颠起来跑起来哈。
5: 一跑不行，一跑心里都气喘吁吁的。
0: 喘都正常，你不能认为你累你就不动了。
5: 对。
0: 人的身体不都是在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吗？为了长寿，为了健康。
5: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就得争取累也不喊累，苦也不说苦，痛也不说痛，不都这样吗？你看谁锻炼谁不累呀？但是我们争取一部分，我们就得到一部分。
5: 对，就我就比较相信这你说的讲的一些调理体质呀、饮食调整呀、作息有规律了，这些都是自己去这步去做的。
0: 所以说呢，你也运动，然后呢，这块我给你调理心脏的血药粉啊。
5: 好的，我这个西药还用吗？
0: 西药，当你用我这个养心脉的这个血药粉的时候，你就把慢慢停掉它。
5: 我也就是这样想。那你给我弄那个什么小药粉调理心脏的？
0: 对，
5: 在那上有吧。
0: 我给你开完之后，你叫专家老师替你抓药就行了，好吧？
5: 好的，
0: 那就这样。
5: 谢谢你的指导。
0: 不客气。好，就聊这些了，再见。
5: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6: 你好，陈老师。
0: 你好，欢迎您。
6: 终于联系到您了。
0: 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那个石家庄的。
0: 河北石家庄的啊，第一次沟通。
6: 对，第一次沟通。
0: 好。需要什么帮助，存在什么问题，您说吧。
6: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呢是前一段时间胸部老是觉得不舒服。然后到医院检查呢，是有那个纵隔有结节，16毫米的结节。医生说的那个暂时不需要手术，让那个定期复查。
0: 还有什么情况？
6: 血压有点偏高，那个140。平时爱出汗，特别是这个吃饭或者一运动以后。满头大汗。而且呢，那个晚上呢就是容易3点就睡醒。冬天容易感冒，这些冬天相对怕冷。
0: 一般冬天爱感冒都是年轻人、孩子啊，或者是女性。男性冬天感冒的不多呀。如果冬天还感冒，说明你阳气不足啊。
6: 应该是吧。反正是相对怕冷，而且那个平时就是很容易出汗，一吃饭就满头大汗。
0: 没有乏力没劲儿。
6: 乏力没劲倒没有。
0: 平时也没感觉口干、眼干、燥热。
6: 没有燥热、口干，有时候眼有点干。
0: 出汗多不多？
6: 出汗挺多的，咳嗽、出汗挺多的。
0: 嗯嗯，也没有痰。
6: 有时候有痰。
0: 什么痰？
6: 白痰、清痰嘛。
0: 嗯。
6: 啊，现在没有了，也不咳了。
0: 嗯。
6: 主要是就是看一看这个结节怎么治疗一下。
0: 嗯。散结，像痰湿体质、痰瘀的人。最容易长这个疙瘩，长结节，长太快。嗯，
6: 哦，
0: 你这块呢，一个是理气，一个是散结，同步进行。
6: 哦，
0: 嗯，以后少生气，别生气，尽量别生气了。
6: 啊，行行，好嘞。
0: 一生气它就愿意长，你一生气它就鼓起来，一生气它就鼓起来。
6: 哦，
0: 嗯，
6: 这个是需要中药调理吗？
0: 中药，就中药，咱们这里没有西药。然后呢，你没事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撞桩子，用后背撞啊。嗯，
6: 就是这种胀，提升阳气是吧？
0: 提升阳气，你给通开呀，经络通开呀，通开它化得快呀。然后你经过调理，调理气郁体质，调理阳虚体质，再加上通络，改善淤血体质，你慢慢这个症状就下去了。
6: 哦，对，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平时说话这个就是说有点声音不是太响亮那种，
0: 阳气不足，
6: 阳气不足是吧？
0: 嗯，阳气不足，底气不够，不洪亮。
6: 对对对，不洪亮声音，
0: 嗯，就阳气的问题，阳气足就好了。
6: 哦，
0: 嗯，
6: 行，
0: 嗯，从体质上去调理，
6: 这个，
0: 调理体质，然后配合方法。
6: 哎，好的，
0: 嗯
6: 嗯，那您给具体看一下，
0: 嗯，
6: 针对性的开一个
0: 方
6: 法。方
0: 法我给你开完了，你自己去药房抓去啊，嗯。你通过专家老师也
6: 行，
0: 通过你们自己当地药房抓也行，上这个信得过的大药房去抓去，抓点这质量好的中草药，然后呢配合这个调理体质。
6: 行，好嘞，
0: 嗯，这个呢你照一个周期吧。一个周期以上这么去调理就行了。
6: 哦，
0: 嗯，
6: 一个周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周期半年，30盒。这一次咱们不有这个援助吗？
6: 哦，
0: 啊，正好这个半年的。
6: 行，
0: 嗯，这样就能看出效果了。
6: 嗯，您好的，张老师。
0: 好吧，
6: 那您怎么？那您把方子给我发到手机上吗？
0: 发到你这个手机上。
6: 是的，是的。
0: 啊，嗯，行。
6: 是的，是的，
0: 发过去啊。
6: 好嘞，
0: 那就这样啊。
6: 非常谢谢张老师。
0: 哎，不客气。好，
6: 好，
0: 再见。
6: 非常感谢。
0: 嗯嗯。
6: 好，再见，张老师。嗯。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谢谢。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三早安，我是亚欣。
0: 哎，半周快乐哈！
1: 哎，
0: 到了礼拜三了，大家觉得哎呀，终于熬到一半了，这周哈，大家继续努力工作啊！我们周四周五就要迎来这个周末了啊！
1: 哎，而且迎来我们那个好车主的
0: 对
1: 抽奖了啊！
0: 对。星期五的早上，
1: 嗯，
0: 8:15到8:30，我将会来到咱们山东交警总队，
1: 嗯，
0: 啊，然后来到这个大屏幕前，看看哪个路口能看到你的车，朋友们啊，也请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把车上的收音机都锁定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
1: 是
0: 在星期五的早上8:15到8:30，咱们的幸运路口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会在这个大屏幕前呢，随机来找一位有眼缘的这样的一辆车。
1: 嗯，
0: 如果是我在节目当中啊，说到了您的这个车号，您抓紧时间跟我们打招呼，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暗号。打招呼成功之后呢，您就会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了、啊。
1: 这个招呼值钱啊！
0: 哎，
1: 就是您只要打一打双闪啊，或者这个
0: 招招手，
1: 车窗摇摇手，让这个镜头监控摄像头看到您啊。我看到也有朋友问了啊，说这个优惠券在哪儿领？对，我们只要报上名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怎么领呢？就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报名成功，然后下方有一个领取优惠券，加油券，您点击领取就可以了。
0: 是，欢迎大家，如果是没报名参加好车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的，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今天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啊在今天是多云，那么今天是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0: 嗯，这两天呢很多地方都有雨，大家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带好雨具。那么温度方面呢，咱们晚上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呢是23度左右，很多朋友呢晚上睡觉已经不用开空调了啊。
1: 对，
0: 最高温度呢德州、滨州、东营还有济南北部、淄博北部一般呢是在33度左右，到了中午头还是比较热的啊。
1: 嗯、
0: 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
1: 是，总之今天是有雨的天儿啊，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雨的工作。
0: 嗯，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今天第一位来到直播间的是我就是我，是我们的铁粉了。今天7:01来到直播间，
1: 嗯，
0: 说雷哥亚欣周三快乐，在周村打卡397天，天气阴有雨，早晨的气温呢还是比较舒服的。外出呢，大家带好雨具，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1: 是，欢迎我们的家人。然后看到啊，咱们有。还是周村这位朋友啊，
0: 第一啊，6:58来到
1: 这个这真是因为留言太多了啊、
0: 嗯、
1: 没有想到我们这位这个沙发保持这么好，说听着咱们节目在周村继续打卡第1265天、
0: 嗯、
1: 听着交通广播快乐每一天。
0: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三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咱们先到泉城路去看一看啊。近日呢，济南泉城路的西段，也就是天地坛街到爆竹前南路这一段啊，完成了路灯啊、交通安防设施安装以及收尾作业，机动车道啊已经是正式放行了，标志着泉城路改造工程机动车道实现了全段恢复通车，将进一步改善泉城路的道路状况，提升城市交通环境，更好的服务市民出行还有生活需要。
1: 是，据了解啊，本次泉城路的改造选用了海洋红花岗岩作为新路面的石材，因为它的石板路哈、就是区别于别的柏油马路。那这个石材呢，是具备了坚固耐用以及高防滑性两大特点，密度高、质地硬，然后抗压强度呢是显著的优于普通的石材，能够有效避免旧石板极易磨损断裂的问题。同时，表面经过特殊处理，可以在人流、车流密集环境下保持足够的摩擦力，适应泉城路的实际使用需求。
0: 是，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来到泉城济南，千万别忘了在泉城路上走一走啊。
1: 是，
0: 咱们再到去青岛去看一看，为期30天的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已经是圆满落下帷幕了啊。本届啤酒节呢，恰逢暑期的旅游旺季，青岛市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受到了持续高强度的客流考验。天南海北的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青岛了，多项核心运量指标呢也是刷新了历史记录，以平稳有序的运行状态为这场城市盛会筑牢了坚实的出行保障底座。
1: 是，很多朋友到青岛哈啤酒了啊。根据青岛市交通运输局公共服务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啤酒节举办期间，全市对外运输客运总量达到1156万人次，日均39万人次，城市公共交通领域公交、地铁客运总量超过1亿人次，日均357万人次，整体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啤酒节新高。
0: 今年的啤酒节呢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是没赶上的话就等明年了啊。
1: 对，
0: 我们逛完了青岛之后呢，再到烟台去看一看。烟台有个城市叫海洋啊，很多朋友可能都非常的熟悉了。烟台海洋东方港航天港呢是国内唯一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建成了天上有星、路上有舰、海上有船、空中有网的一个完整的商业航天产业链。
1: 是，
0: 那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成功的保障了27次海上火箭发射任务，累计呢把166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1: 海洋呢是立足航天资源禀赋，以重大航天发射任务为契机，推动了航天资源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优势、消费增长动能。那些曾经只能在屏幕前看到的场景，如今成为了我们触手可及的文旅产品。
0: 没错，海洋市文旅局介绍说呢，围绕海上火箭发射重大活动，坚持便民惠民。除了连理岛主会场以外呢，还统筹规划了凤凰广场、白帆广场还有通海市廊三个免费的观礼点位，万米金滩全域开放供大家呢来观摩。
1: 哎呦，真好，可以近距离免费的看到火箭发射。
0: 对，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哈。
1: 对，一场航天盛会带动了这座滨海小城海洋的暑期消费。发射期间的50000多名航天迷啊，汇聚了海洋，拉动了住宿等相关市场快速增长。重点酒店的入住率达到了95%，文旅相关的消费同比增长40%。
0: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俺们山东啊，好客山东，欢迎您到青岛哈啤酒。到烟台看火箭，
1: 真是一条龙、
0: 非常好啊。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山东日照高速呢是首创了彩色坐标，告别说不清。
1: 再来关注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份关于啊落水后如何自救的安全指南，咱们下水前一定要听。
0: 今天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关注的案例呢是来自厦门，有一个司机呢在高速公路开启了辅助驾驶模式玩手机，结果呢发生了事故，高速交警判司机全责。
1: 在你知道吗这个科普栏目，我们会关注猛灌冰水不能解暑反而会更伤身。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三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很多朋友呢都报名成功了，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啊 每周都有奖，每个月呢都有月奖，到最终呢还有大奖，大奖呢是三位，每位呢是一吨汽油。今年的好车主这个活动呢比往年又升级了，今年除了有三位一吨汽油的幸运获得者以外呢，我们还有一辆价值万元以上的摩托车等着大家，另外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精品打印机啊，这是很多家里边有学生的家庭的刚需啊。
1: 对，
0: 大家如果是想得奖的话，一定要先报名，这是得奖的前提啊。
1: 哎，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能报名了。
1: 是的，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啊，报名人数超过19万了，那么已经持续了3周了，从本周开始活动又增加了新玩法，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幸运路口抽奖，在本周五上午8点到8点半，雷哥啊在这个现场，然后来看哪个车都出现在了这个监控摄像头，念出他的车牌号，您一听是自己的车牌号，亮亮双闪，打一打招呼，送您200元的加油券。
0: 是星期五的上午8点15到8点半之间，就这10来分钟哈、啊，我们第一个幸运路口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每天呢途经京石和顺耕路交叉口的这个朋友，你们要特别注意了啊、
1: 哦、
0: 尤其是要把收音机呢，要把车上的收音机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要不然的话我在指挥中心跟您打招呼你听不见、
1: 嗯、
0: 那您就跟这个200块钱的加油券就擦肩而过了，朋友们，你看原本砸到你头上的幸运那、只能够砸到别人了，有哈、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把车上的收音机调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我会呢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搜寻幸运车主，当我喊出您的这个车牌号的时候，您抓紧时间跟我们来打招呼、
1: 嗯、
0: 要么呢就打开双闪，要么呢就打、落下车窗之后呢招招手，我们就对上暗号了，那么您就可以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200块钱的这个充电券，都是可以的啊，前提是您得先报上名。
1: 对，那么怎么报名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只要是这俩微信公众账号2选1，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上三个字好车主，只要报名就有奖、可以点击20块钱的这个加油券的领取。
0: 对，
1: 然后周周有奖，月月有奖，还有超级大奖，本周五上午再抽取周奖加上我们的这个路口奖，大家不要错过。
0: 是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抓紧报名。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金石路的招牌。

0: 好，我是亚欣。
1: 今天不错，大家表现的都挺好啊，发这个好车主的朋友已经又刷屏了。
0: 哦，发得很标准。
1: 今天没有发现一个发好司机的，也没有发现一个发其他的啊。
0: 哎，真好。
1: 今天好车主清一色的啊，欢迎大家。如果是还没报名成功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你看全省已经有接近20万的车友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
1: 您是有违章啊，还是您不差钱啊？就是为什么没报名，我始终搞不明白、啊、
0: 再报了再报了
1: 就赶紧报名朋友们，这个奖品非常的丰厚啊、嗯、你看这个周奖的话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或充电券，
0: 抽30人。
1: 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或充电券，
0: 15人。
1: 哎、您可能看不上啊，1000块钱、哎、不差这1000块钱。
0: 有一吨。
1: 那大奖我觉得你总能看得上吧，但大奖一共是3位啊、嗯、每位呢是1吨汽油，你自己算按照现在这个油价1吨油多少钱啊，10000块钱了已经是不是。那除了这个3个获得1吨汽油的朋友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位幸运车主呢能够获得价值10000元以上的摩托车。
0: 嗯，
1: 好多没有本的朋友都已经提前去学摩托车本去了说万一我得了这个摩托车的话你看怎么办，我又不会骑怎么办。
0: 你看
1: 好多朋友都已经是这个未雨绸缪啊，先去学了，
0: 可积极了。
1: 我先把驾照学出来，
0: 嗯，
1: 哎，得万一中了这个摩托车的话，直接就开回家了。
0: 所以啊，我们的活动是好活动，只要您是我们山东的车主，那么都欢迎您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就算报名成功啦、嗯。
1: 对。
0: 那么如果啊，上周、上上周、上上上周，您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周奖，
1: 嗯，
0: 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您可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来看一看上周自己有没有中奖呀。
1: 是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两个公众号都行，然后呢发送好车主3个字啊，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成功了。
0: 哎，
1: 没报名参与的朋友可以发条信息告诉我们到底为啥您没报名啊，让我们知道您在顾虑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希望大家都能报名成功。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 今天我们的一路畅通啊，是沿着沿海城市走一圈
0: 啊、哦，是
1: 青岛去完了，去烟台啊，青岛是喝啤酒，烟台是看火箭，咱们再到日照啊，咱们走走日照的高速，你会发现呢，日照的高速首创了彩色坐标。
0: 嗯，
1: 为什么有彩色坐标呢？我们从一个案例说起，有一位驾驶员王先生行驶到沈海高速，到了这个日照段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个车辆的故障，当即呢就拨打了96659来求助。王先生呢对照匝道的标牌，还有护栏的彩色反光贴，直接呢就报出了匝道的名称、编码还有配色的特征，然后这个接警员呢就调用了3码绑定应急平台，30秒就锁定了王先生的精准定位，然后进行排单。路管人员呢沿着路啊连续布设的彩色提示牌直达现场，非常容易的就找到了王先生。
0: 是的，因为它会分赤橙黄绿青蓝紫很多颜色啊、嗯、您只要说出自己在哪个色儿，然后这个匝道名称、编码，他们都是放大的一个字体啊。山东高速日照发展有限公司在全国率先创新推出了方向名称加字母编码加色彩标识3位一体匝道定位体系，让报警说得清，救援找得准，30秒就能精准报警的定位，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日照方案。
1: 嗯，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3: 所有水上运动在下水前。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都喜欢下水玩啊，这个亲水带着这个孩子呀，带着家人呢，咱们去这个划个船呢，
0: 哎，
1: 玩个皮划艇啊，这个需要专业训练一下啊。
0: 是，
1: 水上运动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虽然好玩，但是要注意这个保命级的四必看，看什么呢？看场地、看天气、看身体、看器材。
0: 嗯，成人和儿童穿救生衣也有不同的注意事项。
1: 嗯，
0: 而且落水后我们又该如何自救呢？发现了水流哪些异常要迅速撤离呢？今天的应急之声皮划艇奥运冠军刘浩干货讲解水上安全知识。
3: 所有水上运动在下水前一定要四看。一，看场地，一定要选有正规资质配救生员的俱乐部或指定的安全水域，千万不要去情况不明的野外，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二，看天气，出门前必看天气预警，遇到暴

0: 雷电、大风，立马取消行程，别硬刚。三，看身体，身体不适或者不会游泳的朋友们，建议先在潜水区域体验，或者必须有教练一对一陪护。四，看器材，下水前检查器材是否有裂痕，是否漏气磨损，不使用有破损或质量差的器材。装备不是摆设，关键时刻能救命。不管你会不会游泳，救生衣必须全程穿紧，卡扣扣紧，关键时刻才能保命。特别提醒带小朋友的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穿戴当代的救生衣，防止落水时救生衣上浮卡住脖子或从身上脱落。玩桨板，脚绳一定要系在脚踝上，落水后板子是你最大的浮力来源，别让它跑了。做好防晒，如果水温低建议穿防寒衣，防止失温抽筋。如果你是桨板新手，全程跪姿滑行，重心更稳，别把桨当作玩具乱扔。玩皮划艇严禁超员，禁止在船上突然站起或大幅度的摇摆。如果在游玩过程中不慎落水或翻船，不要惊慌，记住这几招。一，翻船不要慌，板翻了别撒手，双手抓牢板边把手，双脚向后打水，借力爬上板，如果上不去就抱着板子漂浮等待救援。二，落水漂浮，如果人和板分开了，千万别乱扑腾消耗体力，深吸一口气，身体放松，头部后仰，双手举过头顶或者抱胸，让口鼻露出水面，大声呼救。三，遇到急流弃船保人，近期水流急，如果发现水流变浑浊，流速变快，立即向平缓岸边撤离，遇到障碍物仍往上游方向游，避开撞击。最后记住这句简单的口诀，玩水不闯野水区，近期不贪一时爽，衣整神牢守规范，落水从容会自救。水上运动的自由永远建立在安全之上，把水上规则牢记在心中，让我们一起安全上场。
1: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2: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来关注厦门一位司机高速公路开启了辅助驾驶模式玩手机，结果呢发生了事故，高速交警判司机全责。
3: 同样我们也会来关注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连涨5个月，
2: 三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销量的前10名。
3: 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更期待各位在保障安全的方便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打卡第几天，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3: 各位早上好，我是雅欣。
2: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一款好产品呢，是兰蔻的是我小粉水7.14克，兰蔻全新的爽肤大粉水400毫升。大家如果是想买来自己用，或者是有的买来是送女朋友、送媳妇儿的啊，
3: 毕竟今天
2: 咱们得抓紧时间下单啊。
3: 是，今天好日子啊，七夕。很多朋友都这个知道兰蔻，它属于高端护肤品牌。那么兰蔻的小气垫儿，它属于彩妆啊，出门补个妆呀，或者说去这个遮个瑕呀，防个晒呀，都特别便携，同时也管用。但是在官网上的价格，一个气垫可能顶多用3-4个月 就得要480，然后一个400毫升大粉水是属于妆前的一个护肤水啊，官网也得要420元，相当于1毫升就得1大块钱了啊。
5: 哎呦，
3: 对，那么他这个专柜，如果说这一整套您要送给爱人，那就得900元。
5: 对，
3: 但是在我们这儿七夕的一个专属福利，先把价格放出来，就是398元。
5: 是。这个性价比超高了啊！大粉水大家很多朋友都用过，质地是那种温润清爽的，日常洗完脸之后呢，往脸上轻轻一拍就行了。
3: 哎，
5: 脸蛋呢，用上段时间之后非常软，柔柔嫩嫩的啊，持续水润通透，一年四季呢都能用。很多女生啊，无限回购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养护单品。
3: 是的。
5: 另外呢，这支90周年限定款的气垫呢，是那种粉质细腻贴肤的，上脸之后呢，你的这个水光好气色啊，不假白不厚重，不管是日常约会呀，还是这个素颜提亮啊，出门补个妆啊，都是稳稳拿捏。今天呢，把这两款放到一块儿了啊。七夕送礼不求最贵，但求精致体面又实用。
3: 是，怎么叫精致呢？我们是正品香港之友，首先它保证是真的，其次全套有礼盒还有礼袋啊。这个官网900元，在我们这儿只要398元。这两天是真的，一说怎么来买，就很多朋友就是呼呼啦啦来了啊。但是它是限量的。因为价格打到这里了，您可以先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所有的商品啊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的，适合皮肤想要保湿同时想要追求性价比，再者是想要追求便携的一个补妆彩妆的单品，那么这个礼盒冲就对了。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
5: 是，今天呢是兰蔻是我小粉水气垫14克，兰蔻全新的爽肤大粉水400毫升的一个组合，今天呢只需要398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呢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1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4: 欢迎老顽童说，两位主持人好，打卡773天，德州凌晨今天是有点阴天了，道路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5: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还有光和红木家具老师啊，今天是到场第三名。他说周三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我们节目开始，东营西城天气阴，微风，温度适宜，七夕安康，愿日子温柔，愿所有的皆得啊都能如所愿。说西四路北段现在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52天。
4: 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亚欣周三快乐，在雨城打卡634天，天气有点阴了，今天早上气温还是挺舒服的，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一天。
5: 是，欢迎我们的新友友和老家人们啊，你看昨天我们的野蛮生长呀，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完美老师 其实都一直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一个 bug 什么呢，就好多朋友来参与我们的白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但是啊把好车主打到了直播间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就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但其实应该要打到微信公众账号，
4: 公众号，对
5: 对，对话框里面您打上好车主，这样才能填写信息，然后再点击领取20元的加油券。
4: 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报名，没打卡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卡。其实呢还有好多朋友其实听一路畅通节目听了好多年了，甚至听了10年8年了，但是从来没有跟主持人互动过，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是因为节目不好听呢，还是主持人不优秀啊，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希望这些朋友呢都能拿起手机，然后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个关注。好多朋友他压根儿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公众号哈。
5: 是，
4: 就是手机微信当中的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就能找着我们了，全省差不多有一半的朋友都已经关注了哈，就差您了。关注了之后呢，下面有个对话框，您可以把想说的话通过文字啊把它给打出来。你看好多朋友他发来这个信息挺长，我们就觉得呀挺心疼啊，这费多长时间才能打出这么
5: 必须念出来
4: 一串文字哈，挺辛苦，所以大家发的信息我们能看到的能念的我们都读了啊，生怕伤害了大家的心哈。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从来没有互动过的朋友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把您想说的话发给我们啊，让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呢能够看到你的名字，尤其是那些听了节目很长时间从来没有互动过的朋友，您可以感受一下互动的魅力。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白日整治，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近期呢有很多案例显示，有司机呢开着辅助驾驶模式低头看手机，直接撞上前方车辆的。有的司机呢是过度信赖系统自动驾驶，在高速公路上追尾的。一场场本可避免的事故，就因为司机啊对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他太信任了啊，有这个错误的使用而发生。
5: 是的，我们来看这个案例。沙夏高速厦门同安段凤溪隧道内啊，一辆闽地牌照的新能源小轿车猛地贴上了这个隧道的电缆钩，车身刮花，气囊弹开，万幸的是驾驶员林某没有受伤，但是看着弹出的气囊和破相的车身，他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儿，后悔啊。
4: 怎么回事呢？上了高速之后啊，这个李某啊就顺手开启了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车子稳稳当当的在车道中间跑着，确实呢 有一段时间省力又省心啊。李某呢心里边一松，哎，就掏出手机来想抓紧时间回几条短信。就在他低头敲键盘的这几秒钟，车辆呢就微微偏离了原本的车道。等他再抬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车身的右侧已经是剐蹭到了这个隧道的电缆沟。
5: 天哪，
4: 事故呢就这么发生了。
5: 电缆沟您一听啊就还有触电的风险，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所幸这个驾驶员李某没有受伤，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勘查取证询问，结论清晰，李某因为分心驾驶操作不当，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4: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一再强调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很多朋友呢就是过分依赖这个自动驾驶功能了，一个被反复强调仍然被很多司机忽略的一个常识，那就是现在这个级别呢还不能让你放心的松开双手。
5: 对，
4: 未来科技发展，总有一天咱们可以实现，就完全可以放心的交给这个汽车让它自动驾驶。但是目前咱们汽车驾驶自动化分为 L0 级到 L5， 一共是六个级别。那么其中呢 L0 到 L4

0: 属于辅助驾驶的范畴，需要人来驾驶和控制，它只能帮你，就只能辅助你，而不能全都交给他啊。
1: 对，
0: 等到有一天咱们国家宣布完全可以放心，非常的安全，达到 L5 级以上啊，你完全可以释放双手，那个时候大家再信任他，现在还真的是达不到那个水平。
1: 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私家车都是 L2 级别的啊，
0: 哎，
1: L3 还大部分在试验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出了事故，在这个辅助驾驶的阶段，那么法律责任是由驾驶人承担的，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做到平安出行，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国内方面的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厄尔尼诺。记者呢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呢已经是持续升高了，预计呢将于11月到12月之后啊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呢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1: 是，我们能观察到今年夏天以来啊，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就是东部从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刚才我们也听了，预计11月到12月前后啊，这个海表的一个温度啊会达到一个峰值，所以我们还是不能疏忽，要及时的关注天气，
0: 是要提高警惕啊。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数据，2026年的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啊，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环比价格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呢一共是23个，比上个月呢又增加了两个。
1: 是，二手房方面呢，一线城市二手的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四个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已经连续五个月保持环比上涨。
0: 关注完了房子，我们再来说一说车子啊。根据近期各车企官方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球销量数据，丰田汽车呢以约539万辆继续呢位居全球汽车制造商销量的榜首，这是连续第七年保持这一地位。大众集团呢是以约412.6万辆排名第二，现代汽车集团约357.9万辆位列第三名。
1: 是呢，那么榜单真正的变化呢是发生在这个2026年上半年全球销量数据榜的后半段，比亚迪、吉利、奇瑞三家中国车企首次同时跻身全球销量前十，比亚迪是以4.8%的市场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位列第七，奇瑞集团是以4.1%的份额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哥的姐休息的地方多了，北京呢投用了50个巡游车驿站。
1: 也会来关注随地吐痰，最高罚1000元，让屡教不改者肉疼。
0: 中超官方发布的消息，第25轮申花对阵泰山队的比赛呢调整为8月28号19:35开始。
1: 是的，那看到了好多好多的新朋友来到这里打卡，来哪儿呢？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有朋友说打卡第几天，也有朋友问是这个号打卡吗？是的啊，只要您打卡满100天，就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兰蔻的产品啊，很多朋友呢说有没有赫莲娜黑绷带啊，有，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如果是还没想好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大家都可以闭眼入啊。黑色的瓶身，简约大方，礼盒包装非常显档次，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呢是3980，今天我们山东交广的商城啊只需要1199，给您省了大几千，而且呢都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有保障，大家放心买。
1: 是，我们先说在哪儿买啊，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您可以看到链接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0: 首先秋天来了，我们的皮肤呢它就需要有一个封层来锁住皮肤里的水分，来抵御外界的风沙。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要秋冬老得慢一点啊，就咱们面霜用起来。那么为什么要选这么贵的面霜呢？你看它打完折从4000还得1000多呢，是因为它里面确实是有这个可渗透的有效成分，而且有效成分添加的够浓，就适合那些想让脸变得紧一点蓬一点年轻一点的朋友啊。如果您真的想要享受极致的一个肤感，然后同时让脸的胶原蛋白变多，同时让您的熟龄肌的淡纹成这个工作做好，那么还想做好修护这个工作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是，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晚上可以厚敷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洗完脸之后发现，哎呀，这个脸呢就变得软软润润的啊，而且紧绷啊泛红的感觉得到舒缓，摸起来是那种细腻平滑。这么贵啊，3980块钱，还有很多朋友买，就说明它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杠杠的。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专属的价格，只有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可以享受到，1199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买到50毫升的一瓶正装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全部美妆都是正品职工，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有保障，数量不多，大家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赶紧拍。
0: 是的，看到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打上了化妆品三个字，没错，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那么无论是兰蔻的气垫加大粉水的组合，还是我们赫莲娜的黑绷带，都是礼盒礼袋齐全。哎，来这个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

0: 交锋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京沪高速盘龙隧道附近的北京方向发生车辆追尾事故，现场通行缓慢，请过往的驾乘人员注意行车安全。受建设施工的影响，蓉芜高速牟平东北海度假北海站

的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泰兴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0: 拉回家，乐呵呵。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3: 欢迎李正月说了一个亚欣早上好。今天邹城呢是有点阴天了，早晨的温度呢还是比较舒服的，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欢迎我们的正月老师，请戴好口罩老师啊，说早上好，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第17天，打卡呀又迟到了，不迟到啊，7点11分就来了。他说东营肯利啊，早晨下了点雨，地面湿滑，大家开车注意安全，祝大家半周快乐。今天路况少报两条路啊，东营民丰大道庐山路北一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节目开始。
3: 欢迎喜庆说周三的早上好，铁粉报道，雷哥亚欣早，济南预报的有雷阵雨，听着一路畅通奔赴上班路，祝大家天天好心情，别忘了祝大家七夕快乐。
4: 哎呀，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打卡23点，非常简约，就这样啊。这个还有我们的爽快老师说打卡97天啦，内蒙古通辽路况良好，天气晴朗，听着一路畅通，收拾屋子啦。
3: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三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咱们再到北京去看一看，近日呢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上线了。北京的巡游车、网约车司机们驿站的总数啊达到了50个，服务网络呢是覆盖了朝阳、海淀、丰台10个行政区域，破解的哥的姐在运营途中啊停车难、休息难、上厕所难的这些问题。
4: 是的，司机暖心驿站呢为司机朋友们准备了桌椅、热水、简单的餐食，我们的师傅们可以歇歇脚，同时还与出租汽车这个扬州站还有公厕临时停车位相互衔接，进一步的织密了司机师傅的休憩服务网络，让他们在奔波中有更好的落脚点。
3: 广东省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实行。那么其中呢，随地吐痰、乱扔果皮、乱扔纸屑，最高呢罚款1000元的条款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4: 在广东啊，如果进行以上操作，就会可能被罚款1000元啊。随地吐痰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一直找不到很好的治理方法。东莞这一次呢新修订的管理条例也再次触及了当下城市治理的一个普遍难题。总之呢，城市的清洁有序是需要每个人的自律和克制，但总有个别人啊习惯我行我素，不愿被管束，不愿意严于律己。
3: 是道德如果是无法制约的话，那么法律法规就应该上场了啊。
4: 是，
3: 那么这次呢这个法规制度呢就像一道紧箍咒，在关键时刻呢推一把管一程，或许呢会让有些人呢多一些敬畏，多一些戒惧，多一些边界，然后呢就做到不再随地吐痰了，不再擅自占道了，不再在建筑物上树木上随意涂写和刻画了，有规才有范，行为边界清晰了，越线代价明确了，久而久之良好的习惯也就形成了。
4: 是的，总之罚款不是目的啊，是一种手段，一个诚实的

0: 一个城市的文明进阶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来配合的。
1: 再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啊，中超官方消息，第25轮申花对阵泰山队的时间呢调整为8月28号19:35开球。那么本场比赛呢是原定于8月29号。那么赛程调整公告说呢，为了保障和服务俱乐部参赛，经过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申请，并协商上海赛区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及相关方的同意，把这个时间呢改为了8月28号的19:35，咱们的广大球迷一定要注意收看。
0: 是的，2026年怡保中超联赛第25轮上海申花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日期啊，开球时间以及比赛场地都不变。9月1号，申花以及泰山都要参加足协杯1/4的决赛，申花将在客场对阵英博，泰山将在主场对阵海港。
1: 进入到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长点知识。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很多朋友呢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外边天特别热，或者是我们出去玩出了一身汗，回到家之后赶紧把空调打开，赶紧从冰箱里边拿出来冰可乐，咕咚咕咚咕咚就喝下去了啊。大家都知道这种行为不好，但是不知道它为什么不好，
0: 对
1: 身体会有什么伤害。今天呢我们用一段简短的文字给大家说清楚啊，如果是出了很多汗很累的情况下狂灌冰水，不但不能解暑，反而呢对身体能够带来比较大的伤害。
0: 是因为高温状态下我们全身的血管是处于扩张的状态，快速大量的饮用冰水会刺激血管剧烈收缩，导致血压波动，增加心脏的负担。
1: 同时呢因为这个肠胃呢因为寒凉刺激，消化液分泌受到抑制，容易引发胃痉挛，还有腹泻腹痛这些症状。另外呢这个冷热剧烈反差呢也会刺激你的咽喉呼吸道，诱发咳嗽啊、嗓子刺痛啊等等啊，所以说大家运动完了之后，一定不要马上喝大量的水，更不要喝大量的冰水。
0: 是，那么喝水解暑的正确方式就是小口慢饮常温的凉白开或者是淡盐水，循序渐进的来补充水分，温和的调节体温，尤其是心血管疾病患者还有胃肠胃的这个敏感患者啊，需要注意避免冷饮的刺激。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啊，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交广出去玩的朋友啊，那么这几条线路大家可以闭眼冲。首先第一条呢就是新疆的双飞8天，只需要6999块钱，坐的呢是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座椅呢能够半躺的那种啊，长途坐车呢大家也不受罪。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三道湾还有禾木村的晨雾，这次呢咱们都可以去领略，而且呢吃的方面大家放心，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呢，都主持人带队啊，让大家能够吃得好吃得饱，而且呢当地的特色美食呢都给大家安排上了，什么烤羊肉啊、手抓饭啊、冷水鱼啊，这一趟啊主打一个美食美景的盛宴。
0: 是我们所有的团啊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都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也基本上啊都是20人爆满即封团的。我们新疆这一趟行程双飞8天安排到了2个行程，里面是9月21号出发，还有一个是9月28号出发，都是错峰出行。其中9月28号这个呢，还是这个横跨我们的11国庆。所以，如果您真的信赖山东交通广播，又真的想躺游新疆的话，那么可以跟着我们走一趟。可以先解锁行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看看第一天一直到第8天行程都是怎么安排的。
1: 来，大家呢，如果是想走得更远一些，想去欧洲看一看，那我们还有一个欧洲的悦享欧洲德法意瑞4国12天的深度游，出发时间呢是9月22号，10月3号返回，国航北京直飞，正好呢是涵盖了国庆小长假，价格呢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是每位呢26999块钱，一价全含，同样呢是由主持人带队，还有资深的领队加导游双护航。
0: 是的，关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哈安排的行程是12天，26999。 久，其实单是往返机票就已经价格破万了。
1: 嗯，
0: 我们还为您安排了这个，我们是一价全含的，包括住宿、交通等等一系列的所有的费用啊，还有这个卢浮宫，还有凡尔赛宫是专人讲解，走 VIP 通道；瑞士雪朗峰是缆车直上007的取景地；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这个塞纳河游船全包圆。美食方面也不会只让您吃团餐，红酒炖牛肉、山顶观景餐，从星天鹅堡再到罗马许愿池，半部西方的文明史，我们是边走边看。
1: 嗯，如果是你不想去得太远，欢迎大家来到云南啊！这次呢，我们是卢沥湘线路啊，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双飞6天，出发日期呢是8月18号。那有个团我们正在云南啊，另外一个呢是9月8号的一个团，优惠价格每位呢是4999块钱。昨天晚上我们那个云南团已经是顺利出发了啊，
0: 对，
1: 到达了云南，现在正玩得正开心呢。如果是你也想到云南去看看美景啊，尝尝当地的特色美城啊，逛逛丽江古城啊等等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管是想去新疆啊、欧洲啊还是云南，大家呢都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来看看详细的行程。如果是行程已经看过了很满意想报名，那么抓紧时间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是的，那关于我们的旅游的行程先介绍到这儿。很多朋友来我们这儿打了买这一个字啊，如果您想买兰蔻的气垫加上大粉水正装，原价是900元的这个套盒啊，加上礼袋正品香港直邮，那么在我们这只要398元。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如果说想要花这个1199元买到我们原价近4000元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话，依旧是在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稍后呢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